0: 之后呢，跟到797的身后，你担心暂时守在第二。不过从内侧过来的741号车手刘崇一的这一次发车也相当的漂亮。232过来之后呢，已经上到了全场第二的位置。然后345这边三台车目前挤在一起。704包过来之后呢，上到718的前面，刘子川在刘子章的身后，再后面的是719，719是王子涵。前面的两位啊，在发车之后呢，很快的带开。我们这一节一共有八圈。关注一下接下来345刘子章李赞钦，这边是718719王子涵跟刘子川的这个争夺。后面不远处我们能看到大家从七号弯出来之后，后排集团呢现在是乱成了一团，大家都在抢前面的位置。再来看这边706跟766两人并排进入到十号弯，706是在内线。十号弯出来之后，706顾之南守在程乐琪的前面，不过程乐琪这边呢是十一号出的要更快一些啊。从外面包过来之后呢，703号车手跟12号弯的弯心出来，703也到前面了，这是康明然。706号车手顾之南在刚才的这两个弯啊，连着得了两个位置，这是710号车瑞丽崔在八号弯入弯的地方呢有遇到了状况，旁边的裁判呢帮他重新点火。17号弯的出弯，741的出弯角度更好一些，从您用领跑位置做出来的单圈目前是1分18.6，后面荣子章和王子涵单圈到1分19.5，单圈要比王军佑慢一秒钟。718这次是一号弯的内线超车，内线呢有成功的进去，但是没能刹住，从后面切回来，741交叉线呢继续守在第四，继续在刘子川的前面。李赞钦呢掉到了任子耀的身后，任子耀上的第九，这是799王哲浩，王哲浩呢也超过了701熊道涵，这已经来到比赛的倒数第二圈了。画面中走回的哦，这是23的位置，两人在 S 弯的时候有一个接触，719王子涵跟侧面704劳伦德章呢有一个接触，劳伦德章这边非常的生气，他已经下车了，赶紧离开赛道。23的两台车在比赛倒数第二圈争夺位置的时候啊，有一次接触。17台 baby car 小车手啊，比赛还是跑得相当的激烈。702号车手王军佑已经从最后的 S 弯出来，最后的两个弯学员杯 U7 18号弯出来，周末的分站的冠军拿到了王军佑的手里，这是来自欧速500圈的702号车手，恭喜我们本周末的第一个分站冠军诞生了。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决赛。
0: 先来看一下整个的排名，从前往后，徐希哲甘位发车，张一成在第二，接着到第三和第四是顾哲瀚跟韩宇辰，第五呢是王思阳，第六是王兴浩，后的车手有都跟上，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这一次徐希哲的起步没有起好，从外面包过来之后呢，张一成更快一些，然后第二后面韩宇辰的速度也是有跟着前面张一成，上到了徐希哲的前面，徐希哲三号弯出来之后呢，目前来到第三的位置，不过这个还好没有掉太多的时间。前面张一成起步之后呢，很快啊，各种的往后面去看，往中间压了一下之后呢，徐希哲被有影响到，然后韩宇成呢则是从内线又切过来上到了徐希哲的前面。再来看一下身后，77和23号车手在8号弯的时候有一个接触，23号车手王兴浩切过8号弯的弯心回来之后呢，两个人继续在9号弯继续争夺，内线仍然是77号车手韩宇成，这边呢是上到了这是在12弯出来之后呢，仍然是守在这个集团的前面，现在是77号车手钱浩轩来到了第三，99号车手王思阳到了第四的位置。这几台车呢在山顶9号弯10号弯争夺的时候呢，前面张雨成已经带开非常远的距离了。1号车手娄思成18号弯一个非常漂亮的内线超车，超过何建宏上到了第11的位置，后面集团的这个领跑者。现在是疾风赛车两台来对中间的红色的韩雨辰，看看一三中间会不会有配合。张雨辰目前还没有看身后，这是在后面徐希哲呢又成功超过了张旭轩，来到第四，后面的三台车继续跟在徐希哲的

0: 身后来追前三，前三呢马上要来开始争夺了，韩雨辰马上要跟到张雨晨的身后了，来关注一下十八环的内线。十环出来之后呢，身后的一连串集团现在都完全被压到了一起，十一号人员的地方呢仍然是韩雨辰走防守线路，张雨晨紧咬在韩雨辰的后杠，两个人在十二号人员的地方有前后的接触，钱浩轩在第三贴上来了，徐熙哲也在第四完全跟住了，在后面的三台车也都来到了一起，前期现在是变成了一个争冠集团，徐熙哲在最后一个弯的这一次的入弯啊，一个非常深的内线把钱浩轩呢是直接顶出去了，钱浩轩在十八号弯呢是在外侧被挤了非常非常远，起步呢是速度受了很大的影响，韩雨辰在过去的这一圈一直有在做防守线，哦，这一次的九号弯韩雨辰没有注意内线，张雨辰呢是抓住这一次的机会，九号弯的内线超过了韩雨辰，又重新回到领跑的位置，韩雨辰暂时掉到第二，身后徐熙哲没有抓到这次机会啊，十八号的内线，哇，韩雨辰是走了一个中线，然后徐熙哲这边呢要走内线，完全没料到韩雨辰居然没往内侧走，两个人的前后杠有一个接触，十八号出来之后在大直道加速的时候两人也是侧面的接触，结果两人的速度呢都掉了一些，从内线过来的张世轩抓住机会上到圈上第二，二十三号弯韩雨辰跟张世轩的前后杠也有接触，韩雨辰目前掉到第三，徐熙哲掉到第四，然后身后的王思阳跟胡哲瀚又跟上来了，再来到十八号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地方，关注一下内线，这一次是二十六号车手一次超两个嘛，出完之后并排那一侧是四号车，二十六号车手要小心一点，一号弯两个人并排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一号弯的争夺，前面的张思轩仍然是在第二，韩雨辰在第三，然后胡哲瀚在夏博文还有徐熙哲的身后，这样的话呢比赛的最后一圈张雨辰身后已经有2.5秒的安全的距离了，他的接下来的最后一圈虽然可以跑得非常的放松，张世轩这边呢现在还要来继续守身后韩雨辰的进攻，这几个弯呢问题不大，就看最后的十二号弯走好一点，最后的十八号弯能防守住的话呢，张世轩可以在这节上到第二， S 弯韩雨辰的速度很快，镜头回到前面张雨辰，张雨辰相当的漂亮，自己的发车发得很好，中间被韩雨辰超过去之后呢他也很快的得以反超，第一个冲过格子棋拿下今天决赛的最后的分站冠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决赛，
0: 从前往后再来看看正式发车格，马明谦 CFS 的199号车手甘位发车，水南网 Motorsports 英语贤125在第二发车，二排112夏博洋来自 ROT Motorsport MKC， MH 顾浩天107在第四，第五第六李嘉恒111号车手和135朱凯欣车手，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金宇贤往内侧去挤压，马明谦这边的发车速度要稍微的快一些，一号弯可以守住，金宇贤从外侧抱过来之后呢也是成功上的第二，前面的几位目前大家距离都没有带开，算是比较顺利，夏博洋这边呢也是顺利拿到第三的位置，在后面第四是李嘉恒，李嘉恒的这一次发车相当不错，李嘉恒发车从第五啊升到第四上一个位置，顾浩天呢是在李嘉恒的身后暂时仍然是在第五，吴新墨是拿到了第六的位置，山顶的路段金宇贤呢是在八号弯九号弯的内线啊超过了马明谦，来到了领跑的位置，按之前的几节比赛这种节奏底下呢金宇贤是有很大机会可以逃脱的，今天来到决赛大家都换上了全新的最后一套轮胎，马明谦能不能有更快的速度，十八号弯出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十七号弯出的大家都非常的宽啊，轮胎还是有一些滑，我还好大家都有收住，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呢前面两位目前暂时是0.3啊，暂时这个差距还好，要看一下接下来的两圈，现在咬在李嘉恒的身后，十八号弯的内线，李嘉恒的内线超车，出完之后刚好有卡住，卡住到了李嘉恒的前面，两人的速度出弯都受到了一些影响，顾浩天带开了0.6，前面金宇贤跟马明谦的差距再一次扩大了0.2，那这样的话金宇贤剩下的12圈应该又是舒服的领跑的节奏了，从外面追过来，二号弯这边抓到了朱凯欣的一个失误，二号弯朱凯欣没抓到内线啊，一号弯走的有一点宽，那么李博文超过朱凯欣上到全场第六，后排的集团大家距离都拉开了，基本上都是在半秒以上啊，大家都在上单圈。

0: 续来关注二三的争夺和四五的争夺。画面中这是四五，吴昊天和李继航。目前呢是比赛倒数第二圈，吴昊天开始走防守线了，九号弯走中线进弯，十号弯也走中线进弯。刘博文在他们俩身后的1.3，最后这两圈，也许还有机会可以再追一下。S 弯，这一次129选择走内线，李继航出来之后呢，成功超到吴昊天的前面。还有最后一圈，吴昊天跟住前车，还有机会可以反超回来。三号弯出来，吴昊天跟李继航一个车身的距离，山顶的九号弯跟十号弯，还有 S 弯。连续的 S 弯区域，这地方会非常关键。前面夏牧阳跟马明谦的差距呢是0.4，与二三的这边看起来不会再有超车发生了。夏牧阳这边呢，如果要超车，除非马明谦在接下来几个连续弯有失误。这个几率是比较低啊。金宇贤，又是一场非常漂亮的比赛。十八号人出去之后呢，提前开始庆祝，通过格子棋拿下这届决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决赛。
0: 弯正发车隔两天，所有的预赛结束之后，林敬轩拿下决赛杆位，孙笑宇205在第二，两位分别来自 Freenova 和 Mars Racing Team， 罗尤德来自 ROT Motorsport MKC 在第三。Danny Carnini 来自 Series Racing 在第四，唐子轩在第五， FN 在第六。林敬轩开始缓慢的提速，孙晓宇这边的起步也不错，孙晓宇马上并到了内线，卢佑德跟在林敬轩的身后拿下了第二，两个人是第二，唐子轩这边呢是第四的位置，然后从外面并过来 Carnini 应该可以拿下第五的位置，这边是黄喜正应该可以上到第六，于浩熙这边呢是在第八的位置，前面是750，于浩熙前面有一位白色赛服的车手啊，冲到了前面。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杨子墨，没错，杨子墨呢是在于浩熙的前面。发车前面的半圈啊，前面的集团目前还是比较顺利的。后面车手从八九号弯过来之后呢，仍然是在并排，仍然是在往前来追击。孙一北在这一节的决赛里面呢，并没有复现他前面几节的火箭般的发车，仍然是在第十左右的位置。林敬轩现在来到了自己非常熟悉的前面领跑，然后拼命刷单圈，机器人般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上。Evan 在十八号弯的内线超过了卢佑德，来到第二，卢佑德掉到第三，然后唐子轩继续守在第四，身后是 Carnini。Carnini 在一号弯拼命的要去抓唐子轩的内线，两个人在一号弯呢有接触，速度呢都有一些丢失。身后上来的黄喜正抓到了一个位置，卡到两人中间。十八号弯的内线 ，Derek Kennedy 这一次超过了黄喜正，大直道上回到了自己第五的位置。前面唐子轩稍微带开了一些，于浩熙在一号弯的内线超过杨子墨，但是一号弯呢这边没有刹住啊。二号弯两个人并排从面包过来之后呢，于浩熙有成功的上去，孙一北也抓到了这个机会，超过了杨子墨。这边是李思睿，三号弯前面的小直道上也超过了杨子墨，杨子墨在三号弯出弯的速度呢丢了一些。连续的掉了四五个位置，三四个位置。杨子墨再一次十八号弯的内线，这一次是超过了陶干，大直道往内线去压一下，绑一下。陶干从外侧过来，看起来速度很快，两个人并排进入到一号弯，但是内侧的三台车要更快一些。陶干这边呢，差一点没刹住，连着丢了三四个位置。二三号车手蔡万成在这一次三号弯出弯的地方呢，没有抓到前面。五后排有人在三号弯冲出了赛道。又飞起了非常大的一阵灰尘，213号车手前杠呢已经被撞进去了，Nikita。17号弯出来跟住，18号弯内线非常非常晚的晚刹车，出弯之后能成功卡到卢德的前面，大直道上，转头再来看一下，卢德这边呢没有再去做并排的尝试，这样的话呢身后的 Danny Carnini 又跟住了。现在五人的第三争夺的小组正式的形成了，前面孙笑宇已经开始逐渐被林敬轩带开了，差距来到了0.5秒。前两位呢，目前看起来应该不会有位置变化，现在就看唐子轩超到第三之后能。

0: 守几圈。九号弯走内线防守，身后卢约德呢是又骑到了唐子轩的后杠上，卢约德的前杠呢稍微的有飞起来，卢约德这边呢掉了好几个位置。现在是黄喜正跟到了唐子轩的身后，再接着是于浩熙。十七号弯出来之后，这么晚的吗？这是赵子林教的吗？哇，居然也成功了！各位，黄喜正在刚才十八号弯跟前车有0.5秒的距离底下，一个非常歪的弯刹车，居然是成功超过了唐子轩。孙宇北呢也掉到了最后面，这是唐子轩，目前在全场第四。这个位置的结束呢，积分让他足够可以拿下今年的年度车手冠军了。这个周末唐子轩的成绩呢也是相当不错。前面林敬轩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林敬轩毫无疑问是目前中国所有的赛车手里面最快的之一。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决赛。
0: 再来从头往后，弯正过发车格，卢飞399来自广东竞速 TTC 继续杆位，387袁波 Free Normal Sports 在第二发车，第三是385张立文，第四是333杨德志。杨德志目前年度积分呢也很靠前，383易家俊在第五的位置，高杰350在第六。外侧袁波起得稍微有一些快，红灯系列比赛正式开始，卢飞这边从内侧压到外侧，一号弯可以守住。杨德志的速度非常的快，从一号弯最内侧切过来，差一点的把旁边的队友给挤出去，不过还好。三号弯出来之后呢，这一次的策略成功，上到第二，来到了袁波的身后。在后面张立文在这边起的时候稍微慢了一些，张立文在第四的位置压住了身后一连串的车手，他的身后呢是易家俊，和易家俊后呢是高杰，前三呢现在有一点稍微带开。杨德志来到第二，现在尝试跟住领跑的卢飞，袁波这边呢是被杨德志稍微压住了一下节奏。后面的车手在山顶八九十号弯并没有太多的纠缠，大家都在全力去追前三。十二号弯出来之后，张立文跟袁波这边的差距呢在快速缩小。卢飞在这节的发车第一圈目前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状态，一个很好的开局。杨德志十八号弯出来稍微的慢了一些，卢飞这边带开0.5，袁波第二，张立文第四，袁波第三，易家俊在第五，高杰第六，吴守成第七，接着是李佳毅。卢飞在山顶被袁波追到，九号弯的内线，袁波成功的超到卢飞前面，卢飞接着还要小心外侧杨德志。卢飞暂时掉到第二，袁波来到领跑位置，袁波是单圈上明显是有优势。十一号弯出来之后呢，已经带开卢飞有三四个车身了。八号弯，易家俊已经在躲路肩了。易家俊想让车啊，他是想让从外面过来，结果吴守成从内线过去了。这样的话呢，吴守成上到了第八的位置，易家俊在之前掉了三个位置。易家俊在山顶还是跑得非常的小心，八号弯的路肩呢都是没有去上，绕开八号弯的路肩。S 弯。大家节奏差不多，十八号弯的内线应该要有动作。李霞毅十八号弯的内线进攻，出弯之后呢，超到了杨德志的前面。陈大兴也抓住这个机会，跟着李霞毅超车。杨德志在一号弯这边呢，稍微收了一下，把吴守成也放了过去。山顶崔丽走小线进弯，这一次呢，易家俊没有防守，崔丽成功的超过易家俊，终于超过去了。来看李霞毅最后的一圈半能不能够再追进一些。十号弯出来的下坡，他的整台车的动态还有车手的姿势呢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十八号弯的内线关注身后吴守成和陈大新，吴守成十七号弯出的还是慢了。比赛来到最后一圈，大师组本赛季最后一圈的决赛。吴守成二三号弯出来，三号弯出来咬陈大兴很近，几乎是完全贴入后杠，号弯前面稍微被带开，五号弯很近，陈大兴六号弯走小线，六号弯稍微滑了一点，八号弯也是躲开路肩了。

0: 不敢再吃鹿煎了，身体受不了啊。十号班，我是这边呢，一直点三能跟住，但是一直没有去超车，可能要来等最后的十八号班了。回到前三，袁波还有最后的一个弯，将可以赢下这一场的分站冠军。后面李霞一最后一个弯出来之后呢，也是没有再去做尝试。袁波，非常开心，庆祝自己的这个周末的分站冠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 U9 的决赛。
0: 从头再来看看发车的顺位，975 Jaden Gabriel Aria 来自 Rehabet Racing Team 在甘威发车，99罗斯城来自 Force Racing 在第二发车，第三902王军佑来自欧速500圈，然后呢第四呢是 Chris Lee 989来自北京新港，第五呢是赵子元，第六是陈博昂。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红灯熄灭的非常的早，罗斯城这边呢是内侧从第二排上来的车手上到了他的前面，这是王军佑。罗斯城从一号弯过来之后呢掉到第五，曾耀章，曾耀章有一个非常好的发车，956号车手啊上到全场第三的位置，而且暂时守住第二，这是902号车手王军佑，现在在山顶的这一段去尝试进攻阿瑞亚，两个人在56号弯继续并排啊。哇，王军佑这边速度非常的快，居然能在5号弯跟阿瑞亚去做并排，两个人9号弯入弯的地方继续去的并排，阿瑞亚在外线从内线过来的王军佑速度要更快一些，入10号弯两人继续去拼抢，侧面有多次的接触，10号弯出来之后是王军佑到领跑位置，阿瑞亚到第二，两个人在11号弯都是走中线，然后从第三上来的曾耀章12号弯抓住内线超过了阿瑞亚，曾耀章上到全场第二，曾耀章非常快，这届从第七发车下坡的这一段就已经来到第二的位置了，最后十八号弯还有机会去上领跑位置，不过他并没有去做尝试。娄思成则是在后面超过了前面的一位车手赵子元，上到了自己的第四的位置，他在第二发车。大直道，曾耀章的速度很快，王军佑两个人并排进入到一号弯，内线的曾耀章上到领跑位置，女友暂时掉到第二，三号弯这边呢，王军佑也是掉了一些位置，甩到了赛道的外侧。克里斯利从这是阿瑞亚从内线上来之后呢，差一点可以超上去，不过阿瑞亚这边的速度出弯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从后面上来的就罗斯城紧咬到了阿瑞亚的身后，再后面呢是赵子元。345这边呢现在是三人来做争夺，前面继续是王军佑和曾耀章，曾耀章现在来到领跑位置。Chris Lee、陈博昂和赵子元567的三位在他们身后 1.7， 这边是有人要在十八号弯做进攻了，这是 Aria 十八号弯的内线的一次进攻，他在尝试超越王军佑的时候呢没得成功，两个人卡到了一起，而从外侧过来的娄思成呢也是没有线路可以去，娄思成也被他们两个人影响到十八号弯出来之后掉了很多的位置，这样的话呢 Chris Lee 上到全场第二，曾耀章在前面带开有 2.6 秒了，娄思成过来之后呢现在跟在 Chris Lee 的身后，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是明显被带开了一些，罗斯城山顶让身后陈博昂跟赵子元跟上，十号弯走小线稍微压一下，赵子元差一点挤进去，三人出来三人节奏差不多，曾耀章进入最后一圈了，后面902王军佑十八号弯这一次出弯也走得宽了一些，头一板上弹跳的非常厉害，不过这一圈呢是他的个人最快啊，2.9。曾耀章在领跑 Chris Lee 在第二，是后面927、907和901，刘子熙、李俊熙和陈一样3015的几台车，前面两位在带开，娄思成继续是在防守全场第三的位置，山顶九号弯内线走中线，陈博昂走内线，赵子元在外侧，三人90号弯出来位置没有发生变化，12号弯仍然保持位置没有变化， S 弯跟住前车，看看最后的十八号弯，曾耀章呢已经是出了来到大直道，开始庆祝第一个冲过格子旗赢下这一场的决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 U12 的决赛。
0: 再来看看695张世轩 The Force Racing 的车手，在甘位649迪浩然

北京新港车队 XG Cut 在第二，谢慧凡 One Cut 621在第三，张景然温州梦工厂在第四，第五是688杨浩然，第六呢是611严凯杰。红灯正式的熄灭，张世轩这边的算成功发车了。一号人从外侧包过来之后呢，跟到张世轩的身后。张世轩看身后的车手没有跟上来，迅速切到一号人的外侧进弯。然后张景然从后面跟上来，来到了第二的位置。一号人呢现在掉到第三，谢慧凡这边。

0: 当年是有跟住啊，当年的速度很快。我们来看看来到第二的位置呢，能不能够跟住前面领先的张世轩的速度。前面的集团顺利的通过上山路段，来到九号弯。谢慧凡和严凯杰目前在争夺第三，杨浩然、周成佑前面都有0.4秒，要来往前提一下速度。谢慧凡5、6号弯走比较窄的线路，8号弯出去之后要继续小心严凯杰这边。严凯杰在9号弯没有去走内线了，是完全贴在谢慧凡的后杠上。看刚才那个位置应该可以尝试进去，9号弯呢有非常大的内倾，所以走内线其实速度不会掉很多。12号弯出弯的地方呢，这一次严凯杰去尝试进攻的时候呢，应该有稍微顶到一下谢慧凡的后杠，导致自己起步的速度掉了一些。身后这是杨浩然抓住机会，18号弯的内线去尝试超谢慧凡，出弯之后两个人交叉线，大直道继续来并排拼出弯的速度。感觉内线633号车手周成佑这边呢可以过去，周成佑在2号弯这边内线继续和谢慧凡并排，3号弯是一个左转，左转之后呢，周成佑上到了他们的前面，来到全场第三的位置。18号弯的内线，几号人去超越严凯杰，但是出弯这边呢没有去挡对手的开油的线路啊。严凯杰从一号弯的外侧包过来之后，还是内线几号人有成功。几号人上到第6，严凯杰到第7，张世轩继续杀刺。一号弯的内线，谢慧凡大直道速度很快，一号弯入弯的地方跟杨浩然两个人并排，不过一号弯没刹住，杨浩然继续2号弯并排，3号弯左转回来之后，谢慧凡上到杨浩然的前面，杨浩然仍然是没有被抛开，杨浩然继续尝试跟住谢慧凡，3号弯这边呢稍微被带开了一些距离，一号人应该有机会可以跟住，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找18号弯的内线，应该有机会。18号弯的内线，一号人成功的杀了进去，出完之后呢，也有很快的速度，大直道能不能够卡住杨浩然的加速？一号弯前面，一号人成功超过杨浩然，上到全场第5。最后一圈2、3的争夺，张景然带了全场第2的位置，周成佑这边也追得很快。最后一圈看看2、3的争夺。张景然能不能够守住？这边在9号弯跟10号弯，两人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看看周成佑下山的这一段能不能够做好自己的节奏，18号弯前面来去找最后的一次进攻的机会。12号弯看起来问题不大，而在画面的中间，这是张世轩已经完成了比赛，冲过格子旗，赢下这届学员杯 U12 本周末的冠军。
1: 2025 CKC 中国卡丁车国际锦标赛的赛程至此已圆满落下帷幕，这一路上我们见证了无数荣耀的加冕，也陪伴着众多车手一路蜕变，而最珍贵的是我们共同感受了速度与激情的每一刻。感谢您一直守候风驰电掣，下一场我们再会。
2: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3: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

0: 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1: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这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0: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2: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啊，2025年呢占6.16%，啊，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啊，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0: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

0: 特色。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卓越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0: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3: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级的人才。
4: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啊，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啊、城市运维啊，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5: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2: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1: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张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6: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

0: 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1: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2: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八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韩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3: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那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4: 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十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

0: 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1: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0: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2: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0: 那
2: 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3: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0: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4: 是的。
0: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4: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

0: 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训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3个层次的人才跟2步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1: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2: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3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3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3: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0: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

0: 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更好的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中国》，再见。
2: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三尺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既是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火种，也是绿色技术革新的推广先锋，更以躬身力行的姿态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主角。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团队负责人和团队简介。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3: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2: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职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4: 育心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兴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2: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5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5: 我们将教采、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

0: 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三级四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1: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八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一门，国家级规划教材八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两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两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0: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2: 品质性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技能栽培的秒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体现了我们的老练，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就要帮我们的支持。
3: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棋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的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0: 实训基地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两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两大园区，构建了四维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和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4: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和草莓园、新和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10余家。
5: 我是22届毕业生吴宗平，在校学习期间，新和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边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0: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

0: 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职教人的新篇章。
1: 在山东日照，有这样一支扎根职业教育一线的教师队伍，他们用专业实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工匠之心培育技能人才。让我们走进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实训室里，国家级教学名师团队负责人刘丹赤正在指导学生实训。身兼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的他，是团队的核心引领者。
2: 我们团队有20人，既有校内专任教师，也有来自食品企业检测机构的行业专家。我们团队以立德树人、匠心检测、创新服务为宗旨，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建设模式，让我们的教学从知识灌输转向能力塑造，确保学生毕业就能胜任岗位。
1: 团队里有人扎根教学一线30载，有人带着学生攻克企业技术难题，还有人老带新培育青年教师，传承站好讲台服务产业的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的深刻内涵。
3: 这些年我们一直围绕着海洋食品做文章，一边在实验室做科研，一边带着技术走进企业。当前国家正大力推动海洋强国建设，日照的海洋食品产业也越来越有活力。我们希望带着学生继续深耕这个领域，让学生明白做海洋食品开发和检验，一头连着渔民的钱袋子，一头连着老百姓的菜篮子，要有这份扎根产业服务地方的责任感。
1: 站在海洋强省建设的新起点，团队又有了新目标，依托水产养殖技术国家高水平专业群，深化服务企业、企业获益、企业反哺的成果转化模式，把海洋食品检测新技术融入课程，培养更多懂海洋、会检验的专业人才。双师聚力，深耕技，协同育人，护食安。这支团队正以行动诠释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为食品安全与职业教育贡献日照力量。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临时。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韦应物这首寄行诗以细腻笔墨写山河大事，将壮阔的自然景致与通透的人生心境相融，山水苍茫，晚景清幽，通篇格调清雅，气韵沉远，
1: 一帆风顺，展现了巩洛黄河两岸苍山辽阔，村落远树，情艳南飞的苍茫秋景。
0: 大家好，我是杨墨，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韦应物的自巩洛舟行入黄河集市，即抚县辽游。这首诗是经典的山水寄行诗作，

会黄河两岸苍山开阔，大河悲涌的雄浑胜景，又写秋日晚景清寂悠远，光影灵动，最后以扁舟自况，寄托淡泊旷达的胸襟。我用行草书来表现，更能切合诗中壮阔清寂悠然自在的独特意境。

家水苍山这四个字，长笔划放开写，有粗细的轻重，转折处呢圆转居多，不是硬折，字与字之间呢有少量的牵丝连带。第一行的东，第二行的东，两个东字就要有变化，写法要有变化，同一个字要有变化，同一个偏旁相近的结构写法也要做变化，避免呢写的千篇一律，字形呢要有奇正的变化，不能每个字都端端正正的。

夕阳明灭，牵丝只是一种呼应，没有过多的缠绕，该重按就重按，该提起来就提起来，有明显的一种力度的变化。

这幅字的笔法呢，主要是以中锋为主，同时也有侧锋，用笔呢实在，不是一种飘滑的线条，

书写文抱洛桥游宦旅这一行，有的字写得放开，有的字收得紧，大小有参差，部分字呢做了奇策的一种变化。

书写时呢，注意墨色的变化，浓墨厚重，枯笔呢苍茫，干湿交替。比如说最后一行的“与心同”这三个字，用笔相对慢，干擦之笔显得苍茫有力，

书写这幅作品呢，从用匾的开头几个字呢，疏朗开阔，中间几行字呢，相对聚拢，密度变大了，最后几行呢，又慢慢的疏朗，一字之内的大小的错落不排成一样的大小，还有最后落款的牙角章和前边的银手章形成了一种呼应对比。这幅行草作品整体呢，行气贯通，章法疏密起伏得当，用笔呢中侧结合，字形齐正相生，墨色干湿浓淡，书写变化自然，整体性情抒发呢不失法度，细韵清雅，与诗作意境完美结合。

0: 大家好，我是画家杨丽君，今天根据唐代韦应物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名字是一帆风顺。这幅作品展现了巩洛黄河两岸苍山辽阔，村落远树，晴雁南飞的苍茫秋景，借大河行舟的诗意景致，抒发面对山河的开阔胸襟，也寄托对固有的遥思，尽显寄情山水的文人意趣。
1: 这幅作品先画近景，画这个山石的时候考虑它的明暗关系，更确切的说应该是阴阳关系吧。中间这个山密度比较大，右边这个山就给它画松一些。山石要考虑它的虚实关系、松紧关系，也要考虑它的开合关系。中间这留白呢，考虑是一条大河，因为考虑诗的意趣，由洛水进黄河，是独木孤帆。

这静静这儿画一棵树，它这出枝不要总是一个方向，画完以后可以复钩。这棵树画的要重一些。这个树叶给它变化一下，这样呢，两棵树交织在一起，就显得很丰富。

终究我也是想给它画实一点，画黑一些，重一些啊，尽量用笔我给它就爽快一些。

玩的效果，用笔的那效果。上颜色的时候，这墨有些地儿不要全都给它照过来，能不压就不压，这样在以后的调整的时候会省很多力气。用色的时候要考虑比例关系，暖色要用的多，冷色就要少用，要不就反过来，冷色多用，暖色少用，不要对等。

这幅作品呢，在画面很显眼的地方画了一个船，这用中国传统画的方法，井字格的话哈，这正好是一个井字的地方，一帆风顺，所以说突出了这个船。这幅画呢，墨色比较重，首先是墨打底儿就打得很重，重墨上重色，所以画面就感觉很鲜艳、很亮丽、很爽快。这样呢，就将壮丽和景与淡泊闲逸的那种情怀的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

0: 我是来自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陆勇，主要担任检测造价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平时还负责双高校陆桥高水平专业群的建设，负责技术技能平台的建设。
1: 我是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陆桥工程学院的肖菊老师。在这么多年的教学过程当中，我们不但要把我们所学的专业知识去教给这些学生，同时呢还包括一些思想啊、心态啊这些方面的东西都要关注到。
2: 我主要做的可能是做这个课程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建设，因为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你的课程里面需要有内容去展示，比如说一些新的技术是我们非常需要的。然后我对于这些BIM技术啊，还有这些 VR， 我就是可能就是学的比较多一点，所以对于这些新技术的话我就会做的多一点。
3: 我们是一个相对年轻化的一个团队，我们的年龄平均是在40到45之间。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一个互相交流、互相讨论，然后一个思想碰撞的一个过程。虽然备赛很辛苦，但其实呢在比赛过程中我们还是觉得很开心的。

0: 我们是桥梁工程无损检测技术团队。那么桥梁工程无损检测技术这门课呢，是国家双高计划里面的，然后是我们的高水平专业群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无损检测技术是一种非破坏性的检测技术，我们融入了 BIM、 3维 CT、 AI、 智能检测，还有这个北斗加这些元素。那么我们就是想把这个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些技术，包括我们一些原创性的技术，然后融入到我们课程中。
1: 这门课来讲啊，对于学生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在他今后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呢，主要是就是为了排除桥梁建筑的一些安全的隐患，就是说这些质量是不是达到了这样一个标准啊，所以如果能够及时的去发现这些隐患呢、缺陷，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补救的措施，使它能够更加的安全可靠。
2: 我们还校企合作建立了智能的考评系统，包括我们真实的项目都来源于这些企业，其中他们派技术人员参与了我们的双导师教学，这不仅是帮我们做硬件建设，软件建设这一块也都参与了。
1: 同学们，刚刚我们已经完成了轮岗的数据采集，分组提交了波形图，企业导师呢给我们进行了评分。来看一下，机能报国组和桥梁卫士组得到了5分，很不错啊。检测工匠组和平安使者组出了点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检测工匠组的看一下，它这个波形是不是有问题啊？
3: 是的，
1: 它不符合正余弦波。是的，这是不合格的波形啊。好，再来看一下平安使者组的，诶，它这个波形上有很多
3: 毛刺，
1: 说明它中间受到了干扰，是不是？
3: 是的。
1: 好，那对于这些不合格的波形呢，我们要及时的删除并进行重新的采集。那如果使用了这些不合格的波形进行数据解析的话呢，就会造成对这个缺陷的误判，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牢记我们合格波形的四大特征。第一，要基本符合
3: 正余弦波。
1: 第二，首波要起跳明显。第三，波形光滑
3: 无毛刺。
1: 第四，能量要逐渐衰减。没错。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打开我们希沃白板当中的波形图库，从中找出合格波形，强化波形判别。请一个同学上来坐。好，请这个女生吧。其他同学在下面完成啊。好，上面同学已经完成了，对不对啊？
3: 对。哎，
1: 说明大家已经掌握了这个合格波形的特征了啊。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高效率的去采集到这些合格波形？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生态系统当中的动画，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敲击技巧。哎，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垂直敲击，垂直这个混凝土表面进行敲击。第二，要保证顺态激震。
3: 啊？什么是顺态激震？
1: 顺态激震不清楚是不是？
3: 知道。
1: 哎，这老师给你准备了一个道具啊，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道具，看一下编钟，我来敲一敲，你们听一听。第一下，再听第二下。好，哪种声音你觉得更有穿透力？第几种？第一种。那第一种我在敲的时候嘞，迅速抬起来了，这种激震方式就叫做顺态激震，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1: 好，那看一下第三点是什么呢？哎，我们的敲击力度要适中，太小了嘞激发不了，太大了你看啊，哎，报警提示，电压过高，是不是？
3: 是的。哎，
1: 所以我们的敲击技巧有敲击方向要垂直，激震方式要
3: 顺态，
1: 以及力度大小要
3: 适中。
1: 好，那下面呢，就请助教跟我一起配合，来给大家进行一个示范操作，大家注意观察。好，请助教固定好传感器，请看，现在呢，我们要保持垂直敲击。将我们的手要做成点赞式，棒棒棒啊，点赞式。然后呢，用大拇指来控制这个击震锤的方向，身体正对混凝土表面进行垂直敲击。

0: 好，波形出来了吧？
1: 出来了。
0: 好，第二，我们要怎么样？要保持一个顺态。
1: 鸡蛋。
0: 用我们这个敲击锤啊，敲击混凝土表面本身的一个回弹力，迅速抬起，顺态击正，顺态击正。好，第三，敲击力度要
1: 适中。
0: 如果我用手腕的力量试一下。有没有反应？
1: 没有，
0: 没反应，对不对？好，那如果我用整个手臂的力量来进行敲击，它会怎么样？
1: 报警。
0: 啊，所以呢，我们通常来讲，用到手肘的力量来进行敲击。好，这样我们才能高效率的采集到合格波形。那总的来说，我们的敲击要领就是：第一，点赞
1: 握。
0: 第二，
1: 垂直敲。
0: 第三，
1: 竖抬起。
0: 第四，
1: 受发力。
0: 是的。那了解了这些敲击要领之后，有没有同学想试一试？
1: 我。
0: 啊，大家都跃跃欲试啊。那我就想刚刚稍有落后的检测工匠组和平安使者组的同学来进行一个小组的 PK， 在十秒内看谁所敲出来的合格波形更多，好不好？
1: 好，
0: 那就请各就各位。那其他同学呢，认真观察他们的敲击动作啊，是不是规范？然后呢，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他们实时采集到的波形。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计时开始。五、四、三、二、一，停。好，时间到啊。好，我们看到检测姑娘组啊敲击到的是八组波形，然后平安使者组呢敲的也是八组，那谁输谁赢呢？我们还得来看波形是不是合格，是不是？
1: 是。
0: 好，我们先来看平安使者组的。好，一个个查看啊。哎，都是合格的，是不是？很不错啊，八组全部合格，很棒啊。再来看一下检测姑娘组，哎，这里是不是就有问题啊？啊，出现问题了啊。再看一下，哎，这个还差不多。再看下面，好，继续查看。好，也就是说刚刚好像出现了一组不合格波形，那采集到的是七组合格波形，是不是？那我们的平安使者组获胜。好，那检测工匠组呢也只落后一点点，更重要的呢是要总结经验教训啊，有什么感受没有？
1: 我还是有点操之过急，其实我感觉到有几次波形敲得不太好，想着可能发现不了就没有重新采集
0: 的。是的，我刚刚也观察到你后面的动作很明显就慌了啊，这个姿势也变形了。好，没关系啊，啊，所以呢大家也要吸取这样一个教训，不能够急于求成，不能够抱着这样一个侥幸心理以次充好，工程质量大于天呐，是不是？好，下面呢就请大家啊稳中求进来进行循环的练习。
2: 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非常注重这一个虚拟仿真的一个应用，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是一个实操性非常强的一个课程，但是我们又担心，哎，有些同学是不是没有仪器他就没有训练到呢？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虚拟仿真的一些软件，
0: 通过这样一些不同的教具，能够使我们的这些原理啊，原理枯燥性的东西更加的能够让学生能够有兴趣去感受到，去更加的激发他们的这样一个学习的兴趣，让他们能够更有学习的动力。
2: 然后我们还在课堂里做了一些 VR， 其实现在学生对这个也很感兴趣啊，戴上一个 VR 眼镜，他们觉得很有意思。这样子我们就是在一个快乐的一个学习环境中把这样的一个课程做出来啊，也受到了同学们的一个喜爱。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课程就建了一个四星流动的一个学习生态，我们把这些资源啊专门做了一个网站。哎，企业导师他在现场的视频，他通过这样的一个网站他可以看到啊。那这样子其他的院校也可以共享这些企业的资源，然后解决课程的这一个痛点问题。
3: 同学们，我们刚刚完成了运营力量孔道灌浆密实度定位检测的数据采集工作，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数据的解析，判断灌浆是否密实。如果灌浆不密实，会导致运营力筋锈蚀断裂，引发桥梁的安全问题。接下来，老师就以

0: 考评系统中进步排名第一的检测工匠组的数据为例，带领同学们进行解析。好，请同学们打开软件。好，那这里呢需要输入我们检测工序卡里面的参数，请组长报给我。
1: 老师，波速为 3.25 千米每秒。
0: 好的。还有覆板的厚度。
1: 厚度为 0.25 米。
0: 这里呢因为是等截面的，两个都输 0.25 啊。好的，点击确定。好，接下来再点击频谱设定。点击等直线图。好，老师的等直线图出来了，同学们加油。那这里呢同学们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来，其实还是不难的。哎，困难的就在于，哎，我们怎么通过这个等直线图判断灌浆是否 miss 呢？那这里啊就需要同学们对于原理要理解透彻。好，同学们看到这片梁。好，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是首先在梁的一侧进行敲击，冲击弹性波传递到另一侧再反射回来，是不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2: 是的。
1: 哎，
0: 好，那我们看到当我们的这一个孔道里面没有缺陷的时候，我们弹性波在传递的时候是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的，时间是正常的。而当我们的孔道里面有缺陷的时候，冲击弹性波遇到缺陷会怎么样？
1: 绕射。哎，
0: 会发生绕射。那这个时候时间会怎么样？
1: 变长。
0: 哎，时间就变长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对照一下我们的等直线图啊。首先我们看到等直线图的横坐标是我们的时间，而纵坐标这里啊对应的是我们的位置。好，大家看到这里有一根蓝色的线是我们的设计厚度对应的反射时间，而红色区域的部分呢是我们的测试厚度对应的反射时间。好，了解到这些之后你们能判断了吗？我们来试一试好不好？打开你们的手机啊，我们来进行一个投票。认为是 miss 的请选 A， 认为是不 miss 的请选 B。 哎，请一个同学来说一说你选择的理由。好，你来讲。
3: 大家可以看到在图中红色线滞后于蓝色线，说明它的传播时间变长，弹性波发生了绕射，所以孔道灌浆不 miss。
0: 哎，很好啊。好，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啊，那这个红色呢就是我们测试的时间，它呢在蓝线的右边，是不是说明时间变长了，对不对？
1: 哎，对，
0: 时间变长说明它碰到了什么？
1: 缺陷。
0: 哎，很好啊，碰到了缺陷，所以同学们选择 B 啊，不 miss 是正确的。好，大家看一下这一张图，你们判断一下这里是 miss 的吗？
1: 看不到蓝线。
0: 哦，同学们看啊，哎，蓝色的线在这里刚好跟红色的区域重合了，就说明我们测试的时间啊跟我们设计的时间是一样的，所以它应该是 miss 的。好，那这里呢判断的依据就是红蓝重合即 miss。 好，然后请我们的助教拿着内窥镜，哎，到我们的梁里面去看一看。哎，同学们看到信号回来了啊，我们看到这里面是不是有钢筋啊，对吗？而上面这里是不是都是空洞的部分，没有这一个纱浆，对不对？所以确实是不密实的啊，跟同学们的一个检测结果啊是吻合的。好，接下来啊就请同学们继续完成你们的解析。如果解析完了的同学啊可以到我们的四星流动学习生态里面。大家看到我们的企业导师啊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多的等直线图，同学们可以练习啊。因为啊任何一个检测工匠啊都是要经过很多云图的一个打磨的，同学们一定要多看多练多整，才能够望闻问切，做好桥梁的把脉人。
4: 作为我们高职院校的课程啊，实际上我们重点就是去掌握一项技能。那么对于技能

0: 的训练，它和本科是不同的。本科是知识的一个传授，那么技能的训练它需要什么呢？需要反复的训练，循环的训练。所以，正基于这样的一个理念，教学的理念，我们就开发了这种五整三循环的一个教学模式。所以，我们不但在课前让他循环练，我们在课中也让他循环练，我们课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拓展任务。那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中间环节，那个就是我们高年级的学生助教。那我们专门去成立了一个无损检测的一个这样的学生的一个发展支撑中心，那么把高年级优秀的这些学长们，然后把他们请到我们的课堂来，然后辅助我们的教学，完成课前、课中、课后这样一个全过程的一个辅助教学。鉴于这门课程的重要性呢，我们是联合了企业。然后我们把最新的技术引进来，我们把学生喜欢的东西，输入给他们，然后他们也反馈给我们。我们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多方参与的这个课程中，学生乐学，企业乐于帮助我们，我们也非常乐于去回馈给企业，去辅导给学生。
1: 其实职业教育特色非常大的一个来自于它的培养目标是技术技能人才，需要我们理事一体。他不仅要会做，而且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所以我们要在特定的职业场景当中培养他们的这个操作能力，同时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要理解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会用到比较多的像项目驱动啊、任务引领啊、小组合作啊，包括我们的案例啊。用这样一种情景的方式，使得学生在模拟的或者相对真实的或者现场教学当中去习得这样的技术技能，这是符合我们技术技能习得的一个基本规律的。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谢春梅，今年37岁，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他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跟着养家的爷爷一起长大。爷爷总说，你是被爸妈不要的，托人卖给我的。所以春梅从小就努力适应在养家的生活，自己努力活得和别人一样。30多年过去了，爸爸妈妈成了他永远的缺失。
0: 有请。
2: 苏东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
2: 谢谢。大家好，
0: 来请坐。
2: 我叫谢春梅，来自福建莆田。我今年37岁了。在之前的13年里，我一直都在阿根廷打工。这13年里我只回来了2次。第一次是在10年前我回国来采血，第二次回来就是今年。我希望这次在这里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
0: 对亲生父母有什么印象吗？
2: 小时候在家里的话，父母也没有经常见，可能是因为他们也在外面打工的原因没经常见。然后经常好像就是有2个比我大的孩子跟我在一起在家里面。

0: 然后那天正好我就一个人在家里家门口玩，有一个叔叔拿了一个饼过来说，这个给你吃，我就接过来就吃了。然后这个叔叔说，走，我带你买其他的东西，我就跟着他走了。路上走多远或者乘什么车，我是一点记忆都没有的。然后就是到了养家这边，一个姑姑家里。
1: 那个时候你多大岁数有印象吗？
0: 大概就是在4、5岁的时候，那个叔叔走了以后，姑姑跟我说，这个就是你爸爸，他把你卖到这里了，他不要你了，所以你现在就是要在这个家庭生活着。但是那小时候对这个，你爸爸不要你啊，或者把你卖到这里没什么概念，没去想太多。在姑姑家生活了有一个月，姑姑就把我带到爷爷家里面去了，跟我说，你从此以后要跟着爷爷生活了。我一带到爷爷家里面，站在门外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家怎么这么破呀？有3间小瓦房，我就感觉有点害怕，有点陌生。然后进门以后，那个场景看得更可怕，整个屋子都是黑的，没有一块地方是白的，因为乡下老人用的是柴火灶，熏的整个屋子都是黑的。然后姑姑说：“你现在就得跟着爷爷生活了。”我想着没办法了，因为他整天给我灌输的，我爸妈不要我的，才把我卖到这里来。那我就得努力的在这个地方适应着，在努力的在这个地方生活着。刚开始的时候，爷爷对我还是挺好的，后面的就慢慢的感觉他脾气很暴躁，然后爱酗酒，喝完酒就开始动不动的就骂我打我。所以说，我要努力的在这个家庭里面生活着，我要学会察言观色，我每天都小心翼翼的看着我爷爷的脸色，不好意思。
1: 没事儿。
0: 经常他要发脾气的时候，他就会那个脸色跟平常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就会很小心翼翼的，手脚很麻利的，我就会窜到另外一个房间的那个床底下去，然后就会躲在床底下，观察他现在心情有没有好一点，我现在能不能从床底下出来，经常都是这种去观察他，然后每天，小心翼翼的过着。小时候在村里面的话，因为爷爷脾气也是很坏，也没有小朋友愿意跟我玩，因为如果有哪个小朋友跟我玩的话，我被挨骂的时候，同样也会骂他们，所以他们也都不跟我玩，也不爱跟我玩。但是我又很喜欢靠近他们，我也想跟他们一样啊，为什么你们可以在一起玩，我为什么就不能靠近你们？他们有爸妈，他们活得很快乐，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的，我要靠自己的努力活得跟你们一样。所以说我一直都很努力的。后面就是我观察到这些小孩，只要你有东西给他，有一点什么零食啊，分给他们一起吃，他们就会靠近你。这个时候我就想啊，我从哪里弄点零食，然后去接近他们。我就会，想去赚钱。
1: 你才多大就去想赚钱？
0: 那时候应该也有差不多，9岁10岁的样
1: 才90岁就想着要赚钱，那
0: 那
1: 怎
0: 个
1: 么
0: 时
1: 赚
0: 候，
1: 呀，小孩儿？
0: 我记得我兜里面有1块钱，我拿去，我们那个田里面买了3个玉米，1块钱买3个嘛，然后拿回来煮一下，去那个市场去买一个卖5毛。然后就是挣5毛钱嘛，这样一翻一翻一翻的翻过，翻到我到最后我挣了300块钱，哇，高兴，我都高兴坏了。
1: 花多长时间挣了300块钱？
0: 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刚开始是用篮子去提的，后面就是别人家那个邻居借了那个三轮车，用三轮车去推的，推玉米回来，然后煮完了再推到市场去卖，就是想靠近其他的小朋友，我买点零食然后分给他们，大家一起吃。我记得我有一次买了很多零食，几乎请了全村的小朋友一起吃，那个时候那些小朋友都感觉，哇，你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吃啊，你好厉害什么。我也有感觉我很开心，很温暖，终于他们肯跟我玩了。我会想尽各种的办法，只要有挣钱的地方我都会去。
1: 但是那时候你那么小，你没有去上学吗？
0: 没有上学，因为爷爷不让上。但我也有很想上学，别人家的孩子都能上学，我凭什么不能上学啊？那我会把家里面所有该干的家务活都干完了以后，我才偷偷的跑到那个学校的后门，趴到窗户那边去听他们老师在教其他的小朋友，听他们念那个 R-O-E。 去田里面我就会看老师在黑板上写的 R-O-E， 我就会在田里面随便拿个什么画一画，因为家里也不可能给你们买书本啊，买铅笔啊什么的，所以说在田里面就忙画一画。现在几乎的字都能看得懂，就是有的可能不会写，很多字都不会写，其他的几乎有很多字都能看得懂。然后慢慢长大以后，爷爷不是后面生病瘫痪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我大概在16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差不多2-3年，我差不多18岁的时候，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的当天，我就感觉我真正成为一个人了。我现在真的是一个真正的孤儿了，一个亲人都没有。虽然说爷爷对我不好，但是他活着的时候，至少这里还是一个家。他死了，就是我真正成了一个人了，然后爸妈在哪里也不知道。爷爷都走了，那你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啊？你想父母，你也不知道你父母在哪里啊。所以首先要想的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跟温饱这个要解决掉。然后我就爷爷的后事办完以后没几天，我就去市里面去找工作，我跑去当服务员了。我们那边有上班倒的，别人不想值班的都会来找我，你要不要值班啊？因为值班就有
1: 加班费。
0: 对对，有加班费，只要有人不想值班我就去，辛苦一点累一点没关系。我也是最怕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因为在上班的时候每个同事都会说，哎，我今天要回家过节了，我爸妈给我准备了什么东西呀？我也会在我的同事面前表现得很，就是不让别人看出来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就会说啊，那你们回去吧，我也要回家，我爸妈也给我杀了只鸡呀，也给我杀了只鸭，也有买鱼啊，让我回家吃饭。但是转身过来那瞬间，我就会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因为这些东西我都没有。
1: 你一点记忆都没有？
0: 没有。
1: 以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过年过节？
0: 没有，从来没有。

0: 就是我会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很坚强，我会表现得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也什么都不缺。回到家里又是一个人，煮碗面，然后端起这碗面的时候，我又开始自己又忍不住了。我父母在干嘛？他们现在是不是在吃年夜饭啊？他们现在是不是也在吃月饼啊？他们有没有在想我呢？我一直都在想他们，他们有没有在想我呢？所以说，这些事情就是让我自己一定要坚强的，就说做的不比别人差。我也是在一个酒店里面当服务员的时候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谈恋爱有一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谈婚论嫁了。他爸妈那边说跟我就是谈着婚礼的事情，就说你反正也没有娘家人哈，彩礼给你，但是酒席就不用办了，这个婚礼就不用办了。但是我是不同意的，我自己也清楚的知道我自己没有娘家人，我要结婚是个人生大事，我得靠我自己，
1: 你得自己操持，
0: 我得自己操持，该有的东西我都得有。跟我公公婆婆原来是这样说的，别人该有的东西我都要有，能花多少钱没关系，以后慢慢再挣，但是一样都不能少。别人有的彩礼该多少就多少，我也不要多。然后这些酒席啊、礼数啊什么都要有。那最后我公公婆婆也答应了嘛。结婚的当天，就是因为我没有娘家人，然后就是在那个影视楼化妆，化完妆直接婚车就过来接。婚车过来接我的时候，我要上车之前我就想到了一个画面，别人家嫁女儿都是爸爸妈妈在送，还有兄弟姐妹都在送，我这辈子可能是我最大的一个遗憾吧，没有爸爸在，没有爸妈给我送，也没有兄弟姐妹来送我。虽然说我有很多朋友都在旁边，但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那不是家里人，
0: 那不是家里人。所以说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但是爸爸妈妈缺席了，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爸爸妈妈要是在的话多好呀，我该多幸福啊。
2: 春梅在朋友同事们面前一直都是积极乐观的开心果，但是只有她内心清楚，自己是多么渴望能有父母、有兄弟姐妹陪在身边。可离家30多年，对找家、找父母的线索她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方向。他默默地把找家的事放在心底，先充实自己，和丈夫白手起家出国打拼。
0: 结婚完第二年就去出国了。
1: 为什么又打算去阿根廷啊？
0: 因为家里经济情况太差了。我老公有个哥哥，他智商有点不太好，得靠我们养着。然后家里面有我公公婆婆，年龄也大了，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收入。所以说家里面的房子又那么破，几个人也就挤在一间房间里面睡觉。所以说他亲戚有在那边阿根廷那边做的挺不错的，然后问我们要不要过去。那我就跟我们老公商量了，说那就去吧。拼个几年回来可能生活会改善不少，就想着去赚钱。然后去到那边了以后才知道语言也不通，
1: 对，
0: 吃的东西也不习惯，
1: 对，
0: 人生地不熟的，哇，太难太苦了。没办法，你得努力，别人能在这边生存下来你一定也可以，因为我从来就是这样，我从来不比别人差， 所以说我也要努力在这边站稳脚跟。刚过去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做，我老公炒菜的，我在那边做服务员嘛，我就想着怎么努力去把语言尽快的学多一点。
1: 那边说的是西班牙语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就拽到什么东西我就会问当地的这个怎么讲，他就会跟我说，我就会稍微记一点，后面感觉这样记也太慢了，买个录音带，然后每次我想问的这个问题，我把这个录音机开起来让他们讲一下，我录下，晚上在下班的时候在床上慢慢听，反复的听，反复的听，反复的听，我就会想到白天我问的是这个东西，然后反复的听几遍呢就会了。没几个月他们都夸我，就说得很好了，就说已经基本上的沟通都会了那种。后面就是餐厅那边生意不是很好，朋友说介绍去开超市，但是超市我也不懂啊，他们进货单啊我也看不懂啊，产品这个叫什么我也看不懂啊，字都看不懂，那怎么办呢？拿个单子在每个货架上面去对那个一个一个字对出来这个产品这个东西。
1: 所以现在你家的超市开的有多大？
0: 三百平方。
1: 那可以啊，300平方的超市。
0: 通过我们夫妻俩的努力吧，在做超市做了有2-3年以后，我把原来投资的钱挣回来了，然后在近几年的话又挣了一些钱，给自己家里面老家里面盖了3层小楼房。
1: 哎呦，真棒！
0: 生活都很幸福，有两个小孩。对，公公婆婆也都挺好的。老公也对我很好，但是我心里面永远有个缺失，缺的这一块就是我亲生父母这一块，别人是无法取代的那种，我所需要的那种被关心被爱，我也想做别人子女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30多年了，我一直在想着他们。很多人都劝我说，这么多年了，都30多年了，应肯定是找不到了，你采血也那么久了，都10年了，都一点消息都没有，你该放弃就放弃吧。我跟他们的那种回话就是，你们不懂。
1: 你这么多年也在寻找，一直是没有结果的。我们这里我也不敢说我这是万能的。
0: 我知道，我想过很多个结果。
1: 最好的是什么？
0: 最好的就是开了门了，气也没出来。我爸妈出来了。
1: 不管谁出来他一定会出来的。
0: 好吧，那气也领着我爸妈出来的。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会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我想感受一下被父母抱在怀里的感觉，叫他们过来能跟我见上面。我绝对有，我有这个能力能让他们重新爱上我。
1: 因为你自己也很棒，很自强的。
0: 对，
1: 其实我特别喜欢他的自信。谢谢。这就一个女儿应该有的自信。
0: 对对，
1: 加油，
0: 加油。
1: 来春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帮你寻找的情况。
3: 春梅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3年左右出生的，1989年的时候来到了现在的养家。你还记得父母说的是闽南语，所以呢他们都有可能是闽南人。通过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4: 收到您的寻人信息以后，迅速整理寻人线索，在网站发布寻亲帖。因为对亲生家庭的记忆较少，只能寄希望于血样比对。
5: 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谢春梅的血样进行加值比对，并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
3: 今天能否为您带来好消息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他们到底在哪里。我30多年来一直都在想他们。他们有爸妈，他们活得很快乐，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哎

0: 快坐快坐快坐
1: 快坐吧，
0: 老父亲老母亲快坐。
2: 谢谢。
1: 因为刚才好像是设想了几个可能，对不对？君梅，你还有好多事情要知道，你也有很多疑问，对不对？
3: 对啊。
1: 我先跟你说说啊，你的家就在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
3: 好近呢，
1: 离莆田只有200多公里。
3: 对呀、啊，我找了30多年了。
1: 所以你的基本判断是对的。另外，你是1985年生的，90年的时候被拐走，属牛的，所以你拐走的时候只有5岁左右。
4: 那天我是去隔壁村抓那个小猪仔回来养。

0: 哥哥，
1: 有一个哥哥，
0: 一个哥哥，
2: 有个哥哥啊，
0: 对。嗯，对，有一个哥哥，
2: 我现在有爸妈，也有哥哥了。
0: 对，
3: 因为他这个刚才在这叙述这个过程中，说实话特别让我心疼。好在他还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从现在起，你就不是孤儿了。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父母关爱，还有哥哥关爱，还有很多亲人关爱的一个小女孩的，希望能把这么多年缺失的爱都找回来，很多人都会爱你，你以后一定会非常幸福，非常幸福。
2: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4: 孟主任，
0: 节目录制之后呢，我们会要求福建警方呢对你提供的这些线索呢进行核查，看看还有没有可能找到当年拐卖你那个人，要让人贩子受到应有的惩罚。
2: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4: 其实我特别佩服春梅，我想起我们说一个人抚养孩子不容易，经常说一句话，既当爹又当妈，我从来没想过这样一句话可以用在一个孩子身上。在我看来，你是把自己拉扯长大的，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问一句话，我该怎么办，但是这句话的问法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人是摊开手心朝老天问我该怎么办，越问越无力，越问越绝望，越问越觉得命运对不起自己。但是春梅问的是谁呢？问的是自己。无论命运抛给我什么，我都知道我要为我自己的幸福做些什么，这是多么棒的人生态度！也许正是这样的态度支持你走到今天。
2: 谢谢，
4: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

0: 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你

0: 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0: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2: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3: 来自山东的圆圆是一位2岁孩子的妈妈，当年的她如同儿子依赖她一样，特别信任身边的一位至亲。
4: 就是心里就挺纠结的，他在我印象中就是特别好特别好，就是满分的那种，就是通过这些事情以后就是去犹豫了，脑子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假设，
3: 带着种种不安与猜测，今天的他能否找到答案呢？

0: 大家好，树洞老师好。
1: 嗯，这位妹妹你好，欢迎你。
0: 好，
1: 来这边请坐。我们怎么称呼您？你叫什么名字？
0: 叫圆圆，我叫陈圆圆。
1: 圆圆妹妹今天来有什么人要找啊？
0: 我是来找我哥哥的，但是我找他不知道。

0: 是对还是错，因为就是我现在对他的感情就挺复杂的。
1: 你跟哥哥离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0: 有十几年了。
1: 最开始是怎么回事？
0: 就我爸和我妈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离婚了。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和我二哥去了好像叫香兰镇的地方一起生活。
1: 这个地方在哪儿？
0: 好像在东北。
1: 那时候你多大？
0: 3、4岁左右吧，因为我当时太小，就是只知道他是我哥哥，但是年龄方面就是都记不太清。当时好像就是结婚了，
2: 妈妈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就得了一个半身不遂，就腿脚不是特别方便，出门啊，不管是做东西、做饭之类，都必须依靠拐杖，就是不能打工，一般生活都是哥哥一个人支出，基本上没怎么在家过。
0: 就我跟他相处就是并不多，但是他每一次跟我相处，就是能让我感受到他在关心我们，就对我们好。
1: 比如说，
0: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在家里面玩的时候，哥哥突然就开了门回来了，他说："圆圆，说哥哥给你买好吃的了。"当时就是心里面就是好奇，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就用手接过袋子，打开是糖，因为哥哥好像就是在俄罗斯那边打过工。然后当时烧的糖也是俄罗斯的糖，
1: 外国糖。
0: 对，那一次也是第一次吃，就是挺开心的。对我妈妈也特别照顾，因为东北嘛，就是比较冷，就是经常会烧炕之类的。因为我当时也小，然后我妈妈就拄着拐杖，就是到院子里准备劈柴的时候，然后哥哥就是突然就是上我们家来看我们，然后哥哥就看到了，就是表现的就是凶凶的，就是说妈你怎么能干这种活呢？我可以给你钱让你去买现成的。他说："这样太危险了，大冬天的，我怕你摔倒。"就是表现的是凶凶的，但是我妈妈知道是为他好。
1: 他是体谅妈妈。
0: 对，然后我妈妈就是笑嘻嘻的，就说知道了。但是我妈妈就是内心是不想，就是让哥哥觉得我们是他的负担，生活起居啊，妈妈都会就是拄着拐杖一点点的帮我去弄，就是觉得挺幸福的。
2: 每一次跟哥哥就相处，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温馨。他一般就只要是打工回家，会问问我妈妈就是最近就身体状况怎么样，需不需要钱，他会给我们。然后我妈妈就是一般能不麻烦我哥哥和我嫂子就不麻烦，害怕给他们俩造成误会，让他们俩吵架之类的。
0: 但哥哥每一次出门的时候都会叮嘱我，就说："圆圆，你现在已经是大朋友了。"妈妈要是出门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后面跟着，就是尽量不要让妈妈摔倒，就觉得哥哥心里还是有我们的。就是有一次，就是在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接到我妈妈的电话，电话里面说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老师就是挺着急的，然后就把我叫到了讲台上，我都说你妈妈摔倒了，我就大跑小跑的，就十几分钟吧，就到家了。然后到家以后，就是看见妈妈在院子里面就是摔倒了，因为妈妈就是生活呀，比如上厕所之类的都可能摔倒，这一次也是因为上厕所然后摔倒了，然后看见妈妈就是还是对我笑嘻嘻的跟我说，她说："圆圆没事儿，你把妈妈扶起来就行。"她说："一会儿你再去上学。"就当时就是心里面就是特别不是滋味，就觉得妈妈都已经这样了，然后我自己还特别高兴的去上学，我就把我妈妈扶到了屋子里，帮她换上了衣服，然后我就是小声的在她旁边说："我说妈，我不想上学了。"然后我妈就是摸了摸我头，就是安慰我，她说："妈妈已经这样了，如果你再不上学，妈妈以后怎么给你享福啊？"就是当时理解妈妈的心情，但是心里面就是觉得什么都没有妈妈重要，就心里就是不想上学。之后我哥哥也知道了，就是说我不上学，然后我哥哥也给我打过电话，就说你好好上学就行，不用你管妈妈的事情。但是我就是没有听，时间久了，妈妈也知道了，也理解我，然后就是也没有再逼我去上学之类的，
1: 上了几年级就退学了，
0: 就是上一年级左右吧。
1: 就变成完全在家陪着妈妈了。
0: 对，哥哥在外面打

0: 工的时候，就是也经常给妈妈打电话，就是问妈妈，就是你今天吃饭了吗？就是今天有没有摔倒？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妈妈就是一般就是只报喜不报忧。
1: 啊，对，都这样。
0: 妈妈就是也叮嘱我说不要跟哥哥说，我妈就觉得哥哥在外面打工养我们，还要养他们的家庭，就挺不容易的。
2: 因为我妈妈生活不是那太自理，就是我嫂子有一次提议找一个伴儿的话，就是能照顾她，觉得我这么小也不是什么事都能照顾得到，然后我妈妈就同意了。
1: 找了吗？
0: 找了，我嫂子找的对象在山东，不想跟着妈妈去，因为我就觉得现在的生活挺好的，有哥哥照顾经济方面，然后我在家陪伴妈妈，还是因为小的原因，就是没有见过妈妈，妈妈决定的事情就是。我也不敢多说，
1: 还是妈妈做主吧。
0: 对，然后就跟妈妈来到了山东。
1: 那哥哥和嫂子呢？
0: 当时我记得是我哥哥在外面打工，我哥哥就是在全过程就是没有出现过，一直都是我嫂子打电话
1: 联系
0: 联系。对，刚到这个山东的时候感觉还行，这个老头对我妈一开始是挺好的，但是越往后就是会跟我妈妈吵架，我就。害怕的打我妈妈，就是她一离我妈妈近，我就下意识的就去推她，我就说我说你别碰我妈妈，你不能打我妈妈，就是心里就想保护妈妈，不想让妈妈受伤，然后妈妈就是也出于保护我，然后我妈就说她说，圆圆小大人的事小孩不要管，她拄着拐杖用一只手揽住我的脖子，让我在她身边不让我说话。
2: 反正就是从心里就是不喜欢这个地方，我就是很多次就是跟妈妈说，我说妈妈，我不想在这待了，我想回家。她说行，妈妈带你回家。就当时就想，哥哥要是能在，我就也希望他能，就是能来到山东，就是来接我们。在这过程中，我嫂子给我妈妈打过电话，就是问问我们，问候我们。因为当时小，也不记得嫂子手机号码，就什么都不知道。直到妈妈去世，就是跟那面就是彻底失去联系了，到现在。
0: 来到山东有1年多左右吧，妈妈就是生病了。刚开始的话是呼吸特别困难，就是我妈妈就跟我说，她说圆圆妈妈呼吸就是不是特别顺畅，说你扶着妈妈到院子里走一走吧。然后我就扶着我妈妈到院子里走了几圈，但是不见好转。然后我就想着明天一早就去给他这个老头的亲戚打电话，叫他回来给我妈看病。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手机欠费了，快黑了的时候，我就回家了。回家第一时间还是去找妈妈，然后我以为妈妈睡着了，然后我就是下意识去晃动她，就说我说妈妈妈妈我回来了，但是妈妈就是一躺那一动都不动。就是特别害怕，然后我就下意识的我就跑出去了，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明白这件事情，就抱着我就说没事儿，丫头你妈妈没事儿，
1: 这是安慰你呢。
0: 对，然后在我出来的那一瞬间，然后就听见屋里面有人说不行了，已经到期了，然
1: 哎
0: 后
1: 呦！
0: 当时就是虽然不能太理解，当时我就是还哭着说，我说妈妈。你说过要带我回家，但是你为什么就是躺那一动就不动了？你快起来带我回家！
2: 为什么不带我回家？然后在这期间，就在山东，就是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就是他就是对我就是一直都是特别好。然后他说你跟我回家吧，就是我们两个一起住。然后在他家就是住了一晚上，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说。圆圆，你昨天晚上说梦话了，说你一直在叫妈妈，就是当时他就跟我说完的时候，
0: 我的泪就不听使唤了，就是特别特别难受，就是才意识到就是妈妈离开了，就是心里面就觉得最后给我温暖的人就是也倒下了，就失去了，就是特别难受。然后我妈妈就开始出殡。然后就有好心人，他说你去进去看看你妈妈吧。他们就是拉着我，就是到我妈妈跟前，但是当时还是因为小，不敢靠近，只看到了妈妈的鼻子。这个后爸，这老头就过来抱我，然后他就把我带到了院子里。 然后我就在那里就是眼睁睁的就是看着妈妈抬进棺材，就那一刻就是身体就是就一丁点都不听使唤，就特别崩溃，就觉得妈妈这一走就是一辈子，就是再也跟她见不到了，
2: 就是就在那一刻就是就真正意识到妈妈就是再也回不来了，就是在这时候就是特别想哥哥能出现，就是给我点安慰什么的，但是哥哥就是一直都没有出现过，就是我觉得他找我应该很好找，因为这毕竟不是一年两年，就是他就是一丁点消息都没有，唯一的一根希望就是就从那一刻就是破灭了，
0: 就觉得当时如果哥哥在的话就是可以给我妈妈去看病，因为当时太小，我连医院这种地方都不知道。
1: 你是盼着哥哥出现来帮助你帮助妈妈，还是说你恨哥哥不出现？
0: 我是希望他能出现帮助我跟妈妈，因为以前妈妈生病啊就是特别严重，给哥哥打了个电话，然后哥哥就给我妈妈就是寄了2000块钱叫我妈妈看病、所以有时候我就是心里面就是会去帮他辩解，就是说哥哥不是这样的人应该是不知道、所以我不怪他。
1: 你没想过去找找哥哥吗？那时候你也十多岁了。
0: 就是有想去找他，但是我知道的线索并不多，
1: 不知道去哪儿找。
0: 对，不知道该怎么去找。
3: 那一年圆圆11岁，因为年幼离乡，他对家的记忆模糊，只上过1年级便辍学的他更无法说出家的具体地址。他曾辗转寻到当年介绍妈妈改嫁的山东媒人，但却被告知早与嫂子失联，嫂子的电话号更是多年前丢失了。明知有家，圆圆却无法再回去，成为了被至亲遗落在外的孤女。
2: 这个嫂子对我也挺好的，就是但是没有妈妈的感觉，就是我能知道就是她对我好全都是可怜我的这种，就算再小就我也知道吃人家的不能白吃，一般就是去地里面她会教我，就跟我说这个怎么做，就是我会慢慢去学。
0: 因为当时他儿子也比我大几岁，看到他跟妈妈就是一起玩一起相处的时候，就是突然就会想到以前跟哥哥和妈妈一起生活的状况，就感觉如果妈妈虽然不在了，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哥哥能出现，就心里就觉得特别安慰，但是他就是没有出现过。有一次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拐卖的新闻
1: 啊，
0: 然后心里就是对号入座了，就在想哥哥是不是嫌弃我跟妈妈，所以才把我跟妈妈就是卖到了山东，寄托在这个老头家。
2: 就是有时候也还想，就是是不是哥哥就是就照顾我跟妈妈就是照顾累了，就是不想再照顾了。也有方面就觉得是不是哥哥知道了，就是选择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上特别恨他吧，就是有点讨厌他，就是对他就是慢慢的就失去了信心，不知道去选择是相信哥哥还是去就是质疑哥哥。
0: 慢慢也大了，到了结婚的年龄，这个嫂子就是给我介绍了个相亲对象，
1: 介绍了个婆家。
0: 对，在订婚的前一晚上，我就鼓起了很大的勇气，然后就给他打电话，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妈妈去世了，现在这个嫂子不是我的亲生妈妈，我说如果你要是嫌弃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散了。他说我不会嫌弃你，然后他说明天订婚照样举行。当时就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就是心里面就挺安慰的。
1: 嫁到他们家了，
0: 对，
1: 丈夫对你很好。
0: 对，干家务什么从来就是不让我动手，就是冬天的时候没有想的就是婆婆会给我买衣服，他说圆圆，说妈妈给你买了2个棉袄，但是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个，妈妈就2个都给你买了。
1: 哎呦真好，
0: 就是除了妈妈没有第二个人会管我穿得暖不暖，吃得饱不饱，就是没人会关心我。

0: 觉得这个婆婆真的是让我很意外。
1: 自从就到我婆婆家以后，就是觉得现在生活慢慢变好了。我就在想，我说我以前生活那么糟糕，经历了妈妈死这么痛苦的事情，就我自己都是一个人挺过来的。我说我生活也不可能比那时候更糟糕，脑子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假设。如果真的是哥哥觉得我们是累赘，我也不想去打扰他，我就选择就是属于那种淡忘吧。
0: 在我生我儿子的时候，然后就是跟我在一个产房的有另一个女的，就是在她生完孩子期间，就是有很多的家人去看望探望她，去关心她安慰她。就是因为我并没有家人，因为当时是剖腹产，就是害怕。她说妈妈在外面等你，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特别感动。婆婆给我的安慰就是挺大的，就是在人生生孩子这么痛苦的事情，就他们给我体谅，给我安慰。然后在这期间，我婆婆也问过我，她说你想不想他？我就说，我说妈，我不想找他了。然后我婆婆就说，丫头你是不是傻？她说我的对你再好，但是给不了你们亲人之间的那份感情。她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哥哥找不到你，就像你找哥哥是一样不好找，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哥哥正在找你。然后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心里就是有点希望。然后我婆婆就是偶尔就看到这个等着我这个平台，然后我婆婆当时就是开心快了，你要不然试着试着去找一下，
2: 报个名。
0: 对，
2: 所以你开始上来的时候，你说你想找哥哥，但是不知道这个寻找是对是错。
0: 对，
2: 就是你心里在这儿犹豫。
0: 对，
2: 比如说找到了没有来见你，或者是他当年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就是不想和你们在一起了，你会很失望吗？
0: 虽然就是一方面是母亲，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苦衷的。如果就是有那种特别特别难的苦衷，就是我能去理解他，也会选择去原谅他。
1: 如果他真心悔过，我妈妈也会觉得就是让我原谅他。就是如果开开门的时候他在的话，就下意识就是会去抱住他，就是把这么多年就是情感就是先释怀出来，因为对哥哥还是有感情的。
2: 掌声也是鼓励这个妹妹啊！当然，圆圆我们希望是一个好结果，来加油，圆圆！我们先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哥哥的。
3: 圆圆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二哥的报名信息。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二哥老家在黑龙江，今年30多岁，圆脸。此外呢，您还告诉了我们二哥的名字。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会为您联系到相关志愿者展开寻找。
4: 在接到你在网站登记的寻亲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进行截址对比，但很遗憾，我们并没有找到哥哥寻找母亲和妹妹的截址。
5: 我们联系当地警方查找当年香兰镇的报案信息，可是很遗憾，并没有找到相关线索。但是我们都没有放弃一丝希望，我们扩大搜索范围，希望今天能找到您的亲人。
3: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你的二哥呢？我们拭目以待，加油，等着我。
2: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他在我印象中就是特别好特别好，就是满分的那种，就是通过这些事情以后就是去犹豫了。觉得这个哥哥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呀？就是因为他比较大嘛，他找我应该很好找，他就是一丁点消息都没有。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如果看到他，我会选择去抱他。如果他真心悔过，我妈妈也会觉得就是让我原谅他。虽然就是一方面是母亲，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苦衷的。如果就是有那种特别特别难的苦衷，就是我能去理解他，也会选择去原谅他。

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西姑娘，

0: 这边请坐。
1: 我刚才听圆圆说，觉得二哥这些年为什么不找你们？
2: 对，
1: 是不是抛弃了你和妈妈？
3: 没有。
1: 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你的假设应该是错的。这些年可能真的发生了一些事情是你根本就不知道的。我先这样告诉你吧，在你和妈妈改嫁到山东那一年的时候，哥哥是在俄罗斯打工。咱们让哥哥来跟你说一说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好不好？
2: 好。
1: 嗯。
3: 等我回国以后，就听说你和母亲走了，完了你嫂子说你妈非得要走，当时我就怀疑她肯定是骗我。
1: 其实那个嫂子应该是知情，
4: 她就不说。
3: 对，她就不说。
1: 嗯，
3: 始终僵持着。
4: 嗯，
3: 后期我说我自己找啊。
4: 嗯，
3: 我怎么也能找着。
4: 嗯，
3: 跑了很多冤枉路都找不到你个妈。当时我内心挣扎，实在受不了了，我无数次在夜里的哭醒，因为我在我记忆我长那么大我从来没哭过。
1: 而且我得告诉圆圆啊，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你的哥哥和当时的那个嫂子就分开了，他们这些年并没有在一起过。哥哥的心里非常恨他，因为他弄丢了你们。
4: 哥哥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3: 我现在就是到处打工。
4: 还是到处打工？

0: 工，
1: 对对
0: 是自己一个人吗？
1: 对，对，
0: 生活在哪儿呢？
1: 现在在北京丰台。
2: 今天哥哥在我们的第二现场是第一次知道妈妈已经去世的消息，哥哥当时也非常的崩溃。
1: 因为我从小跟我母亲一起长大的。

0: 非常苦，从小就照顾我母亲，我在外边打工，在我有生之年把我妹妹让她最幸福吧。
1: 嗯，
2: 这样妹妹要不把的儿子还有你的婆婆咱们叫上来，在舞台上团圆，给哥哥一个安慰好不好？
3: 好。
1: 哎，这是一大家子人。
2: 对，
1: 这是这个好婆婆是吧？
4: 谢谢树都老师。
1: 哎，您好。
4: 现在好，您的观众。
1: 您好，这是这个好婆婆。
4: 我的孩子到这里，你好。
1: 好，这家团圆了，咱们多余的话也不说了，咱就赶紧一块回家啊。
5: 正如圆圆名字所带的含义，在今天迎来了兄妹团圆的暖心一幕。正是妹妹坚守着那份对亲情的信任，更是通过不懈的寻找，找到当年分离的真相。这是亲情的力量，也是爱的力量。
2: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

0: 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一百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

0: 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 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

0: 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

0: 膜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

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有请。
0: 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2: 李强。
0: 李强哈、啊。
2: 嗯。
0: 来坐这儿。你找谁呀、啊？
2: 我找我老家的父亲和哥哥。
0: 你在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的？
2: 大概都是五六岁的时候。
0: 五六岁，今年你多大了？
2: 今年35了。
0: 哦，也就是30年前。怎么离开的？
2: 小时候家里穷，有个姐姐和母亲先后都因为得病去世了。
0: 姐姐和母亲都不在了，就剩下爸爸和哥哥三个人在一起过。
2: 在老家是在家里，就是穷到那个没有衣服穿，就天天光着身子在村里到处跑。在我母亲去世了以后，有一天，我父亲，我在老家，他都喊我三娃子，三娃子。他说三娃子，有个叫河北的地方，他说那个地方不挨饿。
0: 父亲想把你送走。
2: 当时什么也不知道。我都说愿意去。
0: 跟着谁走了呢？
2: 我父亲把我送到两个不认识的人。
0: 后来你就跟着这两个人走了？
2: 对，我跟这两个人，然后我父亲跟着我到了一个，反正就是我们老家附近吧。在那个地方分的手。
0: 你就下车了。
2: 在我下车这时候，我回头看了看他，我发现我父亲也哭了。
0: 父亲流泪了哈。这两个人把你带哪儿了？
2: 那两个人一开始把我送到了一户人家。那户人家都没有孩子。等那两个人走了以后，到晚上我见不着父亲和哥哥，我不就得闹吗？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意味着，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以后是
0: 30年的
2: 分别。怎么回事？对对对，我就开始闹闹，然后他们就打我。后来村里的一个老大爷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他出面又把我送到我现在的父母家。
0: 待到现在吗？
2: 待到我12、13岁的时候。那时候上小学4年级的时候。懂事了以后，我都在。

0: 考虑是不是我父亲，把我卖了，但是这个想法就是一闪而逝，一直就是想念他们，再想找回去，找着他们，见着他们，在我心里就是想念他们的这个思想比恨他们的要大。
1: 李强是一个不快乐的人，萦绕在李强心里的问号时不时会窜出来侵蚀他的欢乐。虽然不敢多想父亲卖了自己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父亲的话，父亲的眼泪让李强心绪混乱，自己的委屈倾诉无门，回家找到父亲和哥哥似乎是他高兴起来的唯一理由。
0: 是因为太想他们了，我就离家出走了。
2: 想找回父母。
0: 对，
2: 父亲和哥哥家。
0: 嗯，
2: 上哪儿找？你有印象吗？你是老家哪儿啊？
0: 在老家的时候常听人提一个绵阳这个地方。
2: 四川的绵阳。
0: 对，我想我应该就是绵阳地区的。
2: 你回到绵阳去了吗？
0: 去了。
2: 找了吗？
0: 一开始从家里出走了以后，在这边横穗这个家出走了以后，当时个矮，坐火车人家不要票，然后就上火车，上错火车了，都坐着广州去了。然后就在广州打工。后来我实在是太想家，我就寻思那时候我出来是为了找家的，找父亲和哥哥的，然后我又从那边又回坐火车到绵阳了。
2: 你是记着爸爸的和哥哥的名字吗？
0: 我记得在老家的时候，在我印象当中，我父亲好像叫于先成，哥哥叫于彪，但是哪个鱼我不知道。
2: 你那身上有什么特别的记号吗？
0: 我身上有一片烫伤，前胸。
2: 烫伤怎么烫的？
0: 就是小时候在家，我父亲经常不在家，也没有妈妈了，然后就我和我哥我俩做饭。吃饭的时候烫的。
2: 哎呦，烫一大块伤疤。
0: 对，
2: 这你哥哥应该记得哈。
0: 他记得，他肯定记得。
2: 你从十二三岁开始找，到现在你就没停止过的找。
0: 对，
2: 都用什么办
0: 法？一直没有放弃我。在绵阳的时候，一边打工一边找父亲，说茶楼我也端过水，然后也卖过报纸。老师也找不着，那时候小也没有什么心眼儿，没有什么办法，老师在外边看也不行，然后我就又回来了。回到这个养父母家了。
2: 又回到养父母家。
0: 这不一直生活到现在。
2: 你自己成家了吗？
0: 成家了。
2: 有孩子了？
0: 有。
2: 是不是这样更加想念父亲和哥哥？
0: 对，
2: 觉得亲情特别重要。
0: 对，
2: 就这些年没有忘记的？
0: 没有。
2: 就是哥哥爸爸，坚决要找回来。
0: 再有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我感觉我小时候我妈特别疼我，从我妈去世了以后，从小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给我妈上过坟。
2: 你看现在我们这扇希望大门就在眼前，也许哥哥或者爸爸在，也许不在，刚才我们都说了你会有所心理准备是吧？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寻找。来，请站起来向前走。

0: 把我卖了。
1: 准备好了，孩子啊！
0: 在我心里，这是想念他们的这个思想，喜恨他们的。

0: 看哥哥长这么高，哥哥记不记得当时面条烫了他一身？他小的时候嘛，
1: 那个饭，那个面条磕在灶头上，他就一扒下来就滚了。
0: 给哥哥看看，那疤还在吗？
1: 对。
0: 给哥哥看看，
1: 这是作为唯一的。你看看是不是？当时的时候，烫了的时候。是我的父亲弄那个鸭蛋嘛什么，那个时候家里穷嘛，没有钱就给他看嘛，山上死了个猫，猫在锅头烧出灰，给他压上。
0: 这还记得哈？好，来兄弟俩都请坐，坐下说。那个父亲现在呢？
1: 去世了，
0: 哪一年去世的？
1: 去世大概三年了吧。
0: 三年哈。当时弟弟走了以后，你问爸爸，弟弟上哪儿了？
1: 问来的。
0: 爸爸怎么说？
1: 我爸说我们家太穷了，如果说他不走的话，就引不起，晓得吗？
0: 你看，爸爸跟哥哥说的也是，如果把你留在家里，就得饿死你了。所以爸爸不是卖了你，这个你现在这疙瘩能解开吗？
2: 能解，我不怨他。
0: 祝福你，好，请下去跟哥哥慢慢聊。再见，看着兄弟俩远走的背影，一高一低，你依然觉得世界上亲情其实挺重要的。日子可能比从前好了，但是心里多了份牵挂，多了份依靠，让人看着挺幸福的。
3: 李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希望这个结果会成为他快乐起来的钥匙。加油，李强。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4: 我叫秦杰伟，今年34岁，来自河南洛阳。我来找一个为了保护我而把自己烧成残疾的人。16年前，他离开了我。我现在要找到他。
5: 李老师好。
0: 你好，小伙子，来，请坐。能问一下今年多大了吗？
5: 今年35了。
0: 35了，叫什么名字？
5: 我叫秦杰伟，来自河南洛阳。我今天过来是找我离家出走16年的妈妈。
0: 为什么走了？
5: 他出走的原因可能因为是不想拖累我和哥哥而出走的。他是一个被大火烧伤的而残疾的妈妈。
0: 烧伤到什么程度？
5: 烧伤的程度是他那个手，左手全部烧成手掌，右手就烧一节半子，从面部全部烧的耳廓耳鼻子全部烧没了，然后那个下嘴唇烧的当时都没有了。后来是爸爸经过几次手术，然后把那个下嘴唇补起来，要不然那个吃饭的时候就吃不到，里面就那个饭就要洒出来了。
0: 在哪儿烧的这么严重啊？
5: 家里。
0: 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火呀？
5: 当时这个事情应该是爸爸给我叙述的。
4: 就那年你2岁，你哥5岁的时候，你哥哥和你和妈妈，你三个人在

0: 在家，当时你和你哥在厨房里吃东西，你妈妈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家取暖以前用的都是那个蜂窝煤嘛，蜂窝煤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蜂窝煤把被子点燃了，然后房间里又开始起火了。你妈妈为了不让火烧着你们，就这样你妈就把那煤反锁起来。然后自己烧成那样，他就是为了救你们两个。
1: 那就是，厨房是在里边，
2: 哎，对，妈妈在外面，
1: 外
2: 他们就
1: 面，
2: 挡着那个门。
1: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
2: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但是她挡着
1: 她
2: 门，
1: 怕出去火再烧着
2: 就
1: 你
2: 是
1: 们
2: 把
1: 兄弟
2: 火，
1: 俩。
2: 对，她烧伤最严重的，她身上其实没嘛，就是那个手和脸。
1: 爸爸不在家。
2: 爸不在家，爸到家就把那个门踹开以后，就把妈。然
1: 救
2: 后
1: 出去
2: 救
1: 了，
2: 出去了，就这
1: 上
2: 样，
1: 医院
2: 要
1: 了。
2: 啊，
1: 妈妈这个肯定得做很多次手术吧？
2: 他那做那脸部那整形，包括手，他们都要做手术。这个全，因为妈实际上从肚子这个大腿内侧全是取过那肉，全是补到脸上，补到那手上。他那就这胳膊全是就是那烧的疤。妈妈虽然烧伤，经过那个。爸说，经过了半年的治疗，妈妈逐渐那个，包括那个疤痕呀，恢复都
1: 恢复
2: 可以
1: 一些，
2: 啊。对，恢复一些，又做一些正常家务。虽然妈妈烧伤，我们一家吧，毕竟有爸爸妈妈，我们还过着都像正常人生活，没有不一样的时候。因为是为给妈妈治病，家里欠了一身的债，爸爸也是日以夜里努力赚钱。就是想把这个生活过得更好一点儿。七岁时候，爸爸检查出那恶性脑瘤，经过2次大的开颅手术，我爸爸呢就这个部位前应该开刀把这个脑盖打开，然后把那个肿瘤，爸爸这时候留个疤，拖了2年时间，爸爸在我那个九岁的时候，他去世了。
1: 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哈。
2: 家里那时候有2亩地，特别是在那这个收玉米、种地的时候，那个玉米，正常人一掰玉米的时候，那手直接抓着就压下去了。你可是我妈妈，你这怎么掰玉米吗？不，因为她那个手全部是就烧过，没有表皮，没有表皮，全是那嫩肉芽。很不耐磨的，他那手真常磨破。那个玉米掰完以后，那个杆子撒掉以后，那个下面还有那个根嘛，那必须要把它盘掉，就盘那个根手。他就是就这样夹着个锄头，这2只手就这扶着锄头，就这样盘都没有劲。他盘那个玉米，像正常的一个男劳动力，就一下就把它铲，他就经过3下5下才盘下来。他那个手全是破的，他全是拿这个。小毛巾把手缠起来，然后这个手就这样盘。
1: 那时候你和哥哥可以帮他一些吧？
2: 我说我们两个不上学吧，我们在家帮妈妈吧。妈妈坚决不同意这事儿。妈妈说，再苦再难，你俩得给这学上上去。因为我妈是高中生，她觉得知识应该是为能改变我们俩的，她说必须上。
1: 你后来考上大学了吗？
2: 初中考完这个毕业试的，我就不上了。那个我哥比我大的时候，他当时中毕业的时候，他考上了高中。考上高中当时，我们两个去他那高中的时候给他报名时，人家让交2百块钱报名费，我没钱交，
1: 都没报。
2: 我们没钱交，哥哥哭了3天，当时对我触动更大。我当时感觉哥哥哭的样子，那一次，我妈妈，那是不是妈妈第一次哭？带着我孩子，在家里真的没钱，你就初中上完算了嘛。那时候家里真的很难。 那是妈妈第一次哭，我就把初中给读完，读完没参加中考，直接就回来了。可是到16岁，我哥又去当兵了。我哥当兵没跟我说，当时我有点生气，我觉得我也靠山就是我哥哥，哥哥应该能保护我和妈妈。当时他去当兵走了，又留下我跟妈了。
1: 在家里干了几年农活？
2: 我是一直都在家干农活，
1: 一直在家里。
2: 农活干完以后，农闲时候去我们附近的工厂去打工。
1: 妈妈走的时候没有给你留任何什么信啊、嘱咐啊什么的，没有任何迹象吗？
2: 妈妈走手留我一封信。
1: 信怎么说的？
2: 我带来了，他留我一封信，这张写是我的名字。当时走前没有任何迹象。

0: 要去看病了，到南京去，叫你姨来咱家看门，别的事儿我回来再说，有些事在家能办的尽量办，不能办的不要勉强。要从这上来看，妈妈好像没有打算不回来，
1: 就是没打算不回来。因为她走时候哈，就是我下午下班四点，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看见这封信了，我能走的地方都走了，就在村子附近我能走的地方，包括他常去的人家，包括地里面，包括他能去的地方我都走了，一直走到晚上七点他没回来。当时我没有把事情告诉哥，不想跟这事情告诉哥，怕影响我哥，被怕影响哥。当时他出走时候，我哥是等于说是当部队当了三年兵，第三年的时候他是考上军校，在湖南上将军学，刚去两个月。
0: 每天都去找你吗？
1: 妈妈是大概是九月份走的，我每天不上班，每天早上我拿些干粮，拿些馒头就出去蹬着自行车，因为当时在我那条件下，只有这是最大的能力。
0: 骑着车子到处
1: 找，骑着车子到处找，每个村儿，包括每个村儿街道找到那问打听。
0: 就这，
1: 我交了三个月，
0: 找了三个月
1: ，我
0: 这就快到年底了，
1: 一直打到。找到十月份那个春节，我一个人
0: 在家过，
1: 我没有在家过，
0: 上
1: 一个人就是骑着短牛的，就在外面，人家过春节的时候我都在外面就这样溜了，因为我不敢回家，我怕看见他家，
0: 家里空空的没人，
1: 空空的。
0: 这个时候你哥哥，
1: 我妈跟了19年都是在家了，虽然哥不在家，我还有妈在家，我过春节我不敢回家，我在那个年我在外面。
0: 那你跟我们说的是说妈妈怕连累你们，是你自己琢磨的吧？妈妈信上也没说她为什么走了，他不说就说去南京看病，你觉得是他？
1: 不可能，他去南京家都没钱了，咋去南京？
0: 哦，
1: 他那啥去了？
0: 那他你怎么觉得他是怕连累你们呢？
1: 哎呀，他看着孩子都大了，都到结婚年龄
0: 了，怕你们都找了媳妇儿，这媳妇儿见了他害怕。哦，那个观众没看这照片，我看了，你要是没有心理准备，是挺害怕的。
2: 我觉得他妈妈挺伟大的，
3: 我觉得这孩子挺苦的哈。他说他只记得他妈妈只哭过一次，
0: 就是上不起学的那一次。
3: 这个我也不相信，我觉得他母亲哭过无数次，只不过没有在他们面前哭，就像他母亲永远在他们面前笑一样，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他母亲非常的伟大。
0: 妈妈走了以后，你和哥哥都去寻找了吗？
1: 妈走的时候，然后后来哥说，俺就是在俺当地的洛阳电台做个广告，就那时候去东奔西走弄钱，就。那时候做广告可能2000块钱，做广告也没啥效益。

0: 后就是一听见那有消息，比如说他有雷士说死我妈妈，因为我妈现在容貌就是她
1: 别人
0: 不
1: 一
0: 样，她这些就赶快去难受，但打工的时候是当着就是消息不是，就这样一直寻找啥下去。从她走以后，这16年我都没离开过那地方。
1: 想让妈妈要回家的时候还能找着路。
0: 我不怕回家，我不给家。
1: 哦，孩子，让妈妈回来。
0: 等了16年没有等着。
1: 好好活着，好好把日子过下去，继续寻找，哈！我相信你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也在帮你找。好，来看看我们的书东怎么帮你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站到这儿，看看大屏幕，书东。
2: 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之后呢，也是兵分两路帮您展开了寻找。首先啊，我们根据您提供的一些线索，说妈妈在离开之前呢，曾经留言说要去南京治病，所以呢，我们立即找了南京的志愿者，在南京的各大医院，包括福利院、救助站去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16年前妈妈的就诊记录或者一些相关的信息。那第二路呢，我们去了河南，因为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说妈妈的老家是在河南的偃师，所以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河南当地的志愿者帮忙展开寻找，看看今天能不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你好，秦先生，我是舒东。很抱歉，现在寻找呢还没有什么有效的结果，所以只能很遗憾的跟你说，暂时我们还没有找到妈妈。不过你别担心，这只是暂时的，好不好？我们坚强啊，我们不放弃。
1: 哥，没有坐住。
0: 你别急啊，来，为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请来的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的赵海处长，我们听听我们民政系统接下来我们还在全国范围内要为你做点什么，好不好？有请赵处长。
2: 小兄弟，你好，我们民政下面有2040个救助管理服务机构，有20000多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在街面巡视。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救助管理系统和大量的信息在反馈，因为你妈妈那个体貌特征啊，是比较明显，我们会很关注、很留意，请你放心，让我们共同努力，
1: 谢谢，
2: 共同寻找，啊，
1: 谢谢，
2: 放心。
3: 请儿子对着电视机。然后跟妈妈说几句话，也许妈妈正在看电视。
0: 好吧，跟妈妈说，来。
1: 妈妈回来吧，儿子现在有能力养我你啊，我们对不起你啊，我们不应该长大，小时候你们也要照顾我们，你们都不会走，我们。

0: 你回来吧，你要照顾我们了呀。
1: 如果正在收看电视的这位姐姐

0: 加油。
1: 妈妈是天下最美的妈妈，她用爱和坚强养育我长大。在儿子心里，妈妈从不幸的谷底挣扎起身，用满是伤痕的肩膀扛住了苦难，也让儿子的眼睛铺满阳光。我们呼唤这位妈妈早日回家，您是儿子一生的牵挂。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

0: 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 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 走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

0: 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 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 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4: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 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点燃排球激情，一展青春风采。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活力排球，我是主持人广超。在节目一开始，还是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一个是我们的资深评论员、资深排球教练员丁文斌老师，欢迎丁老师。
1: 广超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赛场风云，强队巅峰对决，来自山东与江苏的排球强将们将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终极对决。活学活用，智慧的博弈，策略的交锋，精心的布局，精妙的配合，决定了每一分的可能性。高燃瞬间，高手过招的绝杀瞬间，是飞身救球的英勇，还是雷霆万钧的重口，都将成就这场决赛中的不朽经典。
1: 今天我们依然跟两位老师来看比赛，这个比赛呢是第一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比赛。我们看到的是女子排球赛，分别是山东女排和江苏女排。那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咱们共同看了第一局，
2: 对，
1: 最终呢是山东女排25-20，
2: 对，
1: 在第一局呢胜了江苏女排。
2: 是，
1: 所以我们也请两位老师帮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你们看了第一局的这个比赛，对于两支队伍各自的印象是什么？
2: 我觉得呢，印象就是山东队属于进入比赛中呢比较慢，而江苏队呢，他也有自己的特点，不过从第一局的比赛来看啊，山东队的整体的进攻的实力，包括网上的实力还是要优于江苏，因为他的两个主攻，包括他的副攻的进攻，拦网以及发球还都是不错的，当然这个比赛特别是青少年比赛啊，有很多不确定性，山东之所以逆转，也就说明他开局也是不稳定的，前面开局也是我记得他的一传出现了几次失误，那么江苏队呢，他现在从第二局开始啊，他要想逆转比赛，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调整队员的心态，把他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就是抑制住将山东队的优势，就是还是比赛还有的打，因为从第一局比赛来看呢，山东的进攻的数量呢是非常多的，进攻拿到了16分，而江苏队他只拿到了7分。
1: 李老师觉得就是江苏女排啊，在这局的比赛当中，觉得有没有可能进行一个很好的调整，然后实现一个反击这样的一个机会？
3: 其实你这个话题应该在第二局结束之后问，我觉得更好答。第二局尚未开始之前，预测就是一个很有风险的事情。
1: 很有风险。
3: 但是如果从第一局的回顾来看，我觉得特点是，江苏队有领先。有赢球的可能情况下，由于自身心态的这种波动，丧失了首局的这种大优的局面，而山东队在一传不到位，开局上半段连续落后的情况下，却很好的利用了江苏队心理波动的这一方面，给了自己一个逆转取胜的机会，所以从第一局比赛来看，看不出来后面的比赛中双方一定会谁占据优势。如果说江苏队改变了心理的波动，他就有可能在第二局第三局占优，但是如果改变不了这个毛病，那么就有可能处于局面的被动，所以呢，比赛会给我们最准确的答案。
1: 那接下来咱们就看比赛吧，看看他们今天的表现情况如何。来，
4: 好，双方交换场地，第二局比赛马上开始。第一局是山东队25-20获胜。这局是由江苏队率先发球。江苏队的发球队员是20号张子轩，是一名二传。发球直接发到了底线，山东队的自由人判断出现失误，江苏队继续发球，又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这球是发到了前排主攻5号位的位置。20号张子轩继续发球，发了一个前驱，山东队的一个快抹，一传到位，副攻的一个快抹。 山东队十号王楚涵。江苏队一传到位，短平，可惜扣球出界了。这个配合其实还是很漂亮，但是没有配上。山东队把比分追平，江苏一传到位，二号位进攻得分。江苏队发球，十七号翟宇瑞好发球。山东队一传到位，还是用快攻突破。山东队反击，一个后三的轻拍，山东队四号孙宏云继续发球，挑发球出界，江苏队十三号李涵宇发球，山东队一传到位，依然是用快攻突破。山东队九号李晨轩跳发。拼命拦回。

0: 山西队再次进攻，面对三十二网一个吊球得分。现在江苏队是5-5，二号范博宁发球。江队有效撑起反击，山东队把球防起再扣，江队再次反击，可惜二传在传球的时候触网了。山东队发球，二号杨新磊一传比较偏四号位，山东队的反击，四号反击可球得分。山东队现在是7-5领先，继续由杨新磊发球，现在一传顶网，江苏再攻，打手出界，江苏队的七号挑飘球，弹头没有打死，山东队打得很耐心啊，二传直接把球传了过去，江苏队进攻失误了，球打到标志杆。
1: 在这局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跟以往其他局啊有一些鲜明不同的地方，就是出现了这种技术犯规，是吧？而且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啊，出现了两次。
2: 对，
1: 所以请丁老师针对这两次的技术犯规也帮我们分析一下。
2: 他第一个呢是二传触网，因为在排球比赛规则规定它是每球得分项目嘛，只要你出现了犯规失误，你就要丢分，所以呢，这个就是在比赛当中应该尽可能避免。
1: 是
2: 他为什么二传会触网呢？就是因为他的机会球出现的时候，上球呢他顶网了。二传呢为了去传这个球，没有控制好身体。所以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1: 对。
2: 第二个呢是他的这个主攻，在难度很大的时候呢，他扣球直接打到标志杆。因为排球比赛规则规定呢，球是不能触标志杆的，触标志杆就算是违例，所以这也是可以避免的，这两个球这里外里可就是4分，
1: 是，
2: 对吧？人家加两分，
1: 赢两分和减两分之间是，
2: 所以就是这些细节就是完全是要注意，因为这个是你完全可以避免的，
1: 是，
2: 不像说你进攻直接被拦死了，然后呢，或者是你发球没控制好失误了，这种像二传，如果这球非常顶网，你是前排的，你可以采取转身，拦网或者是吊球，至少别直接丢分，你就还有机会，像主攻那个球，如果球传得不好，你不行可以处理过去，这个时候还强行去扣球，这个就属于在这个时候头脑不太清楚，
1: 说明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在处理这些细节上还不够细致，是吗？
3: 是拦网在排球比赛中主要出现两种情况，刚才我们见到的是二传在一传顶网的情况下强行组织进攻，那么自己触到了网，这一触到网本来是一个优势的进攻局面下分局面，结果反而成了绝对失分的局面，因为你违规了违例了，那么第二种触网比较容易常见的场面，通过咱们的教学片就是拦网的时候，人在下和落的过程中容易胳膊肘啊手掌触到网，被判失分，所以这是拦网。那么另外一个标志杆刚才说得很明白，标志杆就是在两个网端的时候向空中升起的那个标志杆，那个是一个禁区，只要是球打到标志杆，如果是攻方那就攻方失分，如果是防守方拦网，球打到手后弹到标志杆再弹到任何

0: 的地方，
1: 嗯，
0: 都是防守方的失分，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排球比赛中的，所以叫什么技术犯规，
1: 嗯，
0: 技术犯规其实识别起来很容易，
1: 嗯，
0: 没什么可争议之处，
1: 嗯，好，那接下来咱们继续看比赛，看后边他们是不是打得更细腻了一些，来，
2: 山东队现在发球，19-13领先。江苏队也形成了一个后三的进攻，可惜扣球出界了。山东队继续发球，一传到位，布丁打了一个单脚的背快。江苏队来发球，发了一个后驱，山东队一传没有到位，四号位强攻，江苏队防起，这是江苏队的反击，打手出界，再追一分。江苏队现在是15-20落后，江苏队一传半到位，这个球传的比较扎稳，进攻被拦，江苏队再追一分。
3: 山东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2: 这个时候，山东队请求了暂停。刚才山东队是领先6分，现在领先的优势变成了4分了。山东的教练还是比较着急的。
3: 暂停结束。
2: 从进攻的实力来说呢，山东队会更强一些，但这个阶段他们的接发球质量不高。好，江苏队继续发球，一传接的不错，一个后三的进攻得分了。山东队这个快攻掩护后三运用的频率啊，非常的高。山东队16号郭湘玲发球，江苏队2号位的进攻被拦。刚才主攻接完接发球以后趴在地上了。
1: 第二局现在眼看又到局末了，这已经22-16，山东队又领先了6分哈。这中间在一度还山东队叫了一次暂停，
0: 对
1: 吧？
0: 对，
1: 叫完一次暂停之后，这个分差慢慢又拉大了。
0: 是，
1: 这次暂停叫的看起来很有效，是吧？
0: 是这样的。丁指导先说，
4: 嗯，因为这个非常及时。这个阶段呢，因为前面呢山东队是大比分领先，
1: 嗯，
4: 然后呢江苏队呢连续追分，
1: 嗯，
4: 他叫这个暂停呢，就是希望队员能够进入到正常的状态，
1: 嗯，
4: 然后呢打乱一下江苏队连续得分的这个节奏，
1: 嗯，
4: 因为一旦要把比分破进，可能就会出现第一局他逆转江苏队的情况，
1: 嗯，
4: 所以这也是教练员这个他指挥的一个艺术，
1: 嗯。李老师也是特意强调，觉得哎呀，这次匡教练这个暂停叫的非常及时，
0: 对，
1: 是吧？
0: 其实我们知道啊，在看双方进行的第一局比赛中，我们说了，除了场边除了场上的队员之外，
1: 嗯，
0: 场边两个指导都是名帅，只是年龄一个老帅，一个少帅，
1: 嗯，
0: 所以这场对针对年轻人的较量，两个名帅之间的临场指挥，包括叫暂停的时间，
1: 嗯，
0: 其实对于比赛的进程和结局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第一局比赛，沈福林指导叫暂停时间上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但是叫完暂停后起到的效果队员没有领会到，
1: 嗯，
0: 所以输了。那么第二局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为什么要讨论这一盘，就是匡指导一看对方连追两

0: 他们马上叫暂停，然后我们就看叫完暂停恢复比赛之后，山东队这边有改变吗？听进去了吗？哎，他们一看，马上听进去了。一个是扣球得分，一个是拦网直接拦死。所以呢，在攻守两个环节上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这就是旷其指导，我觉得在临场叫暂停的时机把握和叫暂停起到的实战效果两个方面，我觉得都达到了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
1: 是。所以现在的局势好像这个天平这一端又向山东队倾斜了，不知道江苏队在后边还有没有这样扳回的机会哈、咱们接下来继续来看比赛。
2: 好，现在山东队来发球，22-16。这个一传到位，快攻北篮回，再次骚扰进攻北篮。你在网上的高度啊，山东队还是比较有优势的。这球拦的也是非常干脆。山东队继续发球。江苏队打了一个加塞的战术，主攻跑进来扣球，跑跑出界。江苏队17-23落后。江苏队一传半到位，三位强攻被拦回。江苏队四号位进攻再次被拦，
3: 山东队换人，10号下14号上。
2: 好，山东队换人发球，14号肖雨桐。山东队现在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同时一个跳发球，失误了。江苏队发球，也是发球出界，山东队25-18，山东队再赢第二局。
1: 第二局打完比赛是25-18，第一局是25-20，在第二局当中，等于山东队又扩大了这个比分了哈。把这，青兰杨伟老师帮我们点评一下吧。这个好像似乎接下来走这个走势没什么悬念了。
4: 其实这个比赛对于江苏队来说呢是有压力的。因为从第一局和第二局来看呢，他的进攻数量呢是不如山东队的。其实这一局啊，江苏队还是打得不错的。他在发球这个环节呢是3-1，发球他赢了2分，进攻端呢第一局是7-16，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一局是9-11，他输了2分，实际上发球跟扣球两队是持平的。但是呢在拦网这个环节是跟山东队有差距，他只是拦网得1分，山东队是拦到了4分，等于呢输了3分。在他最后他这个18-25这7分从哪儿来，剩下这4分就是失误送分。他失误是9分，而山东队失误是5分，
1: 失误太多了。
4: 对，所以呢就是你在发扣篮这三个环节你输了3分，你需要在失误这环节把这3分找回来，
1: 是
4: 你失误还多，这就很难打。当然从这一局来看呢，在进攻端呢他实际上没吃太大的亏，在发球端呢也有收效。其实在第三局呢就需要在局间沈指导还是要坚定队员们的信心，首先还是要把进攻打好。
1: 是。
4: 那么进攻打好的前提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两局的比赛，江苏队的个人的进攻能力啊，肯定是和山东队有差距的。山东队的这几个主攻啊，他进攻的力量还是很足的。那么他就需要做好接发球，然后通过战术进攻来增加得分的手段。就是你不一定是像山东队这种扣球掷地有声，但是呢我可以得分，他就依然可以跟山东队去抗衡。
1: 不一定非得通过扣球来得分，是吧？

0: 其实呢，我们看到山东队的接发球呢也不是很稳定，第一局也是有失误，第二局也是有失误。那么他们就要贯彻主教练的意图，比如说你去发前排主攻，第一局有收效，第二局有收效，那么你第一个球得分了以后，第二球你要继续去往这个位置去发。我们看到他第一个得分了以后，第二个发球变换位置了，发到自由人那儿了，然后山东队很快的就把这个轮次渡过去了，所以这也是他们在第三局要尽快去应变的。
1: 是，不是说我丢了两局就完全没有希望了啊？因为在咱们中国女排的这个战绩历史上，我们多次见到这种情况，前两局丢了，感觉没希望了，后边连扳三局，这种出现很多回。但是这种情况能出现在江苏女排身上？
2: 从前两局的走势和趋势来看，不太可能。
1: 比较难，
2: 比较难我们知道，从前两局比赛来看，我对山东队的印象和判断是，山东队在各个技术环节中最差、最弱的，就是一传。
1: 哦，
2: 一局体现得更明显。第二局的开场的前两分，0-2落后，都是一传出了毛病。第一个一传，自由人已经出界了，一闪身砸界内线上了，丢了一分。第二个直接一传给接飞了。如果是这种格局，还继续往下再延伸个3-5分，那第二局江苏队这气儿就缓上来了
1: 啊，
2: 但是没缓上去。
1: 是，
2: 就像丁指导说了，第三个罚球早不往前不往后，直接给到人自由人身上了，自由人就是接一传的，所以这球一下就轮次就渡过去了。所以呢，如果把自己的短板给遮掩的比较好，山东队明显比江苏队要强。而邝琦指导要做的现在就是短板的问题，不是这场比赛我能改变的，也不是临场能布置的，短板就让它短板了，是吧，就靠运气渡去了。我一定要把自己的长板打出来。
1: 是，
2: 长板什么？数据告诉我们，进攻端我优势不大，但是我比较比你领先，但是我失误少了。我失误其实是南方球队、北方球队在整体失误运转这环节中，南方球队总体在各个年龄层上都应该比北方队更占优的一点，因为南方的球队普遍是技术细腻、配合默契等等，是这种优势。所以一般概念而言，南方球队打是靠整体、靠熟练去打北方球队的单点突破。比如我强攻非常强，我有一个2米17的男子的一个接应，但是如果这个传统的这概念一旦被翻转了，
1: 对，
2: 山东队的失误居然比那个江苏队领先那么多了，那你江苏队甭管是第二局、第三局，哪怕打到哪一局，你也很难占优势，因为你的扣球力量明显就比对方差嘛。所以这个局面再靠山东队逆转，那就要连赢三局，我觉得几乎不可能了。
1: 咱们看第三局的比赛，来，
0: 好，第三局比赛。这个球过往击球了，这个犯规还是比较明显的。江苏队的球员也是太着急了，山东队现在是3-2。这个江苏队的一传破功了，山东队反击的二号位的进攻，形成了1-1。山东队10号王楚涵继续发球，一传又是不好，山东队反击又来了，还是二号位的反击进攻得分。江苏队第三局的开局接发球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现在山东队是5-2，领先3分。江苏队一传到位了，然后进攻被拦回，等到4号位还是没有打下去，2号位继续被拦。第4次进攻，二号位江苏的2号范博宁把球打死了。江苏队发球，

生出反击。

0: 们的反击。神秘队很顽强啊，这防守，不过还是没有防起来。江西队又追一分。
1: 丁老师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咱们排球这过程当中啊，只要这个球啊没落地，我发现这个球员都可以跑到界外，
2: 是
1: 就可以接球的。当然这种情况，你看在这个足球啊、排球当中、篮球当中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么它规定有什么意义？另外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2: 它一个呢就是增加比赛的观赏性，让来回球更多。当然它有几个限定的条件。一个呢我们会看到就是在场地上呢。在网子的两边，它会有两个标志杆，标志杆是垂直于两边的，这个是垂直于边线，就是作为一个参照物，这个标志杆呢长呢是1.8米，它立在这个就是网子的两边，
1: 高1.8米是吧？
2: 然后呢，高出网子呢是80公分，便于球员和裁判的这种判定，然后呢，经常会出现呢。球呢到了对方场区，然后呢这球还救回来，就是说标志杆是在这个位置。
1: 对，
2: 如果对方在进攻，这个球扣到了这边，比如说山东进攻
1: 啊，
2: 扣到了江苏的队员的手里
1: 啊，
2: 江苏队的队员呢把球
1: 打出去了，
2: 防到了对方的场区以外
1: 啊，
2: 但是这个球的
1: 那我去救球是没问题的，对吧？
2: 这个是不行的
1: 啊，
2: 这个球的运行的路线呢是从标志杆以内。运行到对面，也就是说你是经过了对方的场区了、
1: 哦、
2: 对方的场区是人家的领空、
1: 哦、
2: 这个是不允许的。
1: 那怎么样是允许
2: 的？那什么球是可以允许的呢、就这个队员防起来这个球是从标志杆以外到了对面的场区以外、
1: 哦、
2: 这个时候队员是可以去救这个球、
1: 哦、
2: 但是救回来的路径呢也是要从标志杆以外垫回来、
1: 哦、
2: 然后才可以。如果这个球你从标志杆以内垫回来，又是经过了对方的领空，这也是不允许的。
3: 第二下回到了本方场区之内、第三下还得从标志杆以内的区域垫回到对方场地里，
2: 对，
3: 这才有效、最终比赛可以继续。
2: 对，是的，就是说对方的这个标志杆以内和对方的场区是对方的领空，
1: 领空，
2: 对、
1: 哦、
2: 包括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队员在扣完球以后他垂直于网子以上，那就由主裁判来判定这个球到底是不是属于过网击球。
1: 哦，
2: 然后呢，山东队有一个球呢就很聪明，江苏队也是这个球很顶网，山东队队员只是把手伸起来，我的手伸在我本方的场区、
1: 哦、
2: 是没问题的，结果这个球呢没有过来、如果过来了他可以再触球、这是没问题的、所以就是对于规则的解读和队员在场上的这种运用是非常重要的。
1: 对，了解的规则也就避免了这种技术性犯规了，是吧？太好了。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场上还是山东队现在处于一个领先的态势哈，江苏队虽然还没有达到局中啊，江苏队目前还应该做哪些调整呢？
2: 江苏队他现在就是得一分啊，很困难，他要经过几次进攻、几个回合，他才能拿一分，但是呢，山东队的一攻现在打的呢是很顺畅，
1: 已经达到局中了。
2: 就是江苏队他要做什么呢？他就是还是要增加发球的攻击性，来破坏山东队的一传，就是。至少不能让山东的进攻啊打得那么顺，他才能抓机会。如果说发球保守，进攻保守，那这个比赛基本上就没有悬念了。
1: 行，李老师有补充吗？
3: 有补充，
1: 您说。李老师说，
3: 山东队是有短板、有漏洞、有小辫子
1: 啊，
3: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江苏队抓不着人家这个一传不稳定的小辫子，对吧？抓不住的情况下，山东队就各方面的进攻的优势、网口的优势、扣球的力量之大的优势，能够比较充分的体现在比赛中，所以出现了江苏队得分难、失分容易。
1: 是，
3: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现在比分啊背后告诉我们的。那具体刚才大家比较可能听众网民比较感兴趣的那点，我也有点注视
1: 哦，
3: 就是第一，刚才丁老师说了，不能踩整只脚，不能全部过对方的那条线，如果过到对方线场地以外，你想想这种可能性有吗？规则是允许踩，那你能腿得多长才能踩到那个过网之后的界外？几乎在比赛中很少出现，所以大部分的还是踩在这个线和踩在这个线稍微过个一半、过个三丈都可以。但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点，排球运动员你一再说身材高大，身条很顺，但是他有天生的怕，怕什么？怕落下来踩到队友和对方的脚上崴脚。

0: 所以你这个脚一旦越过你这个中线，
1: 嗯，
0: 其实对对方前排的队员的拦网和扣球的队员造成潜在的危害，
1: 嗯，
0: 所以这是双方运动员都很忌讳的一点，
1: 嗯，
0: 所以很少我们看到踩到对方以后或者怎么着，就还会怎么着，基本上不会出现这个争执，大家心里都很明白，这是职业的底线，不但是规则的明确限制，你一旦过脚老过脚，说句实话就说明你这人球德不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运动员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极端的现象，但在规则上我们得明确谁是为主谁是为辅的。另外在网口上那个球，我觉得我个人的理解，丁指导可以校对啊，他一般说
1: 这是网口哦，这是
0: 然后这是那个
1: 网，
0: 球体的整体没有越过这一端的时候，是吧？你这边防守队员率先就戳到这球，这叫过。
1: 这叫过。
0: 如果正对上面，或者说不要那么50%，说48%对52%，这个时候是双方都有处理球权。
1: 哦，
0: 无论进攻，所以经常看到网球比赛中，双方攻守之间经常在这个网上形成僵持。
1: 嗯，
0: 这时候就看谁的力量大，力量大的一方就把这球摁过去了，力量小的一方就干烧急。
1: 嗯，
0: 或者跟起跳的主动性有关。我后起跳的，我争到这球，他往往他是比较主动的。起跳稍微晚一点或者早一点的人，往往正在落实了，你也戳到这球了，但是你很难受，你顶不住对方，是这样的。然后最次的就是主裁判来判这个球，可能双方都不失球，争球。重打这个球，
2: 哦，
0: 就成了这样的，这是我的理解啊，不对之处，请丁指导来。
1: 谢谢李老师的补充哈，让两位老师的这个答案加到一起，觉得非常的完美啊，很生动啊。比赛还没结束呢，
0: 没结束，接着看。
1: 来，咱别忘了比赛，继续往后看比赛，
3: 李涵宇继续发球，后面有一传半到位。四号位强攻，山东队的强攻的能力还是非常突出的。
4: 山东队换人，六号下，三号张金辉
3: 上。山东队进行人员的更换。发球失误了，
4: 山东
3: 队15-20落后。
4: 三号下，六号上。
3: 山东队再次换回了六号。山东队发球，传到位，一个近体的快球得分。挑发球，这是一传到位，山东反击四号位，这个球没有拦死，山东再攻，那这个球山东两个球员干扰了一下，山东的这几个球的防守还是不错的。这个球江苏队的背快被识破了，被山东队拦网得分。现在山东队是22-15领先。发球，发球下网了，16-22，江苏队还落后6分。这个时候，江苏队的场上队长在询问裁判：“谁来发球？”现在江苏队七号队长来发球。

0: 一头牛到位，山东队的四号位强攻，开始反击。山东队又是用后三，这个球是一个吊球得分。这球吊的落点比较刁钻。山东队二号杨金磊发球。进攻，在防。啊，这个球很可惜啊！江苏队再次进攻，扣球出界了。这样的话，山东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直线得分，挽救一个赛点。好，江苏队的四号发球。中队一传没有接好，四号位的强攻，张健很顽强，把球又救了回来。山东再次进攻，
1: 全场比赛结束，山东
0: 吊球得分，
1: 3-0获胜。
0: 这样的话，整场比赛结束。这个球吊的落点也是比较刁钻。这个山东队是3-0。
2: 比赛结束，山东队最终是获得了胜利，3-0拿下，而且呢，一局比一局的这个分数领先多，
3: 是
2: 25-20、25-18、25-17，
3: 5-7-8，
2: 真是这样子哈。所以，咱们整体的总结一下吧，整体总结一下。
0: 山东队呢，他首先赢在哪儿了？赢在进攻。
2: 嗯，
0: 他的这一局就拿这一局来说啊，他进攻得分是最多，他得到18分。
2: 嗯。
0: 而
2: 非常夸张的分数啊，
0: 江苏队他只得到了7分，
2: 是
0: 因为你在进攻端你输了11分，
2: 嗯，
0: 你很难通过发球拦网和失误这个环节找回来，
2: 是，
0: 如果你1-2分的差距还行，比如说像第二局江苏队是2分的差距进攻，
2: 嗯，
0: 那么这一局就差了11分，
2: 嗯，
0: 其中山东的反击得分就是有8分的数量，
2: 嗯，
0: 所以这个就能看得出来，一个这个山东的一攻打得很顺，一攻他得到了11分，得到了10分，而江苏队的一攻呢只得到了6分，这个差距，反击呢江苏队1分，而对方是8分，所以这个差距是明显的。同时呢，将山东队的这个9号主攻，李晨轩，他这一局一个人就18分里边，他一个人就包办了一半，他得到了9分，就可以看出来这名球员的进攻能力非常的突出，
2: 是，
0: 而且打到后边呢，就山东队呢就完全进入到自己的节奏，越打越轻松，越打越清楚，四号位进攻快攻快抹，后三二号位立体进攻，就打了很多，包括到最后吊球轻拍，所以他的进攻手段非常丰富，而江苏队这边呢发球比较保守，后来也导致了山东的一传一攻打得很顺，同时呢他们自己的一传受到了对方的冲击，然后进攻呢大量的被拦失误，所以他也不太敢去发力，所以就像刚才说的，他得一分他很困难，而丢一分很快，好不容易得了一分，发球一个菜球，人家顺畅的拿到一攻，人家又来发球去冲击，
2: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每球得分的一个规律。
2: 对，这场比赛啊好像没有看到太多的悬念，回去之后是不是江苏队应该好好的也总结一下？
3: 那肯定啊，输球的一方要想一想，这个按纯粹的实力来看，可能江苏队怎么打也会处于下风，但不至于是0-3，不至于一局的分差越拉越大，
2: 是，
3: 这显然是某个环节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失误。从获胜的山东队这边来看，我觉得关键词就一句话，叫扬长

0: 弊端。
1: 是
0: 杨超，丁指导给出了数据了，进攻一端就赢了你11分，这还怎么打呀？对吧？那弊端呢？我刚才一再说，山东队我现在三局看下来最大的短处就一传的稳定性。一传的稳定性得到切实保障的情况下，他各种进攻的手段得以充分的发挥，才有了超过你第三局11分的进攻的这个分数。所以呢，他把自己一传这个短板护的是越来越好，护得越来越严。所以呢，江苏队没有在老帅沈福林的指教之下，队员抓住这个短板，猛攻这个短板，然后用短板攻击来克制你进攻的这种特长的发挥。所以这点来说，既看出了双方主教练的这种临场的调教，也看上了场上队员的这种对教练员指导的这种执行力上是有差距的。
1: 是，这次山东队呢是进入到了 B 组的第一名，进入决赛。虽然是进入决赛，但像李老师您分析的，其实他自己也有短板。
0: 对，
1: 所以不仅仅是江苏队回去好好总结一下，山东队呢其实也可以要总结一下啊，未来路可以走得更好。
0: 是，
1: 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分析。好，接下来进入我们本期的活学活用，我们一起来观看专业运动员带来的交叉进攻战术。
2: 今天我们这节课主要讲的是交叉进攻，那它的概念很简单，就是副攻手和边攻手的一个战术配合，一般以短平加塞儿和短平的这个围绕和快球的前围绕和后围绕为主。比如说短平跑短平，然后后边主攻手从四号区从短平的身后插到二传和短平的中间，这个叫加三战术，也是交叉的一种。同样跑短平，主攻手从短平的外侧插入，这个叫重叠战术。还有一种是跑快球，快球跑到这儿，咱们的二号位进攻队员有可能是主攻手，有可能是咱们的那个接应，跑前围绕，这是一种战术。同样跑到这儿跑后围绕也是一种交叉战术。基本上交叉战术以这四种形式为主。交叉进攻的难点呢，副攻手的他的上球节奏啊，和咱们边攻手的他的自我掩护作用。当然最主要我觉得是二传手他的传球的隐蔽性。其实这三方面结合在一起才能组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交叉战术。今天的训练首先是从徒手模拟开始，里边呢包括一些上步的步伐，比如说边攻手他的上步首先根据这个副攻上步的位置，打快攻的时候咱们的边攻手是跟到快攻的后面，然后往前或者是往后，这是第一项训练。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在触球之前先把脚下怎么去移动好去做到。对，一会儿咱们用球就按这个节奏走了啊。这个你就太慢了，要跟的要快一点。我说一下啊，大家看一下，他现在这儿我接完一传马上你要跟上，你不能站在原地，刚才你是站在原地的，懂吗？你要跟上他这么走，明白吗？好吧，啊，注意一下，来换人。对了，非常好。对的，来再做一次，走。来换人，你也上。对，来准备，来走。
3: 准备。
2: 对的，来准备，走。对，非常好，你要充分给对方一个假象啊。于明。

0: 这就慢了，你这还倒步子呢，就没有了，你都来不及。哎，走。对对，两个人你不能撞上他，你要打比赛你要撞上可不行，把这个距离感要找好，好吧？来换人，准备，走。对，非常好，非常好。再来，走。好，非常好。第二项训练它就是结合球，结合球就是双人、三人的这种配合。走。对，来走，对，可以，来换一组，来走。首先啊，你走，对，来换一组，换一组，换一组，咱每一项做三组啊。来走，走，来换一下，这边不变，那边就是平拉开，就是像平拉开了，不往里插了，好吧？啊，来准备，走。对，非常好，给节奏，给节奏，走，来换，来准备，走，要出声，要给节奏，啊，来准备，走，来换一下，换一下，下面。注意变化，好，复工到那，二传到那，我这个人还是这么跟，还是往里插，最后一步往二传的身外走，往二传身外走，啊，假交叉，假交叉，明白吗？那边打短的，打短球，明白吗？啊，来准备，走。对，走。可以可以，慢一点慢一点，不着急。来，开始。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不是，他穿矮了，再高一点，高一个球就够。上好啊，上好啊，这球，啊，紧张吗？紧张吗？啊？可以可以可以，你随便给啊，你随便给。这节奏不对了，上步的节奏不对，看他出手再上，好吧？来，再打一个。好，那下面还是这样跑动，假围绕啊，往后跑。咱们这边打短球，还是短球啊？四号位还是打短球啊？对对，跟上他。
1: 最后呢，就是打对抗，在对抗当中，实际有对方的拦网的情况下，提高这个战术配合的熟练度和成功率。他这个主要是对方有拦网的情况下，主要是对方的复攻。
0: 样样样样，喊喊要什么？可以，
1: 再一个，再打一个。
0: 来啊，来啊，正常啊，直到你们打死为止，你们打死为止。
2: 对，
0: 来吧。
2: 对，
0: 再来。

0: 再来一个。这好，哎，你那站着起的。哦。可以可以可以，咱们体系都可以给。这样，咱们稍微给这边加点难度，进去也行，出来也行，就是围绕着短平打就可以了。你给手势，二传给手势，自己拦，自己拦，按正常打。有有有，继续还是这战术，上步啊上步，哎，上步上步，你得上步，没有掩护了。一样一样一样，下去，再打一个，再打一个，哎，呼应起来啊！有有有，过来，还是这，还是这个，好的好的好的，可以可以，这样啊，围绕着快球打，快球，你那儿前。后假围绕都可以，短的长的都可以，好吧，
1: 走位走位，
2: 走走走走，
0: 再来再来，没关系，再来，
2: 走
0: 球好球，可以，好的好的，好球，再来，
2: 到位到位了，
0: 是短的，你进来，你这么绕啊，假跑，来来来，再来，跟上跟上他，不是，不对啊，不对，停下，不对啊，你的上步还是不对的，你为什么从这儿上啊？假围绕，什么叫假围绕啊？你先要打围绕啊，先要准备打围绕啊，然后他从这儿再上啊。
2: 走走走，一直打。
1: 哎，师傅，来。
0: 继续，一样一样。一样。可以可以。我们这节课的训练呢，总结一下，首先是说一下问题，有问题的一些方面，尤其是在徒手的时候，徒手的时候队员的脚下移动能力有局限性啊，还有副攻的找球能力有局限性，好的一方面呢，就是在对抗的时候二传的分配球还是比较好的，能够看到对方的副攻位置去走，然后咱们的边攻手在进攻的时候有一定的隐蔽性，还是可以看到的，然后进攻的时候两条线打得还是非常清楚的。
3: 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演播室哈，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我们依然看到了江苏女排和山东女排的对决，那么比赛结果呢，虽然山东女排赢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出两个队伍都暴露出了一些相应的缺陷，但是没关系，姑娘们还都年轻，毕竟是15岁到18岁这个年龄，路还很长，回去之后好好总结一下，我们相信他们未来也会走得越来越远，会越来越好。再次感谢二位老师，感谢各位观众对我们栏目的支持，再见
4: 再见再见。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我的哥哥很开朗，家里的长辈都喜欢他。我的哥哥很懂事，从小到大总是保护我。我的哥哥很孝顺，他和妈妈说要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但是突然有一天，哥哥走了。
0: 有请。
2: 你好，苏东老师好。大家好。
0: 来请坐。
2: 好，
0: 我们怎么称呼您？
2: 我叫齐仁芳，来自安徽，我今年34岁。来这里是想找到我的哥哥。我哥哥对我一直很好，然后对父母也很孝顺，他跟我说过会一直照顾我。但是他突然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家。我的哥哥是爸妈从远房亲戚那里抱养的，
3: 他是在他几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在亲戚家把他抱养来的。虽然是抱养的，但是我父母对他都是像亲生儿子一样的。在我心目中，我哥哥是虽然不是亲哥哥吧，但是他比人家亲哥哥对妹妹还要好。
2: 记得是在我3岁的时候，有一次我爷爷在地里面干活，他就说让我回去叫哥哥帮他送点水过来喝。我回去的时候呢，我看到有一壶水是刚烧开的水，我那时候特逞能，我就觉得我如果做好了事情，大人会夸我。我哥哥这时候过来看到了，他看到我在倒开水，挺危险的。然后他就说，妹妹你不要弄这个，会烫到你的。我当时我就特别不懂事，我就推他，两个人就推推搡搡的。当时因为是夏天，衣服穿得特别单薄，然后壶嘴就对着我了，那时候我就不小心把水就烫到我自己身上了。我哥呢，他就是就一把就把我推开，水就往他身上冲。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的这一大块全是被烫伤的疤。我也有一点点，我哥的疤到现在肯定还在。当时我就知道我有一个好哥哥，他可以为了保护我不顾自己的安危。
0: 哥哥很懂事，那时候还是小孩呢，
2: 那时候他9岁。他不但是一个对我很好，他还就是非常孝顺父母。
3: 在放假的时候，他陪着妈妈去捡废品。我妈说，就有一次下着雨，我们家有那种板车啊，大概这么宽，有3米长的样子。我哥哥就是可能他那时候才1米4几吧，就拖着那么大一个车子，就拖着那些废品啊，在上坡的时候呢，就可能人小力量又小，就翻车了，车也翻了，人也翻了，上面东西全部都翻了。他在刚好滚在一个斜坡下面，那个斜坡就是沿着那个斜坡，他翻了好几个滚。看到我哥哥摔倒了以后，我妈很着急啊，她就过来看我哥哥有没有受伤。我哥哥就说他没事的，没事的，还问我妈有没有事，那叫我妈不要担心。
0: 13岁的小孩真不容易，知道心疼大人，心疼妈妈。
2: 对，但是幸福的时光突然在96年的时候截止了。我的父亲因为车祸去世了。
0: 那个时候你多大？哥哥多大？
2: 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我10岁。
0: 那个时候哥哥还在上学吗？
2: 没有，我哥哥没有上学。然后我爸爸呢，他那个时候就

0: 说，男孩子嘛，就要有一门手艺，就想去让他跟着亲戚学瓦工。在我爸爸去世的前一天，就是正月15，然后我爸爸呢就说要送我哥嘛，送我哥去老家那边去学嘛。我哥哥就说不用了，我都这么大的孩子了，不需要你送了。但是就在第二天，我爸爸就因为车祸去世了。在回来的路上呢，就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回来到了家里，当时我看到我哥哥，就是那个，就是很自责。他一回来就跪到爸爸的那个灵前，一直跪着就没有起来。他那几天没有吃没有喝，一直没有起来，就跪着。因为他是男孩子嘛，他就可能有很多心里的话他没有表达出来，但在那一刻，他一句话没有，就是在那里默默的流眼泪，也不跟任何人讲话。当时，我觉得他们自从那一次以后，可能就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1: 事后他跟我说，他说都怪我，如果我让爸爸去送我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意外，不会怪任何人。
2: 对呀，
1: 可是哥哥他总是很自责，他觉得爸爸去世了，家里的所有重担就应该他来撑起来，他应该撑起这个家。他就跟着大人学怎么样去种地，所有的农活他不要我们干，全部都他一个人去。家里那时候房子漏水很严重，住的是那个土房子。我妈妈呢又考虑到哥哥现在也有16岁了，过几年也该成人，要成家了。我们家人都说，那要帮哥哥把房子盖起来。其实很多人家里盖房子都是要请小工的，要请很多小工。然后我们家呢不是
2: 没钱。
1: 小工都是我哥哥一个人干，他就是挑砖啊，挑半夜都挑砖，把那个一楼的砖挑到2楼去，然后自己学着怎么样就和水泥，他就是为了省下那个小工的钱。然后房子盖好了以后，有一次他觉得房子盖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我爸爸去世的那个赔偿款只有3万嘛，然后房子还欠了很多钱。我哥哥觉得光靠去种点地很难还上这个钱，而且要保证我和妈妈的生活质量，他就决定要出去打工。
0: 因为他那时候就已经觉得他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不能让自己的家人比别人过得差。
1: 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就是我们家的天台上，哥哥就跟我聊天，他说妹妹，如果我出去工作了，我就要挣很多很多钱，我要把你和妈妈接到大城市生活，因为他那时候是准备去上海，我要在上海买大房子，我要带着你和妈妈离开我们这个农村，让你们过上最好的生活。然后他就出去工作了。
2: 就是哥哥的所有出发点都是这个家，
1: 对，
2: 他都是为了这个家来选择自己接下来的人生道路。
1: 是的，是的。后来出去工作了，那一年是我记得是98年，
0: 我记得他回来的那天是个晚上，那天我买了鸡蛋，后来路上呢，我不小心把所有鸡蛋全部打碎了。当时我很着急，我就怕我回去我妈肯定会打我，本来家里就没有钱。后来回去呢，没想到我哥回来了，我就跟我哥讲，我说我把鸡蛋打碎了，他没事，他说我哥哥回来妈妈是很高兴的，他不会怪你的。然后说完以后，他就从包里掏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罐子，一个铁罐子，后来打开以后就里面很多1块啊5毛的那种硬币。我说你怎么有这么多硬币啊，他说这是我存了1年的硬币，专门为你存的。他说我希望你把这个钱拿了自己花，不要告诉妈妈。他说你在学校里面如果需要什么就拿这个钱去卖，我不希望你呢过得比别的小孩差。

0: 他以后你要是这个钱花完了，你也可以告诉哥哥，哥哥就直接就给你寄到学校里去。反正什么事情他都为我好，为我着想。
1: 我也觉得我的哥哥真的是，说实话，他比别人那种亲生的兄妹还对我还要好。然后第二年他跟姨父去了上海，就是一年也就是没怎么跟家里联系。到了过年的时候回来呢，我听我姨父说啊，他们厂倒闭了。我哥哥从来没跟我们说过，他在电话里面都是说我很好，我有钱花。我妈其实她当时已经听我姨父说过了，她知道我哥不愿意说，那肯定是她是想报喜不报忧。
2: 那没挣着钱她靠什么生活呢？
1: 我们不知道，
2: 从来没跟你们说过。
1: 她就在外面省吃俭用，她也不会找家里要一分钱，就是那样一个人，在电话里面都是在嘱咐我们照顾好自己身体。然后2000年的时候上学报名的时候，我拿不出一分钱的学费。我那时候我自尊心也是挺强的，也是我的成绩也下降了，所以我当时我就决定辍学了。这个事情我没有告诉我哥，我知道如果告诉他，他绝对会阻止我的。后来我就瞒着他，我一个人去了东莞打工。
0: 我们那时候还有联系，也是经常问我有没有钱花呀。他说妹妹你到上海来吧，我照顾你。他说你这么小就出来打工，你不要打工了。他说你来上海，你跟着我玩几年都没事。他总认为是，就是因为那一年他在工厂里面上班没有拿到工钱，所以是导致我就没上学。我说没上学你也不用自责，我又跟你没有半点关系。我说是我自己的原因。其实他很多事情他都是很自责。
1: 那一年我跟他的最后一通电话就是在我18岁那一年生日，
2: 2004年。
1: 对，我哥哥说，妹妹你今天成人了，也就说明你是一个大人了，你的事情可以自己做主，以后不管什么事情哥哥都会支持你。但那通电话就是最后一通电话。因为那天我18岁生日那天，我请了很多朋友来我们家。那天我的手机就也就很随意的放在一个电视上面。等到朋友们都散去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手机不见了。然后我是打工挣了几个月吧，挣了几个月的工资，我就去买了一部手机。我买了一部手机以后，我第一件时间我就是给我哥打电话。但是电话那头就是停机。
2: 你还记得哥哥在上海那个电话号码？
1: 我一直记得，我至今都记得。
0: 每天这个号码在我的脑子里面已经是滚瓜烂熟了，每天都打。然后大概有2年的时间，一直没有这个手机再也没开过机。但是我每次在他每年的生日那一天，我都要打。我自己也知道是不可能有奇迹出现。但是我还是傻到每年他生日我都想打，我想这个电话不管打不打得通吧，都想跟哥哥说一声生日快乐。
2: 了解到他在上海做什么工作吗？
1: 他是在酒店里面，我记得他跟我说过是学调酒。
2: 那他那个时候往家里寄钱或者给你打钱是比较稳定吗？
1: 打钱他过年回去会给。
2: 为什么就会突然不联系了呢？
1: 我们探讨出来就是觉得哥哥他就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他一定要挣到钱了再回来。
2: 这期间你们托亲戚朋友找他了吗？
1: 自从2005年那时候我敢肯定他是失去联系以后，我用过很多种办法。
0: 那时候我学会用 QQ 上网，不是有一个那个查找什么那个好友那个功能吗？我就找男性，年龄是在我哥这个年龄段的，地区就是选择我们家乡的地址，就搜索打我哥的名字嘛，因为我想着可能有的人会用真名，搜索不行，搜不到。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地址写错了，他会不会是写上海的地址，我又搜还是不行。其实这方法真的很蠢很蠢，茫茫人海怎么可能找得到？但我就想试一试。

0: 记得去年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那一次我去给我妈妈找那个医保本嘛，无意中发现我妈有一本存折，是写的我哥的名字。我再打开一看，存钱的第一次存钱的日期是从2003年开始，每一年存500块钱。我就问我妈怎么回事，我妈说，你哥哥这么多年没有回来，不知道他在外面过得好不好。他如果回来了，这个钱至少也能，就是说吃喝没问题。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都会把照片拿出来看一看。他的照片，他寄给我的有几张是那个过数了吧？有2张没有过数。那2张没有过数的呢，就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的都发霉了。其实那个都是我的泪水。
1: 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0: 我现在我已经嫁人了，
1: 嫁人了，
0: 有2个女儿。
1: 妈妈呢？
0: 妈妈，我去年她生病以后出院了以后，我就把她接在一起。
1: 今天小琪来寻人，妈妈也来了，
0: 啊，是我妈妈
1: 带
0: 也
1: 着
0: 来
1: 妈
0: 了，
1: 妈来的
0: 是的。
1: 啊。那我们接下来请妈妈一块儿上来，我们一块儿看看寻找的结果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来，我们有请小琪的妈妈。

0: 阿姨你好。
1: 阿姨，哎，你好。
0: 想儿子不？
1: 人家爷爷就是想得开，
0: 日日夜想儿子。
1: 嗯，
0: 儿子要是能找到他，您希望对儿子说点什么？希望对儿子做点什么吗？
1: 我希望给平平安安的回来的，钱不钱都是小事。
0: 嗯，
1: 只要给平安回来的，那我就很开心。
0: 嗯
1: 嗯，特别开心，我和每两年和给每两年都开心。
0: 嗯，钱不钱都不重要。
1: 对，钱不钱都不重要，只要身体健康就是好事了。
0: 那我们希望今天能给你们这一家人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啊！加油，
2: 加油，
0: 加油，加油！好，小琪现在推着妈妈，
2: 嗯，
0: 我们来看看寻人团帮助你们寻找的情况。来，有请，这儿。好，请抬头看。
3: 齐仁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哥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提供了哥哥的名字和年龄，以及哥哥是在2005年左右和家里人士去联系的。您还提到了最后一次联系哥哥的时候，他是在上海。根据这些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我们就收到了一位来自上海的热心网友提供的重要线索。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您的哥哥目前应该就是在上海。我们也派出了寻人团前往上海，希望能够见到您的哥哥。这里是上海的徐家汇，非常的繁华。我们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得知，哥哥齐元进应该是在这一间商场里面出现过。这里的人员流动性说实话还是挺大的，走吧，先进去看看。我们得知的线索就是哥哥齐元进应该是在这家店里面出现过。你好，请问一下这边有没有一位师傅叫齐元进呢？有齐元进吗？哎呦，您听过齐元进这个人吗？在这边工作的。
4: 虽然我们没有打听到关于哥哥的线索，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扩大范围继续寻找。
3: 加油，等着我。
0: 看来我们有很重要的信息，但是我们寻人团的寻找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么究竟今天我们能不能找到哥哥，能不能把哥哥带来和你们见面呢？接下来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说你一定要在外面挣多少钱，因为毕竟一家人在一起很难得。因为他那时候就已经觉得他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就把所有的责任他都揽在自己身上。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就是我最亲的哥哥。我希望，在这以后的每一年，我们都能够开开心心在一起。

咱们把妈妈推过去吧，等你回去慢慢说，好不好？

0: 妈妈坐中间吧，妈妈坐中间，对，放在这儿。
1: 妈，妈妈是你是好孩子。
0: 擦擦眼泪。
2: 来来，给妈妈擦擦，妈擦。
0: 妹妹是不是特别想知道哥哥这几年到底过得怎么样啊？我们后来就是在你们看到的那间餐厅里找到的哥哥，哥哥当时在里面忙着炒菜，他是那边的厨师，他这几年其实一直都在做烹饪方面的工作，他炒的菜其实特别的好。但是其实我在听你的讲述的时候，我觉得你猜的都对，你哥哥心里面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想挣大钱回来孝顺妈妈照顾妹妹，而且这个信念在他心里是非常非常强的。
3: 其实我就知道我哥哥他一定是有什么事。
0: 是的，我们遇到他的时候其实还挺戏剧性的，他不知道我们是来找他干嘛的。但是我刚刚说你妹妹三个字的时候，后面什么都没有说，他立刻就放下东西要跟我们走，要回来见妈妈和妹妹。
4: 对不起。
0: 我也在想齐大哥这些年来他肯定特别想回家，但是真的是我们的出现让他真正迈出了回家的那一步，这一步对他来说可能还真的有一点难。
2: 齐大哥能简单跟我们说说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了吗？
4: 我那时候一个月工资也才几百块钱，大概800-900块钱左右，我真的恨我自己，一直想挣大钱回家让妈妈跟妹妹过上好的生活，一直想挣大钱，反而挣不到，心里也一直在愧疚。有晚上基本上都是做梦想妈妈跟妹妹，我对不起。
2: 齐大哥，你有没有什么目标？比如说你在心里说我要挣到多少钱我就回家。
4: 我想挣的钱帮妹妹买房子买车子。
3: 可是你知道我不想，我想要的不是这些，就是要你的陪伴。
2: 其实这就是分别的根本原因，就是哥哥想给你们的和你们想要的其实不是一样的东西。
0: 其实哥哥真的是把你们放在很重很重的位置上。
3: 我知道，
0: 我们后来跟他聊天就知道了一些细节。他有一张照片，哥哥拿出来给妹妹看看吧，那个照片，这个是一直放在他驾照里面的唯一的一张跟爸爸的合影，然后他手机的密码都是你的生日。他其实真的是一个把所有的家人都放在心里的一个人。
5: 首先特别感谢这一家人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两个字，叫错过。都彼此深爱，却在过去的十几年不断的彼此错过。我们每天都在想送出一份爱的礼物，但是送礼有一个规矩，就是看收礼的人喜欢什么。我觉得哥哥从小有一个情节，要成为这个家庭的英雄，要翻转母亲和妹妹的命运，特别了不起。但是我特别想告诉这个哥哥，当你替你的妹妹挡开那一壶开水的时候，你已经成为了你妹妹生命中的英雄，你已经完成了这个最重要的角色。为什么我们喜欢回家？因为在家里我们不用再证明自己可爱，我们在家里就是可爱的，而那些爱我们的人也不关心我们为他做了什么，只关心我们能不能在一起。
2: 谢谢王博士，谢谢。
0: 说点高兴的事儿吧，齐大哥，妹妹是有两个女儿，对不对？然后她特别特别高兴，她说她真的很喜欢小孩。那齐大哥，今天我们也为你带来了一份礼物，您抬头看。
6: 舅舅，我叫罗雨涵，这是我的妹妹罗柯文，我们很希望你能到我们家里来玩，外婆和妈妈也很希望你能回来。
0: 嘿，开心吧。
2: 两个小外甥女儿。
0: 是的，哥哥也准备了两份礼物，咱们打开看看好不好？这是给妈妈的，妈妈打开看看，帮你 带上吧，给妈妈
3: 选礼物的。
2: 嗯，真好看。
0: 给妈妈带上吧。嗯，
2: 这是什么？一条丝巾哈。
0: 对，因为在上海嘛，可以买到这些丝绸的，很漂亮的。
2: 很洋气哎。
3: 我哥哥他一直就是很细心的人。他以前每年回去会给妈妈买衣服，都买得特别合身。
0: 来，妹妹看看，这是你的礼物。好不好看？给镜头看看。
3: 喜欢。
0: 给镜头看看。是个手链。
2: 哎呦。
0: 嗯。
3: 我哥哥没有变，从小就是这样。
0: 嗯，哥哥说买手链嘛，他说可以把妹妹手拴住，就可以不放手了。
2: 真好看。
0: 嗯，
2: 这回把妹妹手拴住了，把这个家都拴住了。
3: 今天是一个好的开始。
2: 对，我们继续把这个好的开始往下延续下去，好吧？祝福你们。好，来。
4: 过得好。
3: 不好不好。
2: 慢一点，慢一点啊。

如果对方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你的照顾，是你的身心陪伴呢？所以，回家吧，不要陷在自己的执念。

0: 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 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

0: 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

0: 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

0: 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3: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提 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

0: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叫向明花，如今已经年过花甲，她原本拥有的一双儿女已经相继成家立业，顺理成章，她应该过着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但是她的生活却因为收养了一个女孩而被打乱。她叫刘琳琳，今年19岁，阳光美丽，坚强自信，是她留给身边人最直接的印象。然而在这个女孩身上却隐藏着一段让众人唏嘘的经历。那么在这对母女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们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二位请坐。看你们的样子应该也是一对母女吧。
2: 对，这个女儿是我收养的。
1: 哦，这是您收养的养女。
2: 对。
1: 来帮她找她的
2: 亲生父母的。
1: 您女儿怎么称呼啊？
3: 我叫刘琳琳，现在是19岁。
2: 我女儿就是得了一个是腮腺癌，我自己年纪大了，如果是找到她的亲生父母了，到有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也瞑目了。
1: 琳琳现在得了癌症。
2: 对，腮腺癌，医生都说剩下几个月时间。
1: 所以您想帮着女儿找到亲生父母？
2: 对的。想圆她一个梦。
1: 您先跟我们讲讲您是怎么收养的这个女儿的。
2: 94年我就去海南打工，我在那个工地上，她的妈妈也来那里干工，到2001年的3月份，她妈妈把她生下来了，有50天了。他妈妈托付一个人是我们的工友，他又没老婆，他就不会带。他说，梅花，你能帮我带这个孩子吗？我就说带就带吧。
1: 托付给一个工友，然后这个工友跟您说这个孩子当时刚生下来50多天。
2: 刚50天就给我就送给我了。我这个人虽有一点人，又看他这么可爱，我就收养了。差不多半个月我们就分工地了，我就给他们分开了，我们就回家了。
1: 没有留他们夫妻的任何的信息。
2: 孩子抱来的时候就有这个包权，我一直不在那里，我就想以后要是有机会找到他的妈妈，我就还有这个
1: 小包袱，
2: 给他放在这里。
1: 后来您离开了以后回到老家了吗？
2: 我就回老家，就一直养大。我记得他想吃什么东西我都要给他买。有一次他说，妈妈，我想喝牛奶。我说好，我们是农村，我就去那些邻居家里还是其他的村里，我就去收一点鸭毛给那个鞋点。
1: 鸭毛？
2: 我卖了80块钱，我就给他买牛奶。回来的时候我女儿就在路上接我来了，她说，妈妈回来了，有牛奶喝了。
1: 琳琳，刚才妈妈说你现在是癌症哈，你的身体状况今天能坐在这儿跟我们聊天吗？
3: 没关系啊。
1: 这是什么时候发现身体出问题了？
3: 大概只有七八岁还是89岁左右。
1: 89岁。
3: 对，然后那时候我妈就特别急，就过来看着我，然后带我去我们那市里面的好医院去检查。检查出来，医生说，这个是腮腺肿瘤。
1: 所以，向阿姨，您当时明白这是什么病吗？
2: 我没办，给我说是恶性的。
1: 当时就说了是恶性的了。您当时怎么想？
2: 当时他说是恶性的，我就好像我天要塌下来了一样。有一天在那个医院里，我的女儿她就

0: 我跟一起睡，他就抱着我说：“妈妈，你还要不要我？”我说：“傻孩子，你怎么这样喂啊？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妈妈就去卖血，我也要把你这个辈子好。”
1: 就那天，他带我去检查，我记得那个检查做得我很痛苦，我现在记忆都非常深刻。
2: 怎么个检查？
1: 我早上去的时候，检查室进去之后就有大概有5、6个人拦着我妈，就没让我妈进去。他们就这样双手双脚摁着我，然后嘴也把我摁着，再张开，拿了一个针管，比我们平常打针的针要粗很多很多，然后从嘴巴里面扎进去，把嘴巴就这样掰开。就本来那种环境下我已经很怕了，而且再加上几个人摁着你就更怕了，他还拿着那么大个针。我看着就恐惧了，拿着那个碘酒，碘酒味道是苦的，我尝过，他又那个碘酒沾了，就涂在你嘴巴里面，耳朵里面，然后再拿个针扎进去。因为我这时候那时候这里长得都挺硬的嘛，那肿瘤就特别硬，它扎不动，然后那个针就歪了。
2: 啊，都扎弯了那个针。
1: 是的，然后我嘴那时候有碘酒的味道，也有血的味道。
2: 害怕。
1: 害怕，特别怕。手术之前的时候，我就特别怕。
2: 在脸上动手术。
1: 是，但是我那时候就不知道这什么情况啊，什么东西，我连做手术是什么，可能都没有多大的概念。但是那会儿我在手术当中，我去了8、9个多小时，我不知道是不是麻药醒了，但是我的意识就告诉我，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很多个人拿着剪刀、刀、针、线这些布在我脸上剪我的肉，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形容这种感觉，就我怕，我也怕疼，我想哭，真的很想哭。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要死了。
2: 所以，当这个手术过了几天，你清醒了以后，拆线的时候，对一个女孩来说，可能是……
1: 那个就更恐怖了。从小就特别爱漂亮，长头，小时候就长头发，而且那时候去，大概我能下床吧，我就想说我要去个洗手间，洗手间里面有镜子，我自己进去，照着那个镜子，哇，对，我天呐，
2: 这满脸都是纱布和……
1: 是头发这里1/4是个小光头，从这里缠到这里，全是那种白色的纱布，而且这里还有血啊！但是看着眼睛红了，但我没哭出来，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一哭，这位他马上又会哭，哭得比我更厉害。回去之后，我跟我妈说：“妈，我想吃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自己。我觉得我妈看着我吃了，肯定就知道好，她也不会担心。第一次手术之后，拆完线，我自己内心也是自己哭了，自己偷偷的哭了一下，对，实在压抑不住了。我妈去找了我们那里的一些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2: 就是不停的调理呗。
1: 后来这两年就基本上手术之后倒是挺平淡的那几年，那时候真的很想读一个大学，我特别憧憬那时候的梦想嘛。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病成为我的一个垫脚石，它绝对不会可以成为我的负担，绝对不能。那时候我觉得可能肯定是上天对我的一个考验，我得度过这一关，以后肯定会好起来的。我永远都不想拖累我身边的人，不想成为我妈妈的累赘，永远都不想。我想成为大家所有人的就是骄傲，我也想证明，并不是说我生病了我就成了废人了，我还可以。
3: 为了实现自己的大学梦，琳琳一边靠药物控制病情，一边夜以继日地忙碌于学习。然而，正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的时候，她的病情却突然加重了。这一次，她感觉到，也许生命留给她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这一次，她意识到，自己不能继续心无旁骛地接。

0: 持学业。为了不让养母和家人担心，他选择去自己的出生地海南，开启一段新的生活。他想让自己尽快忙碌起来，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暂时忘却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恐惧。而健身房里积极阳光的环境氛围，瞬间将连连吸引，他很快融入其中。
1: 玲玲在海南做什么工作？
2: 健身房工作，就是健身房一个发传单的，健身，他们叫会籍顾问。那时候我自己知道这个健身房是怎么样的了，后来我也喜欢去观察一些人。在健身房那会儿，记得还有一个男的，就是长得肚子挺富态的，我去给他发传单，他就特别烦我，他不能让我，他不接受嘛，我就一直跟着。我说就因为我觉得他特别需要，来了之后呢，他本来也坚持不下来。我说你现在身体这么好，你更应该珍惜，等到有一天你躺床上了，你再来健身的话，你觉得这可以吗？我就跟他说很多很多。
1: 所以说到这些的时候，你会想到你自己其实，
2: 对，其实我内心是很难受，因为我知道身体不好它有多大的一个痛点，我经历过这些难受，我也不希望我身边的人在看到他们难受了。2018年我存了一点钱嘛，然后就去北京学生学了健身
1: 职业培训嘛，就是学习怎么当一个健身教练嘛。
2: 对，但是后来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了，可是身体又垮了。
1: 又发生了什么？
2: 复发了、癌症复发，要手术。海南检查医生建议手术，医生当时候是说要把整个脸割掉，整个右边的脸，可能我的眼睛会永远睁不开，可能我嘴巴是歪的。
1: 你现在没有做，还没有做这个手术。
2: 如果不割，它会转移。
1: 有可能会有什么结果？
2: 活不了3个月。
1: 是什么时候医生给你说的？
2: 2018年年底吧，医生当时候是这么跟我妈说的，而且一切都准备手术了，但是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就放弃了。
1: 为什么？
2: 那时候对我来说打击很大，我那18岁挺爱美的，那包括我手术之后的一些吃药的术后的一些治疗的，所有的都要我妈妈来照顾我了。
3: 我知道我妈可能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我不想花费这个钱，
2: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放弃了手术。我后来觉得癌症是挺可怕的，它有可能摧毁我，但是它也可能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呀。后来确实我觉得癌症让我改变特别大，它让我现在心态放得很平和很平淡，它让我懂得珍惜。
1: 您是想帮着女儿找她的亲生父母？
4: 哎，
1: 为什么呢？
4: 我想找到她的亲生父母，我想跟对她说，我对不起她，我没有把你的孩子照顾好，我自己的年纪大了，如果我有一天走了，如果没有找到的话，我死得不瞑目的。
1: 这是您的打算？
4: 哎，
1: 您跟女儿说过这些话吗？
4: 就好像没有给他说。
1: 你想找吗？
2: 医生这么说，我只能活3个月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找。但是在医生跟我说，可能你只能活到最多就2-3个月的时间了，我意识到我一定要去找。
1: 啊？为什么突然想法变了？
2: 我妈她说，她想跟他们说对不起，但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跟我妈道歉，他们也把我生下来了。你不养我，你把我托付给了一个人，还是一个陌生人，你有考虑过他的家庭吗？你有考虑过他是否跟你一样有难处呢？
4: 不要这样想。
2: 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想找到他们，怕万一有一天我真的就走了，那我走了之后，我妈她会不会因为我这么年纪轻轻走了之后她特别难受啊？他们不需要为我补偿什么，他们也不欠我的，他们给了我生命，但是他们欠我妈的，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想在 临死之前就看一下，
4: 这样不吉利的话，
2: 看一下这两位就给了我生命的人是个什么样子的。
1: 姐，孟处，
5: 命运啊，让病魔一直在困扰着你，但是他也给了你一个非常爱你的养母。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观众都应该为这个伟大的养母鼓一次掌，谢谢他，
4: 谢谢。
6: 听这位玲玲的诉说，实际上是一种煎熬。尽管他在跟你那段对话的时候喜笑颜开的是吧，但是其实我想每一个听众在听的时候心里实际上是在滴血。玲玲的故事我想告诉了我们，其实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呢，不管你是活80岁100岁还是活19岁18岁，它都是一个生命的绽放的过程。如果电视播出了以后，电视机前的观众会永远的记住你这位美丽的生命。第二个我想说的是，生命只有一次，如果能够治疗的话还是尽快的治疗。我想今天所有在座的观众都有这个共同的心愿，希望你接受治疗。
4: 谢谢。
2: 其实如果大家以后就是生命中肯定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的，那每当遇到这些的时候可以想想我，因为你们比我好很多了，所以你就更应该开心乐观坚强一点，去好好生活下去。
1: 那既然来了，我们要面对我们寻找的结果。玲玲还有江阿姨，我们一起期待。来，二位有请。我们站到这里来看看爱心寻人团寻找的情况。
7: 刘玲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同时我们也都被你的乐观和坚强深深地感动了。在2019年6月2日晚播出的节目当中，我们专门为你发布了一则专项寻人短视频，随后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超过100家媒体进行了转发，警方、媒体、志愿者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寻找，与时间赛跑。很快就有来自内蒙古、河南、河北等多个地区的热心网友在看到了这一条专项寻人视频之后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8: 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全国各地的等着我工作室全面开展工作。
7: 据我们的志愿者和热心网友反映，玲玲的父亲经常会在青山区一带活动，他应该是做了一点小生意，所以我想找起来应该不会很难。哎，尹警官吗？哎，你好，你好，你好。咱们坐下来聊一聊行不行？找个地儿坐下来聊，没有什么事儿。对。那么我们见到的这位男士，他到底是不是玲玲的亲生父亲？通过他，我们又能否获得玲玲亲生母亲的线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你不要哭了，叫妈妈，叫爸爸，叫妈妈。我现在不是还活着吗？你怕琳琳跟你说，有些事情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1: 别哭了，
0: 咱们先跟爸爸妈妈坐过去，我跟你讲好不好？
2: 你就是我生命的延续。
0: 先坐过去吧。
1: 几位坐过来，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故事。

0: 很好，
1: 来坐吧。
2: 你坐这，
3: 你坐在妈妈这里，
1: 坐下吧，玲玲，坐下，坐下吧。
4: 这样，来听我的，玲玲，你跟妈妈换一下。好，因为现在是这样，可能有一些情况，有一些故事是玲玲你不知道的，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只有七月姐姐知道。我们听他们讲完，好不好？如果你听完了，你愿意，我们再换过去，好吗，玲玲？
2: 嗯，
4: 一切听你的。
2: 谢谢。
4: 好吗？啊，好，来，七月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1: 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了，我们就是在内蒙古包头你的老家找到了你的父母，这些年他们一直都生活在一起。
2: 真好，我还以为他没有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庭。
5: 是这样，我就是属于这个自由恋爱嘛，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因为他已经当时已经怀孕了，我们就去了海南，留下来的工地呢没有干两三个月，玲玲就出生了。我们当时身上也没有钱，玲玲是在工地里生的，
6: 并且是非常简易的工棚。
5: 刚好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工友，他说：“我觉得你们应该先出去，去挣钱。”他说：“我可以暂时的帮你去养这个孩子。”我就把我的家里面的详细地址、我的姓名、我们家里的电话，全部留给了这个工友。我跟这个工友说：“我说我会尽快接我的女儿。我们在外面两年。”我觉得这个钱应该可以报答这个工友了，我就赶快回了海南去找。

0: 但是没有找到。往后我就四处打听，最后打听到他们去了广州，我在广州又待了七年。
1: 玲玲，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是个懂事的孩子。爸爸说这些不是为了求得你的原谅，
2: 我没有恨他们，
1: 一定是他们的错，这不是借口。但是只希望你能知道事实的真相，你有这个权利。
3: 就是千万个借口，也弥补不了我们做错的这种理由，不能当作是理由。
1: 妈妈，
3: 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根本就不应该放。
1: 妈妈，你是不是有话要跟老母说？
3: 大姐，对，谢谢你。
0: 大姐，这样大姐，大姐，谢谢。
4: 不是不要谢，这是我的缘分，我没把孩子带好，这对不起的是我，不是你们，
0: 是
4: 你们，
0: 真的。不管怎么说，我要感谢你。我也知道，因为他这个病，他的这个事情呢、啊，给你的压力太大。
4: 这个我心甘情愿。
0: 上面给你压力太大。我走了之后呢，就匆忙。
4: 如果你要说给我的，
0: 这个是我们两个人这几年的积蓄，
4: 这个我不能要，
0: 你拿着，
4: 不，这个我不能要，真的。等等，
2: 他们给你了，你就拿着吧。
5: 听我说一句，这个谁拿着都没关系，这是给琳琳治病的钱。
1: 我知道你今天坐在这儿，
3: 要拿
1: 是为了你的养母。我也知道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勇敢的女孩。我们今天把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部的肿瘤科的主任杜南医生请到了现场，
5: 来
1: 有请杜医生。
5: 来，杜主任，有请。
6: 琳琳你好，我刚才看到了你和你养母也是你妈妈讲的这些故事啊，我非常敬佩，非常感动。那么我从栏目组呢知道了你部分的一些病情，那么我也知道你现在最担心的呢就是怕把这个面容呢破坏了。其实你现在不用太担心，因为现在的医学发展呢非常迅速，将来治好了，那你还是一个很漂亮很美丽的一个姑娘。那么下一步呢，我也希望你要到医院呢做进一步的检查，咱们共同努力来勇敢地治疗这个疾病，好不好？
4: 要叫不是叫妈妈，叫爸爸，叫妈妈，你听话。如果你
2: 我知道，
1: 不是我们听里面的医院，我听里面的医院都可以。
2: 我知道他们两个都是很爱我的，我也理解他们当年是因为某些原因没办法抚养我，但是我现在真的让我发自内心的去，我还是有点做不到。
1: 这理解。
5: 这样，我们能不能先从一个小动作开始？你左手拉着你的养母，右手拉着你的生母，其实就想希望你从今天开始成为他们中间的纽带，让他们联系在一起，慢慢的化解过去的各种误会，慢慢的共同为你的成长，为你的治疗，大家一起做努力，好吗，琳琳？
2: 嗯，
5: 我们掌声祝贺你，祝福你，
1: 琳琳加油，
2: 加油，
1: 太棒了，琳琳。
5: 来，那我们回家，
1: 回家吧。
5: 嗯。
7: 花季年龄的琳琳，虽然明知自己已经身患重病，却依然用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勇敢面对着未来。虽然在现场琳琳对于亲生父母还暂时未能接受，但是在经历了一晚上的接触后，琳琳和亲生父母之间的冰层似乎已经在逐渐消解。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

0: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0: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0: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0: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用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
2: 法？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

0: 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听过，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 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我得，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
4: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4: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2: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二那长吧？
6: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 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3: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3: 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2: 对，有两种花。

0: 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面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做得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

0: 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

0: 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面前的这条通道，它承载着团员的心愿和希望。有很多的求助人就像我一样走过这条通道，走上了等着我这个公益寻人的平台，并且在这里开启了他们的希望之门。等着我三个字，我想不仅仅代表着一个公益节目，更代表着全中国人最可信赖的最大的一个公益寻人平台。在这里您可以通过各方力量的帮助来寻找您想要找到的那个人，当然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参与其中，为公益寻人贡献您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20多年里，潘丽始终知道妈妈有一件心事一直无法了却。这是潘丽的妈妈，每次她哼起这首山歌，都会无法抑制心中的伤痛。那么在潘丽母女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有请。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0: 你们好，来请坐。来，这二位我一看应该是妈妈和女儿是吧？
2: 哎，
0: 嗯，给我们介绍介绍，怎么称呼你们？你们今天来找谁？
2: 我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我今天来是陪我的妈妈找她的家人的。20多年来，妈妈对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山歌，但是妈妈为了我们，渐渐忘记了唱山歌。我今天一定要找到她的家人。
0: 潘丽是来帮妈妈找家的。嗯，小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妈妈不是这家人的，是丢了的？
2: 就是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跟别的妈妈好像不一样。
5: 我3-4岁的时候，我在门口玩沙子，那时候我家的门是关着的，然后我就听到我们院子里面然后有声音，
2: 妈妈边哭嘴里面还唱着一首歌，当时我听不懂，因为那是很奇怪的语言。
0: 哦，唱的不是普通话。
2: 对，妈不哭。就是在我6-7岁的时候，我长大了，然后懂事了一点，然后我在院子里面写作业，就是听到了邻居跟妈妈聊天，说这么多年你也不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吗？当时我的妈妈就说，我想回家，但是我没有办法。到了晚上我就问了我的妈妈，妈妈告诉我了，妈妈是被拐过来的，卖给了我的奶奶。妈妈说她家里面有7口人，有姥姥和姥爷，还有弟弟妹妹。妈妈还跟我说了她的名字，叫做马海五子。
4: 那个我来的时候，我都有人看着我，我想跑也跑不了，根本我不是不想家，有的时候想家的时候我就头疼，我也会撞墙。
2: 然后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邻居家女儿都会回娘家，每次人家回家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就那一刻妈妈特别的想家，就会跑回家就哭。妈妈边哭就会边唱起了山歌。当时我的大娘挨着我们家特别的近，她听到了就来到了我们家里，当时就跟妈妈说，你以后不要再唱山歌了，如果你再继续唱的话，你把他们就是引过来，他们再吓你怎么办？不要再唱了，以后孩子大了慢慢会好的。但是当时那一次我妈妈好像就明白了什么，妈妈就没有再继续唱歌，
0: 也是为了你。
2: 对，
5: 妈妈之后就全身心的就照顾我，照顾我们这个家。
4: 当时家里面种了有四五亩地，我陪妈妈去收麦子的时候特别辛苦，妈妈会拉那个地盘车收完。

0: 麦子的话，那地盘称上得有400-500斤，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弄。妈妈拿着镰刀走到地里面，妈妈左手抓一捆，用右手去割麦子的根部，弄好之后把它们都捆起来，捆成一大捆一大捆的。妈妈把手放在地盘车的两边，这样把它拉回家，都看不到妈妈，因为那麦子太高了，当时得比妈妈高那么多。妈妈都是咬着牙硬撑的往家里面拉，
1: 所以妈妈很辛苦。
0: 对，我特别的心疼妈妈。后来妈妈听说去建筑工地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妈妈就去建筑工地干活了。妈妈当时是建筑工地唯一的女人，在我记忆里面，就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放学回到家的路上，就会远远的看到我的妈妈又瘦又小的身影在那边，就这样除那个水泥灰。小区里面都会挖一个就是很大的那种粪池，妈妈去那个粪池的话，妈妈说就应该有4米高，然后有五米宽这样子。挖完之后那个泥巴还在旁边啊，有时候会遇到下雨天，那些泥巴就会陷下去，妈妈只有就去用双手去一捧一捧的，然后往外面弄，捧到那个哨里面，然后别人再用绳子提上去。我特别的心疼妈妈，我想快点长大，我想帮妈妈分担一些事情。就是那一次我工作了，然后我想回报妈妈，那时候就给妈妈过了一个生日。妈妈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当时正好快到母亲节了，我就想我到母亲节给妈妈过生日吧。妈妈当时就开心的笑了，我就想很开心，我让妈妈唱一首山歌吧。在妈妈当时就说好呀，那我再唱。妈妈在唱的时候，妈妈只唱了两句就忽然唱不出来了。我就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当时就哭了。妈妈说我怎么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记了呢，我怎么都记不起来了，以后我跟我的妈妈爸爸见面的时候我怎么去跟他们交流呢。当时我就特别的心疼妈妈，我就感觉我的妈妈为了我留在了这里这么多年，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了，
1: 是因为太久没说过这个语言了。
0: 对，
2: 山歌一直寄托着妈妈对家乡深深的哀愁，但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妈妈决定暂时放下山歌，安心照顾家里。但是当女儿逐渐长大，理解了妈妈的乡愁的时候，她却发现自己的妈妈已然忘记了乡音。由于心疼妈妈，女儿决定为妈妈寻找她记忆里的家，但是因为还要继续照顾还未长大的弟弟，妈妈拒绝了她的帮助。虽然这次没能帮妈妈完成她的心愿，但是在女儿心里，她已经坚定了一边对妈妈好，一边替妈妈寻家的决心。
1: 潘丽，小时候妈妈对你很好，靠着她自己支撑这个家，所以长大了做儿女的都要回报妈妈。
0: 我结了婚了，我也有一点经济能力了。
3: 因为我的妈妈她平时没有一件好看的衣服，妈妈不舍得花钱，我疼妈妈呀，我想给她买件好的，我想让她穿得跟别的妈妈一样那么漂亮。
0: 然后当时就是去了我们那边的皮草城啊，但是我买了一个差不多2000块的吧。哦哟，因为我一花钱我的妈妈就会说我，但是我想把这个给妈妈，然后就拿回家了。拿回家之后妈妈就真的说了我，妈妈说然后你赶紧退回去吧，我不穿。然后当时我的弟弟也在那儿哈，我抓着妈妈左手，弟弟抓右手给妈妈穿。

0: 穿上了，穿上了之后妈妈脸色突然变了，她就笑了，她左边照到镜子，她右边照到镜子，我感觉当时妈妈还是挺开心的，妈妈跟我说还真的挺好看呢。但是呢，我觉得做这些还不够，
1: 还不够。
0: 我觉得真正对妈妈好，就是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1: 对，
0: 这样才能报答我妈妈这20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
1: 嗯，
0: 才能真正的报答妈妈。后来呢，就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看到我的婆婆吧，她在看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这个节目，当时我就报名了。但是报名的时候我没有告诉我的妈妈，
1: 为什么？
0: 我不想让她担心，我就是之后嘛，我没想到真的有志愿者联系到了我，我说妈妈，我给你报名了，然后人家也联系到了我了，要帮我们找家。我的妈妈当时就说了一句，就是说好吧，然后也为我自己活一回，那就找吧。
1: 对，
0: 嗯。
1: 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帮妈妈找到家，让妈妈唤起对家里小时候的记忆，把这首好听的山歌唱完整。你学过妈妈这首歌吗？
0: 我没学过。
1: 没跟妈妈学过？
0: 我学不上来。
1: 那你会唱歌吗？
0: 会。但是我今天呢想送给妈妈一首歌。
1: 哦，你也想唱个歌给妈妈？唱什么歌？
0: 唱妈妈的吻吧。这也是我平时唱给我妈妈听的。
1: 好，我们给小范鼓掌来。

0: 恩恩，再还妈妈一个吻，一个吻。妈妈不错。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妈妈，谢谢我的妈妈为了我，然后就是没有陪在我的姥姥姥爷身边，没有回去找他们，谢谢妈妈没有放弃我。如果我的妈妈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这儿的话，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 刚才啊，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我们特别体会小潘作为一个女儿对妈妈的这种情感。其实我们想想，当这个妈妈小的时候，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她也是一个女儿，谁都想回去，所以这就是她放在心底最大的那个愿望，但是几十年了没有实现。所以今天女儿要报答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妈妈变成一个女儿，让妈妈能够见到她的妈妈。
2: 对，听了这个三哥妈妈的故事啊，其实说实话我们的心挺疼，两头都是亲人，没法放弃任何一方，所以说他心很疼，但是他没法去找别人诉说，只能说通过唱山歌去诉说自己的思念。这么多年呢，应该说他过得很苦很煎熬，好在他有一个非常懂事的女儿来替他圆梦，这也让我们呢感到很欣慰，希望能让他们早日与亲人团聚。
0: 我有了什么，我有了什么想的，我不会说我的家乡话了。我想到他们是不是恨我，他们是不是还不是不喜欢，是不是他们不他们向我黑心，不跟他们联系。
3: 我想说的是啊，潘妈妈，你不要自责，你的父母一定也很思念你，他们也不会怪你。潘妈妈是老家是四川的，她当年是被拐到山东的，那么会要求四川和山东警方呢成立联合的调查组，调查当年是谁拐的潘妈妈，然后将这些人贩子绳之于法。
1: 好，谢谢汪处，
4: 我知道了。

0: 就是我的爸爸这买来的妈妈，这种行为是不对的，然后我一定要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寻找的结果好吗？
0: 好，
1: 来看看爱心寻人团的寻找。

0: 潘丽，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帮助妈妈找家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说您的妈妈是叫马海武子，今年大概46岁，在1990年的时候被人从四川拐到了山东。另外，她还记得家中有爸爸妈妈、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1: 从寻亲帖子中，我了解到潘丽的妈妈马海武子是在1990年左右从四川省被拐到山东。妈妈记得自己的家在四川省一个叫沙漠乐的地方。紧接着，我马上联合志愿者四川孤儿进行查找，初步并没有找到沙漠乐这个村。后来，我们查到在四川省岳西县有一个叫沙漠乐村的地方，发音和沙漠乐非常相似。随后，我们联系了四川当地警方。
2: 在接到寻亲任务后，我马上了解了案例详情，并展开寻找。据多方了解求证，我确定在四川省岳西县的确有一个沙漠乐村，是一个彝族村。随后，我又进行长时间的电话拨台，最终了解到有一户人家在90年代曾丢失过一个女孩。
0: 那么我们走访到的这一户人家，到底是不是你们苦寻了29年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妈妈只有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才能够表达出来对家里的思念，对姥姥姥爷的思念。其实妈妈很想他们的。原来我的妈妈这30年生活都是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个家，其实都没有为她自己活过一天。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最对不起的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他们。如果要是找到的话，我以后有机会还能孝顺他们吗？

0: 说呢？来来，
1: 好了，不哭了。
0: 好了，妹妹，好了，
1: 来，好了，点妈妈啊。
2: 姥姥，那么多年，妈妈为了我没有去找你们吗？你要原谅妈妈。
0: 不能再哭了，妈妈身体受不了了。先要坐，先要坐啊！先过去坐，先过去坐，来，先过去坐。
1: 来，过来，来来来，过来这边坐下。
0: 来，
1: 哇，这一大家子人，哎呀，真好真好，你看这一大家子人多好。来，让潘丽的妈妈和潘丽的姥姥坐在中间。来，坐在中间，好，来来，来，这样，七月啊，这个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都是谁，让大家也都认识一下啊，来，
0: 妈妈不用说了，然后这是大妹妹，这是大弟弟，那边的两位是小妹妹和小弟弟。后面的这些人都是您的家人，他们听说您回家了，都来了。
3: 谢谢你。
0: 我还要告诉您的是，其实您记得那个村子的名字，音基本上是对的。我们后来寻找的时候发现，你的老家应该是在四川省岳西县上古亭公社的沙木落村。另外呢，潘丽也告诉我们说，妈妈的名字是叫马海武，是不是？差不多，但是妈妈的本名应该叫马海武之末。另外，你也在问爸爸去哪儿了，是不是？爸爸对你特别的思念和心疼，而爸爸是因为思念成疾，在2008年的时候去世离开了。
4: 妈，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我爸爸与我妈妈与我弟弟。
0: 来看看爸爸的照片，我们给你带来了。
4: 哎，我的爸爸，我没有那么的想你了。
0: 其实我想爸爸应该最想见的就是一家人团圆的这一刻。台上的家人们都穿着服装，他们想把彝族服装给阿姨和潘丽妹妹换上，咱们再唱唱歌好不好？来，

0: 哎呀，真好看，穿上。来，我们转到正面来，我们站在一起，姐妹姐姐妹妹们，哎呦，
1: 好看吗？刚才我可以叫马海武之墨阿姨了。您在唱那首山歌的时候，你的两个妹妹在后面瞬间就哭了。 因为他们说那就是家里的歌，你想不想听一听，让两个妹妹唱个原版好不好？嗯，啊呀。

0: 子里怕得走得去得了一时个旧梦。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我们还有更长的时间回去交流，回去说说这些年的故事，畅想一下幸福的未来。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祝福他们，也感谢潘丽今天帮助妈妈找到了家，好不好？来，谢谢谢谢，来大家，
2: 谢谢大家，
1: 跟着妈妈一块儿回趟四川，我们祝福你们。来，谢谢各位，
2: 回家回家，走回家。
3: 今天潘丽终于帮妈妈实现了多年的心愿，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家人们，同时妈妈也再次听到了记忆里的那首熟悉的山歌。录制结束后，潘丽陪同妈妈与家人们一同回到了大凉山的家乡，回到了那个让妈妈魂牵梦萦的地方。

0: 远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幸福快乐。
1: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3: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

0: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0: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2: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您的得意门
2: 生。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
0: 怎么
1: 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
1: 法？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3: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的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 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上班。

0: 词儿啊，
1: 累
0: 啊，还有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
0: 儿，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我
1: 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

0: 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陈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就是二那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

0: 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失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

0: 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好，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他要向我们求助什么，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有请这位。
1: 我叫张美兰，今年41岁。我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4年前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让我整个生活全部改变。这4年中，我用多重身份生活着。
2: 4年前发生了什么，使他原本幸福的家庭全部改变？4年中，他又以哪些身份生活？又是什么力量让他坚持走到了现在？
0: 有请。
1: 我来找我的丈夫，上个月爸爸刚刚检查出肾癌晚期。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人，我也不希望老人最后有什么遗憾。
0: 回来跟他爸爸见一面。你丈夫 是怎么出走的？
1: 4年前。

0: 前，就是说他突然离家，出走。
1: 为什么？
0: 四年前，就是那天晚上，我知道他做生日就是赔钱了嘛。第二天他就突然走了，所以他可能就是觉得不好意思面对我们啊。当时欠了一些外债，连在家里和在外面借的能有8万多一点。第二天他突然走了以后，心情很低迷，晚上都是说一整夜一整夜的睡不着。啊，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头发也是那时候就是说白的。他走了以后吧，就是说，还有一些陆陆续续有一些要债的到家打电话或者到我单位去，那时候心里对他也是有埋怨的啊。但是有时候怎么说吧，我们单位就是聚餐的时候，就是说看我们同事他们一家三口待在一起，看他们就是说在一起打闹啊，一起说笑啊，哎呀，当时我自己
2: 不是滋味。
0: 对，那时候就是说我以前我们一家三口也是这样的，也是特别幸福的。所以从那时候，哎，我自己下定决心，就是说要替他还债，要替他守护好这个家，要等他回来。
2: 你们有孩子吗？
0: 孩子是有的，有个女儿。
2: 你这边等于带着一个女儿，伺候着公公婆婆，还得上着班，是这样吗？
0: 是的。
2: 那这样的日子怎么过？过四年，今天还把女儿叫来了，我们要告诉她你是有责任的。来，请女儿来。4年没见爸爸了，想他吗？
3: 想。
2: 想，那你想跟爸爸说什么？
3: 我4年没有见过爸爸了，爸爸4年没有陪我吃过饭，没有陪我过过生日，没有陪我一起玩了。我知道爸爸出去是为了给我们更好的生活，但是我不需要很多物质上的东西，我只需要你回来跟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好了。
2: 你告诉他这4年妈妈容易吗？
3: 妈妈很不容易，就是有一次冬天她感冒，然后晕倒在她那个店里面，2天以后才被邻居的那些叔叔阿姨发现。
2: 你平常听话吗？
3: 平常很，有的时候听话，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叛逆。
2: 叛逆哈。学习好吗？
3: 学习中有吧。
2: 中有哈，得加油，因为妈妈不容易，知道吗？
3: 知道。
2: 好，女儿领着去把爸爸找回来，请。
0: 我相信你的离走是有万不得已的苦衷。
2: 准备好了哈。

您好，张女士，是这样，我们帮您进行了查找和走访，就在前不久呢，我们得到了一个消息，我们确定了您的丈夫王军伟从山东离开之后呢，就去了浙江的宁波，于是就在两天前，我们也亲自赶到了宁波，我们去找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当时的情况，好吗？这里是宁波机场，我们接到了张女士的委托之后呢，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和走访，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她的丈夫王军伟。

就在浙江省的宁波市，所以我们今天是紧锣密鼓的赶到了这里。我们等一下就去实地走访一下，看看能不能见到王军伟本人。好，我们现在来到这条街呢，已经很接近王军伟工作的地方了，应该就是前面这几家饭馆中的有一家是倒数第二家那家饭馆，所以现在我们就赶过去看看他是否现在就在那儿工作。

0: 您好，您是王军伟吗？
1: 啊，对呀。
0: 啊，您认识张美兰吗？
1: 认识。
0: 他委托我们来找您，所以我们一块来聊一聊这些事儿嘛，对吧？
1: 行，可以。
0: 就是当初呢，2011年吧，您离开家是来到了，是直接来到宁波吗？当年是为什么要离开家呢？有什么事儿？您这边有什么情况？
1: 这有很多方面。第一呢，我妻子她老是说以工作忙为理由啊，晚上11、12点、10点不能回家。确实她工作忙，但是她有很多时间是在骗我，在打麻将。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我说走出去玩玩去啊，或者是干什么去啊？下好嘞，睡到中午头起来，她累呀、啊。中午起来了以后，刷牙洗脸，吃了饭走了，去打麻将。我再跟你说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们可能一下子就能体会我的意思。我做过阑尾手术。哪一年我忘了，这个肠粘连啊，这个肠子里啊突然肠粘连了，我疼在医院大厅里面打滚，打了能有20几个电话，家里人没一个来的，我1分钟躺在那个医院那个诊断那个床上，整个枕头就湿透，疼得什么样，彻底心是冰凉冰凉，实在是太我太良心了，身边一个人没有，工作很累很累的啊，我兜里从来没超过20块钱，我的工资全部交给我的父母了，我因为我们有房贷，父母一直在帮我们还这个房贷，有时候我有个摩托车，骑的呢到半路上油没有，连加油钱都没有，我还在那生活什么，我一点希望也没有，我觉得我自己出来打工我很开心，我不愿意回去。
0: 张女士，是这样，我们刚开始见到王大哥的时候，跟我们说了很多，可能您可能也不知道他心里的一些想法，对吧？不光是欠了8万块钱这件事儿，可能在家里的一些沟通上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当然，他的做法可能有他的问题，他选择了逃避。但是当他知道我们跟他讲您在家里这4年的生活，包括您父母，包括女儿的生活之后，他也在动了很深的感情，他也知道您不容易，也在怀念夫妻二人当初的美好。虽然他今天跟我们来到了北京，但是说实话，我不确定他是否愿意今天走上来，把之前可能没有跟您沟通清楚的那些事情在这儿沟通清楚。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请开门。

0: 妻子领个女儿到这稍坐一下。我们就家还是继续在外面？
1: 我肯定要回家的。
0: 要回家哈？
1: 是的，是的，我要重新开始。
0: 先看看老父亲。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女儿长高了吧？哦，
1: 比我想象的长得好高好多哈。
0: 妻子有什么变化吗？
1: 老了。
0: 老了哈。知道为你操心吗？
1: 知道，知道。
0: 日夜睡不着。
1: 是。
0: 撑着这个家。你跟你妻子有歉意吗？
1: 歉意很深呢。
0: 经常买花还是头一回？
2: 有一年情人节的时候，他在我们门口等着我下班。

0: 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买了一个卡子嘛，当时给我的时候就是说，哎，老婆，我本来我还买了一支玫瑰花呢，但是就是说，走的时候刚好掉地上了，让后面的车给压了。他说等我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一定买一大束玫瑰花给你。
1: 所以今天买了，你很知足是吧？
2: 不了，不了啊。
0: 是的。
1: 你丈夫回来，你想到了吗？
2: 别哭，别哭，啊。
0: 自己这几年吧，也想过各种猜测。他的离家也有他万不得已的理由，但是也希望他早点回来。
1: 回来，关键你这早晨也不见面，晚上也不见面，哪有老跟老公不见面？那能待得住吗？
0: 因为那时候吧，就是说在店里当店长，可能就是说工作能多一些，但是他走了以后吧，自己的整个生活都改变了，自己也反思自己一些事情。
1: 你老婆好就好在不断地反思自己。闺女，看到这情景高兴了吗？
3: 高兴。
1: 跟你爸说不能再走了。
4: 就你这种一走了之的行为是不对的，因为你要赡养父母是你的义务，抚养孩子也是你的义务，而且你还欠了8万块钱，然后一走了之。当然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你家庭关系导致的，家庭成员之间这个互相不理睬或者关心不够，这种实际上是叫家庭冷暴力的。这个家庭冷暴力的存在，实际上也是影响这个夫妻关系，影响整个家庭的关系。
1: 对，好，站起来回家。
5: 谢谢老哥。
3: 爸爸终于回来了，可以一直陪在我身边，然后爷爷也肯定会很高兴，妈妈也不用那么累了，我希望我们一家永远在一起。
5: 4年前我做了个愚蠢的决定，对不起我老婆，对不起我家人，对不起孩子，以后我不会再做这样愚蠢的决定了，我会用我的余生把他们照顾好。老婆，对不起。
6: 幸福就是浪子愿意回头，仍有人在原地守候。如今终于相握的手，让他们明白家人的爱与陪伴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愿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学会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祝福他们。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崔仁国，他今年42岁，来自湖北省荆门市。他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姐姐，姐姐比他大2岁。他说啊，在他的心里，姐姐就像是一棵大树。
1: 姐姐呢，对我非常好。6、7岁的时候，我和姐姐一起读书。我特别矮，特别急瘦，怕人家受欺负，所以说我姐姐就照顾我。等到我们6、7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出事了。姐姐都觉得说爷爷奶奶死了以后没得人做家务事怎么办？那时候姐姐好像是9岁，就放弃这个读书的机会了。那时候就说我一个人读书，姐姐有时候呢就炒个油油饭的我吃，有时候呢她就没得油的时候，家里呢就炒点白米饭，就煮点开水的我。姐姐心里很难过，她说弟弟啊，只有委屈了你。我就说没事没事的，然后妈妈走了呢，我都好像就是无依无靠的，姐姐就好像我这里一棵小树一样，我好像有依靠。
0: 小时候因为爸爸总是要下地干活，崔仁国呢都是由姐姐照顾的。那时候啊，崔仁国上小学，姐姐呢留在家里，衣服脏了是姐姐给他洗，肚子饿了姐姐给他做饭。大他2岁的姐姐就像是一个小妈妈一样。崔仁国总说姐姐就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一直保护着他，而他呢也非常依赖姐姐。就这样，崔仁国以为他可以一直在姐姐这棵大树的保护下长大，可是没想到在他16岁那一年，姐姐出事儿了。

0: 那一年姐姐18岁，因为爸爸一个人下地干活特别辛苦，姐姐呢特别心疼爸爸，又想到接下来弟弟读书还需要花钱，要不然这样我出去打工吧。虽然爸爸和弟弟都很舍不得姐姐，但是姐姐啊一直坚持要去。姐姐啊只说我去县城里打工，按理说呢每个月都可以回趟家，最起码可以写封信报个平安。可是自从姐姐离开了家，就再也没有了消息。那么姐姐到底去哪儿了呢？她会不会遇到了什么危险呢？又会不会是遭遇到了什么别的事情呢？崔仁国开始担心姐姐。
1: 我爸爸就只有到亲戚朋友去找了，最远的有50-60公里，那时候又没带手机，交通不方便，只有靠走路。8-9天左右，亲戚朋友全部找过遍，就是爸爸的脚啊全部走肿了，起泡了，也没办法。就我爸爸呢都把家里的粮食呢就卖光了，就找了亲戚朋友借了一点路费啊，就生活费，东找西找，没得什么音信。爸爸回来的时候就愁眉苦脸的，天天愁苦呗，借酒消愁，最多的时候都能活1斤多酒。
2: 有次在家里不是听到人家说，崔仁国你爸爸喝酒喝醉了在大街上，我去看的时候可能走路吧不小心摔在地下，那石头上的都是血，耳朵了鼻孔都出血了。自从那以后在医院去好了以后，说话了都有点跟正常人不一样了，反应迟钝，耳朵了都听不见了，耳眼睛呢都看不清，好像是这样的。爸爸基本上成了一个痴呆的人物。
0: 姐姐丢失后，爸爸也倒下了，照顾这个家的重担就落在了16岁的崔仁国身上。以前姐姐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保护着他，而现在呢他要自己保护自己，还要支撑起这个家。初中毕业的崔仁国没有再上学，家里的4-5亩地都得他一个人来种。17岁那年，他听说了姐姐的消息，于是啊，他就把爸爸托付给姑姑照顾，一个人跑出去找姐姐。
1: 听说了村子的人呢，说你姐姐在哈尔滨去了，我正月份、二月份就在附近嘛，就做一点零工。做点零工呢，就凑点路费钱和生活费，跟我老乡的一起就上哈尔滨了。那有一天出来的时候，突然就找到一个女的，特别像我姐姐，我都跑上去问，我说你有点像我姐姐，我就把家庭情况说给她听嘛。她说你失去了亲人太痛苦了，但是我不是你姐姐。她就把她爸爸妈妈的、弟弟的名字都说给我听，就不是的。不是的，但是呢，我心里都好像浇了凉水一样，但是我还是没放弃，我得继续找，只要有点像我姐姐的我都去问，但是家里又没得什么照片，那时候的话我只能凭我自己的大脑，姐姐的影子都继续了，还是也是找。我爸爸就那亲戚朋友在跟我写信，说在跟我提供消息，那么我就找嘛，不管是中国再大我也不放弃。后来就到天津啊、南京啊、什么上海呀、北京、湖南、陕西、东莞、广州，又到深圳，人家的提供的消息好像是在人才市场啊，在哪个菜市场，就是这样提供的。后来我在深圳呢就做了个梦，梦见我姐姐死了，是不是？后来梦醒，我大哭一场，我想找姐姐，我的只有说我又不哭了，我只有坚强。
0: 结婚的那年，崔仁国22岁，这时候啊姐姐已经离开家6年了。在和妻子结婚之前，其实啊崔仁国心里是有一些忐忑的。有一次呢，他终于鼓起了勇气跟妻子说，我从小啊是我姐姐带大的，我的姐姐很伟大，她为了让我上学自己选择了退学，后来呢也是为了出去打工给我赚学费，她才离开了家，才丢失了。你看现在爸爸年纪大了，我呀必须得出去找姐姐，哪怕花再多的钱我也得把姐姐给找回来。崔仁国问妻子，如果你能同意我在结婚后继续找姐姐，

0: 见，咱们再结婚。令他没想到的是，妻子一下子就答应了。妻子说，她是你的姐姐，也是我的姐姐，咱俩呀一块儿把日子过好，一块儿找姐姐。妻子的支持给了崔仁国很大的鼓励。后来村里了解到他们家的情况，给爸爸办了低保，还让爸爸搬进了养老院生活。这样崔仁国就放心了，他带着妻子一起去了深圳打工。
1: 就结婚有三四个月嘛，有一次就在工地上干工，回来下班的时候9点多就遇上车祸。第二天早晨醒的时候都躺在医院里，医生当我说你是这个右腿是粉身碎的骨折，最少要休个1年多才能去干工。
2: 家里的生活费要从哪里来？
1: 后来投缘的一个老板就当着我说我要你干工，我当时听到这个非常感动。后来老板都同意了，我就在邻住了嘛，就寄了个小凳子，那个凳子是就这么高一个凳子，我就是这个右腿呢就直着，这个左腿呢就转起来，摇杆都铺在地下贴，贴口呢就凳子慢慢的挪一下，往后面挪一下，就这样干了10多天。
0: 虽然因为车祸受伤的腿还在慢慢恢复，但是崔仁国知道自己肩上有太多的责任。你看，有爸爸要照顾，而且呢，姐姐还没有找到，还有自己的小家也需要他，所以啊，他必须要像姐姐一样，像一棵大树一样，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他必须努力。闲下来的时候，崔仁国总会回忆起小时候和姐姐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2: 还有一次呢，我就又放暑假了嘛，我爸爸是吧，就叫我去弄蔬菜，姐姐提了一个筐，我提了一个筐，他的筐都弄满了，我的筐的只弄了个半筐回来，爸爸呢很生气的，又打我又骂我，姐姐在旁边心里很难过很难受，又不敢上去解个围。后来姐姐呢都吓死她了，弟弟你别着急，我有办法的，下次再跟我去弄蔬菜的话，我就把你的筐里弄得满满的，最后再来弄我的，保证爸爸不会说你啊。一回去的时候爸爸真的是特别高兴，特别夸奖我，我后来就才知道他的手上都起泡了，是吧？我就把姐姐的手捏着，姐姐太辛苦了，特别宠我，特别干什么事情都是让着我。
0: 2015年的时候，在外面打工的村里人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呀，我们在广东揭阳看到了一个人，长得特像你姐姐。崔仁国很兴奋，他第一时间买了票，赶去了揭阳，但是最终也并没有找到这个人。虽然有些失望，但是他没有灰心，他告诉自己，不管找多少年，我也一定要把我姐姐找回来。
1: 去年就是3、4月份吧，就做了个梦，梦见姐姐嘞。姐姐说：“弟弟啊，你现在成家了，你要做个男子汉，要把这个家庭慢慢的把它撑起来，知道吗？不能像以前7、8岁的小孩子，幼稚不懂事，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姐姐都会回来的。”我就说：“姐姐，我现在长大了，懂事了，我现在能挣钱了，有老婆，有小孩，有爸爸在身边。”再苦再累我觉得很幸福的，很幸运的一个家庭，姐姐回到我身边来吧。
0: 这些年崔仁国靠着自己的打拼给家里盖上了新房子，他也给姐姐留了一间，他把爸爸接过来和他一起生活。但是平日里啊，爸爸总会和他提起，你呀得去找一找你的姐姐，她在外边真的不知道过得怎么样。现在家里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崔仁国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姐姐给找回来。他想亲口跟姐姐说，姐姐，小时候是你照顾我，现在我长大了，我可以成为你一

0: 买漂亮的衣服，借钱给你花。
1: 不要，
0: 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来了，我什么都不怕了啊！我小时候太不懂事了，为了生气。
1: 我要给您引导回家看看爸爸啊！不要哭，
2: 没事，崔大哥，别那么激动啊！
1: 姐姐不要哭，
2: 你看姐姐跟你说不要哭，
1: 不要哭，
2: 啊、再看看姐姐，是姐姐不？
0: 是的，
2: 是姐姐。走，来，姐姐拉着弟弟啊，我坐过去慢慢说，来。
1: 家里很穷，我跟别人一样在外面去打工，打工我为了爸爸，为了弟弟，走到哪里走丢了。我准备回来，我不认识字，现在在福建省呢。
3: 我想姐姐跟我一起过日子，因为我想这么多年姐姐在外面吃苦受累，我想养着姐姐，我就是姐姐的靠山。嗯。现在我要保护姐姐。
4: 崔仁国终于把姐姐找回来了，他多年的坚持终于得到最好的回报。第二天，他把姐姐接回了老家，接到了自己的大房子里，在这儿要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愿他们永远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6: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0: 看出来
1: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0: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2: 大家好。

0: 来带大的嘛，
1: 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3: 我问你要钱，
1: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4: 对，怎么加法？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4: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4: 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4: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

0: 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进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才有点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是，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 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3: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2: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
3: 香的味道，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热闹。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蚕桂花、茯苓。

0: 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

0: 纸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孙桂向，来自山东枣庄，今年52岁。在平淡的生活里，有疼他的妻子和活泼可爱的女儿。然而，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竟是孙桂向捡来的。
0: 有请。二位好。
2: 你好。
0: 你们好，来。
2: 你好。
0: 请坐。
2: 我叫孙桂向。
0: 嗯。
2: 来自山东。
0: 来自山东。
2: 我捡了一个家。
0: 嗯。
2: 我来给我老婆找家。
0: 您说您捡了一个家
2: 啊，
0: 来给您老婆找家。这是您老婆吗？
2: 是啊。
0: 哦，就是说她是您捡来的。
2: 对，
0: 您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
2: 我那时候在徐州那个三瓦窑的干活。
0: 嗯，
2: 我从徐州回家的路上就是到了藤县。
0: 嗯，
2: 那下了个小雨，我一看有个树，我就避雨，我听着他啊的哭。从那我一看他哭，就一个小姑娘在那哭。从那我的小妹，你哭啥呢？我是跟爸爸妈妈吵嘴了还是干什么？
0: 嗯，
2: 他那什么都不是，他说的我也不懂。那时候
0: 嗯，
2: 我看到下雨淋的衣服湿了，都有点潮了。
0: 嗯。

0: 上冻得这样，我从那拉开包，包里有我的那厚衣服给他穿上，
1: 嗯，
0: 穿上他还是哭，在那一直哭，
1: 嗯，
0: 哭呢，正好我在那等公交车，我上车，他还跟着我走，我跟他说的，你在这等你爸爸妈妈嘛，
1: 嗯，
0: 他啊一个劲，我看他啊啊的，我天也不天都4点多快5点了，我看他天也不早了。我看他跟我走，我就跟他走吧。走家里必须有我哥哥家的姑娘。
1: 嗯。
0: 带回家，他妈为了我哥哥姑娘过一晚上，我他妈带着再上滕州那个地方，再给他找家。都是我走的家噻。我哥哥我嫂子问我，说你怎么在外面带个小姑娘来的？
1: 嗯。
0: 我说的这个小姑娘不是我带来的，她是个哑巴。
1: 哦。
0: 她好可怜，我的。吃过饭，我跟他说，我你在哥哥家围着小二姑娘睡觉。
1: 嗯，
0: 我到我那两间，我还有两间茅草屋呢。
1: 嗯，
0: 我上我的家住，我的你在哥哥家住。
1: 嗯，
0: 他在我哥哥家住的那第二天早上天一亮，起来还是哭啊的哭、嗯。我嫂子说的，你们到滕州领着他，再找到他爸爸妈妈，看他找到了吗？嗯、从那我领到滕州。那个各个路口，我问他这个地方是吗？啊，不是。我又领到那个乡镇那些地方，问这个地方是你家吗？啊，不是。不是，我领到好多地方，都是路口啊、乡镇啊，像这还是农村啊，问了，从那啊不是，全都不是，到那个派出所的，我也是这样问了。我的他爸爸妈妈叫什么？我能查一下户口吗？派出所的给查了，我的你们这个不好查，没有具体的地方不好查。我到下午4点多了，我的二侄女，咱带着她回家吧，不回家还是找不到她家。从那我把她带回家，
1: 嗯，又给她带回家了。
0: 啊，带回家，她不她还没地方吗？
1: 嗯，
0: 她是必须一个小女孩放在外面，我们也不放心。
1: 嗯，
0: 我哥哥嫂子说的，真没有给找到家呢，你又怎么带回来了？
1: 嗯，
0: 我的她找不到家，她。他毕竟是个哑巴，我的找不到家，好伤心。
1: 嗯，
0: 我的带他哥的家的，我到外面去打工，我的。
1: 嗯，
0: 我的家的人有来要呢，你都给人家。
1: 当时您多大岁数啊？
0: 我那时候20多点，二十五六。
1: 25、26。
0: 啊
1: 啊！当时您捡的这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多大岁数？您问了吗？
0: 她说16岁。
1: 当时16岁。
0: 啊
1: 啊！她能写出来她家在哪儿吗？是在滕州吗？
0: 他写他家是四川省河川县。
1: 那离着山东好远啊。
0: 那这是好远。
1: 嗯，
0: 我从那我给我哥哥说的，我现在没有钱，没有什么、我出外打工，赚到钱再领他到四川去给找呀。
1: 然后你就出去打工了？
0: 出去打工到了半年多。
1: 去哪儿了？
0: 就江苏徐州。还是
1: 回徐州打工。
0: 啊、到那打工回来，因为我领着他到了四川。
1: 你就领着他到四川去了
0: 啊？
1: 嗯，
0: 到了四川绵阳县。
1: 嗯，
0: 我到那里到了派出所的，我叔叔，我的那时候有照片吗？我带他带到家那天，我就给他拍了一张照。
1: 嗯，为什么带他到家先给他拍张照片啊？
0: 拍张照片，他爸爸妈妈来到一看照片能认识他。
1: 啊，这是当时的样子。
0: 对。
1: 啊、
0: 哦，我都给他拍了照。
1: 嗯。
0: 就给留个纪念嘛，就先就是先给他照片看嘛。我的你这个小姑娘家你知道吗？他说的不知道。他说的我查了，没有那个地方。反正我也没死心，我领到你再串找找。
1: 嗯，
0: 看看到底是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我带着他去了。
1: 嗯，
0: 走到那个绵阳西面那个我的小妹，我说我这个是你家吗？他说的不是，我们家不是这样的。我们家睡火炕。
1: 哦，睡火炕。
0: 对，他说的他家吃那个玉米饼子。
1: 嗯，
0: 然后说的让弄贴到那个锅上。
1: 嗯，
0: 下面还炒菜。
1: 哦，
0: 还说他家吃那个爆米碴子。
1: 嗯，
0: 他还说他家都是那个泥巴平房。
1: 嗯，
0: 说的他家呢还有那个在地下有挖的地窖。
1: 嗯，
0: 地窖里面有那个搁的土豆啦。
1: 嗯
0: 大

0: 淘汰了，放到那个地窖里边，在房里挖。
1: 那个从山东到四川很远的，
0: 那时候50块钱的车票，
1: 那也不少钱呀。
0: 啊，那时候钱是不少。
1: 你打工的时候，
0: 我们一天那时候才赚10几块钱呢。
1: 对呀，那你干嘛要花这么多钱带他去？除了车票，还有吃啊住啊的，带他去四川。
0: 我因为我吧，从小没有妈妈，我没有妈妈呢。我觉得他没妈没妈的很苦，到了17，我老爸又死了嘛，没想过爸爸妈妈的父爱呢。我想叫我小妹找到爸爸妈妈，有那个温暖。
1: 那你回去以后，哥哥嫂子一看你出去一趟花了好长时间，花了那么多钱，什么结果都没有，他们不说你点什么吗？
0: 说了。
1: 反对不反对啊？
0: 反对了。我哥哥我嫂子，然后我那个谈的那个对象，
1: 当时谈了个对象啊，
0: 这是我哥哥先说的。你领了小妹，弄2000都花了，你还想结婚不结婚啊？我说的哥哥，结婚是结呀，我的必须给小妹找到家，我的我从小你也知道我没有母爱疼嘛。我也想叫小妹能找到家，找到她爸爸妈妈，能过上温暖的日子。从那我哥哥都反对，反对呢。到晚上我那个谈那个对象，说我，你老这样弄法，以后还想要我吗？我得要你，我得以后我慢慢的给小妹找到家，咱两人再结婚。那这样都算了吧。他有点反对，从那他就走了。
1: 大哥，你没想过吗？第一，这小妹跟你非亲非故，就是路上你碰到的一个陌生人。是，咱们可以帮助他，但是你已经帮的不少了。你把你自己的亲人这家都得罪了，你值得吗？
0: 从那我也有点放弃了嘛。我放弃，从那我就问我姐姐要了1000块钱，我得给小妹套点棉被。我把他的那个棉被叠好，衣服给放到里头，那1000块钱放到里头，买的吃的喝的，都放到那里头。从那我跟我姐姐我哥哥说，我哥哥姐姐我把他送走吧，咱也找不到他家。
1: 对啊，
0: 我的从那我就把他送到这个江苏南京。
1: 哦，为什么要送到江苏南京去啊？
0: 他原先他写的家是四川省嘛，我想外南送一点好再方便一些嘛。我心想我把他送到个大地方嘛，叫他催他吧，我也没有法。从那我把他送到一个大巴车上，我给他比划，我的小妹，我的你在车上等着我，我下去给你买点吃的喝的。从那我就下来了，下来我都逼到一个墙角间。我看要车走了呢，他要跟走了，我就
1: 回去了，
0: 我也回老家，
1: 回山东了啊。
0: 他要不走呢，我再把他带回老家。从那我在那哈等啊等啊，那个大巴车过了一会走了，他哭，他把行李拎下来，他站到那个车站沿着。忘了人哭，他从那哭，我在那个墙角逼着，我看到也忍不住，从那过去逮住他手，我小妹，我带你回家，继续还是给你找爸爸妈妈。从那来到家，我哥哥嫂子都说我，你怎么又把他带回来了？我的哥哥嫂子放到外面，遇到好人还好。要遇到坏人，小妹咋办？从那我就跟小妹说，我哥哥家那时候有果园，我跟我哥哥我嫂子说的，我混了钱，我还给小妹找家。
1: 找了多长时间？跑了几年呀？
0: 跑了有10几多年吧。
1: 跑多少年？
0: 10几多年。
1: 10几年
0: 啊，
1: 就是你出去打工
0: 啊，
1: 挣了钱回来就带小妹出去找家。
0: 对，
1: 找着不是，钱花光了，你再出去打工。
0: 对，
1: 那后来你们俩是又怎么在一块儿了的？
0: 我们两个吧，找了好多年。就是我带着他到处跑，跑那些地方，我们两个人就是慢慢的，就是

0: 有了感情了，
1: 相依为命就有了感情了。
0: 对
1: 啊，
0: 我们在一块5-6年以后都慢慢有感情了。
1: 嗯，
0: 后来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到了20几，我们领了结婚证，
1: 领了结婚证就正式在一块了。
0: 对，
1: 所以在一块了以后，这变成你妻子了，你更得帮他找家了。
0: 对，我带着他找了好多地方。
1: 嗯，
0: 跑过河北唐山，
1: 嗯，
0: 保定，
1: 嗯，
0: 长这个石家庄什么地方都去过，
1: 嗯，都没有结果
0: 啊，还上过唐山。
1: 孙大哥，我问你啊，你这个妻子是个聋哑人，平常生活中肯定有好多不方便，那你们俩结婚以后，你们俩的小日子怎么过呀？
0: 我在外面打工时间吧，
1: 嗯，
0: 到吃饭时间他就让打开手机给我开视频，
1: 嗯，
0: 问我啊吃饭了吗。有时过的过的，有时到晚上睡觉时候问我吃饭了吗，洗脚了吗，问我穿袜子了吗，我穿袜子穿不上，我在外面在家里都是他给我穿袜子。
1: 哦，
0: 我出过一次车祸，我的腿吧都让冬天穿上厚衣服穿不上袜子，都是我老婆给穿袜子，洗脚，脚脚的盖子，我过了一条日子也
1: 挺好，
0: 挺好。
1: 你是长期在外打工吗？
0: 长期打工，就是。
1: 那你爱人是跟着你，还是他在老家呀？
0: 那时候我就带着他，带着在外面到处的打工，还得找家查听。到哪里11年以后吧，又捡到一个小孩。
1: 捡到一个小孩，你们俩没生小孩啊？
0: 没有啊。
1: 啊，
0: 都是。没有生育能力啊！
1: 哦，
0: 给他上医院检查看了，花好多钱，也没有生育能力。
1: 嗯，
0: 没有生育能力呢，我们两个人在外面卖糖葫芦。
1: 嗯，
0: 在安徽卖糖葫芦，回来正月15，我们两个人到了乡镇上，去买点米，买点面。
1: 嗯，
0: 一到我们来到那个路上，一看一个纸盒子，我上自行车驮着他，我说的。小妹，下雨那有个纸盒子，拿到咱家卖钱。
1: 嗯，
0: 从那走到那个纸盒子边上，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 嗯，
0: 我他妈里面有东西是什么？他一喊，我从那下来自行车，我过去一看，里面有个小孩。
1: 哟，多大的孩子呀？
0: 孩子刚出生的。
1: 刚出生的。
0: 对。
1: 哎呦，
0: 我就问有过路的人啊。
1: 嗯。
0: 我说的，你见谁丢的个小孩吗？谁丢的？在那等了有个把小时，从那问了好多人，没人理。从那我就跟我老婆说，我咱把他带回家吧。
1: 嗯。
0: 我过了几天，从那我哥哥说的，不行，到派出所再问一下。
1: 对呀。
0: 从那我哥哥说的问一下，我哥哥领着我到派出所问我的，这小孩是人家丢失的，我们看看你能给找到家吗？
1: 嗯。
0: 从那派出所的也查了也捂的，没人要。从那我们又带回家。
1: 这个孩子你带回家，你养，你去办正式的收养手续了吗？
0: 办了，那个都是那个抱养证办了。
1: 去民政办的？
0: 到民政办的。
1: 啊。孩子长了多大了？现在？
0: 现在14了。
1: 啊，哦，14这么大了啊？
0: 对，到了6岁，从来不说话了。检查说的这个小孩吧，耳朵有点聋，一聋不就不想说话吧的。我那个大夫说的，他是慢慢聋，聋到都听不到了。
1: 那等于现在是彻底听不到了。
0: 彻底听不到。
1: 等于现在就是你们夫妻俩还有这个孩子，等于家里是两个聋哑人是吧？
0: 对。
1: 啊，但是还是要帮爱人找家。
0: 对，帮
1: 这么多年
0: 帮我老婆找家。
1: 孩子来了吗？
0: 来了。
1: 跟你们一块来了哈。
0: 对
1: 啊，那我们把孩子请上来好吗？
0: 好嘞。玉玉。
1: 哦，在那儿呢，小姑娘。好。

0: 孩子可能听不见，但是我觉得孩子能感受到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是吧，孙大哥？
1: 差不多。
0: 嗯，那你们这一家三口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1: 现在
0: 日子怎么样？
1: 挺好，
0: 挺好的，
1: 挺幸福的。我们家里还种了地，
0: 有地啊？
1: 对，
0: 嗯，所以就靠你在外面打工。
1: 对，我种地吧，我在家里种完，再上外面打工。
0: 嗯，老婆跟着你
1: 啊，该收秋时候再回家。
0: 嗯，那你想过没有啊？如果真的我们帮助长到他的爸爸妈妈了，这么多年没见女儿了，哎呀，上来说女儿走吧，咱回家吧，把她从你身边带走怎么办？
1: 那我也不会后悔的。
0: 嗯，
1: 我因为是我给他找到爸爸妈妈，我也想为了做了一个好事。
0: 嗯，
1: 我也不会后悔的。
0: 嗯，
1: 你想找你爸爸吗？
2: 不，
0: 什么意思？
1: 他说他爸爸这还有个黑记。
0: 哦，
1: 他爸爸有个黑记。
2: 不行，让他爸，让他爸，爸不行。
1: 哦，他说他家睡火炕。
0: 嗯，
1: 他爸爸妈妈在家里做那个玉米饼子吃，他有时到那时候都比划啊哭，我也心里好难受。我都想领到一心找到爸爸妈妈的家，我也喊爸爸妈妈。
0: 好，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啊。
1: 好，
0: 来，我们先抬头看看寻人团帮你们寻找的情况。
3: 孙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
4: 孙大哥你好，在得知你帮助你的妻子焦华华登记寻家后，我立即整理相关信息在网站发帖，并与网站登记的其他帖子进行信息比对，很快收到志愿者且听风云分帖寻找焦翠花的帖子进行比对，帖中和你的情况相似，于是和家庭志愿者进行指导采学。
3: 在志愿者的齐力寻找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从小没有母爱嘛，我想叫我小妹找到爸爸妈妈，有那个温暖。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帮他找25年了，我希望今天能给找到家，我一定给你找到的，不要哭。

谢谢。

0: 的爸爸吧。爸爸，爸。
1: 孙大哥，小妹的记忆是没有错的，说阿姨就生活在石家庄，你曾经去到过的石家庄，但是他们的家乡是在石家庄的灵寿县。
2: 灵祖县。
1: 对，是在灵寿县。
2: 我灵到那个地方还没找到。
1: 叔叔，您给说一说当年小妹丢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儿，您给说说。
3: 年龄就是16岁，16周岁吧，16周岁就是4岁俩嘛，俩嘛是叫花海外子，还能16来外外子扎鞋嘛，就扎一年那样。就他啥嘛，后来就是有个2、3天那样，他俩嘛就回来了。
1: 当时呢，小妹是去砸鞋帮嘛，
4: 对，
1: 去做鞋子。
4: 对，
1: 他们同乡有2个四川人
2: 做鞋吗？
1: 对，做鞋是对的。同乡有2个四川女人，当时跟她是属于是小姐妹。后来呢，是小妹和那2个四川女人一起消失了。
4: 对，
1: 后来这2个女人回来了，小妹没有回来，那肯定爸爸妈妈就会去问那2个四川女人这是怎么回事啊？但是那2个人不承认。也没有办法，他们去报警。
5: 因为小妹给我们的信息不是很多，但是通过刚才的描述呢，我判断呢，当年很有可能是小妹被这2个女子拐到四川，准备卖为人妻。我们的节目录制之后，我们再慢慢的跟小妹进行沟通，看看能不能给警方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如果对，尤其对那2个女子现在还能找到的话，我们也可以让四川的当地的警方去调查，我们了解一下当年的这个情况。确系是拐卖犯罪的话，我们一定要追究到底。
1: 另外，今天爸爸妈妈还给你带来一张你15岁的时候的照片，你15岁的时候的一张照片，你看看在那儿。
4: 都留着呢，都留着呢。
1: 孙大哥，把这张拿出来，
4: 这是
1: 看看，就是那时候吧。
4: 这是16岁时候的照片。
1: 对。一看就是一个人。最后我们。

0: 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却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

0: 零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零，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

0: 走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 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

0: 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 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

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战鼓催征，使命如山，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奔赴赛场，开启新一轮亚运逐梦征程。4个月集训，厉兵秣马，柏林赛场静待绽放。女篮世界杯今日揭幕，中国女篮迎来新老交替大考。体育思政铸魂 ，AI 体测赋能，护眼课堂首部。各地中小学开学第一课，创意纷呈，点亮元气满满新学期。
0: 今天上午，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高志丹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驻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党组成员席华，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张家胜，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李静、佟立新，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崔健出席会议。会议集体重温习近平总书记接见第33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号召代表团全体成员牢记使命，不负重托，以昂扬斗志和饱满精神出征第20届亚运会。
2: 会议指出，第20届亚运会是继米兰冬奥会后今年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坚决打好第20届亚运会是体育战线必须扛稳扛牢的重大政治责任，是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要契机，是夯实洛杉矶奥运会备战基础的蓄势之战，是体育健儿绽放青春与强国建设的双向奔赴。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全力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参赛目标，要讲政治、担使命，永葆祖国至上、为国争光的赤子之心，确保蝉联金牌榜、奖牌榜首位，要讲规矩、守纪律，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要讲团结、促和平，为亚洲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做出新贡献，以体育之光点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行之路。会要求要发挥制度优势，凝聚团队力量，扎实做好各项参赛准备工作，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树牢底线思维，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持零容忍，确保兴奋剂问题零出现，讲好亚运故事，展现新时代大国形象。
0: 今天上午，第20届亚运会中国

0: 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这支汇聚老将新秀的青春之师承载着为国争光的使命，将在亚洲最高舞台上展现中国体育健儿的实力与风采。
1: 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参赛运动员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
2: 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奔赴赛场之前，做好这个体能的这样一个调整，然后再是在亚运会赛场和比赛中途做好自己这个防伤防病，
3: 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然后升国旗，做一个这份责任，我觉得更大了。
4: 目前也自己的一个竞技状态也是非常好，然后也很兴奋，也很期待这一次的亚运会的一个表现吧。
1: 据了解，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表示，尽管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但中国代表团有信心、有能力确保第12次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5: 这届亚运会的设项有一些变化，另外呢，日本作为东道主，他这些年来的竞技体育各个项目的成绩进步很快。另外一点呢，就是像印度、哈萨克斯坦等这些国家，在一些项目上近些年也进步非常迅速，尽量以比较小的规模去争取高质量的成绩。我们仍然有信心、有能力确保第12次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首位。
0: 第20届亚运会日益临近，中国霹雳舞队日前在山东省烟台体育训练中心集结，开启了亚运备战最后的冲刺。
6: 对于山东省烟台体育训练中心，中国霹雳舞队的队员们并不陌生。去年成都世运会的赛前备战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可以说，世运会包揽双金的优异成绩和山东省烟台体育训练中心周密细致的后勤保障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今年亚运会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霹雳舞队依然选择在这块福地进行备战。
7: 从我们中心角度来讲，从运动员的吃住训、日常管理，包括其反星际管理等方面吧，也是全方位做好保障。
6: 此次亚运会中国霹雳舞队的主要对手依旧是日本和韩国。女子组方面，韩国已经确定由全兴熙和金义丽出战，而日本的选手名单还未官宣。按照他们的选拔规则，去年世锦赛的亚军福岛亚由美和国内赛事积分排名第一的半井彩弥将获得参赛资格。中国的双保险组合刘青一和郭璞在和这四位选手的交手记录中占据绝对优势。亚运会的争金之路压力并不算大。
8: 我觉得对手也都是老对手吧，然后也相互都比较熟悉。其实我觉得今年的话可能压力并没有说那么大吧，但对于我来说，我也是需要就是突破自己，去把自己新的内容包括新的想法去展现出来。
9: 其实目前来说，在我的套路方面会进行一些很多的一些改变，对，就是以免有一些对手来专门研究我的动作。当然是希望我们中国的舞者能在决赛中遇到，然后能为国争光。
6: 中国男子选手的头号劲敌也来自日本，半井重幸已经确定参赛。另一名选手很有可能是去年世锦赛的亚军铃川一心。通过近期的比赛来看，日本选手在淘汰赛阶段不仅采取了3回合制打一放一拼一的策略，更是在技巧的难度以及针对性方面进行了提升和完善。尤其是半井重幸赖以成名的头转和可怕的核心控制力，都是齐翔宇和王瑞苗绕不开的麻烦。
10: 在我分析看来，我觉得主要几个板块吧，一个体能，一个动作干净度，还有动作的清晰度，就是呈现的完美。然后在音乐上做的自然一些，我觉得也不是没有战胜的可能。对，

0: 韩国的金洪烈和金宪宇将再度出征亚运会，拥有丰富大赛经验的两位老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给齐翔宇和王睿苗造成阻力。中国霹雳舞队将于9月29号启程飞往日本。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广昌，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9月3号，中国足球协会公布了2026波兰 U20 女足世界杯中国队21人参赛的大名单。主教练王军呢将会率队参赛。与4月亚洲杯时的阵容相比呢，本次名单中出现了10位新的面孔，前中后三线均有调整。比赛呢将于9月5号至27号打响。北京时间的9月3号，2026到2027赛季女足亚冠小组赛抽签仪式举行，12支球队被分到了3个小组。代表中国出战的北京金坛女足被分入 C 组，同组对手呢有澳大利亚墨尔本城队、菲律宾卡亚队、乌兹别克斯坦纳萨夫队。小组赛呢将会于今年的11月1号至7号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日前，国际篮联公布最新一期世界男篮排名，中国男篮的排名没有变化，仍然是位居第30名。美国队呢和德国队继续排在了世界第一和第二名的位置，法国队呢超越塞尔维亚队，位居到了第3。9月3号，2026京津冀体育旅游精品案例征集活动截止，征集的优秀案例通过审核和专家评议，将会于2026年服贸会体育休闲与户外运动高质量发展论坛期间揭晓发布。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上午，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展开1/4决赛争夺，王芷怡晋级女单四强，朱一俊、李倩组合晋级混双四强。
3: 在女单1/4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芷怡迎战日本球员奥原希望。王芷怡全场状态在线，通过精准的落点调动和严密的防守体系，完全掌控场上走势，最终以大比分2-0横扫对手，强势晋级女单四强。混双1/4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朱一俊、李倩迎战中国台北组合吴冠勋、李嘉欣。首局双方比分焦灼，朱一俊、李倩关键分处理更为稳健，以24-22险胜。第二局两人乘胜追击，打出流畅的攻防转换，以21-12轻松拿下，直落两局战胜对手，晋级混双四强。女双赛场，中国组合罗毅、王听歌对阵日本组合中出锦、高桥美优，双方苦战3局，最终罗毅、王听歌1-2不敌日本组合，止步8强。
1: 赛程密集，世锦赛后国羽主力纷纷退出中国大师赛，哪些年轻选手值得我们持续的关注？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孟群的赛事观察。
4: 首先恭喜王芷怡呢，在今天的这个8-4比赛里面呢，是战胜了奥原希望。其实呢，对于双方来说呢，这个非常的熟悉，都是老对手。而且呢，其实从双方过往的交手记录来说，王芷怡是碾压式的啊，交手4次，4次战胜了对手。所以说，从双方实力对比来说，王芷怡还是非常的明显的优势。那么今天在第一局的时候呢，打得出了21-6这样的比分，其实这是一个碾压局，也证明了双方实力的差距。到第二局的时候呢，奥原希望也试图去反扑啊，但是还是心有余力不足，最终呢是这个输掉了这场比赛。那么王芷怡呢是获胜以后呢是进入到了这个4强当中啊，这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希望看到的，应该说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合理的结果。那么再来说一下年轻人啊，年轻人的话，今天在混双赛场当中呢，这个朱一俊和李倩组合呢，作为00后的新人，他们的世界排位是第28，所以在今天的赛场当中呢，是在关键分当中，在关键时刻能够挺住，尤其是第一局非常关键，最终24-22拿下的第一局，也说明在压力面前啊，这对年轻的组合是能够扛住的。那么第二局的时候呢，其实双方打得也非常的焦灼啊，这个水平的相差并不是非常的大，但是就是因为对方呢在8-9落后的时候呢，突然间断电了，自己的这个乱了节奏，也给这个年轻的这个00后的组合朱一俊和李倩呢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他们也抓住了机会，最终是连得6分，而且到了赛点的时候呢，抓住了赛点，最终是拿下了第二局之后呢，是击败了对手，进入到4强。那么还有呢，就是罗毅和王听歌，其实这对选手呢，他们的这个实力啊，包括他们的经验的话，

0: 还是属于这个中生代，但是在今天的赛场当中呢，面对来自日本的组合中枢锦和这个高桥美优呢，第一局的时候实际上是罗毅和王廷戈，我觉得他们是自乱节奏，这个输掉了第一局之后，第二局呢这个还是扳平了啊，能够拿下第二局，其实到第三局的时候呢，双方是各有机会的，但是罗毅和王廷戈呢，在面对对手的时候呢，在自己的这个分数领先的情况下呢，其实没有在关键分当中能够咬住，而且给对手的机会，其实在赛场当中，我觉得只要是双方相差不是特别大的时候，那主要还是看谁心态更加的平稳，而且关键分能够抓住，这对于双打选手来说呢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单打选手呢调整的是自己，而双打选手呢就需要两人都能够同时进行调整，能够达到一个契合点，才有可能会赢下比赛。但是罗毅王廷戈呢到了第三局的时候呢，输掉的比赛是23-25的比分，也说明呢在关键分方面还是这个处理起来能力不够。
1: 谢谢毛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北京时间9月3号，2026年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展开32进16轮次较量，中国球员赵新彤对阵英格兰选手迈克尔霍尔特，赵新彤全场轰出3杆破百，全程掌控比赛节奏，最终以4-0的比分零封对手，强势晋级16强。当地时间9月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女双首轮中，中国组合王希雨、徐一凡以6-3、7-6直落两盘击败美国外卡组合，收获开门红，晋级次轮。女单第二轮中，郑钦文苦战3盘，以6-4、2-6、6-1战胜普丁塞娃，晋级女单32强，是本届美网女单32强唯一中国选手。9月3号，2026亚排联亚洲沙滩排球锦标赛暨2028洛杉矶奥运会亚洲区资格赛展开小组赛阶段争夺。中国队男子组吴嘉欣、周朝威、王延伟、杜红军，女子组严旭、夏欣怡、曹淑婷、董洁均发挥稳定，全部顺利晋级赛事16强。日前，2026全国青年女子垒球锦标赛收官，本次赛事汇聚全国11支代表队250余名运动员，历经30场角逐，最终江苏队在决赛中以5-1战胜南京队，夺得冠军。南京队收获亚军，上海队获得季军。9月3号，第三届中俄国际帆船赛正式开赛，赛事以帆印东极，两岸同行为主题，来自中俄两国的近100名选手，20艘专业帆船参赛。赛事设置场地赛与65公里跨境长航赛两大环节，以体育为纽带，促进两国边境文体交流。
1: 2026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进行。经过4个多月的集训和多场热身赛，中国女篮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面对新老交替和阵容的变动，中国女篮将迎来一次大考。
3: 4年前，中国女篮获得世界杯亚军，如今2026柏林女篮世界杯开幕在即，新一届中国女篮在龚鲁明指导的带领下再次踏上征程。根据赛程，中国女篮被分在 D 组，同组对手包括卫冕冠军美国队、捷克队和意大利队。本届世界杯共有16支球队参赛，分为4个小组，小组第一直接晋级8强，第二和第三名则通过交叉对决争夺另外4个名额。对于正在经历新老交替的中国女篮来说，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阵容更加年轻。9月2号，中国女篮公布最终12人名单，只有韩旭、王思雨和李媛参加过上届世界杯，其余9名球员都是首次站上世界杯正赛赛场。就在开赛前，中国女篮遭遇变故，征战 WNBA 的中锋李月汝因为护照在邮寄过程中意外遗失，未能赶上报名截止时间，遗憾缺席本届世界杯。李月汝的缺席也让中国女篮原本的内线优势受到影响，再加上刘雨桐因伤离队，19岁的张子宇将在内线承担更多责任。后卫线上经验丰富的王思雨在欧洲拉练期间遭遇崴脚，目前仍在恢复当中。对于中国女篮来说，保持核心球员的健康状态同样是备战世界杯的重要课题。
4: 这次集训队伍里边最老的就王思雨一个人，大部分是一批以中青为主的这样一批队员，其实他们在技术、在战术素质包括心理调整方面还需要有

0: 未来能够承担大任，这个呢，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大赛给他们很好的锻炼。
1: 如大家所见吧，就是这支球队非常年轻，又年轻了一些。然后我们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一直在解决问题，然后一直在磨合。
2: 今晚中国女篮将迎来世界杯首战，对手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队。年轻的中国女篮将用比赛检验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
3: 日前，新赛季中国初中篮球联赛与耐克中国高中篮球联赛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作为国内中学阶段校园篮球赛事，两项联赛立足体教融合，打通初中到高中一体化的青少年篮球成长通道，为广大中学生搭建起竞技锻炼、追逐梦想的重要平台。
4: 为更早发现和培育青少年篮球人才，新赛季联赛依托种子计划，面向校园发掘具备运动潜质的少年。中学阶段的篮球赛事不再是单一的比赛比拼，而是联动学校、家庭、社会多方力量，构建集赛事历练、能力提升、精神引导于一体的成长知识体系，共同守护青少年对篮球的纯粹热爱和梦想。
5: 我们看看，也要让我们之前的比赛更多的贴近校园，贴近学生和家长。校园体育才是中国篮球的根基和基数，得把这个校园篮球办得精彩好看，而且又让家长和球员深度参与进来。
4: 据介绍，新赛季两大联赛进一步升级，内容传播建设将打通赛事直播、球员计时短视频、线上专题互动等完整传播路径，让更多校园篮球的热血与感动去带动更多青少年关注篮球、参与体育运动。中国初中高中篮球联赛不仅是竞技比拼的舞台，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深化体教融合的实践阵地。未来联赛将继续向下扎根校园土壤，为我国青少年篮球事业积蓄青春力量。
6: 校园篮球这个基础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它不仅仅是就是只训练和打球，它还有就我每天要去上课，然后去学文化知识，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在这个打球上的帮助很大，因为毕竟都是要需要思考嘛，打好每一场球吧，就是争取每一场球都能够赢嘛。
3: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7: 好的，管超，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呢，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同为经学附属实验学校，数百名七年级新生一套破风八刀完成了开学第一课，一同来看看。
8: 同学们，

0: 同学们身姿挺拔，气势昂扬，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让他说呢，吾辈当自强，中华好儿女。刀是破风八刀，心是爱国初心，经学新生的第一课够硬核的。刀锋所向是历史，少年所成是未来。这套破风八刀呢，如今是褪去了战火的硝烟，化作新时代少年强身立志、传承风骨的载体。一朝一世间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新一代对先辈精神的接续与传承。今天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广昌。
1: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新学期伊始，各地中小学开学第一课，创意纷呈，各具特色。从思政润心到科技赋能，再到健康护航，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正以更生动的方式陪伴学生，元气满满的开启新学期。在上海市外教育附属浦江外国语学校的体育思政微课堂上，上海体育大学副教授刘云龙用一位位中国运动员的生动案例，讲述体育强国的

0: 奋进故事，把拼搏精神与家国情怀讲进学生心里，让大家读懂体育背后的付出与担当。
1: 我明白了，体育运动不只是奔跑和比赛，更藏着自强不息、永不放弃的精神。今后在体育课上，我也会坚持锻炼，不怕困难，在学习上遇到挫折，也不会轻易的认输。
0: 开学第一课只是起点，上海市外教育附属浦江外国语学校与上海体育大学为期两年的体育思政示范校共建项目同步启动。新学期，上海市外教育附属浦江外国语学校的校园里多了一条百年体育四阶成长沉浸式思政文化长廊，将普通楼梯升级为可行走、可学习、可感悟的阶梯式思政课堂。同时，一座国乒主题微型博物馆也在建设中，让冠军精神触手可及。除了让思政教育跳出课本走进校园，学校还将构建课程教学、实践活动、协同教研三大体系，打造校本读本、精品课堂、教研案例等一批优质成果。
2: 不仅在这九年当中，他学到了、学会了一些运动的技能，参加了一些运动的项目和比赛，他更从中明白在体育身上背负的一些背后蕴含的一些拼搏的精神。这样，他从精神，他到意志，他到品质各方面能够全面的发展。
0: 新学期，在西安市临潼区火车站小学二年级六班的教室里，班主任胡婉婷正通过一首朗朗上口的儿歌，教孩子们认识科学护眼的重要性。
3: 手离子肩，
4: 离盾；
3: 胸离桌子，
4: 离选；
3: 眼离桌面，
4: 离尺。
0: 伴着朗朗上口的护眼口诀，教师结合实例细致讲解科学的用眼方法，课堂上孩子们对照标准反复调整坐姿，纠正读写习惯，帮助孩子们从小养成科学用眼的好习惯。
1: 胡老师刚教我们手离笔尖一寸，胸离桌子一拳，眼离桌面一尺。新学期开始了，我每天都要这样子，这样子能保护好我们的眼睛。
5: 我刚试了一下，这样写写字很爽快，而且对眼睛也好。
6: 老师经常给我们说，下课没事的时候就可以看看远处，看看山，看看树，我感觉这样很舒服，还可以保护视力，放松眼睛。
0: 学完护眼知识，同学们还一起跟随节拍认真做起眼保健操，通过穴位按摩放松眼部，把课堂中学到的护眼方法落实到行动上。一堂生动的护眼主题课只是西安市临潼区火车站小学近视防控工作的缩影。为守护孩子们的视力健康，近年来学校构建了五为一体的护眼体系，通过多元化宣传落实每日一节体育课，丰富课间活动形式等综合措施，全方位保障学生每天的户外活动时间。
7: 落实每日一节体育课，搭建基础加拓展双轨体育课程模式，在教室门口还设置了穿越障碍、立定跳远等门廊小游戏，大课间开展少儿八段锦、羽毛球操、红拳等各类运动，都能使学生有效放松睫状肌，缓解用眼疲劳，充分保障学生每日的户外运动时间。
0: 有效的举措与不懈的坚持，使西安市临潼区火车站小学近年来的近视率得到有效管控。未来，学校将继续细化各项防控措施，多方协同，共同守护学生视力健康。在杭州市滨江区明月江南幼儿园，同学们佩戴手环，依次完成各项体测项目。系统通过传感器捕捉到孩子们的体态轮廓、站姿平衡度及基础动作模式。与传统手动记录不同，本次检测不仅能生成当天的体质数据，还可以调取上学期末的历史记录进行纵向对比，清晰呈现每位孩子在暑假期间的体能变化趋势。AI 系统还为每个班级生成了群体运动能力画像，并针对个体差异推送个性化运动游戏建议。
8: 我们在手机上也能看到，我们对自己的宝宝呢，在学校里锻炼也更加的放心。
9: AI 体测呢， 可以很高效的、准确的把数据录入到后台，形成一个科学的分析。

0: 我们老师在体育运动方面可以根据孩子的运动表现来制定我们的运动计划。
1: 继续关注资讯。北京时间9月4号，2026美网男单进行第二轮较量，中国选手波云朝克特经过四盘鏖战，以大比分1-3不敌美籍华裔新锐郑睿，止步第二轮。9月3号，2026年全国匹克球锦标赛在河南鹤壁打响。本届赛事设团体赛和单项赛两个竞赛板块，来自全国各地的33支代表队近500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与。9月4号，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鸣枪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和地区的21支职业车队，共122名车手开启3日竞速大幕。当日首个赛段，共有118名车手顺利完赛。再来关注。9月3号，大连杯帆船赛开幕式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5支船队、210名水手齐聚大连，御风逐浪，共赴这场高规格滨海体育盛会。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中国足球协会联合推出的体育杂志节目《绿茵青春》，我是张征。每周五晚都欢迎大家锁定《绿茵青春》，锁定 CETV 四频道，我们会带您直击青少年足球赛场，共同来关注青少年足球发展。那今天演播室我们依然请到的是老朋友，亚足联中国足协高级别教练员讲师魏星指导。魏指导，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再次欢迎魏指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关注的比赛呢，是2023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7 组5-8名排位赛第二回合的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石家庄二中实验学校 A 队对阵大连人职业足球俱乐部 U17 队。好，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关注一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
2: 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2023年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高中年龄段 U17 组全国总决赛第三阶段排位赛第二轮第二回合的比赛。石家庄二中对阵大连人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从屏幕左侧进攻的是石家庄二中，从屏幕右侧进攻的穿着一身蓝衣的是大连人。打转石家庄二中的右路，李唐跟队友探出了底线。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名单。37号门将也是石家庄二中的队长谢天，

51号刘伯川，53号刘庆月和58号刘子腾。大连人这边，这是名单是23号门将蓝佳明，3号王若从，4号王于帅，7号杨明瑞，8号严艺涵，9号罗本，11号黄山，15号彭顺杰，16号胡振军，33号邓杰夫和35号郑善东。王于帅，再一人打到右侧，往右走，往右摔，今天大连人的场上队长是11号黄山，这球传球失误了，被石家庄二中的队员起诉到了边线。从这边起。7号杨明瑞，胡振军掉了禁区前，胸部一停，一做11号黄山还是选择往禁区里面掉，但是这一球被11号二中的后卫解围。大连人的反击，这一球打在守门员一个穿裆球，来自石家庄二中的28号中场徐思成，利用了上半场第一次的反击机会，28号徐思成在门前面对门将冷静的推射，推了守门员一个小门。这一球非常的冷静，好，上半场开始4分钟，石家庄二中均凭借着28号徐思成的第一脚打门，1-0暂时领先大连人。石家庄二中现在拿球，然后李宇轩。

0: 再见到大连人的抢断。杨明瑞，黄山。漂亮的扣球，鲁伊大脚转到右侧，左侧想从两人中间走啊，这一球七号传中，所以这一球的传球力度还有传球的方向都不是特别的好。中路给了王一帅，继续下底，然后严一涵，这两个人之间跳传，进外打一脚，这球被守门员扑了出去。大连人就是要在前场多寻求打门的机会，这一球左脚一脚兜射想打球门的左下角，但是被守门员扑了出去。往里面起，这一球守门员也是出了禁区来接球，又一漏，林一涵速度非常快，然后你们插，黄山中路的二打一，但是没有打成。队人还在寻求进攻的机会，来到右侧往里切，这个队长黄山，黄山往里面一挑，四号王一帅禁区外一脚兜，漂亮的头球，来自大连人，大连的33号邓杰富，高高跃起，非常漂亮的头锤。来四号王一帅下底左右一兜， 后点包抄的33号邓杰夫，也是高高跃起，对球直接就是吃正的部位，打的门将一个措手不及。现在场上的比分来到了1-1。打球，来自这边打球，一脚，这一球来自这一脚来自51号后卫刘伯川，这脚打门也是看起来非常的危险啊。但是稍稍高出很凉，这应该是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他们底线裁判员是给了角球，小庄二中的角球，目前第13分钟，来了球的第一个角球，开启前点，这一球小庄二中又通过这一次角球，9号后卫王伟成又用头球反超了大连人 U17， 这是一个回应球。然后后卫王伟成的身高也非常的高，这一看这一球往前点，王伟成头球甩头攻门。场上的比分是2-1，石家庄二中暂时领先大连人，直接是一个步。没想到在开场的14分钟就迎来了本场比赛的第三粒进球。来，今天是一场进球大战。大连人也是仅仅领先了不到4分钟，石家庄二中就立刻取得了进球。9号往中间，这一球应该是8号中场严一涵的一脚传中，但是可能是石家庄二中的后卫王伟成挡住了门将的视野，然后不好做出判断，最终让球是落入了球门。我们来看这一球，这一球说实话没什么威胁，但是这一球还是滚向了球门。看来这今天这场比赛非常的戏剧啊。进球的非常的快，石家庄二中也是仅仅领先了不到1分钟啊，就被大连人再次的追平比分。二中，边路往里面起， 被后卫头球解围，等阿庄中场稳一下，往基里起守门员想要双拳加油击出，但是只是擦了一下。33号邓杰夫，这种黄山往前面起，35号郑灿东起以外，射中阿中的界外球，射中阿中现在是换人，换下了3号刘一墨，换上了48号蒋家伟。
1: 时间将各部队换人换将，3号刘立墨换上48号蒋家伟。
0: 单人的界外球往前面抛，叫杨明瑞，在中场的抢断还是非常的凶。林一涵打到球队的右侧，这是黄山，黄山再往禁区里面起，被守门员稳稳的接住。37号门将谢天，是门将，同时也是场上的队长。这个想往里面挑，但是被守门员阿中的后卫看穿了。连续倒球往禁区里面挑，这个球是裁判是举了大连人的越位，运气交给了7号杨明瑞。

0: 往右边起，这球停球没有停好啊，就是给索纳顿做了一个球。往右边起，跟杰夫，禁区里面突破，假设一晃，最后打门，漂亮这一球，单击闯关，接队长黄山的大范围转移之后，在底线附近带球，一直横向带进禁区之内，晃摔了一名防守球员，然后随后左脚一脚打门。攻破了石家庄二中的球门，这一球打得非常的精彩。这一球左脚的一脚兜射，守门员只能是望门兴叹。来自33号邓杰夫，
1: 第九队员
0: 再来到了第二三分钟，石家庄二中目前是2-3，落后大连人17。大连人刚刚凭借邓杰夫的系列盘带，凭借射门取得了进球，暂时领先石家庄二中。大连人这边的打法现在已经稍稍的显露出来了，就是在后场倒球寻求机会，然后将球给到自己的队长黄山，然后黄山在寻找空档的时候大范围的转移。大连人在刚刚进球之前不断的做着这种尝试，并在后场控球稳定，让队友找到自己节奏，然后就交给黄山。左侧杨瑞明后卫飞上，但是没有能够见到断下，再来是这大连人七号杨瑞明在背后拉人的犯规，看这球是杨瑞明用双手拉住了48号，后卫蒋家伟的手臂上。这脚打门来自队长黄山，来看一下这一球，调整一下，果断起脚，想打球门的左下角。可惜这一球角度不正，打偏了。

来个后挑，对球，但是还是被出击的门将摘下。黄山，左侧王帅，杨瑞林，由三名防队员比较冷静的传球，想往里面挑，但是这一球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李扣，这一球还是被小庄二中的中场转了下来，还有左侧杨瑞和明瑞打到禁区前沿，守门员单掌托出，随后赶来的是大连人十八号，十六号胡振军打进乒乓球打门，这球黄山是想直塞给边路的禁区里面的队友，但是队友没有能够接到。在上半场一开始取得进球的是石家庄二中，但是现在大连人反超了比分。两支球队在专注于进攻的时候，还是要注重一下防守啊，不能让对方的球员在自己家的禁区里面非常的游刃有余啊。前场任意球，石家庄二中往里面起，守门员双拳击出，杨明瑞前场的抢断，石家庄二中好球，这一球是被黄川预判对了球的路线，直接伸脚断下，大连人单人的中场就是上抢的非常的积极，用两个人的前后夹击抢下这一球，但是现在球权又回到了石家庄二中，快速的一脚球打一个时间差，但是这一球并没有能够传到自己队友的脚下，大连人后场倒球，Yeah.

球。这个大连人的上半场的打法非常的明显，就是后卫之间相互传球，稳定节奏，然后在合适时机将球传给自己的队长黄山，然后黄山来选择接下来的进攻方向。好，现在来到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目前场上的比分是3-2，大连人3-2石家庄二中 A 队。站到邓杰夫，右侧黄山穿过中路的队友往禁区里面挤，但这一球没有挤过。接球想向前，但是自己的前锋被大连的后卫限制的死死的。这个时候场上应该是出现了一个倒地的情况。石家庄二中15号中场李浩宇是倒在了地上。看样子是显得非常痛苦，也是右腿膝盖外侧。来看这一球应该是在跟8号中场严一涵对抗的时候，落地的时候可能扭了一下，也有可能是顶了一下。到了右侧，还想通过中间的传递找到进攻的空档。我看大连的站位好像是打了一个三中卫，现在在三中卫的位置上分别是3号王若宗、3号王若宗，然后9号罗本，还有一个15号顺杰。4号王玉帅只是打了一个左边边路的位置。阿
而右边边路则是上半场取得进球的邓杰夫。王帅给到中杰，王山这球应该是传小的，江家伟想传递到球队的前场，这一球被后卫断下，石家庄二中啊，在对方拿球的时候，在对方拿球的时候，想打一脚，那一脚是守门员卸了一下力，没有第一时间抱住皮球，但是第二下还是接住的皮球。大连人的进攻态势还是非常的足，在对方拿球的时候逼得上抢，压迫感都非常的强烈。这球是中间有一个犯规，大连人的队长黄山在上场的过程中是带倒了石家庄的一名球员，勉强上即将来到40分钟，石家庄二中的任意球往里面起，进于前沿，是打在了石家庄二中队员的身上，大人向前的速跑球，这两个遇到丸子，我觉得往里面起，但是这一球裁判是觉得越位啊，这个传球的一瞬间，裁判这个位置应该看得还是比较的明显的，在传跑的一瞬间还是越了一个身位，这是相当准确的判罚。边裁也是在第一时间举旗，非常的果断。来看大连人左侧，王一帅再向左边给亚米瑞，王一帅左脚往里面传，守门员上旋击出，但是禁区外

对，先从二中拿球。二中，队友并没有往禁区里面前插呀。如果队友往里面插的话，这一球如果传出去了，是一个相当好的威胁。外旗胸部一停，三十五号再进去倒地，但是裁判并没有吹。这球是大连人在球被断的时候，将身上二中的队员放倒在了地上。大连人在进攻的时候，冲锋郑灿东胸部一停，可惜并没有能够立马的衔接打门。足球想往右边底线传，但是这一球是传大了。大连人的球门球，传来到了44分钟，大连人在上半场只需要保持住这个比分，在下半场他们双方会改变策略跟打法，然后再来拼下半场。这大连人在上半场最后的阶段也是非常的不慌不忙。那十二中二中在进攻方面显得相当的急躁，有黄沾想向中路渗透，但是被十二中断下，随自己的队友积极反抢，又将球断下。上半场迎来了2分钟的上点补时。黄沾往里面起，裁判终于还是吹停了比赛，因为在之前大连人有一个，就是被双方有一个肢体上的对抗，大连人的队员躺在了地上。队医也是在这个时候上来了。

0: 大连的主教练李志，不是，大连的主教练李文博。刚刚大连人的倒地，现在伤停补时时间两分钟，也是用尽。这应该是会给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还是想给最后一次机会，好，这个时候裁判的哨子响了啊，上半场的比赛结束。
1: 好，现在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没有想到双方一上来啊，上半场就展开了这种对攻的进球大战。那目前呢是大连人这一边是3-2，暂时领先于石家庄二中。卫星指导对于双方上半场的表现哈，怎么看？
2: 这场比赛呢，应该说，石家庄二中呢，他的这个打法也比较明显，他还是追求一个在中后场建立防守，然后呢，因为，毕竟这种他是学校队嘛，高中队啊，大连人应该是一个职业俱乐部的一个梯队，队员的这种个人技术能力和战术素养方面，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的这种对等，是吧？所以说他就采用了这种防守，然后先稳固防守。然后发动快速反击，是吧？而且呢，在开场不久，然后就获得了一次这个进球，是吧？那么大连人这个职业俱乐部梯队呢，他的这个技战术能力明显是好一些，是吧？但是两个队应该他有一定的年龄的这个差别，因为咱们这个中青赛的这个政策就是说 U17这个组别，然后呢，职业俱乐部梯队只能用不超过17岁的队员，来参加这个比赛。那么这些学校队呢，他只要是因为 U17是高中组嘛，
1: 对，
2: 他只要是
1: 高
2: 中学
1: 高二的那个阶段，
2: 对，他正常应该是高二，
1: 对，
2: 是吧？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说你高三的这些队员可能年龄稍微大一点，但只要是有这个学校的这种学籍，是吧，也可以参赛，所以说应该是石家庄在年龄上可能多少有点优势。
1: 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来做一下解析。在这里要特别感谢的是西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好，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比赛的片段。
2: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开场时间不久，大连人是主动在控制球权，打得也比较有耐心，是吧？交给边路没有机会再回传，也有这种长传，突然打这个对方的这个中卫，找自己的九号位，是吧？打身后没有成，是吧？可以看到这个石家庄得球以后，你看很直接，就是向前，是吧？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刚才咱们谈到了这个速度和身体的优势，
1: 对，
2: 最终利用反击，先得一分。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种采用防守反击的打法未必是一种保守的打法，为什么呢？因为可能这个教练员他能够准确的识别到，是吧？我们控球的话拼不过人家，
1: 对，
2: 是吧？那我们有身体有速度优势，而通过他的几次反击来看还是有一定的威胁，就说明也经过之前经过提前的这种战术的安排和演练，所以说这个并不能说他不控球，是吧？打反击，是吧？应该说这是教练员他有一个对这个比赛的一个准确的一个判断，
1: 包括对自己的这个球员
2: 的
1: 情况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认知，
2: 一个了解和认知。
1: 对，好，我们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刚才这个进球来做一下解析，来看一下。
2: 这是控球在边路，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家庄是采用五后卫，这个就更清楚一些。是五名后卫加

0: 上四个前卫，是吧？那么前面这个在这个屏幕之外，肯定还有一个前锋，是吧？是一个541的一个防守阵型。
1: 对，
0: 现在防守这个区域可以看到，基本上是在自己的这个中后场。
1: 嗯，
0: 啊，这个后卫线现在就在禁区外边大概5米的这个距离，啊，建立这个防守。啊，那么大连人呢，他就比较有耐心啊，没机会回传，啊，从左路现在是他进攻的左路，给到中路再往右路的这种转移，是吧？那么看到这个对手防线上有空当的时候，他也会采用这种长传啊，准确的找到自己的这个9号位的球员，你看直接就推进到禁区了。其实你看这个球呢，在守门员和后卫身后，在这个左侧的这个边路，当然进攻的是右侧啊。
1: 嗯。
0: 其实现在是有一个空间。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大连人，这时候如果是右边的这名球员，如果能够及时的前插身后的这个空档，这时候传过来应该能够形成一次不错的一个威胁。
1: 对。
0: 是吧？但他选择，你看两名队员现在其实都在回接，而且回接的这个路线呢，其实是比较难传过来了。
1: 嗯。
0: 是吧？但是后来这个七号不是这个拿球的这个前腰队员呢？他也看到这个空档，他也想传，但是因为队友没有很好的跑到这个位置，所以他这个球还不能传的力量太大，最终呢就被这个对手呢给头球把这个球给顶出来了。
1: 嗯，
0: 你看他，因为他跑得晚，所以这个球不敢打得太大，
2: 就跑的方向是对的。
0: 对了，像
2: 停一下，时机没有好。
0: 这是顶出来之后第二落点，这个现在这名队员的他的第一次出球质量非常好。
1: 嗯，
0: 因为在由守转攻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关键点，就是他的第一次触球是要能够摆脱对手的防守半径，因为现在大连他采用的也是这个叫丢球或力压迫嘛。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停在这个防守队员身前，就是能控制的范围之内，他马上就会抢你，
1: 对，
0: 根本就不给你机会向前去发展，是吧？他这个第一次触球就摆脱了这个防守队员，完了紧接着第二下就直接的向前，啊，观察了一下，又有一名队员想马上就向前，他给拿下来了。
1: 嗯。
0: 这个咱们可以重点谈一下，就现在这个蓝色的二号队员，啊，在我们教练员培训里边有专门有这个训练的主题。
1: 嗯，
0: 现在其实是一个一防二，因为那个蓝色的一号已经在对方这个一号的身后了。
1: 对，
0: 是吧？他现在到底是要怎么选择？他有一个选择，就是快速的靠近，去压迫这个一号的这个红一号的这个持球队员。
1: 嗯，
0: 那另外一个选择，他就是不过去，因为这个球门是在中间，而且他现在这个一号，这个红色的一号，这个持球队员距离球门还有一定的距离。
1: 嗯，
0: 如果他过去的话，这个蓝色三号回不来，那么这个一号就会大概率的选择把球传到中路。
1: 嗯，
0: 因为这个二号很明显他的射门的角度啊，包括他的位置啊更好一些嘛。
1: 嗯，
0: 你看，所以他现在靠过来了。
1: 嗯，
0: 中间这个位置就空了，是吧？那么现在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会说，你如果再不过去，他是不是他再往前带球？你看我们这个，
2: 对啊，没准一号可以自己直接射了，
0: 他就可以直接射门。
1: 哦，
0: 但是你想一下，如果在这个位置射门角度更好，还是在这个红色二号跑到禁区之内的射门更有威胁？
1: 嗯，
0: 蓝色一号马上就要追过来，所以这个如果他不去，那么在守门员的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训练主题里边就有这么一个题，守门员就封住近角，然后这个蓝色的二号队员呢就往远角那个位置跑。
1: 嗯，
0: 这样既能帮助守门员去封远角，又能帮助他来防这个二号的这个队员。
2: 哦，防中路这个其实应该交给这个蓝色的二号。
0: 对了，
2: 他来做，
0: 他不去，那边可能他马上就会形成一对一。
1: 嗯，
0: 那即使对手射门，他也是在禁区的一侧，而且还在禁区外。
1: 对，
0: 因为他不敢再往前，再往前就追回来。那这是这个球的发展。因为他离开了中路的位置，那么这个白队的一号肯定选择传球。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战术叫在由攻转守的时候如何去延缓对手，如果再分得更细一些，就是回防的质量和延缓队员的这种一防二的这种场景下的一种决策。
2: 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一粒进球哈，接下来再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这个刚才是一个角球发出来啊，一个配合，你看现在就是很明显石家庄拿球以后，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有些盲目啊，但这可能跟他自身的这种技术能力有关系，就先把球离开危险的区域。
1: 对，
0: 但你看大连就很从容，包括他的配合，包括刚才这个漏球啊，
1: 嗯，
0: 啊，边路的一对一丢了，然后立即压迫，这是关键点。你看第一个被摆脱，第二个马上又上来，你看没有脱节。

0: 然后在中路配合，丢了，马上又抢。他线跟线之间保持的距离很合适，所以丢了球以后可以立刻压迫到对手，是吧？形成一个菱形，转过来这边又形成一个菱形。一会儿咱们有战术的这个解析。非常的从容。所以说这种低位防守呢，就会给对手在中场的时候有更大的这种控球的空间。没有什么压力，打身后，左脚的传中，传的落点也非常好，而且包抄队员也很好。
1: 很明显，好像这个石家庄二中这一边，在这个防守上做的不是那么的积极，拼抢方面。
0: 对，因为他想收，想守，是吧？但是呢，因为给不了对方很好的这种压力，光靠人多那个是很难守住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刚才这个片段这个进球做一下解析。
0: 一个角球，战术角球发出来，往里顶出来。再拿下来。你看他现在其实完全有机会控制一下，是不是啊？比如说找这个前面的这个支点球员也好，或者交给中场的球员向前也好，对吧？都可以。但是他选择了这个稍微有点盲目的向前，这样确实是比较安全，先把球远离自己的这个球门，是吧？但是你看对手马上又把球拿下来，是吧？而你看接应的位置，后腰队员的接应，就很从容，没有压力。你看这个七号队员拿球，根本没有人来压迫他。
1: 这防守队员这是距离都远着呢。
0: 对，
1: 嗯。
0: 你看可以选择，所以说踢得很从容，
1: 都没有上抢的。哎，刚才咱们看这一小段，
0: 现在后卫线开始准备压了，是吧？但是对方你看很从容，一漏他看到自己队友可以跑这个空当嘛，或者一对一，丢了，但也不着急，马上就压迫。这个我们在战术上叫立即压迫，就丢球之后，在球的周围有一个战术小组，后边这名队员上来，前面马上可以回夹，左边的这名队员就可以过来形成一个三角的一个夹墙，是吧？但是这个白队的这个队员，这个第一次出球不错，一下就把对手摆脱了。你看这个球也很好，但是后边马上第二条线又上来了，能够对对手形成我们叫持续的这种立即压迫，这个是应该是有一定的战术素养。是吧？所以说石家庄二中的这个队员个人能力呢，他为什么能够打进这个最终的这个中青赛 U17 的前八名？队员应该也是具备了一定的这种能力。
1: 对，
0: 拿下来，你看还是压力不够，配合丢了，是吧？但是马上还是大连人的球，马上就可以发动下一次进攻。你看在球的周围，你看总是有人，转移到另外一侧。可以看，这是一个菱形，是吧？至少有三个接应点嘛，加上后边还有一个点，是吧？所以很从容，一点都不慌，而且你看这个防守队员，他只能先封闭，他上不去了，这时候已经。其实刚才如果是球，他这个球往边分的时候，其实球速不快，那个时候是一个靠近他的好时机。你看现在交给中卫来，又是一个菱形，但根本没有人来压迫对方的这个中卫。整个防线落得比较深，这边又形成了两个菱形，这是。
1: 这么看哈、
0: 是啊，所以他的阵型的保持非常好，所以他拿球的队员很从容，你抢我就传，是吧？不抢我可以从容的去观察，是吧？等自己队友跑到这种好的位置。不经过边后卫了，直接找边锋。没机会，又回来，再交给中路。这个回撤是个关键。你看现在他回撤了以后，中间的这个中后卫和应该他是三中卫嘛，这个中间的这个中卫和右中卫，是吧？都想来盯这个队员，是吧？然后这个时候边锋突然就利用这个中锋回撤的这个机会，他也可以说是在内部嘛，这是。然后这个球直接打到身后，这个回撤是个关键。你看，直接打到身后来了，是吧？创造了一个在内部一个很好的一个接球机会，直接打到防线身后来了，然后拿好，然后传中，是吧？而且你看，为什么这个球没有人来盯防这个头球攻门这个队员？因为刚才他在中路的吸引，让对方的防线压出去了。然后这时候再打到身后，后卫线。

0: 是在回访的，只有回访过程当中，一是回的不及时，再一个回的时候呢，只看球没看人，就造成了这个丢分，
1: 嗯，
0: 造成了失球。
1: 好，这是刚才我们对这个片段所。

0: 你看，因为他有一定的身体优势，你看，所以还是能够能够抗衡一对一，
1: 能力很强，
0: 是啊，一对一，从身高和这个力量方面来看，应该是有一定优势，在中路拿过来，守门员创造了一个角球的一个机会，
1: 准备要发角球了，
0: 这个球实际上是这个九号队员顶进，你看前脸站两个人，待会儿这个58号先往外跑，可以注意看啊，吸引对手前脸的队员，然后九号队员你看要这个第二个这个前脸
1: 啊，
0: 而这个球的难度挺大的啊，而你看这个九号队员这个身体
1: 啊，个子比较高，
0: 身高是吧，他的力量包括刚刚这个头球这个技术都不错，
1: 好，我们接下来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刚才的这粒进球这个角球来做一下解析，来看一下，我们还是从发球开始，
0: 就是刚才那个刚刚扳平那个比分那个球嘛，
1: 对，首先看这个角球是怎么创造的，对吧？
0: 是啊，现在大连，你看他是高位，他不收，是吧？在前场就开始压，是吧？经过短传以后，马上就向前，有些盲目，是不是啊？但跟这个队员的技术能力有一定关系，他不敢在中场更多的去组织，
1: 对，
0: 就是直接往前打，丢了再抢回来，又是向前，是吧？再向前，
1: 对，
0: 是吧？再向前，是吧？但又创造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是吧，一对一啊，解围出来到中路啊，这个时候没有脱节，可以看到啊，在这个位置有人马上射门，这个球还是挺有威胁的，
1: 对
0: 啊，但守门员表现不错，把球拖出去啊，角球啊，可以看到大连是9名队员，大连人回到这个防守区域，是吧，他采用的是一个区域啊，前点，然后禁区线上有小禁区线有3名队员，是吧？还有一个是盯人，然后再往外，这个应该是5、7、8和9都是来盯人了，
1: 对，
0: 然后呢，
1: 这个一对一的，
0: 对，
1: 挨着的，
0: 然后呢有留一个反击点在前面，它也很明显，你看就是往前点站。是吧，当然这个战术里边还有一种是这个前点是吸引对手，罚的时候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白的这个53号和3号队员他有可能会先迂回横向跑来要后点，所以就让对手不知道你到底是哪一下是真的，而你看现在可以看到这个高个的这个9号队员和58号他俩是有一定的这种交流，是不是啊，
1: 对
0: 啊，应该这都是经过提前的这种演练，包括这个点罚的也非常好，这个发球他是用右脚发一个内旋啊，像球门旋的一个球，这个手势应该就是告诉发哪个点，是吧，这个一啊，这个红色的一是58，他往前点去干扰这个9号，而他这个点发的也特别好，刚好是过了这个9号队员，这个蓝色9号队员的顶，然后找到自己的这个9号这个高个队员，你看其实这个大连人的这个盯防其实也不错，是吧，但这个9号是有明显的身高和弹跳的这种优势，
1: 对，
0: 再一个这种从前点向后蹭的这种球或者摆一下这个球难度也很高，但这个球顶得非常好，是吧，因为这么多人在这个地方守门员也出不来，是吧，就创造这么2-1，这才13分钟就有3粒进球，是吧，所以说这个石家庄的这个战术应该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对所以防守反击对于实力可能相对较弱的一方来讲应该是大家常用的技战术，
0: 对，他对这种技术能力和战术素养高于自己的这种对手，是吧，他采用这种打法，当然了我们是不太鼓励青少年球队，是吧，采用这种打法，但是有的时候在这种淘汰赛制里边，
1: 对考虑输赢的时候，
0: 对，你为了这个赢得比赛胜利的时候呢，这是其中一种战术啊，那么后场组织进攻短传是吧，它是一种基本功，是一个球员基本的一个能力，
1: 对
0: 是这样，
1: 好，我们再来结合着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来一起看一看，
0: 两边还是在前场，大连还是从前场开始防守断球，他就没有急于向前，而

0: 你看，现在石家庄这个白子他也没有
1: 迅速退了，他
0: 退他们、哦、这是他们的战术
2: 没有完全没有前场逼抢，
0: 对，就丢球之后先回防，
1: 嗯，
0: 啊，很从容转到另外一侧，啊，继续控球，你看还是咱们还看到，
1: 对，
0: 啊，有这种菱形的接应，也有这种直接的向前，但是这个打得不好。啊、嗯，这时候没有选择盲目的向前开大脚，但是你看一发出来以后，对方一压，你看还是一脚，
1: 嗯，
0: 是吧？还是想你，而且他总是找这个他的这个前锋打对手的这个右路，
1: 对，
0: 因为他觉得可能这也是这个大连人防守的一个薄弱的一个环境，可能速度比较慢，那右边那个中卫，
2: 或者是他们那个球员的个人能力相对强一点，
0: 对，
2: 嗯。
0: 啊，而且你看他进攻丢到球以后，他马上就可以把球继续抢回来。是吧？再重新去组织。
1: 嗯。
0: 但是就通过这段视频呢，就能够看到两个队的这种打法。啊，就是石家庄呢，就打得更直接一些。石家庄二中、嗯、就有球我就快速向前，是吧？然后大连呢，就是控球，啊，在控球的时候呢，耐心寻找机会，啊，在中路和边路呢，打到前场以后呢，他有一些战术配合，啊，去找机会打破对方的这种防线。
2: 对，这很明显两个不同的打法哈。
0: 对对，
2: 我们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把这个片段再来回顾一下。
0: 嗯，这是刚才是石家庄二中后场的一个边线球，是吧？然后他是选择高位来进行压迫。啊，你看石家庄二中断球以后都是更多都是向前的这种，
1: 嗯，
0: 是吧？但是成功率不高，
2: 对，
0: 是吧？就是快速的，多少有一些盲目的向前的这种。
2: 那就还是基本功的问题吧。
0: 嗯，对，也许是。是吧？也许是他们平常的比赛可能没有这种这么快的节奏和这种质量，啊，所以这个中青赛是特别有意义，
1: 嗯，
0: 是吧？让所有这些这个不同的环境下的球员、不同的训练环境啊、不同的学习环境的球员，都在一个平台上去竞技，
1: 嗯，
0: 是吧？又充分照顾到了这个咱们这些学校的这些运动员，因为他们毕竟是读书的时间更多一些嘛，
2: 对。就得有这种大赛才能让他们去提升这种比赛的经验，
0: 对、又是向前、
2: 嗯、
0: 是吧，
2: 感受这种大赛的节奏。
0: 他这个向前应该也不是完全盲目，他就找前面那个九号位嘛，
2: 对，他还是去找了、
0: 对，而这个队员他是有一定的冲击力、
2: 对，这应该都是教练安排的，对吧？
0: 对，但你看现在大连加强了这个，他一打就这个中卫就来保护另外一个。
2: 现在大连人从后场组织进攻了，
0: 对，而且你看没有给他压力，嗯，所以丢了以后也没有很好的这种立即压迫，
2: 对，
0: 所以球总是在对手脚下。
2: 为什么石家庄他基本上就没有采取过多的这种高位压迫的这种打法？
0: 可能是估计他如果是太快的、太盲目的去压、
2: 嗯，
0: 担心对手有更好的这种技术能力，
2: 嗯
0: 啊和战术
2: 就很容易被人突过去。
0: 啊，你看他总是能形成这种小组的这种战术，
2: 嗯
0: 啊，在局部形成人数的优势，啊，最起码人数是可以对等，通过无球跑动，
2: 嗯、
0: 啊，没机会马上再来，啊，从右侧先又先往中路打一下，中路配合，啊，再回去丢了再抢下来，这个球是想打一个渗透性传球，是吧？但这个球一是越位了，这个没传到，
2: 嗯。
0: 是吧？所以说他现在还是控球，然后找机会，是吧？我就打你。石家庄呢，拿下来以后就是快速的向前，啊，都比较明确这个打法。
2: 嗯，因为石家庄作为防守一方，他在自己的这个后场的时候，你看很明显，他没有那么积极的所谓的高位压迫的去进行逼抢，反而都是在等，
0: 嗯、
2: 就是想着去截球或者是去封角度，他没有去抢。
0: 对，
2: 嗯。
0: 所以说如果在战术方面他就到了自己的这个中后场以后，应该设定一个我们叫压迫触发点，就对方球传得不好的时候或者进入到我的这个区域以后，这时候还是要提倡我人数有优势了，我这要主动的去压迫，去把球夺回来。
2: 所以其实每支队伍都希望能够有所谓这种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所谓明星的球员，能够在关键时刻起作用的这些球员哈。但是对于球队整体来说，我们还是要讲究更多的是配合，大家相互的这种协作
0: 啊，就像世界杯这个阿根廷跟法国一样，
2: 嗯，
0: 是吧？它既有整体的战术配合，又两边都有这种世界顶级的这种球星，
2: 嗯，
0: 是吧？所以这种球队才可能成为这种世界顶级的球队。
2: 对，得有关键性。

0: 先生，
1: 对，
0: 但是你整体的球队的这个水平，
1: 对，
0: 和你的防守的质量，包括进攻的组织配合又到位才可以。
1: 是的，
0: 嗯，好，这是我们刚才对双方上半场的比赛所做的一个解析哈。双方上半场确实表现非常的不错，一共进了五粒球，其中有一个是点球。那么下半场双方会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呢？这场比赛的结果又如何？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表现。
2: 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下半场的比赛一比再战。穿着蓝色球衣的是大连人，从屏幕的左侧往右攻。穿着白色球衣的则是石家庄二中，从屏幕的右侧往左攻。下半场开始，石家庄二中就在中场时间进行了两次换人的调整，换下了十五号中场李浩宇，换上了十九号中场傅海尼，换下了五十八号中场孔子腾，换上了四十八号，换上了四十六号曾越。单人的前场接外球，是不及回给了门将。到了边路，这球是停球挺大的，也挺好。下中二中的球权，嘉伟向中间传，可是这一球并没有传好，大连人的球权交到左侧，这球是传球失误，直接传到了对方的脚下，直接让二中的前场抢断。 是石家庄二中在争抢球的时候撞翻了在重心在空中的10号胡振军。双方在下半场相较于上半场的开局踢的还是相对的保守了一点。就跟一顺两人中场的围墙，彭顺杰就在罗本脚下，罗本向左边转移，往前一坐，杨瑞明，这就是边裁局的一个越位。这球是属于一个，看样子算是一个越位的回击。张总中条，然后一起去摆尾。这个解围红军前面起，守门员稳稳站在包下，非常强硬的抢断，石家庄二中的前场接位球。边起，熊二中边落，来了向中间传，但是还是被守门员稳稳的抱住。减少传球时的失误，就是在接球的时候是跳到了压在了黄山的身上。黄山也是将手一推，表达了自己对这一球的不满。我们看到场边大内人准备换人，换上了10号于卓威，换下了7号杨敏锐。看来大连人这边是要加强前场的进攻。二点

做出一次相应的调整。我们来看看石家庄二中这一球传到中路，一个假动作，漂亮的摆脱，但是这一球给到中路，向左，张梦畅努力传，但是这一球传到了底线外面，打在了边网上。最后一个传球啊，也葬送了球队这次进攻。罗本，边路林一汤左脚上传，但这一脚直接传出了底线。来自刚刚上场的十号余哲威，一个漂亮的脚跟一拉给他队友，但是队友这一球没有处理好。这一球是变的是姚琦，这一球是石家庄二中在抢，咱们认为抢断的时候有个犯规，单立人的前场任意球这个相信球队在45度传中这个任意球也是做出了相应的练习。黄山左脚往里面开，后点队友没有能够跟上。非常具有威胁的一次任意球进攻。石家庄二中这边又是有一个换人调整，换下了13号李宇轩，换上了7号冯立阳。起来到了邓杰夫的脚下，这一球是背后的一个铲球，咱们也是掏出了黄牌。这一球球员是倒在地上，这是53号后卫刘清月背后的一次铲球，这个铲球也是相当的危险，这个黄牌没有任何问题，他铲球，但是他自己也是受的伤，应该是脚踝上担架了。
赛的第59分钟，53号后卫刘清月是拿到一张黄牌，目前的伤势看来需要在场下进行调整。可以看到，应该是伤到他的右脚脚踝。原来是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啊！是石家庄二中换人，换下了53号刘星月，换上了18号朱雄博。黄山主罚，想直接打，但是这一球并没有能够打好啊。这个球对守门员是造不成威胁。给到了边路，平速度的时候到了，这个线路被罗本卡得死死的。我们看到石家庄二中的9号后卫王伟成的身体也是非常的壮啊。禁区里面这一球是越位了，应该是在传给10号于卓威的那一瞬间是有一个越位。给到右侧往里面起，射箭被后卫解围，假动作，接着装二中的进攻。往里面起，停球一领，拿到了以外，弧顶出，选择的交给队友，队友一扣也是进来了，进去外围，主要从二中在刚才那次进攻里面显得有一些拖沓。始终都造不成对球门的威胁。

中路，黄山漂亮，下底进去里面传中，但这一球被王伟成率先解围出去。就被赶来的大连人的中场抢断，漂亮，连过两名，白菜进去里面放倒了对面的后卫啊！这一球，这一球八号严一涵是通过外围的拨球。躲过了两名防守队员的上前抢断，但最后在禁区里面对抗，是放倒了对面的后卫。九号漂亮进去外围。切进禁区，想要一个转身，但是这球没有拉到。还是往那边起，这一球。这就是裁判是判了大连人的角球。刚刚那是进攻里面35号前锋郑灿东是在接球之后并没有能够选择打门的机会，小球开出来，八号严一涵是传在了防队员的控制范围内，往下一条，漂亮这一球，可惜前锋于卓威没有能够跟上。黄山那个传球是完全传在了后卫的意料之外，一个挑传，16号陈越。后点还有人，往这边左脚一传，被赶来的于卓威，可以说解围到了底线。石家庄二中的角球，大连人这边选择了换人，换下了8号严一涵，换上了18号王月浩。阿松的角球，角球开启，后点头球一蹭，但这一球并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就并没有出界。罗本，黄山拿球，继续前面，想打一脚，但是这被后面补防的后卫干扰了一下，并没有能够起脚。这一球是背后的一个推人，这是石家庄二中的七号冯立阳，在秦翔的逼抢里面推倒了大连人的防守员。来到左边，三三号邓杰夫，一个穿裆过人，漂亮。然后随后还是在控制球权，在禁区里面倒地了。但是这一球裁判还是给了石家庄二中的球门球。不过话说回来，刚刚邓杰夫的那个穿裆过人还是非常的有创造力的。这一球轻轻的一波，也是过掉了四十八号蒋家伟。这一球在传球的一瞬间，二十八号徐思成是被后卫顶了一下，刚好顶出了补越位的位置。守门员大脚往前面截，左车下底直接传，这球是被边卫成功的防守下来，大连人的角球。这一次突破的尝试来自换上场的十八号王月浩，黄山这球开启前点。这一球虽然说是成功的争到了头球，但是这一球还是飞到了底线，并没有能够对球门造成威胁。这边直接转，但是这一球鲁本的反应力非常集中，开始大连人的进攻。

0: 林杰夫左脚直接找到自己的球员35号前锋在禁区里面，将球稳稳先拿一下，后点邓杰夫左脚一扣，大连人这几次的进攻打的是稍稍的比石家庄二中的要好。这几次单位的转移球也是将石家庄二中的后卫打得有点晕头转向。中场随便转，于卓威这一球是追不上了，这一球其实人是想向左边停球带转身一起的，可是这一球还是被大连人的后卫给夺走了。邓杰夫地球是邓杰夫稍显痛苦的倒在地上，这一球是石家庄二中的18号后卫朱雄博，是撞在了33号邓杰夫的身上，应该是撞到了肚子。现在来到了双方补水的时间，看到大连人在下半场的进攻方面打的还是相对的比较有板有眼的，但是反观石家庄二中这边几次进攻还是威胁不了大连人的球门。大连人这边是换下了15号彭顺杰，换上了2号沈玉林，换下了16号胡振军，换上了19号李东城。
1: 沈玉林换上16号胡振军，换下19号李东城。
0: 在中场的争夺非常的激烈。这一球禁区28号就打门打在了守门员的身上，出了底线，接住阿中的角球。这球就打在了守门员的腿上，弹出了底线。守门员的出击也是非常的及时，只及时的封住了射门的路线。站住角球，下底往这边一传，传到了后卫的身上。这是里面的混战，还是被大连人的球员解除了边线。这一球裁判是判罚了石家庄二中的一个点球。我们来看看当时发生什么情况。拿球之后，鲁本是想争这个头球，然后双手是搭在了这是二中球员的身上，裁判判罚，裁判认为这有一个正向球的时候，罗本有一个退人的动作，点球。主罚。这一球是打在了球的左下角，守门员是手掌是轻轻的触碰到了皮球。这个点球，这比赛的第83分钟，石家庄二中单平的比分，目前比分是3-3。刚刚主罚点球的球员是石家庄二中的46号曾月，非常的冷静。地球是踩到了3号王若宗的脚面上。传到了禁区前面，这一球原来是举的越位。接中二中的前场任意球， 16号曾月来发，这个球距离球门还是比较远，看能不能传到禁区的前沿，能队友获得一次投球机会。我们来看这一球，开到禁区前沿，队友没有蹭到，但是被大连人的后卫解围出来，球权依然在石家庄二中的脚下。守门员是解围出去，这个时候又一名石家庄二中队员是倒在了地上。26号中场王浩宇。应该是在刚刚争抢的时候碰到了头，还是打到了脸。比赛是进行到了第26分钟，球权给到了大连人，目前场上比分是3-3平。队友是石家庄二中的队员，倒在地上。球，曾月，曾月开启，守门员双拳将球击出，随后跟到的石家庄的队员一脚抽射，直接是抽到了边线，完全没有打人部位，这一脚射门怎么能够踢到边线呢？看看大连人的进攻，十号于周威，不人围抢还是将球摘出来，左侧往里面突，速度非常的快，想往里面起，但是这一球是被石家庄二中的队员碰出了底线，大连人在常规时间的最后阶段迎来了一次角球的机会，看看他们能不能通过这次角球。看他们能不能通过这一次的角球来再次领先。地球球起进行前沿，这一个头球是打在了门框上面，但是球权现在还在，来自9号后卫罗本的一脚射门，这一球是开出来之后，这大连人的球员顶在了门框上面，然后石家庄二中的队员没有将球截远啊，来到了9号罗本的脚下，队友的回做，罗本左脚看准了一推，漂亮的进球，果然大连人在这次角球抓住了机会，再次领先了比分，现在场上的比分来到了

3。下半场的补时，我们迎来了下半场4分钟的补时。对于大连人来说，他们只要守住这个比分；而对于石家庄二中来说，他们则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这么困难的场景下，他们想要扳平比分。可以解围。大连人的反击，对石家庄二中踢出的边线，16号曾月向前抛球，一个假动作，然后传到禁区里面，这个球险些被石家庄二中的队员拿到，但这一球，这一球裁判是给51号刘伯川出示一张黄牌，他用他的拉人打断了大连人的一次反击机会。这球是对下半场上场的18号王玉浩的一次犯规。右侧十号于卓威，步行机找到队友，往禁区前一挑，这一球还是被石家庄二中找到打反击的机会。虽然7号冯立阳的身体比较好啊，但是还是扛不过大连人的这次防守。大连人的前场任意球，不是，也是来到最后阶段，33号一脚打门打在了横梁上面，他错过了这一次扩大比分的机会。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哨声，这样的话，2023年中国青少年

年足球联赛全国总决赛高中年龄段 U17 组第三阶段的排位赛第二轮第二回合的比分定格在了以4-3的比分战胜了石家庄二中。

0: 啊，因为你看下半场的比分其实是1-1嘛，
1: 对，
0: 最终比分是那个4-3，
1: 对，
0: 是吧？所以说也给这个大连一定的这种压力，
1: 嗯
0: 啊，所以说他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机会，是吧？那么大连人还是继续啊，保持这种控球进攻的打法，
1: 嗯，
0: 是吧？而是在这个他一直有自己的节奏，而且呢就在打平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也不是很急躁，是吧？他最终是利用配合呢创造了一次角球机会。然后并利用这个角球呢把比分反超，是吧？最后赢得了这场比赛。
1: 对，所以其实我们说从比分上来看啊，石家庄二中确实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战术素养的，而且也有不少这个个人能力还比较强的这个球员，对不对啊？
0: 对。
1: 但是就整场比赛看下来，好像石家庄二中确实他们在这个高位逼抢啊，特别是在防守的这个逼抢的这个当中，好像表现是不是积极的，对吧？
0: 对，
1: 这是他们很重要的失利的一点，我觉得。
0: 对，下半场应该是有改善。
1: 有改善。
0: 对。啊，你看下半场的比分和整个局面来看，
1: 嗯，
0: 啊，他加强了这种防守主动性以后，其实是有改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吧，来对整个下半场的比赛来做一下解析。我们先来看一下比赛的片段。
0: 后场呢？你看他现在整个阵型前移了，现在虽然是3-3，
1: 嗯，
0: 刚才他是在对方半场就开始压迫，
1: 对。现在已经
0: 啊，你看，而且这种围抢
1: 扳平了哈，
0: 是不是啊？你看，是不是更积极？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啊，当然这也跟比赛可能快结束了有一定关系。
1: 嗯。
0: 啊，但整个的下半场，他也是加强了这种防守的这种压力。啊，一个角球。
1: 这中场休息很明显，教练员进行的一个调整。
0: 是啊，也是区域结合盯人。
1: 对。
0: 前点。啊，顶下来！你看这个就看出来这个，
1: 嗯，
0: 职业俱乐部梯队队员这种心理，他背身的时候他不好射门，他很冷静的往回一坐，后边这个上来一脚把球打进了，
1: 嗯，
0: 啊，而且对这个角球进攻这个二点球的这个掌控控制也不错，啊，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的解析，
1: 嗯，来结合这技术分析视频，我们来看一下。
0: 啊，你看现在他采用他不退了，
1: 嗯，
0: 现在这个大连的这个。后场的这个边线球，他就开始压迫。啊，但是这个两个人，你看让对方差一点突破过来，
1: 嗯，
0: 是吧？后来回防的队员还没抢下来。只要有了这种主动防守，其实对方也不是特别容易就能够攻破防线。你看这球的周围，啊，比上半场更主动一些了。啊，但这个也看出大连队的队员的能力。你看又把球摘出来，向中路去发展，是吧？转移到另外一侧。继续推进啊！这个时候后防线的盯人做的也不错，看这个石家庄啊，然后大连人这边啊，继续拿球组织，你看他接应的位置啊，能够在球周围迅速的形成人数的优势，走到边路，这是1-1，
1: 嗯，
0: 过掉这个边后卫啊，所以说在1-1能力方面是特别重要。然后他回追以后创造了这个角球。
1: 角球，来看一下这个角球发的过程。
0: 这时候比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嘛，
1: 嗯，
0: 是吧？而他这选择的是一个外旋嘛，
1: 88分钟，
0: 对，像球门外旋的一个。
1: 第一下顶的横梁。
0: 第一下顶都很好，是吧？就打在横梁上，这对二点。你看现在在这个二点球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其实石家庄现在是有更多的队员。
1: 啊，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但是没有把这个球很好的把它给解围出这个危险的区域。啊，你看这个球
1: 其实对
0: 是啊，两个队员
1: 打到自己身上，
0: 对自己没顶好，然后球落下来，而他这个时候很冷静，他如果转身射门的话，可能更大的概率就被挡出去了，
1: 对，
0: 是吧？后边这个队员站在这儿等要这个球，他一坐啊，然后上来一脚，你看左脚又是很冷静的把球打进，啊，这时候已经。比赛基本上要结束了。
1: 虽然它是个角球哈，但是它最后那一下实际上是在门前有一个配合，然后打进的。
0: 是的，嗯，它不是门，是我们叫二次进攻，或者叫二点球。
1: 嗯，
0: 啊，这方面做的不错、
1: 嗯。
0: 但你翻过来看这个角球防守，就石家庄这边的对这个第一点的控制，被对方顶到嘛，顶横梁、
1: 嗯，对，
0: 是吧？对第二点球的这种保护和解围。就做的就稍微差一点。
1: 对，我们看这个石家庄二中这一边呢，肯定他很明显一直采用的都是这个防守反击的战略哈，可能跟他们的整个团队的技术能力是有关系的啊。那这个防守，一般我们所谓的这个防守哈，要讲究的是哪几个战术或者策略？
0: 首先，这个防守战术安排呢，不同的球队呢有不同的要求。

0: 比如说相对来说能力强一些的球队，就是他的把这个防守的这个区域，我们叫可能就更靠前一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把按照场区划分来说，就是高位防守、中场防守和后场密集防守。那么高位呢，指的就是说对方在这个对方的这个区域，
1: 嗯，
0: 他一发球，我们就开始压迫对手。那么中场防守呢，就是在中场的这三十米的区域，我们开始去压迫对方。
1: 嗯，
0: 那么后场呢，就是把球把对手放过半场，基本上，在自己的这种后场，我们形成密集，来防守，得球以后打反击，基本上是这么几种安排，就起始位置，我们也可以叫。
1: 嗯，我们说这个防守的时候哈，作为我们普通球迷来说，防守一方球员的这种心理压力或者心理负担应该会更重一点，因为他如果出现失误的话，就很容易是被对方要打进球的呀，对不对？你们在这个训练当中会不会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训练和调整？
0: 其实，在场上这个防守和进攻在心理方面没有很大的这种差别。
1: 嗯，怎么讲？
0: 都一样。其实你进攻的话，你如果丢球的话，也是被容易被对手打反击嘛。所以说一般那个心理是整个比赛当中不管进攻和防守就队员这种心理的这种状态。但是防守呢相对来说，特别是在赛会制比赛当中，如果不投入太多的人去这个去进攻，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因为人都在位置上嘛，然后保持一个紧密。再一个呢，国际足联呢对2022年这个卡塔尔世界杯的这个调研报告里边也谈到，就是发现控球时间越长的球队，他阵型就会拉得越开，就会压得更靠上。那这个时候呢，就你控球时间长嘛，越长你的队员就越想制造空间，就拉开。那这时候一旦丢球，就是你防守的这个空档也比较大，所以就容易被对方打反击。
1: 嗯，
0: 是吧？但是从世界杯的这个技术统计来看，就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获胜的球队前八名里边有7支球队，他是不去主动控球，是放弃控球去防守，但他们不约而同的是，大部分时间他没有把这个防守区域放在自己的后场，他放在了这个中场。在中场区域开始去压迫对手，而他这时候断球以后发动反击，距离对方球门也更近一些。
1: 对，
0: 现在是这么一个，通过世界杯来看是有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或者方向吧。在赛会制比赛里边。
1: 所以尽管是防守，但是防守的这个细节也是有一些变化的。
0: 是的，
1: 对。好，谢谢卫星指导今天为我们所做的技术的解析，也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今天的绿茵青春。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绿茵青春。随着青少年足球的不断发展呢，足球青训也被外界越来越关注了。那其中也不乏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青训教练员和潜力无穷的小队员。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本期的青训之星。

0: 叫邢俊熙，来自河南郑州，出生于2009年5月，今年14岁了。我从7岁开始接触足球，在2019年5月的时候加入星途，踢了有4年球了。在星途，我的脚下技术都有一定提高，还有场上的位置。然后去参加了第一届青超和中锦赛，分别拿了第4名和第3名。教练评价我在场上用脑子踢球，思路比较清晰，就是我的传球一般就是比较好。我比较喜欢西甲的一支球队巴塞罗那，我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去那里踢球。
1: 传球以后跑过来，跑过来。
2: 辛西基是我带的学生第一批最早那个我们选拔出来的孩子，就是踢球非常用脑子，而且在一些就是关键比赛上，就是对于球风啊，包括他自这个拼抢啊，包括非常的积极。只要他站上场上，他会全力以赴的把自己的所有的就是能量都发挥出来。
3: 讲实话，他踢球那个感觉跟我还挺像的。他不是那种就是跟人家撞啊，跟人家拼的、啊，跟人家抢，但是他其实是用脑子踢球的。他可能预判啊、提前量会比别人能够稍微快一点。
4: 林夕结合你跟陆哥的特点，
3: 这小子踢球有点意思。来来
5: 来，这人在灵鹫队的打个乐，

0: 这个他膝盖有伤，膝盖有伤，然后这次在欧亚没去，然后今天晚上在家里边跟着他一块儿，带着他一块儿。
1: 2020年的时候，我的膝盖这里有一点小伤，然后后来坚持踢完了中锦赛，踢完之后这就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经过一系列检查，发现这里头，有一个小囊肿，然后做了一个小手术给它切掉了，最近这段正在恢复。
2: 老秦，哎，
3: 不要，不要，不要，不
4: 要，
2: 来啊！
3: 哎，好点，好点，再给你，成功了啊！好多，
5: 没有
3: 东西的啊！再给你，再给你，
2: 咱俩哥，坐坐，
6: 你慢点，你看这个地方。你不能说这个，说这个，
7: 可能就是那个刀口这个缝合处那个有那个印，跟这个跟这个它稍微高一点。
6: 这是在这两边呢，就是。啊。这轮子也不疼吧？嗯。平常蹲的话。
4: 蹲也没事。
6: 蹲也没事。
7: 就现在硬地上还不能这个。
6: 现在就现在
7: 还不能在硬地上。
6: 都白天这样就疼不惯。
1: 这点小伤没有阻止我向前的脚步，让我更加努力的向前走。这次小伤让我认识到了我自身的不足和自身的缺点，在这段的时间里，我可以把这些缺点和不足变成我的优点。
8: 他受伤我也可心疼他，就是我都也焦虑吧，我都不想他踢球了，但是孩子就是一直他坚持想踢，那我就还得支持他。
9: 他受伤之后我们也很担心，不想让他再去，但是呢，就是看到其他孩子在球场的时候，他自己在家里比较失落的时候，我们就心里就不太一样了。他可以不吃饭，但他不能不踢足球，这就是他把热爱到足球的这种程度。他每天就是说，现在因为在上学，我们没有在我们身边嘛。原来在五六年级的时候上学，放学比较晚，五六年级的作业的话，相当会是有要比一二年级的要稍微多一点。放学回来呢，踢球回来晚上基本上是9点多。晚上写作业要写到11点多，甚至12点，但是他没有怨言。早上第二天早上6点半，准时还要到学校去。所以说，他对足球这个热爱要超出我的想象。
1: 在小学1年级的时候，我还不是校队的主力，然后通过一点努力，然后我逐渐成为校队主力，然后和几个队友入选到星途以后，暂时也不是星途的主力中后卫，然后再通过一点一点努力站稳星途中后卫的主力位置。因为这一段我受伤了，所以主力位置可能就会被别人抢走。受伤完之后，再通过一点一点努力把我主力位置拿回之后，一步一步往上走。
9: 2019年的5月份，就是星途的就全省选拔队员的时候，孩子呢有幸加入了星途俱乐部。孩子就是从小的就是说比较内向，就是我们通俗的话比较腼腆一点，但是通过这个跟着俱乐部啊，就是到处去比赛呀，就是来回去出去之后，这我通俗的说见见世面嘛。但是这现在孩子的这个性格逐渐都变得一个放这个开朗一点，不管是在家里边呢，或者是在球场上，明显看到他这个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有的教练就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不管是这个在球场上，还是在生活中，或者是就外出比赛，我们家长没跟的时候，他们会时时刻刻的把孩子们的一些动态分享给我们，就始终把这些孩子就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在看待、在培养，这是我们比较欣慰的。
10: 我觉得邢俊熙是一个挺优秀，但是也是挺无趣的男孩子。他优秀是因为他非常的自律，但又非常的内卷。比如说当教练让我们做俯卧撑的时候，目标是20个，但是邢俊熙他总会做到30甚至40个，就是他总是会比我们的目标会再多做10-20个。当我们都在休息的时候，他总是会做一些核心，比如当我们睡觉的时候，他都会晚上都会自己再加练半个小时。因为我比较玩嘛，喜欢玩，然后我都去别的屋串屋，我总是能看到他一个人搁那里做核心。

0: 我印象最深的那场比赛就是在第一届青超16进8的第二回合比赛中，对手是重庆，因为是分两回合来打，在第一回合中我们队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进了一个球绝杀了。在第二回合的比赛中，我们全队踢得都很兴奋，在下半场的时候连追两球，然后最后逆转对手进入了8强，那场比赛记忆很深。在场下之后鼓励自己在下场踢得更好，希望进入全运会的决赛圈，把预赛打赢，每个对手我们都需要去努力给他赢下，一步一步的走。其实中国队都是有实力的，但是如果面对强敌的话，就是发挥不出来自身的实力。踢球这7年里，每天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进步，每天进步一个点，每天改正自己的一个缺点，在一段时间之后会进步很多。
1: 欢迎继续关注绿茵青春。随着2届中青赛的成功举办呢，涌现出了非常多优秀的有实力的队伍，这当中呢既有俱乐部梯队、青训队伍，同时还有校园队伍和培训机构队伍。各类足球青训队伍的不断成长，也使得比赛是越来越好看，越来越精彩，当然也使得我们这项赛事广受好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足球梦工厂一起走进并且了解这些铸就了孩子们足球梦想的青训乐园。
2: 我是张璐，现在是河南星图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之一。我之前是现役球员，职业生涯一共17年，然后呢是去年年底刚刚退役。其实我更想的是希望我能代表国家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但是呢可能还是没有达到最理想的满意的结果。但是能踢上职业比赛，尤其是赶上中国职业足球最好的一段时光，然后是我一个受益匪浅的一段经历。我们在创办这个星图的时候，其实中间出现过很多，也有很多些问题。比如说当时我跟乔威还是职业球员，可能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关心这个俱乐部的创建。这个俱乐部是我们就是这些队员自主投资经营的，所以说有时候也是感觉蛮困难的一件事情。从我们俱乐部来说，你培养一个孩子可能需要3年、5年甚至到8年的时间，那这些教练员呢可能不是很能够长时间的在这个俱乐部里边能够带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刚开始组建09队的时候，其实是家长呀还有我们以前的俱乐部的我们的队友，其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我们的省里边的省教育局、体育局，包括省足协，都对我们非常关心和关注。一个球员如果能踢好的话，他离不开这个氛围和环境。其实星图主要是以足球专项为特长的优势，但是我们希望是可以结合在教育理念当中的。然后呢，因为孩子毕竟基本上都是小一些的，他们不光要踢球成才，他们还有其他的教育方面来说也是在融合在一起的。我们2017年开始组建的这个09队，然后是备战全运会，他们可能是我们4、5年时间然后去培养的一支球队。从去年开始打的比赛，然后呢成绩上面呢也对我们有一些不错很好的回馈吧，然后呢现在可以代表河南备战2025年的全运会。去年在第一届中青赛的时候获得了第4名的成绩，然后今年年初在锦标赛获得了第3名，今年的9月份我们又在2届中青赛获得了第2名的成绩，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馈。
3: 有几个孩子不错的话，他就是说，哎，我们一说上他就会做，还是他比较就是能理解教练的意图，这方面的话有点特别。
4: 每周周五放学把孩子，反正就是来郑州。
2: 足球其实对于我来说的

0: 但目前至少占了我的生活时间的比重是非常大的，主要是通过足球学习和理解到了很多做人做事情这种你像在踢球当中的时候需要坚持努力，然后呢认真刻苦，善于动脑子，跟与人沟通与人交流，这些东西都是在通过足球去学习提高的和成长的。我觉得我对俱乐部的有一个理念是，就是说星途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它是属于集体大家的，它是一个传承的概念。所以我希望在这个球队的氛围当中呢，是大家可以非常融洽的。
1: 一二三，
2: 天使教练，
3: 下午还有训练啊。
4: 我是张锦成，我硕士就读于西班牙的皇马学院，博士现在就读于西班牙的武康大学，研究的专业是体育科学，方向是足球文化。我现在也是星途的一员。星途它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俱乐部，而且是一种比较遵循足球发展规律的俱乐部。它用自己的方法兼顾了孩子们的学习和更高水平的足球训练。星途很重视孩子们的这个全方面发展，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足球俱乐部，可能我们更专业的是通过足球这个运动让孩子们获得书本上获得不到的教育。
5: 这个足球专项里边颠球、折线、运球这个三分里边，然后下边是八分、七分、六分、四分。
4: 当时在本科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美术课，老师要求画速写呀、素描这些东西，大家都是为了就很多人啊是为了这个完成作业而完成。然后我当时就想，为什么不把这个课做得更有意义？所以我就将张璐和乔威这一批球员们都画成了漫画的形象，将他们投到了这些刊物上。那张漫画可能是足球周刊上登的第一个关于中超球员的漫画，所以当时也是很机缘巧合，但心里边非常欣慰，好像也是为咱们中国足球增光添彩一样。我们包括张璐哥还有乔威哥面临的这些挑战是一样的，比如说社会上的一些偏见，还有一些我们战术执行上还有教孩子上的一些困难点，太多太多了。但是又来到星途很欣慰的一点就是，我们这儿球员的家长对我们的工作特别的支持，就是让我们非常感动。
6: 各位家长，你们都是从哪儿过来的呀？
7: 我郑州。
8: 鹤壁。
9: 山西晋城。焦作。
10: 西乡。
6: 就为什么大老远的要跑到这里来训练呢？
7: 因为咱们这里的教练的团队非常的专业，教练的要求也比平时训练的要求要高。另外教练在执教的时候细节非常注重的细节动作，同样一个动作他能提出十几点的要求，这是以前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所很少遇到的啊。另外咱们的教练是非常的负责的啊，每次来的从这个赛前的准备到过程中的对孩子的这种复盘，在训练过程中一步一步的纠正，非常的有耐心啊。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到比较优秀的这个队伍中去得到锻炼和提高。
0: 我们希望是继承河南的足球传统，一个是坚韧不拔，一个是踏实。我自己更高的想法就是海纳百川，然后融合更多的或者更好的各方面的优秀的这些文化和精神，然后融汇在我们这个星途俱乐部里边。星途的口号是星之所属，无畏征途。我们星途一贯最基础的发展方向就是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运动当中，还有就是希望优秀的孩子、拔尖的孩子能够成为职业球员，然后呢，为河南足球、中国足球做贡献。

0: 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叫我儿子的这个无数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了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无数，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79年结的婚，我儿子没有出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离那个乡医那个卫生院有5里路，那这样的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有2间破草房，当时我求救，我说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1扇门板，就把我老婆拉到医院。到天亮，我的儿子来到人世间了。我的儿子身体很弱，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白天晚上他都在哭。我们是不分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他看病，家庭只有为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他给小孩的抚养孙子。我看他长到这个4、5岁了啊，我看他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他长得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他在旁边看。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哦，我慢慢的我就教他。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在走到的漯河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1个多小时。我听到外面的有人说谁家的孩子里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那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啊，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你，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呢，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你，他走不着了。我当时我说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那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了，你再给我一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练了无数，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
0: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啊能有一个好身体，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他才能原谅自己。
1: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

0: 儿子，东西也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呢我们雨冻里边有病了，也是发着烧的，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这个红薯片就用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呢只有几分钱斤，卖一筐只卖了你一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漯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打听着呢，去问。20多岁，我去陕西的太原建筑队就干那个木工，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模往上面去对，是比较危险。为了的找我儿子，再苦再累，我也咬着牙要干。
1: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啊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啊，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表演武术被人贩子偷走的，他心里就充满了更深的自责和愧疚。他没办法不去想啊，所以他也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份工作上继续待下去。所以第二天下午，马大叔就辞掉了武术教练的工作，又回到了老家。后来马大叔和妻子呢又生了2个儿子，但是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2个儿子。
0: 我看到我的这2个儿子，一直我还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什么样啊？是享福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这样的处境啊？我这2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我安排我这儿子在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2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这就不要他了，不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1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养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
1: 我感觉很高兴，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2: 这一次能见到大哥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也圆了我父亲我母亲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也终于放下心了，而我们一家也能团圆了。

0: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过啊，咱们说回来，您看这父母这边呢是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基因信息，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只差一滴血的距离。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请主持人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在陕西省安康市进行了一场新媒体直播认亲活动。来寻找孩子的这对父母，他们是陕西安康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今年70岁，母亲64岁。就在38年前，他们的儿子金水在夜里在家里熟睡的时候被人离奇地偷走了。在警方不懈的努力下，孩子终于被找到了。他是被拐到了四川，后来跟着养父母到河北廊坊生活，而现在呢是在北京的通州打工。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一次认亲的活动。今天我们将一起见证离散了38年的亲人的团圆。那么今天的认亲仪式呢，其实是一场12小时的大直播。今天我们要记录的是找到父母的孩子从他现在的所在地，也就是北京，赶往陕西安康的一个过程。于是呢，我们的镜头就一直在记录高铁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网友都在观看。其实你说这一路的风景，也不是说故事，它也不是真的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是网友其实就是来参与和见证这场团圆。

0: 金水是这个家的第一个儿子，他上面呢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这家人啊，爸爸朴实，妈妈贤惠，虽然说当年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您看儿女双全呀，爸爸呢也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幸福的。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82年5月12号的夜里，正在家里熟睡的儿子金水离奇的不见了。
1: 我叫苏炳德，今年70岁了，孩子是82年5月12丢的，名叫周一峰，经常叫的是叫金水。丢的时候我在外面给人家帮忙，那天大概12点左右，大儿子要尿尿，看见他妈，叫他妈起来的话就不见孩子了，床底下到处都找找，找不见。屋里下去喊叫，说是孩子丢了。哎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心里都急得要咋样的。这门上找了都没得，这必定肯定是我偷跑了。这个钱的话，家里面还有，都在100来块钱。从双河到宝安，从宝安到大人，走几天。这考虑到这100块钱，这都是这100块钱赢了。后头假如又有线索，又咋么办呢？又没得钱了，都没舍得吃，没舍得花。当吃半斤的，吃2两，就是随便的包个糊，倒是不要求好。走到楼上昏倒了，还有10几分钟，最后又唤醒转来了，唤醒转来我在地上坐了，还有7、8分钟，这孩子又起来走。我在守住这个家的话，孩子回来的话，好也好，撇也好，有个家。02年下没药嘛，上班8个小时没得休息，5、6分钟也装一袋煤呀，2个人，装完一车，压上又是一车。一下金回来，整个是认不到我，我认不到你，就是那么黑。这是家里面的话，干一天活的话才7、8块钱嘛，他这一个班才算30块钱。给我挣点高工资的话，还有入点钱。那假如说是有了消息了，我找孩子，身上一轮操都出来了。
2: 如果成天就也不想吃饭，晚上也看不着，都想回来见一面。

0: 看这父母哭，自己的心真的也很难受。孩子现在是生活在北京通州。2020年的时候，孩子的血样入库了。孩子今年已经41岁了。等于说是我们把父母的血样是在安康采集进去的，孩子的血样是在北京通州采集进去的，在库里他们是自动比对上的。
1: 对。
0: 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看，当时警方通知父母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来。
2: 公安机关哈，通过我们专业的技术啊，进行了DNA比对啊，今天我就是我们正式来给你口头告知一下，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比对，就把你的小孩搜一封啊，有下落了
3: 啊，有下落了
2: 啊，
3: 哎呀，邻居太好了，太好了，
2: 真的告诉你，
1: 谢谢。
3: 迎接孩子回来了，放挂鞭炮嘛，把他搂住嘛。来到，后天儿子回来的话，走房嘛，啊，也欢迎儿子回到家里来，来，我高兴，请个假吧，赶回来最好。弟兄的话，这么多年的话，你也没见过，你在那里买东西放的，买点好最好吃的东西去，这个迎接很过嘛。恁外头啥嘞？恁没得个啥东西嘛？哎呦，那个猕猴桃没个啥用喽。买衣服，那天一定也回来啊。
4: 是大爷谁呢？
3: 大概儿子和闺女
4: 啊。
3: 今天回来的话，也要高兴欢迎。你的哥哥回家了。
5: 在得知儿子找到的消息之后，爸爸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这一天他是整整盼了38年呀。儿子被拐之后是被辗转带到了四川的一户人家，也就是他现在的养父母家，但是究竟是买来的还是怎么过来的，金水也不得而知。养父母呢，也从来不跟他提起他的身世。在养家上面有三个姐姐，金水呢是老四，也是唯一的男孩，但是养父母并没有因为他是唯一的儿子而善待他。如今金水已经41岁了，现在呢在北京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2个儿子。离家的38年，他到底是怎么过的？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又找没找过亲生父母呢？
6: 大家好，我叫李国林，我来等着我的节目找我的亲生父母。我今年41岁了，来自河北廊坊香河县，从小总挨打。我养父打我的时候就有家的那种家暴的迹象，现在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打得我最狠的两次，一次是把我从那个老家的那个房檐下边给我提到院中间。

0: 还有一次是用那个绳子绑在那凳子上打，后边我挣脱了跑了，晚上也不敢回家，然后就在树上爬到那树上睡了一宿。那会儿就几岁，也就六七岁吧，心里边特别的恐惧。特别想自个儿的亲生父母，然后就特别的压抑，特别的抑郁，后边得了抑郁症。我特别想对我的亲生父母说一声：“儿子早你们早晚呢。”我不知道我的出生真正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很想问问他们。当年是因为什么让我来到了这个家。
1: 小宝不许乱跑啊。
0: 对俩孩子我都特别特别的给他们嘱咐，就是出去以后就让他记我的电话号码。我跟我老婆是在北京开出租的时候认识的，当时他是坐我车，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踏实。
2: 他其实有时候就自己偷偷的，你别看一个大男子汉，他会想自己爸爸妈妈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儿偷偷的哭。他啊，就是啊，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公，不管说你能不能找到爸爸妈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然后我也会一直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老公我爱你。
0: 我最怕就是我找父母找的晚了，甭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一方不在，真的这是一辈子的遗憾。尤其是现在年龄大了，特别想，因为找到我自己的亲，特别特别的想找到我自己的亲生父母。
3: 突然在想，其实金水的父母看到这条片子应该也是一样的感动，应该也会一样的流泪，而且看到金水现在过得还不错，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孩子现在过得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家，不光是自己回来了，还要把自己的家人带回来，而且呢
4: 还带了孙子，
3: 对是的，然后也给父母准备了一些礼物，所以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团圆啊。
5: 这一次的认亲活动和我们以往的认亲直播有所不同，除了全程陪伴记录孩子金水从北京出发一路赶往安康的全过程，我们还有两路记者在陕西安康守候，其中一路记者呢是在陕西安康的公安局，在那里等待着完成父母和孩子的认亲团聚，而另外一路记者提前来到了距离安康认亲主会场80公里的孩子的老家，在那里呢等待记录孩子回村的那一刻。
3: 好，等着我有一路记者曹文娟，在两天之前是已经抵达了陕西安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曹文娟，看看安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来，
6: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前来参加此次认亲仪式的50名警官和当地的15家媒体朋友已经陆续进场。此时此刻，这个家庭的父母已经从老家赶往会场，现在是北京时间1:34，距离他们相见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家庭38年后的团聚。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安康市的紫荆镇，这里呢是他们的老家。那么在我的左手方向啊，就是秦巴山脉了，而在我的右后方呢，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们也测算了一下，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到安康市的认亲主会场，一共是80公里的路程。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看一看，今天啊，在我的身后，镇上面来了很多的人，特别的热闹，大家也都准备好了鞭炮，拉起了横幅，打起了拱门，而且现在啊，他们正在厨房里边准备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刚才呢，我去了一下这个厨房，特别的丰盛，特别期待。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他们来迎接孩子的回家，和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家庭。

0: 38年之后的第一顿团圆饭。
1: 大家都很着急，那么我们现在马上立刻就看一下现场父母到哪儿了。我们来，
2: 叔叔阿姨现在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了。什么时候知道儿子找到了这个消息？
3: 昨天下午。
2: 昨天下午才知道的。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3: 哎呀，太高兴了，这个38年都没有见到我的孩子，终于盼到这一天，
2: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3: 今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孩子找到了。
2: 阿姨呢？阿姨知道了之后是什么心情？
4: 高兴，高兴，
2: 高兴是吗？
4: 也能吃饭，也能睡得着觉。
2: 哦，也能吃到饭，也能睡得着觉了，是吧？那你们这次来接儿子回家，你们自己做了哪些准备？
3: 放鞭炮嘛。
2: 放鞭炮。还有吗？
3: 举些这个几桌席嘛。
2: 几桌席，
3: 亲朋好友，亲的团团圆圆的在一起欢迎儿子回家，
2: 团团圆圆的欢迎儿子回家，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3: 太好太好。
2: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3: 我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那咱们走去接儿子回家吃个团圆饭。
3: 好嘞好嘞好嘞。
5: 安宁康泰，不仅是安康的亮丽形象，更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在此，我希望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齐心协力，做好打拐、反拐和寻亲工作，共同创建安宁康泰美好家园。
6: 依据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追踪信息，通过 DNA 亲缘比对，确认四川籍人员李国林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的苏炳德、黄仁秀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
1: 叔叔阿姨，现在已经特别激动了，对不对？咱们这一刻盼了38年了。我跟您说，来，咱们向这边来转，来，阿姨现在已经在发抖了。阿姨没事啊，现那个金水啊就在这个门后面。现在有什么想跟这个金水说的，再跟您说一句话。
7: 好，金水啊，我盼望你38年了，盼望你今天终于找到你了，我们父子团圆了。
1: 父子团圆了，这一天盼了38年了，对吗？
7: 38年了。
1: 好，那咱们就这样，看着这个门，他马上就从这儿出来了，好吗？
7: 好，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7: 金水啊。

0: 村子里的人都哭了，
1: 对，
0: 都看着直播呢，都跟着哭了。
1: 村子里架了一个大的电视，然后全村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场直播。
0: 是。
2: 爸爸妈妈和儿子金水终于完成了38年来的第一次团聚，您看，这妈妈多激动啊！她一直紧紧地抱着儿子，在不停地用家乡的方言诉说着对孩子的想念和牵挂。金水离家整整38年，如今他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们为他准备了家乡特色的丰盛的菜肴，欢迎他回家。这是久违的家的味道，这是久违的亲人们的疼爱。丢失时只有3岁多的金水，如今已是不惑之年。而古稀之年的爸爸妈妈在搂住了儿子的那一刻，脸上洋溢的是无比的幸福，是找回儿子的开心。当然，在这个家庭团圆的背后，是我们的警方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以及利用专业技术比对，才实现了这次团圆。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重聚的同时，我们也期待天下无拐，期待所有失散的亲人都能早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4: 我问你要钱呢，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怎么
3: 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

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为什么我们的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

0: 哦，
1: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3: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0: 哦，
3: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
0: 啊，
3: 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0: 哦，
3: 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3: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4: 哦，
3: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3: 是的。
0: 哦，
3: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才有效果。
3: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3: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3: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3: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3: 对，
4: 汗味儿。
3: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

0: 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案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
3: 这个味道。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3: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戏，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20斤长吧？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

0: 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的。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1: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
3: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哦，有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3: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好了。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

0: 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1: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1: 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

0: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的。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

在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中，韩国一直以来被誉为该项目的梦之队，并于2016年里约热内卢夏季奥运会上完成独拿射箭四金的记录。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射箭比赛中，青岛姑娘张娟娟打破了韩国24年来奥运会女子项目的垄断，创造了历史，实现了中国射箭历史上零的突破。从无缘奥运到零的突破，中国射箭队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本期节目将带你走进中国射箭队，探寻中国奥运射箭项目的崛起之路。

0: 在国际赛场上，中国射箭最大的威胁就是韩国。自1984年参加奥运会射箭比赛以来，中国队总共在女子个人和团体项目上摘夺过4枚银牌，而这4次全都是败倒在韩国人的箭下。韩国队仿佛是压在中国队身上的一座大山，让人难以超越。终于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张娟娟在女子反曲弓个人决赛中战胜韩国选手朴成贤，获得金牌。这就是中国第一枚奥运会射箭金牌，这也开启了中国射箭队在奥运之路上的金牌之路。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08年，一同去见证这一荣耀时刻。
1: 当时提着弓，然后进到那个场地的时候，就真的感觉好像自己进入战场。
2: 射箭项目是韩国很优秀的项目，韩国射箭运动员都很厉害的，而观众席上的观众们也不由得为张娟娟捏一把汗，内心不停地祈祷张娟娟能赢下这场比赛。1/4决赛，张娟娟106-101的比分击败朱贤珍。半决赛以115-109的比分击败尹玉姬。直到决赛和朴成贤狭路相逢。
1: 朴成贤等于是我们俩是等于是同一时间出道，当年的周期我们俩几乎都是所有的比赛都能碰的，跟别人可能会提心吊胆一下，哎呀，有时候也会想不能输啊或者等，但是对他来讲，你就会以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就感觉他很强，我只要就是能怎么去更接近他。
2: 8月14日下午的北京，天空下着小雨。现场的中国观众并没有因为下雨提前退场，这似乎给了张娟娟额外的动力。
1: 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啦啦队，都是几乎都是队里的队友给你加油啊。在主场作战，首先压力还是挺大的。
0: 第一组打完，张娟娟落后朴成贤足足3环。在这种4组12支箭决胜制的比赛中，尤其是在奥运会决赛舞台上面，对朴成贤这种级别的对手，3环的分差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是心理素质稍微差一点的人，之后的比赛恐怕难以想象。但张娟娟实在是太稳了，这就不得不归功于他们平时的训练方法。
1: 教练带给我们的一个训练方法就是，我们会半夜，就是凌晨2点钟左右进行一个，也算是一个越野的，就是夜间行军。

0: 凌晨两三点，在这样一片黑暗的山里行走，光想想就挺害怕。如果是集体行走还好，但偏偏队员们被规定，每个人行进时需要间隔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可能就相当于一个人在山里行走。在那种场景里，可能不知不觉就会联想起那些恐怖电影。
1: 其实也有害怕，包括我们有的教练就趴在旁边的草丛当中吓我们。
0: 这种行走方式非常考验一个人的心理以及对环境时差的综合适应能力，不过要是习惯了也是很有帮助的，尤其体现在比赛中。
2: 在接下来的第二组和第三组中，比分被拉平，此时空气中仿佛也蔓延着窒息的气息，之前欢呼雀跃的韩国观众也显得偃旗息鼓，而张娟娟则越打越放松，最后终于以一环的优势获得了冠军，110-109，张娟娟以一环优势逆袭夺冠，夺得中国射箭队首枚奥运金牌，也打破了韩国射箭队自1984年奥运会以来女子个人项目足足24年的冠军垄断神话。我们看到赛后张娟娟笑得像个孩子，能够在比分落后3环的情况下步步为营，追回比分并且反超成为冠军，这并不是偶然，这一荣耀时刻她等了16年，从一个看不到未来的铁饼运动员到世界冠军，她都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呢？
0: 1981年，张娟娟出生于山东青岛。年幼的张娟娟很喜欢体育，她在学校也常参加体育活动。在张娟娟读4年级时，她跟着体育老师练习了铁饼，还练得很不错。正是因为她在体育方面成绩很好，所以进入了体校学习。来到体校后，张娟娟也有过迷茫，不知道该选什么项目，也不知道什么项目能发挥出他最大的优势。
1: 从小学的时候，我是扔铁饼专业的投掷教练看我练投掷好像没有什么发展，然后我就把我送到了去体校的射击队。我当时接触的是移动靶，练射箭等于是射箭教练，然后上我们去体校去选材，才把我挑上的。
0: 但没想到射箭并不是一件可以速成的事情，每天持弓拉弓的手臂都是酸痛的，有时训练结束后手臂还在颤抖。张娟娟骨子里就有股不服输的劲儿，不管做什么她都要做到最好，在训练时她一定会练到最好的状态才肯离开。正是因为张娟娟的这种精神，1996年，15岁的张娟娟进入了山东省队。省队的训练要比体校还要刻苦，能不能坚持下来，全看个人意志。张娟娟从未有过后悔的想法，凭借着一股拼劲儿，她在山东和全国青少年射箭比赛中参加了共10个项目，并获得了其中8个项目的金牌。就在大家认为他将迎来巅峰时，他却遭遇了一次麻烦，患上了黄心病。黄心病是因为运动员常年瞄准箭靶中央的黄心，导致运动员视觉疲劳，潜意识中会拒绝它，所以在射箭时动作会变形，箭会脱离靶心。但这种病症也是可以克制的，可以稍微改变一下注意力集中点。张娟娟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她的射箭还是很不错的。经过多方的努力和治疗，张娟娟最终康复。2001年，20岁的张娟娟因出色的实力进入了国家队。同年，她参加了世锦赛女子团体赛。

0: 这是她第一次参赛。站在赛场上的张娟娟心里很激动，但她克制住了自己激动的心，一旦情绪太过激烈，可能还会影响比赛。张娟娟冷静理智地拿起了弓箭，向着面前的靶子射去。直到最后宣布成绩时，张娟娟才稍微放松了些。张娟娟获得了个人冠军，她获胜了。同年九月份的亚洲锦标赛，她又获得了个人冠军。2003年，张娟娟再次参加亚洲锦标赛。这一次，她做足了准备，她有信心和队友们一起夺冠。这次比赛，她和队友创下了单轮全能团体全国纪录。正当她的事业一路高歌之时，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却给了他一个当头棒喝。
1: 其实现在想想真的挺遗憾的，就好不容易的四年一次机会。
0: 2004年的雅典，23岁的他首次征战奥运会，在女子团体项目中，中国队以一环之差与金牌失之交臂。
1: 其实我们当时团体对阵韩国的时候，还是十环概率少了一些，越想打十越打不上，基本上就在九一圈的在转。银牌来讲，也基本上就是完成了我们的目标。这么近的一个就是较量下，然后又比分又相差那么小的一个状态下，就感觉到有点可惜。
2: 仅一分之差与奥运冠军失之交臂，这也为张娟娟四年后的北京奥运会埋下复仇的种子。这之后，张娟娟痛定思痛，决心一定要夺回属于中国的金牌，打败韩国的不败神话。因为这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遗憾，也是历任教练投注在她身上的期望。同样带着遗憾的还有她曾经的教练王国璋，他用另一种形式为奥运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等了一辈子，也盼了一辈子。
3: 非常希望能拿到一块金牌，我都感觉到这个奥运会金牌对我来说有点，就是可想可求不可及的事，就是自己能梦想，但是不一定能拿到手，始终是这样的，不是说是我要去争取就能争取到。
0: 王国璋，山东省射箭队的总教练。从第一次接触射箭到现在已经50年了，他对射箭的执着从未改变过。让自己的队员夺得一枚奥运冠军是他一生的梦想，这个梦王国璋期盼了50年。
3: 我这一生的辉煌是在我60岁以后，我这一生的梦想是在60岁以后。作为射箭这个事儿，感觉到非常的也行，你觉得感觉到它是一种职业也行，但是始终是一种梦想，始终是一种追求，就希望我的在培养运动员这边能培养出比较优秀的运动员来实现我的梦想。这个梦想到底有多大，我自己也没敢想到是奥运会冠军。
0: 作为中国较早的一批射箭运动员，王国璋的奥运梦却差点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中。
3: 69年我们队就解散了，解放军体院就解散了。我当时是八一射箭队在解放体院，我就复员回到青岛，在国美一厂，干钳工了。我自己都不想再干了，都已经不可能再干了。
0: 现实的生活一次次的摧毁他的希望，但是对梦想的热爱让他时刻想念着射箭的日子。
3: 我上夜校，开始学会制图，后来学这个微积分，学了不少。学到一定程度以后呢，我感觉到可以用这个数学来解释射箭，可以用物理来解释射箭，就是射箭这些力学原理、数学原理，一下我脑子开窍了，而且我那个时间写了不少东西。
0: 1973年，因为队友的一句话，他的生活轨迹差点再次改变。
3: 我一个战友在广东当教练，他73年到青岛来比赛。

0: 我说我不去。他为什么不去啊？我说我不愿意离开成都。我说这另外当时也刚结婚，孩子也小，广东也天气太热了，我说其中最主要的不愿意离开成都。这第一次就推辞了。第二次呢，隔了将近四年，我说感觉到还是想着赶时间。
1: 1988年，45岁的王国璋作为男队主教练，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那也是他实现梦想的第一次尝试。
0: 当时败了一塌糊涂，在同年拿了第三名啊，起码在能整个参拔，我感觉应当没问题，就我前十名就进去。很多因素，在里头应当说是最大的因素还是教练的水平不行，应当归到我自己来，这个是。
1: 那届奥运会后，王国璋放弃了在国家队执教，回到青岛。
0: 我到青岛来，所有的从上上下下时间的都不理解，是在体校当教练，就和业余队当教练，
2: 就基层教练
0: 啊，基层教练，我干成成员，我有困难可多了，困难太多了。山招生，设了个广告，他们又来点，他就是招完了以后就领着，开始的靶场就2-3米宽，30米长，还有个岔路在旁边，就是这么带个土岭子上。
1: 就是这支需要贴招生广告的业余队，后来成为了山东省射箭队。张娟娟、于慧、江玲，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培养的队员。
0: 拿世界纪录的有，拿世界冠军的有，拿世界杯冠军的也有。我这几个姑娘和这几个小伙子，全国冠军拿的将近100次，还是100多次，都搞不清楚了。就是这个全国冠军拿的很多次了，就缺一个奥运会冠军。
1: 一枚奥运金牌，不仅仅成为了王国璋的执念，也是中国射箭队的执念。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射箭队收获一枚银牌，这也是中国射箭队在奥运史上第一枚银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女子射箭队在团体项目上获得一枚银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何颖在个人全能项目决赛中不敌韩国选手，屈居亚军。2004年雅典奥运会，这也是中国女子射箭队在团体项目上最接近金牌的一次。他们在决赛以240环比241环，一环之差输给了韩国队，仍是屈居亚军。这一块奥运金牌仿佛一座大山，终于在2008年，他曾经的队员张娟娟跨过去了。
0: 我一生的梦想就叫你接一件事。王国璋在多少年的辛苦，多少年的努力，终于有了一定的表现形象。这么一个梦想，而且这个梦想不是人人都能实现的，我也想实现了，自己也很感激，也很感动。这种状态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讲清楚。我的现在人生是非常精彩的，就是因为有了奥运会的冠军，所以使我的精彩的人生有了光彩。
3: 在奥运的征程中，这枚金牌可谓是来之不易，我们用了几代人几十年的时间才赶超了世界的脚步。但其实说起射箭项目，在中国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君子六艺想必大家都听过，中国传统箭术便是君子六艺之一。传统箭术是指君子六艺的射。礼记射艺，射者人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愿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由此可见，箭术在我国的古代拥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0: 射箭运动起源于远古，那时弓箭已是人类狩猎和战争的一种工具，也曾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产生活工具。世界上各个民族均有此项活动。远古的人们看到乌鸦斜在枯枝上，把树枝深深地压弯，当乌鸦飞起时，压弯的树枝猛地弹起，打得乌鸦乱叫。人们由此发明了弓，取名为倭后之弓。根据大量的出土文物证实，弓箭的发明可上溯到15000年前至7000年前的中石器时代。弓箭的发明是生产工具的重大进步，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最早期的弓箭十分简陋，一根树枝或竹子弄弯后就制成了半月形的弓。到了殷商时期，人们又制成了反曲弓，使弓体中央部分凹进去，可增大发射威力。春秋战国时期，弓箭成为兵家猎户手中的重要武器。到了唐代，曾以步射、骑射作为武举考试的科目。射箭是蒙古族最古老的娱乐体育活动之一。古代蒙古人远行时，家人或朋友常以弓箭相赠。传说少年铁木真离开家时，家人就送给他一张弓、两支箭，作为途中娱乐和防身之用。随着火药的发明及火药武器的广泛使用，射箭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项体育活动。现代射箭运动最早起源于英国1900年第二届奥运会上，射箭已作为正式的比赛项目。那时只有男子参加射箭，1904年第三届奥运会才开始增设了女子射箭比赛。但是从1920年第七届奥运会起，射箭比赛曾一度被取消。52年后，在1972年第二十届奥运会上，射箭比赛才被重新列为正式比赛项目。搭箭、站定、拉开弓弦，再盯紧靶心，瞄准，射箭，在毫厘之间争夺冠军，在荆棘之中开辟道路。自2008年奥运夺冠之后，中国队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2011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反曲弓团体决赛中，刘昭武、任进科和常亮战胜日本射箭队，获得金牌。2012年伦敦奥运会，戴晓翔获得男子反曲弓个人铜牌。2014年南京青奥会，北京选手李佳曼获得女子反曲弓混合团体和女子个人两枚金牌。2014年仁川亚运会，雍志伟在个人决赛中获得亚军。2014年仁川亚运会，中国男子射箭取得重大突破，获得2014年仁川亚运会射箭男子团体冠军。这是中国男子射箭队获得的首枚亚运会金牌，打破了韩国队对该项目冠军32年的垄断。
1: 张娟娟曾说，不是我选择了射箭，是射箭选择了我。射箭团体赛是每次奥运会的固定项目之一，未来随着技术和培训的进步，我们也将期待更多的年轻选手加入到射箭领域，并争取更多的荣誉。这是中国几代射箭运动员的至高荣耀，也是他的教练王国璋的毕生梦想。从1969年的梦断，到2008年的奥运夺冠，他用39年的青春，赢得了来自世界的喝彩，也终于将中国的箭术推上了奥运冠军的讲台。几代人的努力共同谱写了一个奇迹。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

0: 足球对于一座城市的意义不言而喻，足球如同城市血脉，与区域文化融合在一起，迸发出独特魅力。北京是一座足球城吗？北京足球最大特色是什么？也许还不太容易说清楚。在北京，还有很多人正在为了足球默默努力。对他们来说，足球不仅是强身健体的业余爱好，而是事业本身，甚至生活本身。在看不清回报前景的足球外围，他们仍踽踽独行，冯淼就是其中一位。
1: 我是冯淼，我在北京。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街头文化，那北京的是什么呢？我喜欢足球，我想能不能让足球成为北京街头文化的一部分，足球可以让这座城市动起来。

15年前，我开始玩花式足球。那时候我们能接触到的这类东西还不多，国内基本没有，我只能从国外的一些网站下载，然后照着练。那时候练得很狂热，每天都练，从早晨练到晚上，午饭也不吃。那是足球带给我最多快乐的一段时间，什么都不想，就盯着脚上的球。北京奥运会那一年，我们编了中国第一本花式足球教材，那是花式足球受最多关注的一段时间。有人投资给我们，把论坛里的高水平的运动员集结了起来，做了一个团队，叫 X 蹴鞠，算是国内第一支比较正规的花式足球队，大家都想好好做下去。

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了问题，就是花式足球的推广太难了。我们尝试过表演，但是纯粹的表演更像是杂技。后来我们尝试过做表演培训，但很多家长不认可。家长说，我花钱让孩子学球，是希望跟大家一块踢，增加孩子的交往能力。花式足球没有对抗，也没有正规的比赛，没有比赛就没有上升空间，干嘛学它呢？不能商业化就没有市场，那发展的通道就被封死了，我们这个团队陷入了低谷。我想这可能就是生活本身吧，总有些现状你只能接受，总有些难题你解决不了。我们不可能踢赢每场球，但这不是我们停止努力的理由。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接受足球，我觉得是挑战，颠1000个球2000个球，看看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做街头足球这件

事本身对我也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路在哪里，只能不断地去尝试。我现在尝试的方向是做街头足球小场地，

0: 道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几年前我觉得生活像球赛，上了场就得拼命，现在我知道生活确实是球赛，就算有那么一两个瞬间的欢乐吧，你也得用另外80多分钟的等待、奔跑和煎熬去换。这就是生活，开场哨已经响了，就算必输无疑，我们还是只能玩命跑起来。我们其实都别无选择，对吧？
1: 在许多人眼里，女性和足球的关系相当微妙，这或许与体力和爆发力有关，但无论性别与出身，乐于参与的社会氛围正是足球发展的所谓底蕴。在北京众多喜爱足球的女孩当中，武瑶就是其中的一位。
2: 我是武瑶，我在北京。

0: 我老公是个疯狂的球迷，我们家有托蒂的签名、贝克汉姆的签名、瑞士国家队全体的签名，还有卡卡、伊布好多明星的签名。
1: 这是那个2015年贝克汉姆中国行的时候，然后托我一哥们儿找贝克汉姆签的，当时买了，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去买了三个足球，对吧？然后默默呢把那两个足球呢给眯了，然后就给我留了一个签花了的，你看这有一些这样的印记，哥们儿挺讲究的啊。
0: 我喜欢足球就是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这个，他踢过假币。我呢是不喜欢足球，但是谁让我找了他呢？因为我喜欢帅哥，喜欢他，所以才就喜欢上了足球。2014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真人秀节目，他在欧洲看球，我在电视里看他。那趟节目之后，我对足球有了更多的了解。等他回来，我们就结了婚。没有办法，你旁边有这么一个人，我的衣服变成了各个球队的队服，还有球鞋。女生的球鞋非常非常难买，像这种37、38码的球鞋，要多难买有多难买。卖给他的卖家还给他留了言，说感谢他支持中国女足，还给他赠送了小礼物，可能觉得他是个女足的粉丝吧。体育运动本身是个有魅力的事情，足球改变了我的生活，足球也真正成为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他们有很多训练什么的，我刚开始就是围观家属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总看着就觉得没劲，我就跟他们一起训练，一起踢。我们现在一周训练两次，一次是礼拜一晚上，一次是礼拜四晚上，我能赶上的话就都去参加。因为踢野球容易受伤，我们就请了一个专业的教练，这样训练就安全多了。参与训练有1-2年了吧，我肯定踢不到什么好水平吧，教练会教我一点小技巧，怎样打个配合，怎么跟队友配合，把这个战术练好，现在训练也成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

我会把好的足球影视作品分享给我的学生们。足球在世界各地区之间建起了沟通的桥梁。足球不只是一种体育运动。

0: 我说了句，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成精抓的最好的，不求独一，只愿无二。
1: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
2: 从2018年到2018年，足球已陪伴我37年，从未间断。我想，无论足球还是音乐，都会一直陪伴我走下去，也是生命中珍贵的礼物。
3: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鲜是味道，好味道飘天上去，神仙才晓得噻，才会江湖保佑噻。我生的菜，人拿来吃，嘴巴越吃越刁了。研究了半天，终于成就了一门艺术。人间的菜，川菜最亲民。当吃客满意的对你说：“嘿，老板儿，你的火锅有点巴适哦。”你高兴的回上一句：“你们吃舒服了就对了噻。”我是罗晋，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不求独一，只愿无二。九岁到二十六岁，陪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足球。那时，我曾经认为足球就是我的一切。这里就是我的母校，石润街小学，现在成都的足球重点学校。我的足球生涯就从这里开始的。现在回来过后，还是有很多回忆。你看看现在的建筑，跟我之前走的没什么区别。再看看楼房。上面的天台，我们小时候一起和同学踢球的地方，现在都还在。原来在天台上踢矿泉水瓶盖子，然后在上面风上面狂，那个时候现在想都历历在目。再看看现在这帮我的师弟们踢球，他们有多开心。然后我们去看看我的原来的教室。这就我原来的位置，差生嘛，一般都坐最后，不要影响别人。怀念，真的很怀念。九岁开始学的足球，然后小学毕业就到蜗牛青年队去了，然后后面又到保加利亚留学。刚去保加利亚的时候，感觉很兴奋，很荣幸，因为像我们那一代出国留学的很少。这个保加

0: 阿里亚就是今年和少年的这个联赛啊，还是拿到最佳射手那个。保加利亚外籍教练对他还是很感兴趣的。
1: 足球曾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岂不是？我见证了中国足球的辉煌，北京国安、大连万达、山东鲁能，这名气太大了。
2: 刚退役的时候，其实心里挺灰心的。我把所有职业比赛的照片和球服有关的东西，球服该送人的送人了，穿照片该删的删了。退役不是终点，其实重新开始生活才真正的勇气。
1: 26岁选择退役，我没有犹豫。人们都说，犹豫比错误决定更可怕。其实我的运动生涯何时结束，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也许离开职业联赛，我走得不够风光，但更重要是接下来生活。毕竟太阳每天都要照常升起。
2: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的，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最苦的时候在材料市场，每天跑，在里边待了接近3个月。我每天去看别人买东西，然后去问就是鲜链店的老板，就是别的火锅店是什么配方怎么做的。可能刚去的时候别人不会跟你说，那个时候就想跟他打好关系，就每天去可能也跟他帮忙啊这些。哎，他看这小伙子不错，很有恒心，然后他慢慢的他也跟我讲了很多。
1: 我喜欢逛市场，喜欢这里升腾的人气，喜欢这里满目的食材，喜欢这里为家人准备晚宴而精心准备食材的人们。我能想象到他们家人晚餐后满足的样子，这里让人感觉很温暖。我知道也许我们冒着风雨来挑选采购最新鲜食材的样子，客人们都看不到，但他们一定能品尝得到。足球可能叫我失望过，但曾经带给我巨大的快乐。刚退役时，我也曾想过再也不碰足球了，但其实呢，我心头晓得，这么多年的热爱，它已经成为你生平中本能。虽然现在只是踢踢业余比赛，但那种在场上奔跑的样子，那种感觉，让你回到小时候的你，让你感受到曾经最纯粹的快乐。

0: 天从一份份数据开始，报表分析，电话找会，消费者的点赞或者对快递的不满，我在忙，忙着做出更好的产品，忙着成为消费者心中满意的品牌，忙着还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性。这一切都对，但我知道我还有另外一个自己，一个属于球场的我。我是张磊，我在成都，我在创业，我的球队是思三森林。11点，车厢里已经人影疏落，刷一下手机里的新闻，看一看有没有让我惊喜的球赛结果。
1: 其实我觉得吧，我的生活主要是两个板块。今天下班这么晚，一下是可能有很多的压力，也有很多琐碎的焦虑也好，各种的事情让你感觉到很累，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应付不过来。但是呢，我生活的另一面可能就是足球，它非常的纯粹，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在球场上只用想着怎么样把球踢进，怎么样跟我的队友一起共同去赢得比赛啊。就像你看，这个正好七号线上就会经过我们思三的这个发源地，有一站就叫四川师大啊。这就是我其实真正是这个社会足球梦开始的地方。

0: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之所以叫狮山森林，是因为川师大就在狮子山上，背靠森林，森林代表着万物生长，生生不息。我想即使现在的队员或许有一天再也踢不动了，但这个球队一定要延续下去，因为这是青春的证明，是这段岁月最难忘最可贵的记忆。
1: 虽然我不是川师的，但是我是09年就开始在这个场地踢球了。
2: 然后到学校就想起原来在学校的时候，简直太开心了。
0: 2013年，我成为了狮山森林的第二任队长，我们重新扬帆起航。我们也许单纯，也许张狂，也许放纵不羁，但这就是青春的定义。
1: 随着这2年的很多的事情，我发现这个球队大家真的是凝聚到了一起。比如说有的球员的伤病，这个可能第一时间陪他去医院，甚至陪他做手术，都是这个球队的人在陪伴他。然后可能有一些大事小事，比如说谁结婚啊，或者谁遇到什么困难，你会发现这个球队的人大家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这是我觉得这个球队让我越来越感动的一点。
3: 你看那也有一个23号，其实我做这个青训看到感受到一种传承，因为我自己是23号嘛。其实我也不知道狮山的未来或者狮山未来一定会是怎么样的，我只是觉得希望多给狮山多一些东西吧，能够让它多一些底蕴或者多承载一些东西，能让我们这帮人可能5年、10年、20年之后还能看到这个团队，或者说还能看到这个球队会不断的延续下去。
0: 狮山森林，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4: 若能体会到这个球队的氛围，真的是很好，在这里还是很有荣誉感的。纯粹就因为足球，因为我们之间大家都没有利益交集和冲突，然后就非常团结
5: 和谐。通过足球能进入到狮山这个集体，我觉得还是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而且足球带给我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6: 最让我感动，我是2017年就是十字韧带断了以后，当时都躺在病床上，当天晚上，然后就是所有的队员都过来看我，当时就非常感动的。
4: 因为以前就局限在川师那个片区，现在狮山森林的话，在成都乃至就大成都都能算是能叫得上号，这点其实就是它带来最大的变化，而且大家也越来越团结。
0: 每次踏上草坪，肾上腺素在分泌，没来由的想，如果能永远与它相伴，该是怎样的快意人生。我想所谓热爱，就是你心中不受功利驱使最真实的渴望，唯有它能让你走到你能走到的最远。
7: 他们呢，全靠声音来认识世界，又好奇又胆怯。虽然呢，他们眼中充斥着黑暗，但心底深处啊都会发光。我叫徐学立，在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教足球课，至今呢整整10年。从小，我父亲经常带我去现场看比赛，慢慢的呢就喜欢上了足球，就想啊将来一定要有机会穿上国家队或是天津队的队服啊走上赛场为国效力。长大以后呢，我这个顺利考取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系，但当时的足球环境不是很理想， 考虑到呢自己的前途，然后我选择了体育教育专业。可临近毕业才知道普校的竞争特别激烈，就业的压力呢又让我感到很迷茫。那时候啊，我家的一个老邻居，天津市市立战学校当老师，他说他们学校现在正缺这个足球教练，当时主要也是出于这个好奇心，然后就答应了。四楼电梯间到了，请耐心。最开始我的感受是这所学校的盲人教育和基础设施很好，他们的那种艰辛和不容易给我触动也很大，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帮帮他们，为他们做点什么。可是当时我第一次站在这些盲孩子面前啊，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自己把这个问题想简单了。我在这个大学当中所学到的这些东西啊，面对这个盲孩子这块基本上用不上。倒不是说因为孩子们这个他不听话，盲人嘛，对于陌生的这个声音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抵触的，导致这个第一堂课很糟糕，也有点尴尬，心情呢难免压抑。
8: 带出来，进了，快进啊！
7: 与此同时，之前面试过的一些武校啊，也向我发出了邀请。
8: 什么玩意？哎，
7: 面临选择，面对未来，确实很纠结，也很迷茫，身心俱疲的我，那阵也打算放弃。三月的烟雨飘摇。后来实习结束，我发现学校正拿我在盲校的实习经历作为典型案例和大家分享。那一刻我很有感触，就是回头看看这些盲人孩子，心里就更加舍不得。再加上只要有盲人足球比赛，我们可以直接代表天津市去参赛，这也算圆了我儿时的足球梦。最后呢，我决定再次回到这所学校。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正式任教那几年，我们的教学条件不是很好，专业的盲人足球啊，需要到欧洲进口的购买，但这个价钱呢非常高，我们呢只好就是自食其力，在足球外围啊包上方便面袋，再用透明胶布裹严实，这样呢既给足球增加重量，又让球啊，在这个滚动中发出摩擦声。在讲解动作的时候啊，身体力行，要让孩子们亲手触摸每一个细节。渐渐的呢，我和孩子们的距离也拉近了，曾经对我的陌生感呢，也渐渐消失了。
8: 滑倒了，前面干大。
7: 有时候我还会给大家讲讲比赛，但不会像普通的解说员那样单纯的说这场比赛。我要告诉孩子们每个球员的面貌啊，传达给他们一个丰富的这个画面感。
8: 小乔，你觉得意大利队是应该穿什么颜色的比赛服？你猜一下。
9: 红色的。
8: 不对，今天意大利穿的是蓝色的比赛服，不过守门员穿的是红色的，你这个倒是猜对一半。三月的烟雨
7: 飘摇的南方。我觉得足球啊，给这帮盲孩子带来了勇气、快乐和希望。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更多乐观啊、积极啊，还有这个对足球的这个执着，一直是我所感动的。我也希望通过今后的努力吧，继续为国家培养盲人足球的人才，到全国。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

0: 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当时有一句话叫学习不用功就让你上期中啊，说明当时期中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是很不好的。但是现在是又变了说法了啊，只有学习努力才有机会上期中，上了期中就是人生成功。
1: 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手读书，然后一手健身，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发放一些福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
0: 这样的话，一少吃药，少得病，少上医院。其实我也很自私，没事请假了，就在学校待着多好啊！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近几年在河北有一所学校。

0: 校呢，他们在国家级、省级赛事当中屡获佳绩，同时他们的特色办学故事也被多家国家级媒体陆续的报道。他就是保定市第七中学。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经验和故事。让我们欢迎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校长吕金奇，欢迎吕校。另外一位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您。我特别想知道啊，两位老师在这个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吕校先来说一说吧。
1: 哦，我的时间比较长一点。06年2月份，到了学校任校长，
0: 马上20年了。
1: 对，
0: 那白校您呢？
2: 我是2015年的时候来到保定七中，
0: 所以也马上10年的时间了。
2: 对对对对，
0: 很多人形容学校可能会用沃土，因为这是一方乐园，孩子们也好，或者说其实我们的老师们也好，都能够在这里得到成长。那很多人都知道学校近几年来的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学校的这个办学特色是什么？
1: 其实保定七中呢，作为一个普通中学，是还是很有特色的。它是公办，区属公办，那个河北省重点高中，也有初中，现在通俗的说法叫完中，办学这么多年形成这个特色，我认为啊，主要是从校训上来体现出来，就是厚德博学，才艺立身，我们的体育才能挖掘出来，拿冠军，拿金牌，上名牌，也是人才。我们的艺术，艺术的门类20多个，照样能考大学，能成才，包括我们的国际课程等等。所以啊，这个保定七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才艺立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四驾马车，一纯文化可以发展，第二体育可以发展，体育还有你统招可以发展，单招也可以发展，都是教育部的试卷和国家体育总局出的试卷，然后艺术类的发展，第四个是国际课程。所以这四驾马车让学生们可以选择的课程来达到升学生涯规划两条路线。因为是师范型高中，高中的上高中的目的那肯定是上大学，上本科，上名牌，所以升学的通道的规划，这是学校必须给孩子们搭建好，然后再构建方法，什么教学方法、学习方法的架构。所以这个通道上，纯文化通道上就主要是凭纯文化加科技，这个方面来成才，来升学。第二是体育，体育有4项的，通过4个项目的高考，专业高考，这是一项，其他的呢就可以参加体育，通过通级，比如2级、1级健将，这个呢可以升本科，上名牌，艺术类的门类更多了，包括器乐、声乐是吧？这个民族舞啊，包括运动舞蹈等等等等，这些，光体育是38项。艺术20多项，所以在保定其中有54个专业供孩子们来选拔。最后一个就是想走出国留学的，或者是在国内考完大学不太乐意上的，也选择国际课程。
0: 那其实这些年来学校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尝试体教融合，您能为我们说说我们的这个实践成果吗？
1: 学校的发展是感谢体育，体育以体育为切入点，是保定七中呢，从一个薄弱的学校，很薄弱的学校，也迅速的成为一个保定市重点，还有一个河北省师范型高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虽然的路比较坎坷，但是体育这个切入点是抓的及时。当时有一句话叫“学习不用功，就让你上七中”，说明当时七中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是很不好的，但是。现在是又变了说法了，只有学习努力才有机会上七中，上了七中就是人生成功。这个学校层面获得的荣誉确实也不少，有先后获得了国家级体育传统学校，国家级体育先进单位，还有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全国举重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后来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给的模范职工之家， 等等，河北省的荣誉还有一大批，市级的荣誉也不少。
2: 自从旅校到了我们七中之后呢，我感觉一直在走一个特色发展之路，尤其是在坚守一体发展的一个主阵地。那么我们通过省对校办的方式，还有市对校办的方式呢，我们学校的比如说健美操，然后技巧、游泳这些专业呢，都成为河北省指定的一些代表队。比如说在刚刚结束的我们参加的河北省京津冀的一个户外的青少年比赛中，我们代表河北省高中组取得了冠军和亚军。还有今年的十月份就刚刚结束的，然后河北省的就是体育舞蹈大赛中，我们也斩获了14枚金牌。比如说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中，我们学校的廖九丽同学，他被成功的入选了国家队，而且在亚运会中取得了金牌。还有我们刚刚毕业的是去年加入了就是华东师范大学，他今年是刚刚在世界健美操比赛中取得冠军。还有是贾慕涵同学，她是女子太极拳取得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还有游泳方面的，我们第一届的全国青运会，就是青少年运动会中，她也获得了一等奖。就是我们除了在专业的个人冠军之外呢，在集体方面呢，我们有很大的一些成果和收获。比如说在赛艇方面，我们是今年参加的全国的赛艇比赛中取得了5枚金牌。我觉得学校不仅让学生呢在获得金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升学的路径，也就是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那么在这个以往的过程中呢，我觉得通过三年的高中生涯的学习，很多同学呢都实现了自己的名校梦想。比如近几年来呢，我们学校就成为了浙江大学、北京体育大学、首体、上海体育大学，然后中南大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优秀生源地。那么我觉得他们是双赢。
0: 的确是。刚刚其实白校长也提到了，说是吕校长来到学校之后开始走这样一条的体育特色之路，所以我特别想问一问吕校当时是怎么想到的。
1: 当了校长以后吧，面对社会的这种不认可，领导的这种焦虑，和好多家长学生一种期盼，包括老师们的一些热望，作为校长必须认真的思考，加上我过去的经历，我是在县里当招班主任，后来调到市里当督学，招班主任的角色就是送出学生去，所以这两个角色思考高中该如何来发展，该如何来崛起。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新春文化是评不过市区的核心区的四所学校，是吧？一二三中外国语，这是市直学校，因为还有初中有下放到进修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走出困境，把薄弱变成强势，那肯定要有个切入点。正是认真研究了国家的这考试政策和高校的招生专业招生政策，我突然发现，原来体育是那么多的专业可以考进大学去。原来分啊很低的，200多分、300多分，所以200-300分上名牌，当时我都打出一个口号来。其实打出口号来以后，当时虽然是保定市核心区，但是好多市民的观念、家长的观念，甚至学生自己的观念还很滞后，对学习体育考大学这条路有好多的担忧，并且还有好多的这个忧郁，所以当时很难。但是呢，就是培养学生升学率的突破，既拿金牌又上名牌，它有更大的说服力。升学率是说服力的嘛，一思突然开了嘛。
0: 是，当然这是得益于您之前一直在做这个招生工作，另外就是还有非常敏锐的眼光。但当时应该像这样走体育特色的学校应该并不多吧，或者说是没有吧。
1: 保定市我是第一家，后来觉得河北省也是第一家，到目前为止学习的包括衡中啊等等的这个名校都学了其中的经验。
0: 是，所以说作为当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应该也有反对的声音吧。
1: 有这个，有的是怎么说呢，社会上的质疑，包括一些领导的观念，说这老吕啊到了其中这是瞎胡闹啊，玩红花热闹，因为体育吧，体育要动起来啊，动起来又火起来，所以好多人觉得这是红花热闹。做一个普通高中就应该走独木桥品春文化，其实我考虑的是 千军万马走千条万条路，是吧？条条道路通罗马，升学的路上什么人才都有，什么专业的都会有的时候，这一代人是培养各个方面的人才，从国家战略上也需要体育艺术人才啊，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方面，站在国家的角度，站在家长的角度，站在学生的角度，我要考大学，我要拿金牌，这么一来心地很淡定，无论谁这么说有坚强的定力。
0: 嗯，当时面临着那么多的挑战，那么多的质疑，我们怎么样去开这个头？
1: 万事开头难，怎么都把这个体育搞起来，一个是引进项目，一个是引进教练员，再一个培养我们体育老师，向教练员来转化，因为高水平运动队必须得有高水平的专业教练，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现在这个全国体校也非常热望着和普通中学小学来发生关联，所以当时我跟保定市的体育局长、体校的校长就主动的联系，哎，咱们共建一些项目，共建一些运动队，所以先后搞的举重、体操，哎，后来的武术、大球，对吧？这个三大球，后来又引入到这个网球、羽毛球，甚至后来的橄榄球等等等等，每年增加三四个，到目前为止增加了38个。
0: 所以当时您决定走这样一条特色发展之路之后，到真正大家能够看到起色、看到改变是什么时候？
1: 其实看到起色很快。我2006年2月份当校长，那会儿开始谋划，真正起步是2007年，2007年起步。俱乐部2008年、2007、2008一起步一组队儿，就能拿保定市的冠军，拿河北省的冠军，又能拿像健美操技巧类的，第二年都拿全国的冠军。冠军一拿，领导都看到了，家长也都开心了嘛，因为孩子开心，又看到了同乐集，就看到升学的希望。所以2007年起步，2008年发展，2009年就有成果，最后毕业生了嘛，夸夸夸，原来的升学的本科率是保定其中是个别数啊，三四个人，没有超过10个的。但是2009年就不是了，2009年一下子突破了100名大关，一看对吧，再一扩大，他都超越了保定市所谓的重点名校。所以一年一大步，三年大变样。
0: 在4年多的时间里就拿下了省重点。
1: 说实话那会儿呢，我给他们其中的老师们画了大饼啊，或者10年拿重点。其实内心里有股劲儿，不能等到10年啊，争取5年6年，因为3年一轮嘛，6年拿下来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正是因为发力也猛，找的切入点也好，把体育作为切入点，实验发达起来，然后把艺术引入进来，也迅速的起来，升学率迅速的由100、200甚至突破300，所以省教育厅、市教育局也高度关注，在领导们的关注关爱下，加上我的主动也请示汇报，所以4年半就顺利的通过省教育厅的省级示范高中的评估。
0: 可以说您是这个体教融合的先行者，应该说真的是第一波吃螃蟹的人。为什么我们总说要打通人才成长之路，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贯通式培养。那么从小学开始，可能一直到他甚至上大学，甚至是再往高的深造之路，我们都需要有专业的人能够辅助他们。那当然基层也就是我们的小学，可能就存在师资不足的问题了。有天赋的孩子，可是没有足够能够教他的老师，该怎么办？
1: 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特别是高水平这个后备人才的培养，必须得有专业的教练员来承担。换句话说，三个办法能解决：一，体育老师的再培训、再提升、再转换，有体育教师像高水平教练员来培养，这就是体育部门还有教育部门联合发证、联合培训啊。现在从总局到教育部学体联也在做这个工作，这几天包括我在学体联任职，也正在谋划着，比如说网球、皮克球，马上在成都搞一些培训啊等等，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那就是冠军级校园，冠军、全国冠军、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把这个冠军往往是退役后有团队。这些进校园啊，第三个是高水平的高质量的俱乐部引入过来，这三个办法肯定能解决。
0: 我感觉和您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您反复的在提体育的时候，眼睛里总会出现一道光，感觉您一定是一个很热爱体育的人，对不对？
1: 因为农村长大，我老家是太行山深处的抚平县，那会儿农村的孩子那都是跑着玩爬山，这都很正常。然后上了初中也喜欢中长跑，

0: 到保定上学以后也是长跑万米嘛啊，所以体育锻炼一直在坚持啊。后来调到，因为工作需要调到保定以后啊，游泳啊、羽毛球啊这些比较时尚的就开始学习。到后来一发现北京的好多朋友都玩网球，于是我转岗，现在学网球。啊，所以体育给人的不光是健康的体魄，更是让你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也发生重大的改变。
1: 我们看到您有很多的这个头衔，五一奖章获得者，当然还包括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工作者，然后包括中国学生网球健美操等联合会的副主席，包括保定冠军博物馆及保定体育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好多都和体育相关，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些经历吧。
0: 说实话，个人荣誉可是这是给学校的荣誉，只不过是我个人代表学校而获得了而已。说实话，这个是跟体育是密切分不开的。体育成就了从不弱校到名校的发展，我呢也从一个普通的校长，也成长为这个到现在河北省的名校长，也是全国的名校长。我认为啊，作为校长，你必须也得有三个色的定位：一、校长的本色，校长的角色。校长的特色，所以这三个色，本色就是什么呀？我理解的是校长的本色，永远不要忘记你曾经是学生，拿着学生的心态来看待学生，来看待老师的时候，你状态一变，你的动态也都变了。角色呢？反正我把我自个儿定位在学校里说我是大家长，大家长不能搞家长制，大家长是，我自个儿把这个是个牧羊犬，看着全校的孩子们、老师们。在茁壮的、快乐的，茁壮成长就开心。你必须是守护神，守护神一个是给学校争取政策，二给学校争取发展的资金，第三拓展学校老师成长的路径，还有学生成长的路径。这个时候的时候，所以各种荣誉随之也都来了。
1: 是的，其实我相信这些荣誉就是对您之前所有工作的一种真正的赞赏和肯定哈，另外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些年来您尝试了很多种新的，发展的方法，融合性、创新性，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些不同的方法？包括您是怎么来实践的？
0: 谢谢。时代的变化，这个学生的成才的路径也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的人才。这个时候，作为校长，必须得有增强你的敏锐的学习力、观察力。还有思考力，最终是落实到学校带领学校发展这种发展力上。所以这几年又增加了这个五大成长路径，是吧？有纯文化的，叫文化教育发展；有体育教育发展；有艺术教育发展；还有军事教育发展。
1: 哇，果然是大家长，感觉您真是操碎了心。他们的每一条路径，您都要想通、想明白，并且要能够让他真正的落地。好，这太不容易了。刚刚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到，说您是一个特别热爱体育的人。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把就自己热爱体育的这一份热情传递给身边的老师们，像白校。
2: 我觉得就是一个校长，他的风格呢，肯定会影响到整个学校他的氛围。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手读书，然后一手健身，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发放一些福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在我们每一个办公室都安装了单双杠联合器，就是让我们在工作之余都让我们去健身，就是让我们把健身真正的融入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就这一点呢，是深受我们校长的影响和带动。而且我觉得，就是把这个风格呢，成为了我们学校的一种，就是主打色，就是体现在一进我们学校校园里面，在我们的体育馆上，居然刻着这样的一个字体，就写着说是运动改变我们的灵魂，然后激发灵感，健康第一，运动启迪心灵，治愈一切，运动精致生活，青春永恒，就成为了我们全校时钟一种共勉的一种精神和共识。
1: 这句话是吕校长想的吗？
0: 晚上转校园没什么事儿了，就说哟，这需要个空，填上它，填什么呀？就是运动改变大脑，运动改变心智，运动治愈一切，运动产生灵感，运动是能量之源等等这些，然后给老师们的分享，并且要求我的副校长们，包括这书记、中层干部带头健身，每人必须参加个社团，并且让工会还制定健身的标准，男士的俯卧撑啊， 这个拔杠啊，你是的那个瑜伽动作啊，这些都有具体的数字来支撑。刚才说的发福利，你不合格的，哎，这是 A 福利，合格呢再加一个加 B。

0: 自己也会运动。
1: 每天的运动。
0: 每天都运动，一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1: 这个我的运动啊，是我给自个儿形成一个自个儿独特的办法。能立着不坐着啊，能动着不立着。包括跟老师谈话，给干部们谈话，包括我们开会，每周一中层以上我们校务会是在校门口迎接师生入校，然后呢所有的干部立着开会。立着开会有两个好处。一，这个时间不会压堂，一般的都是40分钟，所有的会40分钟必须搞定一节课。我本人呢，一般的时候因为是中南高中嘛，学习压力很也很紧张。一般的6点就到了学校嘛，到了学校先看半个小时书，然后上体育馆运动或者操场跑圈，反正每天早晨必须有成大汗，出汗出透，然后回来在校园内拉伸或者在体育馆拉伸，拉伸，看我这个年龄保持住了这个状态，和运动出汗和拉伸很有关系。然后呢，一般的下午放了学，哎，跟网友们打网球。
0: 哦，
1: 在嗨上三盘四盘，啊，不是体能很好，就打五盘没问题。所以每天的运动，一能量满满，二精气神儿精力非常充沛。
0: 体育带给您自身有很多的好处，除此之外，其实对于您整个人生，包括事业，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 从学校的角度，从我个人的角度，就是以体育为切入点，为发展的着力点。所以迅速的有个博士学校成为全国的名校。我个人呢也是从一个小小的一个普通校长也成长为全国的名校长。说实话，在其中是创设了，可以开创了省队校办、市队校办这个先例。然后一年四季都有冠军，这个冠军省冠军、全国冠军甚至亚洲冠军、世界冠军发生的时候，必定会振奋全校师生这种精气神儿，也引起市领导、区领导、省领导的高度重视，甚至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相关领导的重视。所以这几年，这个相关的一些荣誉啊，学校层面呢，包括我个人层面呢，都陆续的拿着，都不好意思啊，很多很多，并且在持续的在拿着啊。但是这同时又激励着我们，必须保住一年四季，继续拿冠军、拿金牌，为河北争光，为国家争光。
0: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从保定十七中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体教融合这条路的确是可以走出让人振奋人心的成绩的。我们也期待保定十七中的经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那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首都体育学院的杨海滨书记为我们。

0: 么解读？
1: 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长期以来，首都体育学院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将建设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合发展的世界一流体育大学作为办学目标，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守正创新，推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充分结合学校专业特色和优势，深入挖掘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育人元素和资源，以服务保障国事盛典、体育盛会、首都盛世等重大活动为引领，持续打造以体育人、实践育人体系，形成体育加爱国主义、体育加志愿服务、体育加文化传播的沉浸式大思政课堂，策划出版了《冰雪上的思政课》《冠军成长之路》《志愿之光照亮体育强国梦想》等以体育人大思政课丛书，以体育人范式先后荣获全国党建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优秀成果奖、双百行动计划优秀项目，多个案例纳入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做法汇编，通过构建以体育人特色大思政课，数千学生在实践锻炼中坚定强国有我、使命在肩的理想信念，成长为让党放心、爱国奉献、堪当重任的新时代体育人。
0: 有请本次嘉宾上场，欢迎吴秀英老师，欢迎魏军老师。
2: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点燃奥林匹克教育之光。大家好，我是吴秀英。
3: 融体育与思政，铸时代的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军。
0: 杨书记为我们解读了学校是如何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那么我们也想请魏老师、卢教授帮我们从理论上解读呢，如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意义呢？
3: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体育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具体表现为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而奥林匹克精神具体体现在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这两种精神呢，在内在价值上高度契合，同时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人类体育事业持续发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可以促进两者深度交融，共同指向人类进步。就像刚才杨书记也提到的，我们通过服务冬奥等重大国际赛事，向世界展示中华体育文化，这就是两种精神在文化层面交融互鉴的生动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新时代中国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而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强健的身体，体育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未来教育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与体育相结合，这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为我们理解两种精神融合的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体育实践对人的解放具有双重维度，在物质层面增强身体机能，摆脱自然束缚，而在精神

0: 层面培育自主意识，健全人格。中华体育精神强调的价值追求和奥林匹克精神所倡导的理念，共同指向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发展，最终实现培养完整的人的目标，即体魄强健、精神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正是将两种精神融入思政教育，引导学生在追求卓越中践行报国之志，在公平竞争中展现大国风范，让马克思憧憬的人的全面发展在体育实践中绽放光芒。
1: 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它是非常具有相通性和相同性。相通性就体现在它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的底蕴，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些哲学深刻的道理都在我们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当中得到了传承，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女排精神，我们拥有了更多的乒乓精神，那么这些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双奥的过程当中，正是融入了非常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才使得奥林匹克文化更加熠熠生辉，让世界各国的人更加看到了一个阳光、自信、大气的中华的一个面貌。
2: 刘教授，习近平总书记说，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在学校的具体教学中又是如何实践的？
1: 第一呢，就是历时20年，我们培育了奥林匹克教育研究的师生的推广团队，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国家队。奥林匹克教育是我们首都体育学院的六大办学特色之一，深耕20余年，培育了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及教研、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发挥我们科研的优势，我们建构了中国本土化的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的理论体系，创建实践基地。自2017年起呢，那么教师团队就研究建构了奥林匹克教育中国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研发促五育并举，实施全方位的立德树人的教育。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实现了北京冬奥精神思政元素全过程进入，我们一共是研发了系列宣讲课件7套，编写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2套，一共是6本。
2: 那您的这2套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主要是关于哪方面的内容？
1: 主要是根据中小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的特点以及他们的认知的特点，那么集中体现奥林匹克文化的主题化。比如说我编写的小学低年级的课本，我们给它集中了6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吉祥物，所以我们第一个主题就叫吉祥物带你看奥运。那么第二个主题呢，是追根溯源回到奥运的先祖，也就是古希腊的古奥运会。第三个呢，就回到现代奥运会，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地球村的奥运大联欢。第四个主题呢，就是来传递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我以奥运英雄为榜样。第五个主题呢，就是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我们叫奥运绿色环保的小使者。那么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在奥运期间来培养他们的文明素养，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奥运文明观赛的小使者。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陈文倩老师，那么我们也请陈文倩老师从他编写的内容以及他的感受上谈一下。
3: 谈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抽象的，尤其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理解更加困难，所以我们通过故事的形式向学生传递。故事选材以榜样的力量为主，比如在里面我们加入了我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张丹和张浩的故事，他们在都灵冬奥会比赛的过程当中，张丹受伤严重，大家都以为他们会退出比赛，但是经过短暂的治疗，他们重新返回赛场完成了比赛，这就体现了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永不放弃的精神。另外，我们在初中和高中的读本当中呢，均设计了思考和实践的内容，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入到思考和实践当中。比如在体育竞赛当中，我们会让学生自行设计竞赛规则，规则要求体现出公平竞争的理念。再比如让学生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设计吉祥物，要求加入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元素。
2: 请问魏老师，您认为这样的读本包括如老师前面说的推广奥林匹克教育的相关工作，

0: 对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有什么帮助啊？
1: 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适合各学段认知特点的读本和课程，使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学生成长的各个关键期产生共鸣，有效引领学生精神成长。通过讲好北京冬奥故事，将抽象的文化自信具象为具体生动成功的案例，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当代魅力和国家发展的卓越成就。这种体育加思政的做法，为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提供了一种可复制推广的范式。
0: 请问茹老师啊，咱们学校开展的这些工作收获了哪些成效？
2: 我们的实施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发挥中华传统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紧密的结合，用我们师生团队的这样组织优势，实现了中国大中小学最大限度的普及。那么从2017年到2022年冬奥会前，师生团队呢赴全国各地宣讲200余场，受众呢达到了10余万人。我们学校也获得了首批全国科普的教育基地和国家体育科普基地，由我们团队来创作的北京冬奥文化和中国贡献的视频课程获得了全国首批优秀体育科普成果。
0: 您刚才说的这部分工作呢，是在2022年冬奥会前。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您的工作呢，除了推广普及奥林匹克教育之外呢，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迎接冬奥会、办好冬奥会做了积极备战的工作。
2: 是的，我们推的线上的奥林匹克运动的通识课程，成为了整个2022冬奥会志愿者的第一门的必修的课程。
0: 那魏老师呢，您从思政教育的角度怎么看茹老师做的这些工作呢？
1: 茹教授团队的工作既是服务国家盛世的成功典范，更是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创新。他们通过数百万的线上培训、10万受众的线下活动、发布知识读本等举措，将冬奥呢在赛前就变成一堂全民大思政课，通过知识普及萌发强国之志，让奋献奥运从专业行为升华为全民参与的爱国实践，为强国有我的信念提供了最生动的助教。
0: 那茹老师呢，除了前面说的这些呢，咱们还有哪些收获？
2: 自2017年开始，团队呢就开始以电厂路小学那么主要作为我们实践基地，实施基于冰雪运动文化的跨学科奥林匹克精神教育。那么2020年，那么电厂路小学呢就获得了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和冰雪运动特色校的双示范校，并作为双示范校的典范入选中国成交给国际奥委会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总结报告。
0: 我们开展试点和实验学校的工作应该是非常成功的，那这些工作具体是怎么实施的？
2: 在整个课程实施的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就是将研究生的科研教研和社会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完成对研究生的奥林匹克的教育，然后呢再由研究生利用他们的所学成为小学生的教师。那么每周五我们都要派我们的研究生团队到电厂路小学去实施我们的奥林匹克主题化跨学科的系列课程的教育。那么在我们课程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陈文倩老师也同样参与了我们的工作。
0: 那陈老师，您帮我们来讲述一下您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3: 在与试点校的合作当中呢，我主要是参与了体育活动的设计。我们设计了不同的主题活动，比如有古奥运会探秘和中华体育寻根，让学生们体验不同的情境下的体育活动。比如在古奥运会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跳远的运动项目。那么古奥运会呢，它会采用助跳器的形式跳远，并且呢有笛声伴奏。我们在活动设计时就会设计相同的情境，让孩子们在古奥运会的情境当中进行跳远的练习、游戏和竞赛，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觉得有趣儿，喜欢参与，并且能够主动的探究练习，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学习和感悟体育文化。
0: 那今天呢，电厂路小学的副书记丁霞老师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丁书记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呢有哪些收获。
4: 学校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试点收获颇丰，对孩子们的成长也有诸多的帮助。学校构建了奥林匹克教育文化情境育人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学校的特色发展路径，获评全国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等多项荣誉。学生通过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课程提升

0: 升了学生的运动技能，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体魄。同时，奥林匹克教育也为学生提供了展示个性的舞台。通过学习不同主题的课程，孩子们体验到奥林匹克文化的魅力，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也变得更加的阳光、自信、乐于表达，实现了个性成长与素养提升的双向赋能。
1: 在参与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有什么收获呢？
2: 因为参与奥林匹克教育的专题教师团队，那么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等不同媒体的专访达到了百余次，那么四人呢获得了全国国内外的奥林匹克教育的奖励和荣誉。研究生团队的宣讲团队呢获北京市高校师生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双百行动计划的团队。
3: 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团队通过其独特的国家队定位、深度的理论实践结合、广泛的基层服务以及与国家重大战略的紧密结合，有效地在学生心中深化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养学生奉献服务精神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实现全面发展，很好地体现了思政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要求，是新时代体教融合背景下思政育人模式创新的典范。
1: 除了奥林匹克文化理念的教育教学之外，我们学校的武术与表演学院为北京冬奥会的志愿服务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北京冬奥会所有的冰墩墩和雪融融吉祥物的扮演者都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学生，许多场馆的文化表演也有咱们学生的身影。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好短片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

0: 下面有请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老师王宁。
1: 淬炼身心，厚植于根脉，闪耀于五环。大家好，我是王宁。
0: 看了刚才的短片呢，你应该是感触最深的吧？
1: 是的，我的内心有一些小的感动，似乎又回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体育展演工作筹备的那段时间。当时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承接了完成12个奥运比赛场馆的体育展演任务，当时学生们白天要完成课内的学习任务，4点下课后匆匆地吃了一点东西就进入到训练馆，一直排练到晚上10点。3个月每天都这样持续6小时的高强度的训练，特别是临近冬奥，几乎每次都练到夜里12点。我们选择了武术、京剧、健美操、啦啦操、街舞不同风格的项目进行融合创编，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出中国大学生的青春活力。今天呢，我也特意邀请来一位当时和我一起在首钢大跳台参与体育展演的学生，我的研究生向路。现在他已经是北京的一个中学的优秀的体育教师，请他跟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时的感受。
2: 大家好，作为2022年冬奥体育展示表演人员，3个月的排练让我深刻体会到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的阵地。我们每天要完成一支舞蹈的创排，从清晨到深夜，反复打磨每个动作。尹老师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就一遍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0: 在表演的时候呢，您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们参加这个表演，深刻感

0: 受到了体育无国界的魅力。当各国运动员随着我们的表演热情互动时，看台上不同语言欢呼声融成一片时，这种用艺术促进交流的使命感让我终身难忘。这段经历让我到现在的工作中更加注重团队协作与跨文化沟通，就像冬奥开幕式一朵雪花的寓意，每个岗位都是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面对压力时，我总会想起冬奥寒冬里演员们热气腾腾的排练场景，这种冬奥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不忘初心，追求卓越。
1: 我听说冬奥会所有的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都是咱们学院的学生扮演的吗？
2: 是的，12个场馆30多个吉祥物都是由我们武术与表演学院的武术专业的学生来扮演的。在冰墩墩和雪融融可爱的外形下，是每一个学生非常辛苦的付出。因为吉祥物的外壳要几十斤，而且只有在眼前有一个小小的气孔，人在里边除了要承重还很难呼吸，并且穿上这个外壳很难有方向感，所以当大风或者是大雪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找不到方向。但正是这么多的困难，却让我们的武术的学生把一个只可以拍照的静态的吉祥物演绎打造成万众瞩目的网络顶流明星，受到全球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1: 其实呢，在当时呢，冰墩墩的确实是我们的顶流啊，而且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冰墩墩的它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造型以及动作。这些动作都是我们的规定动作吗？之前都安排好了吗？
2: 不是的，很多都是我们的学生设计的这些动作。我们还给他设计了主题曲《雪与火》的伴奏下去在雪场上去完成一个舞蹈的动作，而且里面还有一些翻滚的难度。当时他非常的可爱，做了一个旋转的360的难度之后，一下摔倒在地上，爬了半天都很难爬起来，4-5个人一起去扶他。
1: 这个短视频我好像刷到过，就觉得非常可爱，胖乎乎的，当时被抬走了。记得好像是在谷爱凌夺冠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她的一个特别展示的，是这样的吗？
2: 当时很巧合的是，谷爱凌宣布了她获得了冠军，冰墩墩拿起了国旗，因为她没有手，然后她就用手臂夹着这个国旗，然后进行了3次360的旋转，而且是跳转。这说明了我们武术的学生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呢，他在现场上这种即时的表演，其实也是展现出我们学生对自己专业的这种热爱和对现场观众的一个尊重。
1: 确实，当时的这个画面呢，也是经过转播的，让全世界看到了我们可爱的冰墩墩。
2: 是的，非常的出圈。
1: 我们在现场呢，其实可以看到了有很多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比如说武术，然后还有比如说您刚才说安排了有很多的一些表演性的一些活动啊。
3: 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咱们学校武术与表演学院的学生，为大家表演武术节目《武魂》。

0: 冬奥会期间的所有冰墩墩、雪融融都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扮演的。
1: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在云顶场馆冰墩墩扮演者丁中宝。那丁同学呢，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呢，我们的冰墩墩非常的可爱啊，很多朋友想去一睹他的真容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当时您的感受呢？
2: 那时候我们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场，气温-20多度，穿着那套冰墩墩的衣服真的很不容易，衣服很重，而且头部是空的，要靠脖子和手去架着，一整天下来整个手臂都是酸的。虽然每天很冷，站在雪地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每次看到观众特别开心地冲过来合照，小朋友围着我转，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温暖。另外呢，我本身也是学体育的，所以对运动员的努力特别的理解。现场近距离看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次一次的摔倒，再一次一次的爬起来，最后看着他们从训练场走到领奖台，特别替他们感到高兴。像徐梦桃夺冠那一刻，不只是我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现场国外的运动员、教练、工作人员都在为他们欢呼。那一刻我切身的体会到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融合给我带来的感动。
1: 谢谢丁同学，谢谢你扮演的冰墩墩，给我们带来可爱的一个回忆啊。那魏院长呢，从体育大思政课的角度，您认为学生参与冬奥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教育意义呢？
3: 冬奥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大舞台，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能有机会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盛会，其实它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综合实力强大的表现。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在参与这次盛会的过程中付出了努力和汗水，也收获了成功和欢乐，而且是巨大的成功。而这份收获一定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为他们积蓄了前进的力量。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遇到再大的挫折和挑战，这份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披荆斩棘，到达彼岸。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冬奥会就是党和国家为学生提供的世界级的思政大课堂。参与冬奥志愿服务的学生与冬奥会相互成就，冬奥给了学生绽放光芒的舞台，学生也在冬奥赛场释放中国青年的激情与正能量。当冰墩墩的灵动传遍世界，当青春舞步点燃赛场激情，中国青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奥林匹克舞台上生动演绎了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时代交响，实现了大思政课最壮丽的青春实践。
1: 我们相信在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何种风雨，都能以更加坚韧、自信、有爱的姿态来迎接挑战，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作为职业教育的教师，首先要有非常好的一个思想道德啊，立德树人是我们的根本任务。所以我一直是以四有教师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希望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到社会上是能够承担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任的，是能够承担起实体经济作为支撑力量的这样的一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因为一直都在电子商务这个行业当中，然后也看到这个行业的这个变化和发展，那也理解到这个行业对人才需求的一个变化，所以我的目标呢，一直都是希望能够向这个行业去输送非常专业的

0: 人才，同时也希望能够缩短学校和这个岗位之间的距离。
1: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同学们看向我们的时候，那个眼睛里的光，就是那种炙热的光，让我感觉充满力量。作为年轻老师，我们首先是充满干劲、充满热情的，把这些好的教育教学方法和我们的这样的热情融合在一起，然后让我们的课堂充满欢乐，然后让学生自己主动的来学。
2: 我们的团队特色呢，四位老师呢都是青年教师。那么我们其实来参加这个比赛呢，也已经是连续有3年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更爱上了和孩子们一起交流，以及跟学生们一起沟通。这个过程呢，让我觉得就开拓我自己的视野也好，或者说是对我自己的人生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我们是来自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实力优品出海。我们的这个实力优品出海作品呢，是取自于我们的跨境电商 B2C 这一门课程。那么这一门课程呢，是我们专业的跨境方向课程。那么我们的课程是应对的也是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跨境方向专业的学生。那么我们的作品立足于数实融合的理念，数字经济助力实体经济，数字化应用赋能实战化教学，最终推动教学环境公司化，教学项目市场化，教学策略运营化，以及最后教学评价成果化，这样子的一个数实融合的4P实战课堂。
3: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ur class Cross-Border E-commerce Business to Customer. 在上节课程中，我们已经学习了如何利用多维数据来描绘客户画像，以便进一步的了解客户的心理和需求。那么本节课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利用数字工具来个性化的、更精准的为用户提供产品和服务。那么在课前，大家已经通过智慧职教平台学习了数据化选品的工具、方法以及指标体系，并且在数字孪生平台上提交了本组的初步选品方案。那么平台也根据模型测算给到大家一个评分结果，大家想看吗？
4: 想。
3: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大家对自己的分数满意吗？
4: 满意。
3: 好像低于预期，是不是？
4: 是的。
3: 好，大家想知道原因吗？
4: 想。
3: 下面我们就请阿里巴巴高级产品运营经理王经理为大家点评一下你们的初步选品方案。
5: 同学们大家好，有句话叫做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在跨境电商行业也是如此，只有选对了产品才能赢得市场，可见选品的重要性。但在实际选品过程中，我们却往往会陷入一些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单一从产品销售角度去分析，如 GMV 产品的交易指数等数据，却忽略了市场竞争性和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盲目跟风热卖产品，但销售效果却很不理想。第二个误区是单一从产品热搜维度进行分析，只筛选了产品词，却没有很好的利用我们在上一个任务学到的客户画像的内容，去精准挖掘和深度匹配目标群体的需求和特点。第三个误区是仅从买卖双方和平台数据进行分析，却忽略了供应端才是决定产品质量和价格的重要因素。
3: 好，
5: 那么大家继续加油吧。
3: 好，听完王经理的点评，大家是不是觉得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呢？
4: 是的。
3: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基于以上问题来精研店铺选品，优化选品方案。在之前的课程学习和店铺运营中，我们已经完成了粗略的选品。好，下面我们就进入到第一个小组任务环节，

0: 请各个小组进行头脑风暴，完成选品要素分析，在九宫格的中心填入本组初选的产品词，然后在周围填上选择这个产品要考虑的选品要素。那么在这个环节，希望小组成员能够通力合作，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发散性思考，给到一个尽量全面完善的讨论结果，好吗？
1: 好。
0: 好，那大家开始吧。请每个小组把你们的小屏投到我们的主屏幕上来。好，我看所有的小组都已经完成了啊。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刚才呢大家讨论的都非常热烈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讨论结果。我发现有好几个小组都提到了颜色啊 ，color， 还有提到了材质啊 ，material， 以及形状是吧？
2: 啊
0: ，shape。那么我们可以归纳一下，这些选品要素都可以称之为是产品的物理属性，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感官来进行认知的。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到课堂的第二个环节，进行产品物理属性的分析。
3: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亮点其实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就是我们叫做数实融合，运教融通。数实融合的意思就是数字经济助力实体经济，数字化应用赋能实战化教学。那我们的运教融通呢，就是全程实战化教学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0: 我们利用了很多的新兴的技术，比如说 VR， 因为我们不可能到每一个仓库，有这么多的货源，我们不可能到仓库里去选，所以我们充分的利用了 VR 的技术，让学生能够在虽然在课堂，但是他能够像身如其境的去看到这个产品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还把部分的这个货呢是带到了课堂里，让学生能够去通过使用体验去真实的感受这个产品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利用了非常多的这个渠道，比如说我们数据化的包括社交媒体的渠道，还有我们平台自己的这个数据渠道。因为数据化能力是以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我们都说数字素养嘛，所以通过各方面的最后一个综合，让大家能够提升选品能力，因为选品确实是这个我们电商非常核心的一个能力。
3: 我们的实力优品出海，它毕竟叫优品嘛，那必须得是要精挑细选。所以我们在第二个模块当中，我们自己的这个参赛模块当中呢，是提出了一个更加精细化运营的概念。针对之前我所上架的以及我所学习到的，比如说像客户画像，然后还有一些产品的一些对，就是选品特征要素，那根据这些我来更加的缩小我的这个选品的范围，更加精细化的去挑选这些产品，这是我们的这个实力优品出海的这样子的概念。接下来呀，就要进行我们的第一轮仓播了。我们要做什么？刚才第一步已经做完了，为了尝试解决信任担忧，我们要更新仓播方案。你们的 manager 也已经确定了各位的一个角色，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各司其职，开展三分钟仓播了，行动起来吧。
0: 好，
3: 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非常的棒啊，那请各位把你们的这个直播画面同步投到我们的大屏上，计时三分钟开始。好，各位同学 ，Time's up， 各回各位吧。现在大家这个三分钟的录播呢，也已经都上传了。我们先来看看平台的负分，来看看直播的评价。有一些出乎意料，对吧？我听到有同学，我的要求是 unbelievable。 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我发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点啊。什么点呢？我们的厨房派对，哎，又 cue 到了我们的 kitchen party， 还有我们的动力无限小组，我们的 power infinity 小组，这两组啊，他们表现

0: 不太一样，他们是站着走着在仓库里面直播的。其他同学，哎，其他小组你们是不是都还是坐着播的，对吧？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跟王老师呢也刚才也讨论了啊，就是关于厨房派对和这个无限动力无限小组。那么王老师，你有什么建议吗？
1: 其实我们也经过刚才观察啊，发现就是我们这两个小组，我们的厨房派对和动力无限小组，我们的风格还是比较活泼的啊，很有氛围感。那么两个小组在货柜上的这个商品的利用率也相对是比较高的啊，这是做的比较好的地方。结合我们整体的方案呢，我们想请我们的动力无限小组的同学上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注意到在最开始我们上传方案的时候，我们也是打算通过这种坐播的方式进行一个传统的直播，但到实际练习的时候发生了变化。就是你们站起来了，那这个效果也非常的不错，所以呢想听听你们的心声，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改变，好吗？
0: 来，那么有请动力无限小组。
2: 我们一开始也是想采用传统的直播方式，但是由于来到工厂想因地制宜，采用仓播站着播的方式。
3: 是的，我们一开始来到就是观察这个仓库之后，我发现就是边走边播的形式可能会这个仓库更加的契合
0: 啊。也就是说你们小组在其实在最开始对于怎么仓播这点上其实是有分歧的，对吗？
2: 是的
0: 啊。那对于店长来讲啊，也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能够怎么样统合我们整个运营团队的一个就是大家不相同的意见，还好最终结果还不错。
1: 确实这个走动播的效果非常好啊，但是有一点的不足我还是需要指出的，就是呢我们还是显得有一点点手忙脚乱啊。比如说我们的助播在找商品的时候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对吧？这点可能也是需要我们提升和注意的。
0: 哦，好，听到王老师怎么说了吗？
2: 听到了。
0: 好，接下来要着重改进这个。好，来，请坐。好，那刚刚我们王老师也进行总结了，其实咱们的这个主播呢，就是在仓播的时候呀，其实在最开始大家可能都还不太适应，每一个小组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些什么手忙脚乱的情况。王老师针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那解决起来呢也并没有那么困难。首先呢，我们需要在直播之前准备好我们的脚本，其次呢，我们需要安排专人精确地记录我们每件产品的位置啊，然后我们在播的时候呢要注意主播和助播的这样一个协同，我们要协同去拿这样的商品。那么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呢，我们还需要安排助播啊去查找资料，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防止这样情况的出现。大家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1: 好，
0: 好，那既然刚才咱们走着播的两个小组呢已经有同学上来分享了，对吧？那还有三组是坐着播的，对不对？那坐着播的呢我也着重去看了一下，我想请咱们的浴室啊，咱们的浴室小组来上来分享一下，你们为什么在方案的前后都非常坚定的选择我要坐着播呢？来吧，来，也给鼓励嘛。
5: 我们组选择坐着播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是巴萨，它是一个非常不规则的形状，因而我们想在用坐着的情况下将花洒更好呈现给观众。但是我觉得动力无限小组说得很对，既然我们来到了仓库，那么就应该因地制宜，我们也应该走着播让观众看到仓库里面的东西。但其实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呢，我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就是仓库很大，我们没有办法让助播呀那些及时在观众的要求下把产品及时送到我们手里，很难第一时间给观众展示我们的产品。
0: 非常好。王老师你有什么想法？
1: 我还是要插播一点啊，就是我们氛围感的营造是一个主播的必修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主播和助播做好了表情的协同，然后传递出一定良好的氛围感，非常有助于我们对海外客户建立对我们本身产品的这样一种信任。那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店长去关注说我们的组内的分工是不是合适，我们有没有选择好的主播和助播，并且设计他们的协同，让我们达到一个很好氛围感的效果呢？请大家思考。
0: 我们是不是该为王老师鼓鼓掌？好，王老师刚刚说的是不是非常的实际啊？这些就是在企业工作有经验了以后能够传达给大家的一些大家需要改进的点。我刚才也都看到了，大家都已经动笔记了啊，非常的棒，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一个流程当中呢能够更加的精进自己的直播技巧。我们自己的

0: 课程里面的一个教学策略是叫双场双试的教学策略。那么双场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搭建了学场和原场，我们在学场内教学，在原场内工作。那么我们的双试呢，是指孪生式的手段和孵化式的学习。那么孵化式的学习其实也就是在我们的课堂中划分成了 SOP 四步法，从运营的一个就是规划，从运营的一个解构，到运营的实练，以及最终运营的一个调整，在整个过程当中帮助学生实战化学习。
1: 学生能够通过实战化的教学去把自己放到一个真实的工作的情境当中，这种方式其实是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衔接到真实的一个职位当中的。
0: 我们用那个数字孪生技术嘛，搭建了一个可视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面呢，就会汇聚了每一个学生他们自己的一些表现，还有依靠国有资本搭建了一个就是教学型公司，那由他们来为 学生以及为我们的这个课堂提供一定的一些货源啊，以及一些营销的帮助啊，以及对外宣传的一些必要的一些辅助手段。那么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在自己的个真实的这个平台上运营的时候，在毕业之后为他们这些原厂的企业输送非常高素质的这些技术技能人才。
2: 因为我们在设置课程的时候一直都认为说岗位是课程的起点嘛，那我们希望就是不断的通过这个实战型的课程能够缩短这个从学校到岗位的这个距离。但是进入工作岗位其实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技能，还需要一定的这个素养，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把他们综合打造成一个能够非常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并且能够为这个岗位做出更长足的贡献的这样类型的学生。
3: 因为这个汤米当地是一个就是五金的一个集散地，所以正好也借助咱们职业院校的这个电商这个专业，也属于助力当地的这种经济的发展。另外最大的特点我感觉就是课堂的这种真实度更高了，从这个教学设计入手啊，从这分析学情啊，处理教材啊，这个教学方式方法的选用啊，教学活动的设计，包括课堂教学的组织啊，它都是在贯彻这个国家三教改革，那你整个的教学能力也提升了，然后整体的教学水平也提升了，咱们整个的学校的教学质量也自然也提升了。

在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中，韩国一直以来被誉为该项目的梦之队，并于2016年里约热内卢夏季奥运会上完成独拿射箭四金的记录。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射箭比赛中，青岛姑娘张娟娟打破了韩国24年来奥运会女子项目的垄断，创造了历史，实现了中国射箭历史上零的突破。从无缘奥运到零的突破，中国射箭队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本期节目将带你走进中国射箭队，探寻中国奥运射箭项目的崛起之路。

0: 在国际赛场上，中国射箭最大的威胁就是韩国。自1984年参加奥运会射箭比赛以来，中国队总共在女子个人和团体项目上摘夺过四枚银牌，而这四次全都是败倒在韩国人的箭下。韩国队仿佛是压在中国队身上的一座大山，让人难以超越。终于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张娟娟在女子反曲弓个人决赛中战胜韩国选手朴成贤，获得金牌。这就是中国第一枚奥运会射箭金牌，这也开启了中国射箭队在奥运之路上的金牌之路。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08年，一同去见证这一荣耀时刻。
1: 当时提着弓，然后进到那个场地的时候，就真的感觉好像自己进入战场。
2: 射箭项目是韩国很优秀的项目，韩国射箭运动员都很厉害的，而观众席上的观众们也不由得为张娟娟捏一把汗，内心不停地祈祷张娟娟能赢下这场比赛。四分之一决赛，张娟娟106-101的比分击败朱贤珍，半决赛以115-109的比分击败尹玉姬，直到决赛和朴成贤狭路相逢。
1: 我跟朴成贤等于是我们俩是等于是同一时间出道，半年的周期我们俩几乎都是所有的比赛都能碰到。跟别人可能会提心吊胆一下，哎呀，有时候也会想不能输啊或者什么，但是对他来讲，你就会以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就感觉他很强，我只要就是能怎么去更接近他。
2: 8月14日下午的北京，天空下着小雨，现场的中国观众并没有因为下雨提前退场，这似乎给了张娟娟额外的动力。
1: 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啦啦队，都是几乎都是队里的队友给你加油啊。在主场作战，首先压力还是挺大的。
0: 第一组打完，张娟娟落后朴成贤足足三环，在这种四组12支箭决胜制的比赛中，尤其是在奥运会决赛舞台上面，对朴成贤这种级别的对手，三环的分差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是心理素质稍微差一点的人，之后的比赛恐怕难以想象。但张娟娟实在是太稳了，这就不得不归功于他们平时的训练方法。
1: 教练带给我们的一个训练方法就是，我们会半夜，就是凌晨2点钟左右进行一个，也算是一个越野的，就是夜间行军。
2: 凌晨2-3点，在这样一片黑暗的山里行走，光想想就挺害怕。如果是集体行走还好，但偏偏队员们被规定，每个人行进时需要间隔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可能就相当于一个人在山里行走。在那种场景里，可能不知不觉就会联想起那些恐怖电影。
1: 其实也有害怕，包括我们有的教练就趴在旁边的草丛当中吓唬我们。
2: 这种行走方式非常考验一个人的心理以及对环境时差的综合适应能力，不过要是习惯了也是很有帮助的，尤其体现在比赛中。
0: 在接下来的第二组和第三组中，比分被拉平，此时空气中仿佛也蔓延着窒息的气息，之前欢呼雀跃的韩国观众也显得偃旗息鼓，而张娟娟则越打越放松，最后终于以一环的优势获得了冠军，110-109，张娟娟以一环优势逆袭夺冠，夺得中国射箭队。

队首枚奥运金牌，也打破了韩国射箭队自1984年奥运会以来女子个人项目足足24年的冠军垄断神话。我们看到赛后张娟娟笑得像个孩子，能够在比分落后三环的情况下步步为营，追回比分，并且反超成为冠军，这并不是偶然。

0: 铁饼运动员到世界冠军，他都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呢？
1: 1981年，张娟娟出生于山东青岛。年幼的张娟娟很喜欢体育，她在学校也常参加体育活动。在张娟娟读4年级时，她跟着体育老师练习了铁饼，还练得很不错。正是因为她在体育方面成绩很好，所以进入了体校学习。来到体校后，张娟娟也有过迷茫，不知道该选什么项目，也不知道什么项目能发挥出她最大的优势。
2: 从小学的时候，我是扔铁饼专业的投掷教练看我练投掷好像没有什么发展，然后我就把我送到了去体校的射击队。我当时接触的是移动靶，练射箭等于是射箭教练，然后上我们去体校去选材，才把我挑上。
1: 但没想到射箭并不是一件可以速成的事情，每天持弓拉弓的手臂都是酸痛的，有时训练结束后手臂还在颤抖。张娟娟骨子里就有股不服输的劲儿，不管做什么她都要做到最好。在训练时她一定会练到最好的状态才肯离开。正是因为张娟娟的这种精神，1996年，15岁的张娟娟进入了山东省队。省队的训练要比体校还要刻苦，能不能坚持下来全看个人意志。张娟娟从未有过后悔的想法，凭借着一股拼劲儿，她在山东和全国青少年射箭比赛中参加了共10个项目，并获得了其中8个项目的金牌。就在大家认为他将迎来巅峰时，他却遭遇了一次麻烦，患上了黄心病。黄心病是因为运动员常年瞄准箭靶中央的黄心，导致运动员视觉疲劳，潜意识中会拒绝它，所以在射箭时动作会变形，箭会脱离靶心。但这种病症也是可以克制的，可以稍微改变一下注意力集中点。张娟娟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她的射箭还是很不错的。经过多方的努力和治疗，张娟娟最终康复。2001年，20岁的张娟娟因出色的实力进入了国家队。同年，她参加了世锦赛女子团体赛。这是他第一次参赛，站在赛场上的张娟娟心里很激动，但她克制住了自己激动的心，一旦情绪太过激烈，可能还会影响比赛。张娟娟冷静理智地拿起了弓箭，向着面前的靶子射去，直到最后宣布成绩时，张娟娟才稍微放松了些。张娟娟获得了个人冠军，她获胜了。同年9月份的亚洲锦标赛，她又获得了个人冠军。2003年，张娟娟再次参加亚洲锦标赛。这一次，她做足了准备，她有信心和队友们一起夺冠。这次比赛，他和队友创下了单轮全能团体全国纪录。正当他的事业一路高歌之时，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却给了他一个当头棒喝。
2: 其实现在想想，真的挺遗憾的，就好不容易的4年一次机会。
1: 2004年的雅典，23岁的他首次征战奥运会。在女子团体项目中，中国队以一环之差与金牌失之交臂。
2: 其实我们当时团体对阵韩国的时候，还是十环概率少了一些，越想打十越打不上，基本上就在九一圈的在转。银牌来讲，也基本上就是完成了我们的目标。这么近的一个

0: 较量下，然后又比分又相差那么小的一个状态下，就感觉到有点可惜。
1: 仅一分之差与奥运冠军失之交臂，这也为张娟娟四年后的北京奥运会埋下复仇的种子。这之后，张娟娟痛定思痛，决心一定要夺回属于中国的金牌，打败韩国的不败神话。因为这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遗憾，也是历任教练投注在她身上的期望。同样带着遗憾的还有她曾经的教练王国璋，他用另一种形式为奥运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等了一辈子，也盼了一辈子。
2: 非常希望能拿到一块金牌，我都感觉到这个奥运会金牌对我来说有点，就是可想可求不可及的事，就是自己能梦想，但是不一定能拿到手，始终是这样的，不是说是我要去争取就能争取到。
3: 王国璋，山东省射箭队的总教练。从第一次接触射箭到现在已经50年了，他对射箭的执着从未改变过。让自己的队员夺得一枚奥运冠军是他一生的梦想，这个梦王国璋期盼了50年。
2: 我这一生的辉煌是在我60岁以后，我这一生的梦想是在60岁以后。作为射箭这个事儿，感觉到非常的也行，你觉得感觉到它是一种职业也行，但是始终是一种梦想，始终是一种追求，就希望我的在培养运动员这边能培养出比较优秀的运动员来实现我的梦想。这个梦想到底有多大，我自己也没敢想到是奥运会冠军。
3: 作为中国较早的一批射箭运动员，王国璋的奥运梦却差点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中。
2: 1969年我们队就解散了，解放军体院就解散了。我当时是八一实验队在解放体院，我就复员回到青岛，在国美一厂，干钳工了。我自己都不想再干了，都已经不可能再干了。
3: 现实的生活一次次的摧毁他的希望，但是对梦想的热爱让他时刻想念着射箭的日子。
2: 我上夜校，开始学会制图，后来学这个微积分，学的不少。学到一定程度以后呢，我感觉到可以用这个数学来解释射箭，可以用物理来解释射箭，就是射箭这些力学原理、数学原理，一下我脑子开窍了，而且我那个时间写了不少东西。
3: 1973年，因为队友的一句话，他的生活轨迹差点再次改变。
2: 我一个战友在广东当教练，他73年到青岛来比赛，他跟我说的，王国璋，你到广东当教练吧。我说我不去。他为什么不去啊？我说我不爱离开青岛。我说这另外当时也刚结婚，孩子也小，广东也天气太热了，我说其中最主要的不爱离开青岛。这第一次就推辞了。第二次呢，隔了将近4年，我说感觉到还是想着干射箭。
3: 1988年，45岁的王国璋作为男队主教练，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那也是他实现梦想的第一次尝试。
2: 当时败得一塌糊涂，在同年拿了第3名啊，起码这能进个铅靶，我感觉应当没问题，结果10名没进去。很多因素，这里头应当说是最大的因素还是教练的水平不行，应当归到我自己来，这个是。
3: 那届奥运会后，王国璋放弃了在国家队执教，回到青岛。
2: 我到青岛来，所有的从上上下下射箭的都不理解，是在体校当教练，就和业余队当教练。
4: 就基层教练。
2: 啊，基层教练，我甘心情愿。我有困难可多了，困难太多了。山招学校招生，写了个广告，他们又来点，他就是招完了以后就领着。开始的8场就2-3米宽，30米长，还有个岔路在旁边，就是这么带个土岭子上。
3: 就是这支需要贴招生广告的业余队，后来成为了山东省射箭队。张娟娟、于慧、江玲，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培养的队员。

0: 世界纪录的游，拿世界冠军的游，拿世界杯冠军的游。我这几个姑娘和这几个小伙子，全国冠军拿的将近100次，还是100多次，都搞不清楚了。就是这个全国冠军拿的很多次了，就缺一个奥运会冠军。
1: 一枚奥运金牌，不仅仅成为了王国璋的执念，也是中国射箭队的执念。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射箭队收获一枚银牌，这也是中国射箭队在奥运史上第一枚银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女子射箭队在团体项目上获得一枚银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何颖在个人全能项目决赛中不敌韩国选手，屈居亚军。2004年雅典奥运会，这也是中国女子射箭队在团体项目上最接近金牌的一次。他们在决赛以240环比241环，一环之差输给了韩国队，仍是屈居亚军。这一块奥运金牌仿佛一座大山，终于在2008年，他曾经的队员张娟娟跨过去了。
0: 这多少年的辛苦，多少年的努力，终于有了一定的表现形象。这么一个梦想，而且这个梦想不是人人都能实现的，我一下实现了，自己也很感激，也很感动。这种状态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讲清楚。我的现在人生是非常精彩的，就是因为有了奥运会的冠军，所以使我的精彩的人生有了光彩。
2: 在奥运的征程中，这枚金牌可谓是来之不易，我们用了几代人几十年的时间才赶超了世界的脚步。但其实说起射箭项目，在中国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君子六艺想必大家都听过，中国传统箭术便是君子六艺之一。传统箭术是指君子六艺的射。礼记射艺，射者人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愿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由此可见，箭术在我国的古代拥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1: 射箭运动起源于远古，那时弓箭已是人类狩猎和战争的一种工具，也曾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产生活工具。世界上各个民族均有此项活动。远古的人们看到乌鸦斜在枯枝上，把树枝深深地压弯，当乌鸦飞起时，压弯的树枝猛地弹起，打得乌鸦乱叫。人们由此发明了弓，取名为倭后之弓。根据大量的出土文物证实，弓箭的发明可上溯到15000年前至7000年前的中石器时代。弓箭的发明是生产工具的重大进步，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最早期的弓箭十分简陋，一根树枝或竹子弄弯后就制成了半月形的弓。到了殷商时期，人们又制成了反曲弓，使弓体中央部分凹进去，可增大发射威力。春秋战国时期，弓箭成为兵家猎户手中的重要武器。到了唐代，曾以步射骑射作为武举考试的科目。射箭是蒙古族最古老的娱乐体育活动之一。古代蒙古人远行时，家人或朋友常以弓箭相赠。传说少年铁木真离开家时，家人就送给他一张弓、两支箭，作为途中娱乐和防身之用。随着火药的发明及火药武器的广泛使用，射箭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项体育活动。现代射箭运动最早起源于英国1900年第二届奥运会上， 射箭。

0: 作为正式的比赛项目，那时只有男子参加射箭。1904年第三届奥运会才开始增设了女子射箭比赛，但是从1920年第七届奥运会起，射箭比赛曾一度被取消。52年后，在1972年第二十届奥运会上，射箭比赛才被重新列为正式比赛项目。搭箭、站定、拉开弓弦，再盯紧靶心、瞄准、射箭，在毫厘之间争夺冠军，在荆棘之中开辟道路。自2008年奥运夺冠之后，中国队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2011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反曲弓团体决赛中，刘昭武、任靖科和常亮战胜日本射箭队，获得金牌。2012年伦敦奥运会，戴晓翔获得男子反曲弓个人铜牌。2014年南京青奥会，北京选手李佳曼获得女子反曲弓混合团体和女子个人两枚金牌。2014年仁川亚运会，雍志伟在个人决赛中获得亚军。2014年仁川亚运会，中国男子射箭取得重大突破，获得2014年仁川亚运会射箭男子团体冠军。这是中国男子射箭队获得的首枚亚运会金牌，打破了韩国队对该项目冠军32年的垄断。
1: 张娟娟曾说，不是我选择了射箭，是射箭选择了我。射箭团体赛是每次奥运会的固定项目之一，未来随着技术和培训的进步，我们也将期待更多的年轻选手加入到射箭领域，并争取更多的荣誉。这是中国几代射箭运动员的至高荣耀，也是他的教练王国璋的毕生梦想。从1969年的梦断，到2008年的奥运夺冠，他用39年的青春，赢得了来自世界的喝彩，也终于将中国的箭术推上了奥运冠军的讲台。几代人的努力共同谱写了一个奇迹。
2: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

诵蘑菇开枝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蘑菇开枝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网，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2: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3: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

0: 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程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3: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

0: 啊，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他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是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就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

0: 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金南园、金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1: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2: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3: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4: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3: 您讲了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

0: 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1: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地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0: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0: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

0: 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1: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与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0: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0: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0: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8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8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的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6: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

0: 就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

0: 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供，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T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 然后来进行改进。

0: 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0: 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7: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越

0: 10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6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7: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100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你好，终于见面了。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8: 会经常看，
7: 会经常看啊。
8: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我会特别关照的
7: 苗子选手。
8: 对。
0: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9: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退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
7: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9: 当时的上海队。

0: 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1: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鉴，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0: 那么当时在19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1: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0: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2: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0: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2: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校哈。
0: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1: 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杨派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0: 杨派实验是从1998年的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正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1: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4: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2: 两手抓哈。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4: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平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2: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4: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

0: 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1: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2: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市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何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1: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3: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4: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3: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4: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3: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1: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3: 比如说，我们赵志豪，他是属于到曹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2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1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5: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

0: 很大的帮助。当然，曹彬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2: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核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3: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4: 4个小时。
3: 4个小时？
4: 对。
3: 会不会担心4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4: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3: 耐力呀、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4: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5: 跨！
2: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6: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2: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1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7: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8: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7: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2: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0: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2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经济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1: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2: 到曹平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当时有一句话叫学习不用功就让你上七中啊，说明当时七中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是很不好的。但是现在是又变了说法了啊，只有学习努力才有机会上七中，上了七中就是人生成功。
1: 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手读书然后一手健身，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发放一些福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
0: 这样的话一少吃药少得病少上医院，其实我也很自私，没事请假了就在学校待着多好啊。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近几年在河北有一所学校呢，他们在国家级省级赛事当中屡获佳绩，同时他们的特色办学故事也被多家国家级媒体陆续的报道，它就是保定市第七中学。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经验和故事。让我们欢迎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校长吕金启，欢迎吕校。另外一位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您。我特别想知道啊，两位老师在这个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吕校先来说一说吧。
0: 哦，我的时间比较长一点。06年2月份，到了学校任校长，
2: 马上20年了。
0: 对，
2: 那白校您呢？
3: 我是2015年的时候来到保定七中，
2: 所以也马上10年的时间了。
3: 对对对对，
2: 很多人形容学校可能会用沃土，因为这是一方乐园，孩子们也好，或者说其实我们的老师们也好，都能够在这里得到成长。那很多人都知道学校近几年来的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学校的这个办学特色是什么？
0: 其实保定七中呢，作为一个普通中学，是还是很有特色的。它是公办，区属公办，那个河北省重点高中也有初中，现在通俗的说法叫完中啊。办学这么多年，形成这个特色，我认为啊，主要是从校训上

0: 第二，体育可以发展，体育还有你统招可以发展，单招也可以发展，都是教育部的试卷和国家体育总局出的试卷。然后艺术类的发展，第四个是国际课程。所以这四驾马车让学生们可以选择的课程来达到升学生涯规划两条路线。
1: 嗯，
0: 因为是师范型高中，高中的上高中的目的那肯定是上大学，上本科，上名牌，所以升学的通道的规划，这是学校必须给孩子们搭建好，然后再构建方法，什么教学方法、学习方法的架构。所以这个通道上，纯文化通道上就主要是凭纯文化加科技，哎，这个方面来成才，来升学。第二是体育，体育有四项的，通过四个项目的高考，专业高考，这是一项。其他的呢，就可以参加体育通过通级，比如二级、一级健将，这个呢可以升本科，上名牌。啊，艺术类的门类更多了，包括器乐、声乐，是吧？这个民族舞啊，包括运动舞蹈等等等等，这些，光体育是38项，艺术20多项，所以在保定其中有54个专业供孩子们来选拔。
1: 嗯，
0: 啊，最后一个就是想走出国留学的，或者是在国内考上大学不太乐意上的，要选择国际课程。
1: 嗯，那其实这些年来学校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尝试体教融合，您能为我们说说我们的这个实践成果吗？
0: 学校的发展是感谢体育，体育以体育为切入点，是保定其中呢从一个薄弱的学校，很薄弱的学校，也迅速的成为一个保定市重点，还有一个河北省师范型高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虽然的路比较坎坷，但是体育这个切入点是抓的及时。当时有一句话叫学习不用功就让你上其中啊，说明当时其中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是很不好的。但是现在是又变了说法了啊，只有学习努力才有机会上其中，上了其中就是人生成功。这个学校层面获得的荣誉确实也不少，有先后获得了国家级体育传统学校，国家级体育先进单位，还有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全国举重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后来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给的模范职工之家等等，河北省的荣誉还有一大批，市级的荣誉也不少。
1: 嗯，自从旅校到了我们七中之后呢，我感觉一直在走一个特色发展之路，尤其是在坚守一体发展的一个主阵地。嗯，那么我们通过省对校办的方式，还有市对校办的方式呢，我们学校的比如说健美操，然后技巧、游泳这些专业呢，都成为河北省指定的一些代表队。嗯，比如说在刚刚结束的我们参加的河北省京津冀的一个户外的青少年比赛中，我们代表河北省高中组取得了冠军和亚军。还有今年的10月份就刚刚结束的，然后河北省的就是体育舞蹈大赛中，我们也斩获了14枚金牌。比如说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中，我们学校的廖九丽同学他被成功的入选了国家队，而且在亚运会中取得了金牌。还有我们刚刚毕业的是去年加入了就是华东师范大学，他今年是刚刚在世界健美操比赛中取得冠军。还有是贾慕涵同学，她是女子太极拳取得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还有游泳方面的，我们第一届的全国青运会，就是青少年运动会中，她也获得了一等奖。嗯，就是我们除了在专业的个人冠军之外呢，在集体方面呢，我们有很大的一些成果和收获。比如说在赛艇方面，我们是今年参加的全国的赛艇比赛中取得了5枚金牌。我觉得学校不仅让学生呢在获得金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升学的路径，也就是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那么在这个以往的浙江大学、北京体育大学、首体、上海体育大学，然后中南大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优秀生源地，那么我觉得他们

0: 是双赢。
1: 的确是。刚刚其实白校长也提到了，说是吕校长来到学校之后开始走这样一条的体育特色之路，所以我特别想问一问吕校当时是怎么想到的。
2: 当了校长以后吧，面对社会的这种不认可，领导这种焦虑和好多家长学生一种期盼，包括老师们的一些热望，作为校长必须认真的思考，加上我过去的经历，我是在县里当招班主任，后来调到市里当督学，招班主任的角色就是送出学生去，哎，所以这两个角色思考高中该如何来发展，该如何来崛起。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平春文化是平不过市区的核心区的四所学校，是吧？一二三中百国语，这是市直学校，因为还有初中有下放到进修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走出困境，把薄弱变成强势，那肯定要有个切入点。正是认真研究了国家的这考试政策和高校的招生专业招生政策，我突然发现，原来体育是那么多的专业可以考进大学去。原来分啊很低的，200多分300多分，所以200-300分上名牌，当时我都打出一个口号来。其实打出口号来以后，当时虽然是保定市核心区，但是好多市民的观念、家长的观念，甚至学生自己的观念还很滞后，对学习体育考大学这条路有好多的担忧，并且还有好多的这个忧郁，所以当时很难。但是呢，就是培养学生升学率的突破，又拿金牌又上名牌，它有更大的说服力。升学率是说服力的嘛，啊，一手拓展开了嘛。
1: 是，当然这是得益于您之前一直在做这个招生工作，另外就是还有非常敏锐的眼光。但当时应该像这样走体育特色的学校应该并不多吧，或者说是没有吧。
2: 保定市我是第一家，后来觉得河北省也是第一家，到目前为止学习的包括衡中啊，哎，等等的这些名校都学了其中的经验。
1: 是，所以说作为当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应该也有反对的声音吧。
2: 有这个，有的是怎么说呢，社会上的质疑，包括一些领导的观念，说这老吕啊到了其中这是瞎胡闹啊，玩红花热闹，因为体育吧，体育要动起来啊，动起来要火起来，所以好多人觉得这是红花热闹。做一个普通高中就应该走独木桥品春文化，其实我考虑的是千军万马走千条万条路，是吧？条条道路通罗马，升学的路上什么人才都有，什么专业的都会有的时候，这一代人是培养各个方面的人才，从国家战略上也需要体育艺术人才啊，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方面，站在国家的角度，站在家长的角度，站在学生的角度，我要考大学，我要拿金牌，这么一来心地很淡定，无论谁这么说有坚强的定力。
1: 当时面临着那么多的挑战，那么多的质疑，我们怎么样去开这个头？
2: 万事开头难，怎么都把这个体育搞起来，一个是引进项目，一个是引进教练员，再一个培养我们体育老师，向教练员来转化，因为高水平运动队必须得有高水平的专业教练，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现在这个全国体校也非常热望着和普通中学小学来发生关联，所以当时我跟保定市的体育局长、体校的校长就主动的联系，哎，咱们共建一些项目，共建一些运动队，所以先后搞的举重、体操，哎，后来的武术、大球，对吧？这个三大球，后来又引入到这个网球、羽毛球，甚至后来的橄榄球等等等等，每年增加3-4个，到目前为止增加了38个。
1: 所以当时您决定走这样一条特色发展之路之后，到真正大家能够看到起色、看到改变是什么时候？
2: 其实看到起色很快。我2006年2月份当校长，那会儿开始谋划，真正起步是2007年，2007年起步。俱乐部2008年、2007、2008一起步一组队，就能拿保定市的冠军，拿河北省的冠军。又能拿像健美操技巧类的，哎，第二年都拿全国的冠军，冠军一拿，领导都看到了，哎，家长也都开心了嘛，因为孩子开心，又看到了同乐级，就看到升学的希望，

0: 所以07年起步，08年发展，09年就成果，最后毕业生了嘛，夸夸夸，原来的升学的本科率是保证其中是个别数啊，三四个人，没有超过10个的，但是09年就不是了，09年一下子突破了100名大关，一看对吧，再一扩大，他都超越了保定市所谓的重点名校，所以一年一大步，三年大变样。
1: 在4年多的时间里就拿下了省重点。
0: 说实话，那会儿呢，我给他们其中的老师们画的大饼啊，或者10年拿重点。其实我内心里有股劲儿，不能等到10年啊，争取5年6年，因为3年一轮嘛，6年拿下来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正是因为发力也猛，找的切入点也好，把体育作为切入点，实验发达起来，然后把艺术引入进来，也迅速的起来。升学率迅速的由100、200甚至突破300，所以省教育厅、市教育局也高度关注，在领导们的关注关爱下，加上我的主动也请示汇报，所以4年半就顺利的通过省教育厅的省级示范高中的评估。
1: 可以说您是这个体教融合的先行者，应该说真的是第一波吃螃蟹的人。为什么我们总说要打通人才成长之路，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贯通式培养。那么从小学开始，可能一直到他甚至上大学，甚至是再往高的深造之路，我们都需要有专业的人能够辅助他们。那当然基层也就是我们的小学，可能就存在师资不足的问题了。有天赋的孩子，可是没有足够能够教他的老师，该怎么办？
0: 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特别是高水平这个后备人才的培养，必须得有专业的教练员来承担。换句话说，3个办法能解决：一，体育老师的再培训、再提升、再转换，有体育教师像高水平教练员来培养，这就是体育部门还有教育部门联合发证、联合培训。现在从总局到教育部学体联也在做这个工作，这几天包括我在学体联任职，也正在谋划着，比如说网球、皮克球，马上在成都搞一些培训啊等等，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那就是冠军级校园，冠军、全国冠军、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把这个冠军往往是退役后有团队，这些进校园啊。第三个是高水平的、高质量的俱乐部引入过来。这三个办法肯定能解决。
1: 我感觉和您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您反复的在提体育的时候，眼睛里总会出现一道光，感觉您一定是个很热爱体育的人，对不对？
0: 因为农村长大，我老家是太行山深处的抚平县，那会儿农村的孩子那都是跑着玩、爬山，这都很正常。然后上了初中也喜欢中长跑，到保定上学以后也是长跑万米嘛啊，所以体育锻炼一直在坚持。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调到保定以后啊，游泳啊、羽毛球啊这些比较时尚的就开始学习。到后来一发现北京的好多朋友都玩网球，于是我转岗，现在学网球。所以体育给人的不光是健康的体魄，更是让你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也发生重大的改变。
1: 我们看到您有很多的这个头衔，五一奖章获得者，当然还包括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工作者，然后包括中国学生网球健美操等联合会的副主席，包括保定冠军博物馆及保定体育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好多都和体育相关，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些经历吧。
0: 好，说实话，个人荣誉可是这是给学校的荣誉，只不过是我个人代表学校而获得了而已。说实话，这个是跟体育是密切分不开的。体育成就了从不热校到名校的发展。我呢也从一个普通的校长也成长为这个到现在河北省的名校长，也是全国的名校长。我认为啊，作为校长你必须也得有3个色的定位。一，校长的本色、校长的角色、校长的特色。所以这3个色本色就是什么呀，我理解的是校长的本色。永远不要忘记你曾经是学生，拿着学生的心态来看待学生、来看待老师的时候，你状态都变，状态一变，你的动态也都变了。角色呢，反正我把我自个儿定位在学校里说，我是大家长。大家长不能搞家长制，大家长是我自个儿把这个是个牧羊犬，看着全校的孩子们、老师们在茁壮的、快乐的茁壮成长就开心。你必须是守护神，守护神一个是给学校争取政策，二给学校争。

0: 争取发展的资金。第三，拓展学校老师成长的路径，还有学生成长的路径。这个时候的时候，属于各种荣誉随之也都来了。
1: 是的，其实我相信这些荣誉就是对您之前所有工作的一种真正的赞赏和肯定哈。另外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些年来您尝试了很多种新的发展的方法，融合性、创新性，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些不同的方法？包括您是怎么来实践的？
0: 谢谢。时代的变化，这个学生的成才的路径也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的人才。这个时候作为校长必须得有增强你的敏锐的学习力、观察力还有思考力，最终是落实到学校带领学校发展这种发展力上。所以这几年又增加了这个五大成长路径，是吧？有纯文化的，叫文化教育发展，有体育教育发展，有艺术教育发展，还有军事教育发展。
1: 哇，果然是大家长，感觉您真是操碎了心，他们的每一条路径您都要想通想明白，并且要能够让它真正的落地好，这太不容易了。刚刚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到说您是一个特别热爱体育的人，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把就自己热爱体育的这份热情传递给身边的老师们，像白校。
2: 我觉得就是一个校长他的风格呢，肯定会影响到整个学校他的氛围，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手读书，然后一手健身。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发放一些福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在我们每一个办公室都安装了单双杠联合器，就是让我们在工作之余都让我们去健身，就是让我们把健身真正的融入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就这一点呢，是深受我们校长的影响和带动。而且我觉得就是把这个风格呢成为了我们学校的一种就是主打色，就是体现在一进我们学校校园里面，在我们的体育馆上镌刻着这样的一个字体，就写着说是运动改变我们的灵魂，然后激发灵感，健康第一，运动启迪心灵，治愈一切，运动精致生活，青春永恒，就成为了我们全校市中一种共勉的一种精神和共识。
1: 这句话是吕校长想的吗？
0: 晚上转校园也没什么事儿了，就说哟，这需要个空，填上它，填什么呀？就是运动改变大脑，运动改变心智，运动治愈一切，运动产生灵感，运动是能量之源等等这些，给老师然后给老师们的分享，并且要求我的副校长们，包括这书记、中层干部带头健身，每人必须参加一个社团，并且让工会还制定健身的标准，男士的俯卧撑啊，这个拔杠啊，女士的那个瑜伽动作，这些都有具体的数字来支撑。刚才说的发福利，你不合格的，这是 A 福利，合格呢再加一个加 B， 是这样，所以采用各种办法来激励，来老师们，这个健动起来，健身起来。这样的话，一少吃药，少得病，少上医院。其实我也很自私，没人请假了，这是在学校待着多好啊！
1: 所以校长平时自己也会运动，
0: 每天都运动，
1: 每天都运动。一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0: 这个我的运动啊，是我给自个儿形成一个自个儿独特的办法。能立着不坐着，能动着不立着，包括给老师谈话，给干部们谈话，包括我们开会。每周一中层以上某种校务会是在校门口迎接师生入校，然后呢所有的干部立着开会。立着开会有两个好处。一，这个时间不会压堂，一般的都是40分钟，所有的会40分钟必须搞定一节课。我本人呢一般的时候，因为是中南高中嘛，学习压力也很紧张。一般的六点就到了学校嘛，到了学校先看半个小时书。然后上体育馆运动或者操场跑圈，反正每天早上必须有成大汗，出汗出透，然后回来在校园内拉伸或者在体育馆拉伸。看我这个年龄保持这个状态和运动出汗和拉伸很有关系。然后呢一般的下午放了学，跟网友们打网球，再嗨上三盘四盘，不是体能很好就打五拍没问题。所以每天的运动，一能量满满，二精气神儿精力非常充沛。
1: 体育带给

0: 名校，我个人呢也是从一个小小的一个普通校长，也成长为全国的名校长。说实话，在其中是创设了，可以开创了省队校办、市队校办这个先例。然后一年四季都有冠军，这个冠军、省冠军、全国冠军，甚至亚洲冠军、世界冠军，它发生的时候，必定会振奋全校师生这种精气神儿，也引起市领导、区领导、省领导的高度重视，甚至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相关领导的重视。所以这几年，这个相关的一些荣誉啊，学校层面呢，包括我个人层面呢，都陆续的拿的都不好意思啊，很多很多，并且在持续的在拿着啊。但是这同时又激励着我们，必须保住一年四季，继续拿冠军、拿金牌，为河北争光，为国家争光。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从保定十七中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体教融合这条路的确是可以走出让人振奋人心的成绩的。我们也期待保定十七中的经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那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注意看。
1: 正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2: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13: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12: 对，
13: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2: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啊，2025年呢占6.16%，啊，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啊，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
1: 嗯，
2: 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啊，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
1: 嗯，
2: 啊，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啊，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啊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
1: 啊，
2: 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啊，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啊。
1: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3: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3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啊，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3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两百 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嗯。

0: 但是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1: 对，
0: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3: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级的人才。
4: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5: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2: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0: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郑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6: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0: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7: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

0: 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
1: 嗯，
0: 那么结合我们省啊“十五五”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韩区建筑保温体系、
1: 嗯，
0: 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十五”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呢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地联动起来？
2: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啊，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
1: 嗯，
2: 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那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地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3: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4: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

0: 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1: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0: 嗯，
1: 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
0: 嗯，
1: 啊，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
0: 嗯，
1: 啊，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学会的副主任单位啊，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
0: 嗯，
1: 啊，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植啊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啊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2: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0: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3: 是，
0: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3: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
0: 嗯，
3: 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
0: 嗯，
3: 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0: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4: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

0: 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2: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啊，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啊，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功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啊，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啊，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3: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4: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30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既是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火种，也是绿色技术革新的推广先锋，更以躬身力行的姿态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主角。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团队负责人和团队简介。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

0: 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1: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0: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执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2: 育心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新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0: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5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3: 我们将教材、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0: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三级四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4: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2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0: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5: 品质性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基隆栽培的苗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体现了我们的老练，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也有保证。

0: 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要帮我们的支持。
1: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的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2: 实训基地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两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两大园区，构建了四为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和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3: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和草莓园、新和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10余家。
4: 我是22届毕业生吴宗平，在校学习期间，新和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并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2: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职教人的新篇章。
5: 在山东日照，有这样一支扎根职业教育一线的教师队伍，他们用专业实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工匠之心培育技能人才。让我们走进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实训室里，国家级教学名师团队负责人刘丹赤正在指导学生实训。身兼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的他，是团队的核心引领者。
6: 我们团队有20人，既有校内专任教师，也有来自食品企业检测机构的行业专家。我们团队以立德树人、匠心检测、创新服务为宗旨，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建设模式，让我们的教学从知识灌输转向能力塑造。

0: 确保学生毕业就能胜任岗位。
1: 团队里有人扎根教学一线30载，有人带着学生攻克企业技术难题，还有人老带新培育青年教师，传承站好讲台服务产业的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的深刻内涵。
2: 这些年我们一直围绕着海洋食品做文章，一边在实验室做科研，一边带着技术走进企业。当前国家正大力推动海洋强国建设，日照的海洋食品产业也越来越有活力。我们希望带着学生继续深耕这个领域，让学生明白做海洋食品开发和检验，一头连着渔民的钱袋子，一头连着老百姓的菜篮子，要有这份扎根产业服务地方的责任感。
1: 站在海洋强省建设的新起点，团队又有了新目标，依托水产养殖技术国家高水平专业群，深化服务企业、企业获益、企业反哺的成果转化模式，把海洋食品检测新技术融入课程，培养更多懂海洋、会检验的专业人才。双师聚力深耕技，协同育人护食安。这支团队正以行动诠释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为食品安全与职业教育贡献日照力量。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干杯！
8: 喂妈，
9: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9: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9: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9: 别把手机的，谢谢。
10: 来，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1: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9: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8: 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这次不走了，妈，
9: 不走了哈，
8: 妈，哎，
16: 走，
8: 妈，哎，快，妈，
16: 慢点啊，
8: 喂，
16: 哎呀，弄死你，你走得了啊？
17: 妈妈，
18: 你爸来了。
19: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快来看，这比我画的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健忘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1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鲵，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

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

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在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中，韩国一直以来被誉为该项目的梦之队，并于2016年里约热内卢夏季奥运会上完成独拿射箭四金的纪录。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射箭比赛中，青岛姑娘张娟娟打破了韩国24年来奥运会女子项目的垄断，创造了历史，实现了中国射箭历史上零的突破。从无缘奥运到零的突破，中国射箭队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本期节目将带你走进中国射箭队，探寻中国奥运射箭项目的崛起之路。

0: 在国际赛场上，中国射箭最大的威胁就是韩国。自1984年参加奥运会射箭比赛以来，中国队总共在女子个人和团体项目上摘夺过四枚银牌，而这四次全都是拜倒在韩国人的箭下。韩国队仿佛是压在中国队身上的一座大山，让人难以超越。终于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张娟娟在女子反曲弓个人决赛中战胜韩国选手朴成贤，获得金牌。这就是中国第一枚奥运会射箭金牌，这也开启了中国射箭队在奥运之路上的金牌之路。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08年，一同去见证这一荣耀时刻。
1: 当时提着弓，然后进到那个场地的时候，就真的感觉好像自己进入战场。
2: 射箭项目是韩国很优秀的项目，韩国射箭运动员都很厉害的，而观众席上的观众们也不由得为张娟娟捏一把汗，内心不停地祈祷张娟娟能赢下这场比赛。四分之一决赛，张娟娟106-101的比分击败朱贤珍。半决赛以115-109的比分击败尹玉姬。直到决赛和朴成贤狭路相逢。
1: 我跟朴成贤等于是我们俩是等于是同一时间出道，半年的周期我们俩几乎都是所有的比赛都能碰到。跟别人可能会提心吊胆一下，哎呀，有时候也会想不能输啊或者什么，但是对他来讲，你就会以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就感觉他很强，我只要就是能怎么去更接近他。
2: 8月14日下午的北京，天空下着小雨。

0: 的中国观众并没有因为下雨提前退场，这似乎给了张娟娟额外的动力。
1: 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啦啦队，都是几乎都是队里的队友给你加油啊。在主场作战，首先压力还是挺大的。
2: 第一组打完，张娟娟落后朴成贤足足三环，在这种四组十二支箭决胜制的比赛中，尤其是在奥运会决赛舞台上面，对朴成贤这种级别的对手，三环的分差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是心理素质稍微差一点的人，之后的比赛恐怕难以想象。但张娟娟实在是太稳了，这就不得不归功于他们平时的训练方法。
1: 教练带给我们的一个训练方法就是，我们会半夜，就是凌晨2点钟左右进行一个，也算是一个越野的，就是夜间行军。
0: 凌晨2-3点，在这样一片黑暗的山里行走，光想想就挺害怕。如果是集体行走还好，但偏偏队员们被规定，每个人行进时需要间隔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可能就相当于一个人在山里行走。在那种场景里，可能不知不觉就会联想起那些恐怖电影。
1: 其实也有害怕，包括我们有的教练就趴在旁边的草丛当中吓我们。
0: 这种行走方式非常考验一个人的心理以及对环境时差的综合适应能力，不过要是习惯了也是很有帮助的，尤其体现在比赛中。
2: 在接下来的第二组和第三组中，比分被拉平，此时空气中仿佛也蔓延着窒息的气息，之前欢呼雀跃的韩国观众也显得偃旗息鼓，而张娟娟则越打越放松，最后终于以一环的优势获得了冠军，110-109，张娟娟以一环优势逆袭夺冠，夺得中国射箭队首枚奥运金牌，也打破了韩国射箭队自1984年奥运会以来女子个人项目足足24年的冠军垄断神话。我们看到赛后张娟娟笑得像个孩子，能够在比分落后三环的情况下步步为营，追回比分并且反超成为冠军，这并不是偶然。这一荣耀时刻他等了16年，从一个看不到未来的铁饼运动员到世界冠军，他都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呢？
0: 1981年，张娟娟出生于山东青岛。年幼的张娟娟很喜欢体育，她在学校也常参加体育活动。在张娟娟读4年级时，她跟着体育老师练习了铁饼，还练得很不错。正是因为她在体育方面成绩很好，所以进入了体校学习。来到体校后，张娟娟也有过迷茫，不知道该选什么项目，也不知道什么项目能发挥出她最大的优势。
1: 从小学的时候，我是扔铁饼，专业的投掷教练看我练投掷好像没有什么发展，然后我就把我送到了去体校的射击队。我当时接触的是移动靶，练射箭等于是射箭教练，然后上我们去体校去选材，才把我挑上。
0: 但没想到射箭并不是一件可以速成的事情，每天持弓拉弓的手臂都是酸痛的，有时训练结束后手臂还在颤抖。张娟娟骨子里就有股不服输的劲儿，不管做什么她都要做到最好。在训练时她一定会练到最好的状态才肯离开。正是因为张娟娟的这种精神，1996年，15岁的张娟娟进入了山东省队。省队的训练要比体校还要刻苦，能不能坚持下来全看个人意志。张娟娟从未有过后悔的想法。

0: 凭借着一股拼劲儿，他在山东和全国青少年射箭比赛中参加了共10个项目，并获得了其中8个项目的金牌。就在大家认为他将迎来巅峰时，他却遭遇了一次麻烦，患上了黄心病。黄心病是因为运动员常年瞄准箭靶中央的黄心，导致运动员视觉疲劳，潜意识中会拒绝它，所以在射箭时动作会变形，箭会脱离靶心。但这种病症也是可以克制的，可以稍微改变一下注意力集中点。张娟娟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她的射箭还是很不错的。经过多方的努力和治疗，张娟娟最终康复。2001年，20岁的张娟娟因出色的实力进入了国家队。同年，她参加了世锦赛女子团体赛，这是她第一次参赛。站在赛场上的张娟娟心里很激动，但她克制住了自己激动的心。一旦情绪太过激烈，可能还会影响比赛。张娟娟冷静理智地拿起了弓箭，向着面前的靶子射去。直到最后宣布成绩时，张娟娟才稍微放松了些。张娟娟获得了个人冠军，她获胜了。同年9月份的亚洲锦标赛，她又获得了个人冠军。2003年，张娟娟再次参加亚洲锦标赛。这一次，他做足了准备，他有信心和队友们一起夺冠。这次比赛，他和队友创下了单轮全能团体全国纪录。正当他的事业一路高歌之时，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却给了他一个当头棒喝。
1: 其实现在想想，真的挺遗憾的，就好不容易的4年一次机会。
0: 2004年的雅典，23岁的她首次征战奥运会，在女子团体项目中，中国队以一环之差与金牌失之交臂。
1: 其实我们当时团体对阵韩国的时候，还是十环概率少了一些，越想打十越打不上，基本上就在九一圈的在转。银牌来讲，也基本上就是。完成我们的目标，这么近的一个，就是较量下，然后又比分又相差那么小的一个状态下，就感觉到有点可惜。
2: 仅一分之差与奥运冠军失之交臂，这也为张娟娟4年后的北京奥运会埋下复仇的种子。这之后，张娟娟痛定思痛，决心一定要夺回属于中国的金牌。打败韩国的不败神话，因为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遗憾，也是历任教练投注在他身上的期望。同样带着遗憾的还有他曾经的教练王国璋，他用另一种形式为奥运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等了一辈子，也盼了一辈子。
3: 非常希望能拿到一块金牌，我都感觉到这个奥运会金牌对我来说有点就是可想可求不可及的事，就是自己能梦想但是不一定能拿到手，始终是这样的，不是说是我要去争取就能争取到。
0: 王国璋，山东省射箭队的总教练，从第一次接触射箭到现在已经50年了，他对射箭的执着从未改变过，让自己的队员夺得一枚奥运冠军是他一生的梦想，这个梦王国璋期盼了50年。
3: 我这一生的辉煌是在我60岁以后，我这一生的梦想是在60岁以后。作为射箭这个事儿，感觉到非常也行，你觉得感觉到它是一种职业也行，但是始终是一种梦想，始终是一种追求，就希望我的在培养运动员这边能培养出比较优秀的运动员来实现我的梦想。这个梦想到底有多大，我自己也没敢想到是奥运会冠军。

0: 作为中国较早的一批射箭运动员，王国璋的奥运梦却差点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中。
1: 1969年我们队就解散了，解放军体院就解散了。我当时是83队在解放体院，我就复员回到成都，在国民一厂干钳工了。我自己都不想干了，都已经不可能再干了。
0: 现实的生活一次次地摧毁他的希望，但是对梦想的热爱让他时刻想念着射箭的日子。
1: 我上夜校，开始学会制图，后来学这个微积分，学了不少。学到一定程度以后呢，我感觉到可以用这个数学来解释射箭，可以用物理来解释射箭，就是射箭这些力学原理、数学原理，一下我脑子开窍了。而且我那个时间写了不少东西。
0: 1973年，因为队友的一句话，他的生活轨迹差点再次改变。
1: 我一个战友在广东当教练，他73年到成都来比赛，他跟我说的，王国璋，你到广东当教练吧。我说我不去。他为什么不去啊？我说我不爱离开成都。我说这另外当时也刚结婚，孩子也小，广东也天气太热了。我说其中最主要的不爱离开成都，这第一次就推辞了。第二次呢，隔了将近10年，我说感觉到还是想着干射箭。
0: 1988年，45岁的王国璋作为男队主教练，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那也是他实现梦想的第一次尝试。
1: 当时败得一塌糊涂，在同年拿了第3名啊，起码这能整个称霸。我感觉应当没问题，就我前10名就进去。很多因素在这个应当说是最大的因素，还是教练的水平不行，应当归到我自己来。这个是
0: 那届奥运会后，王国璋放弃了在国家队执教，回到青岛。
1: 我到成都来，所有的从上上下下射箭的都不理解，是在体校当教练，就和业余队当教练，
2: 就基层
1: 基层教练，我甘心情愿。我有困难可多了，困难太多了。山招学校招生，写了个广告，他们又来点，他就是招完了以后就领着，开始的靶场就2-3米宽，30米长，还有个岔路在旁边，就是这么带个土岭子上。
0: 就是这支需要贴招生广告的业余队，后来成为了山东省射箭队。张娟娟、于慧、江玲，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培养的队员。
1: 包括世界纪录的有，拿世界冠军的有，拿世界杯冠军的也有。我这几个姑娘和这几个小伙子，全国冠军拿的将近100次，还是100多次，都搞不清楚了。就是这个全国冠军拿的很多次了。就缺一个奥运会冠军。
0: 一枚奥运金牌不仅仅成为了王国璋的执念，也是中国射箭队的执念。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射箭队收获一枚银牌，这也是中国射箭队在奥运史上第一枚银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女子射箭队在团体项目上获得一枚银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何颖在个人全能项目决赛中不敌韩国选手，屈居亚军。2004年雅典奥运会，这也是中国女子射箭队在团体项目上最接近金牌的一次。他们在决赛以240环比241环，一环之差输给了韩国队，仍是屈居亚军。这一块奥运金牌仿佛一座大山，终于在2008年，他曾经的队员张娟娟跨过去了。
1: 我一生的梦想就叫你接一件事情，你王国璋在多少年的辛苦，多少年的努力，终于有了一定的表现形式。而且这个梦想不是人人都能实现的，我一下实现了，自己也很感激，也很感动。这种状态不是一。

0: 我的现在人生是非常精彩的，就是因为有了奥运会的冠军，所以使我的精彩的人生有了光彩。
1: 在奥运的征程中，这枚金牌可谓是来之不易，我们用了几代人几十年的时间才赶超了世界的脚步。但其实说起射箭项目，在中国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君子六艺想必大家都听过，中国传统箭术便是君子六艺之一。传统箭术是指君子六艺的射。礼记射艺，射者人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愿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由此可见，箭术在我国的古代拥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2: 射箭运动起源于远古，那时弓箭已是人类狩猎和战争的一种工具，也曾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产生活工具。世界上各个民族均有此项活动。远古的人们看到乌鸦携在枯枝上，把树枝深深地压弯，当乌鸦飞起时，压弯的树枝猛地弹起，打得乌鸦乱叫，人们由此发明了弓，取名为倭后之弓。根据大量的出土文物证实，弓箭的发明可上溯到15000年前至7000年前的中石器时代。弓箭的发明是生产工具的重大进步，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最早期的弓箭十分简陋，一根树枝或竹子弄弯后就制成了半月形的弓。到了殷商时期，人们又制成了反曲弓，使弓体中央部分凹进去，可增大发射威力。春秋战国时期，弓箭成为兵家猎户手中的重要武器。到了唐代，曾以步射、骑射作为武举考试的科目。射箭是蒙古族最古老的娱乐体育活动之一。古代蒙古人远行时，家人或朋友常以弓箭相赠。传说少年铁木真离开家时，家人就送给他一张弓、两支箭，作为途中娱乐和防身之用。随着火药的发明及火药武器的广泛使用，射箭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项体育活动。现代射箭运动最早起源于英国1900年第二届奥运会上，射箭已作为正式的比赛项目。那时只有男子参加射箭，1904年第三届奥运会才开始增设了女子射箭比赛。但是从1920年第七届奥运会起，射箭比赛曾一度被取消。52年后，在1972年第二十届奥运会上，射箭比赛才被重新列为正式比赛项目。搭箭、站定、拉开弓弦，再盯紧靶心、瞄准、射箭，在毫厘之间争夺冠军，在荆棘之中开辟道路。自2008年奥运夺冠之后，中国队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2011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反曲弓团体决赛中，刘昭武、任进科和常亮战胜日本射箭队，获得金牌。2012年伦敦奥运会，戴晓翔获得男子反曲弓个人铜牌。2014年南京青奥会，北京选手李佳曼获得女子反曲弓混合团体和女子个人两枚金牌。2014年仁川亚运会，雍志伟在个人决赛中获得亚军。2014年仁川亚运会，中国男子射箭取得重大突破，获得2014年仁川亚运会射箭男子团体冠军。这是中国男子射箭队获得的首枚亚运会金牌，打破了韩国队对该项

0: 冠军32年的垄断。
1: 张娟娟曾说，不是我选择了射箭，是射箭选择了我。射箭团体赛是每次奥运会的固定项目之一，未来随着技术和培训的进步，我们也将期待更多的年轻选手加入到射箭领域，并争取更多的荣誉。这是中国几代射箭运动员的至高荣耀，也是他的教练王国璋的毕生梦想。从1969年的梦断到2008年的奥运夺冠，他用39年的青春赢得了来自世界的喝彩，也终于将中国的箭术推上了奥运冠军的讲台。几代人的努力共同谱写了一个奇迹。
2: 快来看，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来人，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

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1: 对，
2: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梯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这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3: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这居住问题啊， 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
1: 嗯。
3: 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八大任务，27个子任务，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
1: 啊，
3: 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匡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4: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4: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5: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

0: 与其他的产业领域啊，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啊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1: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啊，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啊、城市运维啊，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2: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3: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4: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张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5: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
4: 嗯，
5: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4: 嗯，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6: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
4: 嗯，
6: 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 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啊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4: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7: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啊，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3: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4: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5: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4: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6: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4: 嗯，
6: 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 我们这个资源呢

0: 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筑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啊。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啊，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揭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啊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1: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2: 邝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3: 是的。
2: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3: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训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2: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4: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 制造出海的一个市场。
2: 嗯，
4: 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

0: 识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支教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2: 一呢是希望禅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禅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禅教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禅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功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3: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禅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禅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他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4: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30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既是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火种，也是绿色技术革新的推广先锋，更以躬身力行的姿态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主角。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团队负责人和团队简介。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5: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

0: 育新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新农强农的信念，育老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1: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五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2: 我们将教采、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三级四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3: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1等奖2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1: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4: 品质型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鸡笼栽培的苗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体现了我们的老练，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就要帮我们的支持。
5: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的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1: 实训基地建设。

0: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两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两大园区，构建了四为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和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1: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和草莓园、新和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10余家。
2: 我是22届毕业生吴忠平，在校学习期间，新和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并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0: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职教人的新篇章。
3: 在山东日照，有这样一支扎根职业教育一线的教师队伍，他们用专业实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工匠之心培育技能人才。让我们走进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实训室里，国家级教学名师团队负责人刘丹赤正在指导学生实训。身兼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的他，是团队的核心引领者。
4: 我们团队有20人，既有校内专任教师，也有来自食品企业检测机构的行业专家。我们团队以立德树人、匠心检测、创新服务为宗旨，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建设模式，让我们的教学从知识灌输转向能力塑造，确保学生毕业就能胜任岗位。
3: 团队里有人扎根教学一线30载，有人带着学生攻克企业技术难题，还有人老带新培育青年教师，传承站好讲台服务产业的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的深刻内涵。
5: 这些年我们一直围绕着海洋食品做文章，一边在实验室做科研，一边带着技术走进企业。当前国家正大力推动海洋强国建设，日照的海洋食品产业也越来越有活力。我们希望带着学生继续深耕这个领域，让学生明白做海洋食品开发和检验，一头连着渔民的钱袋子，一头连着老百姓的菜篮子，要有这份扎根产业服务地方的责任感。
3: 站在海洋强省建设的新起点，团队又有了新目标，依托水产养殖技术国家高水平专业群，深化服务企业、企业获益、企业反哺的成果转化模式，把海洋食品检

探测新技术融入课程，培养更多懂海洋会检验的专业人才，双师聚力深耕技，协同育人护食安。这支团队正以行动诠释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为食品安全与职业教育贡献日照力量。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诚挚邀请北京市海淀区人大附中二分校参加体育特色课程小篮球投篮入筐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体育课。今天我们的上课内容是小篮球投球入筐游戏。提到篮球，同学们知道有没有哪些比较让人熟知的篮球明星呢？都有
1: 乔丹，
0: 乔丹，还有
2: 科比
0: 啊，都是国外的。有没有中国的？
3: 姚明，
0: 特别好啊。那看来同学们对篮球这项运动都比较喜欢，而且呢也有一定的了解。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小篮球的投篮入筐的技术动作。
4: 在小学呢，我们篮球主要是以小篮球游戏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和教材来进行一个设计。那么尤其对于水平一的学生来说，它重点的还是在玩中学，主要是让同学们享受这种投篮入筐的成就感，以及呢初步的学习双手抛球入筐的这个技术动作。
0: 接下来我们先进行一下队列练习，向左转，
1: 一二，
0: 向左转，
1: 一二。
0: 接下来我们进行球性练习，

0: 行投球入筐的动作讲解。双脚打开，略比肩宽，我们先用双手向下托球的方式，轻轻地将球抛出去。注意，我们要屈膝蹬地，然后双手向前将球抛出。有请我们第一组的同学为大家做一下示范，屈膝蹬地，把球抛到前面的筐里来，开始。好，继续。好，来下一位同学，非常好。注意，我们采用的是向下托球，然后抛球。嗯，好，同学们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来进行练习。
1: 单纯的双人面对面的练习是比较枯燥的，然后就准备了六个大桶，然后让同学们面对面对着桶去练习这个技术动作。投篮结束之后呢，跑过去接龙，既练习了这个来回折返跑接力，然后还能练习到投篮这个技术动作。面对面的时候还能看到其他同学投篮的动作标不标准，姿势正不正确，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我自己还挺满意的。
2: 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篮球，因为篮球这个运动可以团队合作。投篮的时候心情非常激动，如果我把球投进篮筐的话，我会非常非常非常开心。

0: 哎，不错。
1: 很近，所以呢需要轻一点。第一次和第二次投的时候不知道，然后就很用力。最后我就是尝试了用的轻点，就投进了。
2: 老师让把那个球抛起来，落进那个筐里，我做到了。我觉得我自己学会了。
0: 谁投进了？请举手。哇！哇，这一组全都投进了。那么这一组同学，请说一个你们投进球的秘籍。来，你说，
3: 就是力度不要太大，不要太小。力度大的话会砸着同学，力度小的话进不了筐。
0: 嗯，投球要控制力度，力量过大容易出去，力量过小容易投不进，是不是？还有没有？来，白子博说，
4: 投球不要投得太高，要不会砸到别人，或者投进球的概率也不高。你投的也不要太低，因为球框也不是有那么低的，很高，所以你会撞翻那个桶的。
0: 不要投的太高，稍微的有一个弧度就可以，是不是？接下来我们进行远距离的投篮练习，把每个同学的练习的距离都加大了，依然是双手托住球的底部向上抛球进行投球练习。我们比一比单位时间内谁进的球个数更多。

0: 不能投那么高，因为投高的话，它掉下去就会弹出来。我一般都是直接从底下，然后往那个框的那个位置投，它就会有一点弧度直接进去。
1: 还得掌握好方向，要是没有掌握好的话，直接跑其他队去了。你还得掌握好自己的力量，力气过大的话，可能会砸到别人的身上，还特别疼。
2: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游戏环节，游戏的名称叫小篮球接龙。游戏的规则是双手持球绕过标志筒到我们的圆圈里进行投篮。接下来老师给大家做一次示范，双手持球绕过标志筒进行投篮。

0: 们第一次游戏胜利的是第二组，非常好啊！
1: 我们得了第一名，因为我们组非常配合，而且我们组基本都是大长腿，跑得快。
0: 接下来我们增加一下游戏的难度，从持球跑变为运球绕过标志筒进行投篮练习。
2: 一开始就设计了两个难度，第一个呢是让大部分同学都能够完成的，在简单的基础上我给他们增加了一些难度，通过抱球折返跑改变到运球，然后呢定点投篮，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0: 同学们预备

0: 第一名是第二组同学。耶！第二名是三组同学。耶！
1: 我们小组得了第一名，我觉得得第一名是我们配合非常的好，我们每个人跑得也比较快。
2: 游戏环节同学们真的就是感觉到了竞赛它的一个激烈，大部分同学呢在同伴进行运球投篮的时候，后面同学都在喊加油，然后呢为自己的同伴欢呼鼓舞，最后取得胜利的那个组就非常的开心，耶，我们是第一名，就虽然可能没有什么物质上的奖励，但是这种精神上的这种激励，我觉得会让他们牢记一段时间。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放松拉伸环节，双脚打开，来，双手向上，

0: 慢慢吐气打开。同学们，这节课呢，我们主要学习了小篮球投球入筐游戏。那么大部分同学都能掌握我们双手向上抛球入筐的技术动作。那么希望同学们在课下的时候呢，多加练习，我们的小篮球技术有一个更好的提高，可以吗？
1: 可以。
0: 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我学习的最大的收获就是掌握了小篮球投篮入筐的方法，我可以很轻松的就把篮球投到篮筐里。
3: 我学会了怎样把小篮球非常顺的投进筐里，而且我们还得了第一名，非常高兴开心。
4: 这节课教学设计还是能够贴合我们学生的实际情况的，同学们也都能够融入到我的课堂之中，能够真正的进行练习，真正的去享受这个游戏。整节课我觉得同学们的表现还是我很满意的，而且大部分同学都能够掌握到这个技术动作，也达到了本节课的教学目的。
5: 同学们，坚持体育运动，热爱体育吧。当你每天坚持不懈地进行体育运动，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你每天都会过得越来越充实。它需要你每天坚持，坚持用自己的行动，坚持在你热爱的一项体育运动上发现体育的美好，体育的价值。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6: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研室，我是于素梅。今天给大家谈一谈什么是运动能力。每个人学习体育都会从最基础的学习技术，到通过练习熟练掌握技能，到最后形成能力，这样一个系统的过程。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要谈一谈什么是运动能力。我们把体能、技能和心智能力发展水平放在一起的时候，体能、技能和心智的综合表现，也就是说运动能力实际上包含两大类，一类是基本运动能力，一类是专项运动能力。那么我们的专项运动能力应该怎么样去区分？在技术、技能和能力的不同阶段发展水平的它的特点呢？那我下面呢，想用一个篮球的传接球来给大家聊一聊什么是篮球传接球运动能力。当我们老师教学生学习篮球技术的时候，最基础的传接球技术学生是否掌握了，衡量的标准是他能不能按照动作要领把这个动作做对做出来。如果说把这个动作传对了，技术掌握了，那么技术实际上是最初始的状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进阶到运动技能。当技术做对了以后，老师会带着大家不断的练习，然后掌握技能。我们大家都知道，运动技能形成是从泛化、分化到自动化，到自动化的阶段呢，就是非常熟练，这是技能水平达到了。但是我们的核心素养要求的是运动能力的形成，那运动能力和运动技能相比，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运动能力是在运动技能形成的基础之上，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我就给大家用篮球的传接球来区分一下这三个状态。篮球的传接球，学生掌握了技术是做对了，熟练的掌握是形成技能了，到灵活自如的运用是形成能力了。但这种能力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例如打快攻要传接球，我的队友在篮下等着接球，我呢在中线，那么这个时候我要把球传给我的同伴，我需要有力量。如果我手臂没有力量，我的球传不到位。我还要有技能，我需要传的时候，我马上就要把这个动作做出来，同时还要有心智发展水平。也就是说，我要观察判断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我的队友旁边有没有其他人，那么我这个时候是需要做假动作，还是直接要把球传出去。所以体能、技能和心智的综合表现是反映出我的传接球的运动的能力。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

0: 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有运动的能力，我们要能够区分技术、技能和能力的差异。运动能力是学生学完以后掌握了正确动作，熟练的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平，并能在特殊环境下生活或者是比赛场上灵活自如的运用，这才是运动能力的形成。
1: 2026年五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六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2: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3: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2: 对，
3: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这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2: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4: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0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

0: 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造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啊，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啊，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啊，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啊，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3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啊，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3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啊，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2: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3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4: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啊，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啊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5: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

0: 把过去的我们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啊，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啊、城市运维啊，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1: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答，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2: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1:1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3: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郑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4: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3: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5: 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啊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3: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

0: 这样三方如何更好地联动起来？
1: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啊，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那它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它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它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2: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0: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3: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0: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4: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0: 嗯，
4: 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

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揭榜这种形式，鼓励。

0: 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15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2: 是。
1: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2: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1: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3: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4: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 啊，是我们的。

0: 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换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2: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的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3: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30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既是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火种，也是绿色技术革新的推广先锋，更以躬身力行的姿态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主角。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团队负责人和团队简介。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4: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3: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职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5: 育心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兴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3: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5年，

0: 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1: 我们将教采、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0: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三级四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2: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1等奖2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0: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3: 品质性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基隆栽培的苗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体现了我们的老练，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要帮我们的支持。
4: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的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0: 实训基地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两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两大园区，构建了四维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和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

0: 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1: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星河草莓园、星河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十余家。
2: 我是二届毕业生吴宗平，在校学习期间，星河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并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0: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职教人的新篇章。
3: 在山东日照，有这样一支扎根职业教育一线的教师队伍，他们用专业实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工匠之心培育技能人才。让我们走进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实训室里，国家级教学名师团队负责人刘丹赤正在指导学生实训。身兼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的他，是团队的核心引领者。
4: 我们团队有20人，既有校内专任教师，也有来自食品企业检测机构的行业专家。我们团队以立德树人、匠心检测、创新服务为宗旨，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建设模式，让我们的教学从知识灌输转向能力塑造，确保学生毕业就能胜任岗位。
3: 团队里有人扎根教学一线30载，有人带着学生攻克企业技术难题，还有人老带新培育青年教师，传承站好讲台服务产业的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的深刻内涵。
5: 这些年我们一直围绕着海洋食品做文章，一边在实验室做科研，一边带着技术走进企业。当前国家正大力推动海洋强国建设，日照的海洋食品产业也越来越有活力。我们希望带着学生继续深耕这个领域，让学生明白做海洋食品开发和检验，一头连着渔民的钱袋子，一头连着老百姓的菜篮子，要有这份扎根产业服务地方的责任感。
3: 站在海洋强省建设的新起点，团队又有了新目标，依托水产养殖技术国家高水平专业群，深化服务企业、企业获益、企业反哺的成果转化模式，把海洋食品检测新技术融入课程，培养更多懂海洋、会检验的专业人才。双师聚力，深耕技，协同育人，护食安。这支团队正以行动诠释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为食品安全与职业教育贡献日照力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今天呢，让我们一起于方寸绳圈之间见证意志与战术的终极博弈。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Red Corner Kazakhstan Rustam Anur。Blue Corner 韩明镇中国山东。
0: 现在我们观看的就是 U18 65公斤级八分之一决赛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战术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三分钟，回合间休息一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2: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Round One。
3: 哈萨克斯坦的前手打得挺好的。
4: 嗯。
3: 看。
4: 哇，前手。
3: 前手后手抓机会能力都比较强。
4: 哇，刺拳。
3: 哦，
4: 前手好了，给后手创造特别好的机会。
3: 山东那个在架子抱紧一点，对，反击挺好。看那个三的前手打得好，控制再抓紧回去打。前手
4: 他很放松啊，
3: 对，
4: 喂，对方夹手手臂，
3: 他还夹别人，他夹别人，对，他反别人，他这架子也太散了一点，是吧？
4: 对，
3: 对方前手把你调动起来，一个后手就把你抓上了。
4: 前手好了，想怎么打就怎么。
3: 对，他控制住你了吗？后手抓这个能力强，
4: 又轻又重。
3: 嗯，他也不着急，你看打。山东这个架子太散了，
4: 对，
3: 我这也没有牵手拳，
4: 你要把手拿起来是吧？牵手放远一点，
3: 对，要不你这样防守也没有，控制也没有，除非你把对方的抓猫上几拳。
4: 红脚打得很轻松，
3: 对，
4: 开始玩花样。
2: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End of Round One。
0: 回顾两位选手刚刚的表现，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前手打得特别好，并且十分积极地开展了持续的攻击，以明显的优势压制住了蓝脚选手韩明正。但是韩明正也同样不甘示弱，用一个有力的刺拳打出了非常漂亮的反击。

0: 二回合比赛开始 ，Round Two。
1: 山东的应该主动上去打，把对方节奏打了，这样等的话肯定不行。对。
2: 那前手拿的那么高，崩脚，又能防守又能进攻。
1: 对，人家基本功抓得好啊，玩儿一样的打着呢。除非你中拳把将能抓上，抓不上也没有机会。
2: 就是那个前手从头到尾就拿起来是挺枯燥的，挺那啥累的，肩膀坚持不住。
1: 那个、对，那个金蛋子你叫必须要拿起来。
2: 但是练起来了吧那个，他后
1: 你要要养成好的那个肌肉记忆，你刚开始累，但是好的话就对方一靠你就拿起来了。哎呦，漂亮！
2: 一个组合拳，后手开始的。
1: 嗯，而且人家打组合拳，那个身体重心各方面保持的比较稳。
2: 对。
1: 而且节奏掌握的也挺好。
2: 重心控制的也好。前手，前手。
1: 嗯。
2: 前手控制好了，
1: 对，
2: 判断好了自己的距离以后，他想打后手的时候，
1: 嗯，
2: 随便出就能打上。
1: 对。他觉得到他那个距离了，实际能掌握这个发力，
2: 对，有信心了，哈。动作很小，
1: 对啊，
2: 保守。哎，这也是
1: 他便于进攻嘛，利于防守嘛。看人家那玩样打人的。这是 U18 是吧？
2: 对。这种技术全面的比赛看起来很舒服。
1: 对。
2: 他也不贴上对方。
1: 他就高个子就打距离就行了。
2: 对，他进攻的时候。他能撤出来，这点做得特别好。
0: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3: 我们可以看到，到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对于距离的控制依旧十分谨慎，在连续进攻之后能立即后撤拉开距离，在战术考量上也更加全面一些。不知道蓝角选手韩明正能否顶住压力反败为胜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Round Three。
1: 实在不行，有点血性，拼着打也行嘛，对不对？
2: 拼着啊，
1: 嗯，
2: 试一试应该。
1: 对啊，你
2: 变化一下打法，
1: 就这样，就对，就盯着打，就这样，对。
2: 对，
1: 你这样子，那不要
2: 想办法破坏他的节奏。
1: 不要
2: 啊，
1: 对方那个距离好，你就是给他打近一些，而且他打近他还不好发力。这个中远距离他太容易发力。对方加了哈斯那个前后管线顶上去打，对不对？
2: 试了一下，结果成功了。
1: 对，
2: 那也是个学习。
1: 然后第一回合，我们想按他打的输掉了，最后呢，第二回合硬给扳回来了。第三回合对方打的不行了。那对方这个发力还不是太好，对不对？节奏还可以，他这个。U18 嘛，这个力量欠一些。
2: 打的不是很重，但是很脆。
1: 对，节奏掌握挺好的。

0: 就这样子逼着对方。你看红脚现在打法呢，就逼自己能出拳的那个距离，
1: 对。
0: 威胁对方。拦脚一
1: 体能
0: 出
1: 也不
0: 拳了，他
1: 行。
0: 就撤掉，然后又到他那个啥，能打伤那个距离，就站在对方的眼前，让对方也特别累。
1: 你对他就是
0: 压力，
1: 压力
0: 对。
1: 啊。
2: 比赛结束 ，end of round nine。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得分一致获胜 ，Red Corner Kazakhstan。
3: 好，比赛结束，在这一回合当中，蓝脚选手在战术上做了十分有效的调整。开始积极进攻，也打乱了对方的进攻节奏。红脚选手也在积极地调整适合自己的出拳距离。场上攻守转换皆在转瞬之间，可见心态一定要稳，不到最后一刻永不放弃，这也是体育精神最好的体现。让我们恭喜哈萨克斯坦的选手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接下来也让我们一起打开拳击的进阶模式，深入了解一下今天赛事当中出现的一个经典战术。刺拳。那么刺拳通常是指拳击手使用前手及力量稍弱但是更靠近对手的手打出的直线拳法，常常被称作是拳台上的瑞士军刀。几乎所有组合拳的第一拳都是刺拳，它像是开路的先锋，用于扰乱对手的防守，迫使其露出破绽，为后续更有力的后手拳和勾拳创造机会，也让后手重拳的命中率和威力大大提高。总的来说，刺拳的效果是战略性的，远超其本身的杀伤力。在实战过程当中，拳击手们往往喜欢用快速的刺拳来探测距离，刺拳能碰到对手的距离即为安全的作战距离。同时，刺拳可以快速地试探出对手的反应和习惯。当对手试图向前逼近时，拳击手可以用连续的刺拳戳击他，迫使其在有效的攻击距离外停下，无法近身，这便是所谓的把它控制在刺拳的尽头。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位将刺拳运用的出神入化的选手——穆罕默德·阿里。拳王阿里不仅是拳头厉害，嘴上的功夫和幽默感也同样出名。阿里他常在赛前预测自己将在第几回合以及何种方式 KO 对手。例如在1962年的挑战拳王阿奇穆尔时，他就预测比赛将在第四回合结束，请准备好救护车。结果他真的在第四回合结束了战斗。那么这种神预测不仅成功激怒了对手，也激起了观众的好奇心，也充分地展现了他背水一战的决心。还有一次，钢琴家斯特恩对阿里说两人是同行，都是以手谋生，阿里却幽默地自嘲道，不，你干的比我出色，看你身上没有留下一块伤疤，而我却伤痕累累。据统计，阿里的职业生涯当中，头部累计遭受过超过29000次重击。5000米绝不仅仅是几圈简单的跑步，它是一场集速度、耐力、智慧和勇气于一身的综合较量。从起跑枪响的那一刻开始，一场关于肉体和心理的双重博弈大戏就已经上演。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田径场上都发生了些什么。我们即将观看的赛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5000米的比赛视频。运动健儿们即将在田径场上展开12圈半的角逐，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那现在呢，女子5000米的决赛已经是正式开始了。那么选手在这个出发之后呢，就可以进行自己的这个战术安排，也就是是采用跟跑还是直接抢占内道，处在这个领跑的位置。因为长跑比赛呢，如果说是有自己的队友的话，他们可以进行相互的这个战术配合。那么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呢，是采用领跑的方式还是采用跟跑的方式，另外呢，自己和队友之间的这个相互的轮换，这都是很重要的这个赛前的安排。因为在这个5000米的比赛呢，是属于长跑项目，如果说自身的这个实力还不足以这个压制对手的话，那么在比赛的开场呢，一般是选择采用跟跑。因为跟跑呢，选手呢在这个集团当中，由于他处在这个中间或者靠后一点的位置，这样的话前面的选手呢为他进行一些就是空气上的阻力呢进行一些阻挡，这样的话他在这跟跑当中呢相对而言体力上会有所这个节省，这样的话在最后时刻呢有望实现这种高速的冲刺反超。从这个第一圈跑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从一开始选手进入到抢占内道，然后占领自己的这个有利位置开始呢，经过了一圈或者说是两圈之后呢，整个场上的运动员的位置会发生很明显的变化，因为这个时候选手之间的这个实力差距就已经表现得非常的明显。领跑的选手呢会把这个在身后跟跑的最后一名运动员呢拉开，大概是将近这个半圈左右。当然现在比赛刚一开始，还在刚刚进行当中，所以呢作为这个选手呢这个时候的体力的分配还是比较充沛的。即便是位居在最后一位的选手呢，他和这个领跑者之间呢也没有原则性的这个差别，也就是在十几二十米的这个样子。但是随着这个比赛的进程，你看现在呢处在这个领跑的选手呢中间的这名运动员绝对不是他这个所在的单位的这个选手，这时候呢他夹在这个中间呢，实际上就是选择跟跑这个战术，对于自己的这个能力呢还是有着一定的这个认可的。那么内道还有一位选手呢试图是反超，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5000米的这个比赛呢和其他的这个项目的这个相比呢都是有着自己的一些特点。在这样的这个大范围的中长跑的这个或者说长跑的项目当中，作为这个优秀的运动员，他不仅仅是在这个领跑或者说是在跟跑当中呢有着自己的这个节奏，而且还可以呢通过自己的一些节奏上的这个变化来打乱对手的这个节奏，从而呢完成一个比较好的对于对手的这种压制。只是目前的第一集团大约还有十名以上的这个选手，但杨逸婷已经是开始进行重新的配速，也就是说和刚才相比呢他把这个速度稍微减了一些。当然我们讲5000米的比赛呢，选手呢除非你有绝对的实力，否则的话也是采用这个轮番的这个领跑。现在9号选手来自郑州的梁甜甜是排在了第一，北京选手李源是紧随其后。但是梁甜甜现在目前看中途上有加速甩开对方的这种感觉，因为很明显在这个阶段的配速当中呢，梁甜甜突然提速，已经把这个排在第二的这个选手呢甩开了大概有5到8米的这个距离。梁甜甜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呢不紧不慢地处在这个跟跑的这个队伍当中，而且呢他的位置呢一般都是位居在这个第5、第6，但是在3圈到4圈过后呢，梁甜甜开始呢让自己的位置呢提到这个前4名的这个位置当中。现在呢梁甜甜又是处在这个个人独自领跑，那么开场领跑的这个银川选手杨逸婷现在已经是落后的比较多，

所以梁甜甜目前的这个配速呢还是不错的，因为身后的队员虽然也在这个发力追赶，但是呢无论是从步频还是从他的配速上来看呢，应该都还不能够对梁甜甜形成的这种比较大的威胁。因为青岛的刘慧茹呢，他目前是位居在第二位，但是呢他和梁甜甜之间呢还是有着一定的这个差距的，所以现在就看梁甜甜的这个配速能不能继续保持。因为运动员在比赛之前呢对于自己在五千米当中的这个体力分配包括每一圈的这个配速呢都是有着这个精心的这个战术安排的，当然可以根据这个比赛的具体情况呢进行一些调整，但是梁甜甜从他现在的情况来看呢跑的还是相对比较轻松，但是如果说是要进行再度提速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这个难度的。身后的刘慧茹呢在紧紧的追赶，现在我们看梁甜甜，如果说是从镜头上来看梁甜甜再进行半圈的这个奔跑的话就能够完成对于落后的最后一名选手的这个套圈的超越了。现在已经进行了12分25秒的这个时间，梁甜甜还是处在领先，但是呢他的这个身后刘慧茹还是保持着，虽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刘慧茹的体力并没有出现下降的这个迹象，仍旧是和梁甜甜保持着大概是20米左右的这个差距，但是并没有被梁甜甜原则性的这个落下，如果说在最后发力奔跑的话应该还是有希望进行这个追赶的。不过刘慧茹身后呢还有另外一名跟跑的选手呢现在试图从外道实现这个对刘慧茹的超越，原先是跟随在刘慧茹的身后，你看梁甜甜已经要对来自银川的选手赵朝云完成这个套圈超越了。银川选手赵朝云被这个梁甜甜完整的套了一圈啊，现在刘慧茹开始加速，这时候呢已经拉近了和这个梁甜甜之间的这个差距，这样刘慧茹也完成了对赵朝云的这个超越，现在他和梁甜甜之间的这个差距呢已经缩小到不足5米。梁甜甜继续套圈超越，但是刘慧茹呢马上身后跟进，所以呢现在梁甜甜刚才的领先优势呢被逐渐的这个缩小，并且现在刘慧茹开始加速，应该来讲也是意识到对方对于自己的这个威胁，梁甜甜也开始调整自己的这个速率，尤其是他的步幅开始拉大，现在看看通过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再度甩开这个刘慧茹。刘慧茹现在的这个感觉上似乎已经是过了他的体力的这个极限关，又开始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身体状态当中，针对对手的这种突然的这个变化，梁甜甜呢也是调整了自己的这个奔跑的这个速度，这样又把对手呢拉开了超过10米的这个距离。从这个女子5000米决赛的这个比赛场地上来看呢，应该说选手之间的这个实力呢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的。你看梁甜甜现在已经又要对另外一个选手呢完成这个套圈超越，而刘慧茹跟在她的身后呢也有望就是也是非常有希望能够完成对对手的这个套圈超越的。好的，还剩下最后一圈，梁甜甜加速，这时候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这个奔跑冲刺的这个阶段，但是刘慧茹呢也是采用后发制人的这个方式，所以呢现在刘慧茹距离梁甜甜也是在进行有效的这个把距离缩短，但是梁甜甜这个时候呢已经知道比赛到了最后阶段了，如果说稍微松懈的话容易被刘慧茹利用自己的这个冲刺奔跑呢完成这个超越，所以梁甜甜现在呢还是把自己的这个速度提起来，并且保持着刚才的这个步伐和保持他的这个刚才的这个步幅。这种情况下因为比赛呢已经现在过了第二个弯道，马上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了，所以呢梁甜甜在将对手拉开10米左右的距离的时候呢已经胜利在望，现在梁甜甜进入到弯道第二个弯道，准备向这个终点发动这个最后的冲刺，而且呢梁甜甜在冲刺的时候呢又有希望完成对前面的落后的选手的超越。刘慧茹全力奔跑，梁甜甜现在的速度呢开始有点下降，但是双方的这个距离已经是越拉越近，梁甜甜如果能够保持好这样的这个距离的话，那么刘慧茹的后劲是跟不上的。好的，梁甜甜第一个冲线，刘慧茹是第二个到达终点，

0: 羊田田是在这个比赛还剩下将近一半左右的这个距离的时候，大也就是说跑了有将近3000米的时候呢，羊田田开始发力，并且呢让自己始终保持在领先的这个位置。最后羊田田是以16分06秒的这个成绩最先到达终点。这是来自河南郑州的选手梁天田，这样梁天田也完成了女子5000米比赛的这个争夺，而且呢他是以比较明显的优势获得了这个冠军。虽然在最后冲击直道的时候身后的刘慧茹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压力，但是梁天田这个时候好在是没有能够出现体能不足的这个情况，留给对手反超的机会，还是用自己的这个正常的配速，终于是把这个从原来的优势转化为最后的胜势，完成了比赛，并且呢拿到了冠军。而且今天在比赛中，梁天田的整个的这个装束呢非常的惹人注目，因为呢他是唯一的一个戴着这个帽子奔跑的这个选手，所以呢他在场上的任何的一个位置点上呢都是给人感觉视觉上非常清晰的。在比赛开场的时候呢，作为这个银川选手刘亦如就是银川选手杨亦婷是处在这个领跑的这个阶段，但是呢到了这个1000米过后呢来自青岛的选手刘慧茹处在这个领跑，在取得领先之后呢，一直到最后比赛结束，梁天田都是以一种领先者甚至可以讲是超距离的领先者的这个姿态完成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最后梁天田16分06秒的成绩获得了第一名。
1: 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选手们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梁甜甜的水平可谓是非常突出的，前期会利用对手来破风保存体力，中间开始提速占据了领跑的位置，到最后时刻刘慧茹奋力追赶的时候也及时提速完成了最后的冲刺，锁定最终的胜局。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配速节奏非常的好，也验证了在赛场之上没有侥幸，实力与策略是唯一的通行证，也让我们再次恭喜各位选手出色地完成了本场赛事。看了中长跑的赛事，就不得不提被称为捷克火车头的埃米尔·扎托佩克，在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上创造的3金奇迹了。当时的扎托佩克在短短8天内，他先后赢得了5000米、10000米的金牌，这本身已经是巨大的成功，但是他居然临时决定要尝试一下马拉松。在赛前，扎托佩克问当时的马拉松世界冠军吉姆·彼得斯，对不起吉姆，我对马拉松一无所知，你能给我一些建议吗？彼得斯开玩笑地说，马拉松其实很简单，前20英里的时候轻松跑，最后6英里的时候冲刺就可以了。扎托佩克信以为真，认真地回答，谢谢你吉姆，如果是这样我可能会去试试。结果他不仅仅赢了，居然还打破了奥运会的记录。冲过终点之后，他笑着说，对我们来说马拉松真是太无聊了。这句凡尔赛的调侃也成为了奥运史上最为经典的名言之一。那么说到这里啊，顺便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扎托佩克的趣闻。曾经有人评价扎托佩克有着最丑陋的跑姿与最伟大的心脏，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原来啊，是因为扎托佩克的跑姿极其怪异，头部后仰，面部扭曲痛苦，双臂剧烈摆动，看起来像是在垂死挣扎。他自称，我的技术不就是没有技术吗？我跑得不够快，所以就只好尽力跑得更快更努力。他的跑姿仿佛每一步都是在与痛苦抗争，但这也恰恰证明了长跑的核心不在于完美的形式，而在于不屈的意志。好，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运动啊，它可以享受水的拥抱和速度的激情。看到我所在的场地了吗？没错，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游泳运动。先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肖老师。
1: 我叫肖磊。
0: 好，来，小朋友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傅芷莹，今年9岁。
0: 傅振莹，你学习游泳有多长时间了？
2: 2年了。
0: 傅振莹，那你都会几种泳姿啊？
2: 蝶泳、仰泳和蛙泳、自由泳。
0: 都会呀、啊？那你觉得哪一种泳姿你游的最好？
2: 蝶泳和蛙泳。
0: 老师，他的蛙泳的成绩是多少呢？
1: 蛙泳50米大概是游在46秒左右吧。
0: 46秒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对于他这样的小朋友来说呢？
1: 对于他来说，中等偏上吧。
0: 中等偏上。
1: 中等偏上一个水平。对。
0: 老师，我们来到专业的游泳馆，想从事游泳运动，我之前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
1: 第一点，从安全上面去说吧。第一点的话，在游泳馆里边，一定要穿拖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要去追逐打闹。
0: 对。
1: 然后第三点呢，不要说没有教练的允许自己去跳水啊这些东西，因为容易磕碰。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上课的时候要去厕所什么的，要举手跟老师去说。这样能让老师知道咱们这个每一个孩子都去干嘛了。
0: 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呢，他们着急的下水，这是不是也是不对的？
1: 对，他们着急的下水，无非就是可能说上面游泳馆里边比较热呀什么的，他们想下水去凉快呀，包括说下水去玩呀什么的。因为从教练的角度来说，一定要有秩序、有规定的一个一个去下水，然后一个一个去训练，而不是说这个小朋友跳，那可能会砸到另外一个小朋友。对，这也是从教练的一个角度来考虑他们安全的一个问题。
0: 很多小朋友在没学会基础动作之前，他们就开始追求一些比如说水深。
1: 对，
0: 那明显的可能他就在那个浅水区的，但是他着急的往深水区走，这个是非常不对的，
1: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对，如果要是看不到的话，很容易溺水或者呛水。
0: 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的游泳池他们要求深水证。
1: 对，深水证这个东西其实多大年龄都可以去考取。它的考取的一个规则是能够连续的游下200米，并且是可以踩水，踩水就是头露出水面，踩水坚持30秒，它会有一个深水证的一个考核，考核完以后就可以拿到深水证，它才可以去深水区去游泳。
0: 好，那我们先请傅同学来到这边啊，来站到中间。我们先来说一下，就以这个动作为例的话，它需要在学习游泳之前准备哪些装备？
1: 刚开始学游泳的时候，咱们需要用到这个背漂，是给它戴在这个后背上的，戴在后背上，然后让它在水下的时候可以不至于说沉下去，最起码有一个这个安全的这个保障，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在练习游泳的过程中，包括咱们一会儿也会用到这个东西，练习游泳过程中是让它手里去拿着这个浮板，然后让它去练习一个打腿的一个练习，然后让它单独的把腿啊什么先把这个练习好，然后再去说去划手这么一个意思。对，第三个的练习其实就是一个脚蹼的练习，这个就属于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这个练习，让他把脚蹼穿上，不管是从速度上边还是说从动作分解上边，用到这个脚蹼相对来说会对他有更好的一个理解，更好的一个认识，然后让他把这个打腿或者划手去做好，这是我认为是最主要的一个三个工具吧，在游泳里边。剩下的工具其实可能说更初学一点、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方说3、4岁啊、4、5岁，咱们可以其实用到这个套在胳膊上这个东西，就套在胳膊上，这样他在水里的时候，两只手就可以浮起来嘛，不是让头可以沉在水下，保证他们的这么一个安全。这是在更小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工具。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孩子们，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年龄不同以及他们目前学到的程度不同，选择安全防护的一些准备的器具。那一般我们进入游泳池的时候，大家都会要准备哪些方面的装备？
1: 最基本的就是3样装备吧。第一点是泳裤和泳衣，第二个是泳镜，第三个就是泳帽，这三个东西是一个游泳当中必备的一个东西。
0: 您说到这个泳镜，我就想起来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因为之前我们也做过相关游泳方面的节目，当时呢有一次一个世界冠军张琳，他就跟我说，他说游泳镜起雾了，然后他问我该怎么办，如果游泳镜起雾了你会怎么办？
2: 就是会有那种消雾的那种喷雾。
0: 哦，有专门喷雾是吗？在之前就要喷吗？

0: 应该是什么？那咱们会怎么办呢？
1: 现在像我们以前训练的时候，没有这么说高科技这些东西，基本都是舔一舔眼镜。
0: 对，他当时就教我了，他说你用口水，口水它这边就是防雾的，
1: 对，
0: 而且是自己的嘛。
1: 对，现在呢，现在可能有一些比较高科技的东西，这个防雾剂啊什么的，但是也是在游泳之前，咱们就给它涂上，然后但是下水前呢也要给它涮干净了，要不然它对眼睛也会有一定的损害。对，现在基本上都是用防雾剂会比较多，基本上像去舔一舔眼镜比较少了。
0: 对，很多年前的。
1: 对，这么有意思。
0: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有三样是必备的，我们说到的泳衣、泳镜、泳帽，但是有很多呢大家在下水之前呢会准备这样的耳塞还有鼻塞，我是没有用啊，因为我好像戴不太习惯，这个是不是也是根据大家不同人群的选择？
1: 刚开始咱们说可能戴着鼻尖去适应一下咱们敢下水啊什么的，但是呢等到后期呢一定是不建议去一直用鼻尖的，因为咱们有一个在游泳里边这个叫做呼吸循环嘛，不管是鼻子吐气嘴巴吸气，鼻子吐气嘴巴吸气，就那个呼吸循环，耳朵这个东西其实就算给它堵上它有时候也会去进水，而且反而会更难受，所以我更建议的是不去戴这些东西。
0: 好的，谢谢肖老师。刚才我们跟肖老师已经了解到了游泳装备应该准备哪些，下面就开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游泳教学。
1: 今天我们学习自泳的练习，咱们一会儿从呼吸、打腿、划手以及配合这四个方向咱们来学习这个自由泳。咱们第一步咱们先学习呼吸，在路上练习的时候咱们要把手伸直，然后把头低下去，然后用鼻子吐气发出嗯的声音，抬头然后吸气，张嘴吸气，然后再低头发出嗯的声音，然后再抬头吸气发出嗯的声音。对，把声音把嗯的声音放大一点，好吧，预备开始。抬头吸气发出嗯的声音，抬头吸气发出嗯的声音。对，再做一次。嗯，很好，来，这个东西咱们会了，对不对？下一步呢咱们进行打腿的练习，一会儿咱们会有板下水，但是现在没有板的话咱们先趴在垫子上，来趴下，把胳膊伸直，然后抬头看前，对，然后一会儿用你的大腿带动小腿带动脚腕，然后去打腿，形成一个上下踢腿的一个姿势，但是记住不要太过于弯膝盖，而是把膝盖尽量去伸直，自然弯曲，好吧。对，把幅度稍微加大一点，很好，然后把脚内八字，头要看着前方，手放在板上，把肩伸出去，然后抬头看前，对，很好啊，保持住和这块核心收紧。好，咱们打腿练习咱们做完了，也会做了，对吧？咱们现在做划手的练习。划手练习，咱们划手练习是基于腿跟呼吸的，记住自由泳咱们是要做侧头吸气，把手一样像刚才一样低头发出嗯的声音，然后滑手的同时转头滑手，咱们先做一只手啊，咱们做左手啊，预备转头滑手，对，然后把手伸直，然后低头把手伸过来，低头，对，然后在这数三个数，三二一，我手扶着啊，然后你自己做一次，好吧，预备开始，转头滑手，低头伸手，对，伸到最远端，转，低头，对，三二一，转头滑手，低头 ，OK， 三二一，转头，低头 ，OK， 好，咱们这是滑手的练习，咱们最后做一步，咱们最后做手加腿加呼吸的一个练习，吸气，一，二，三。对，再做一轮，一、二、三，转头吸气。好，咱们刚才做了两种的呼吸方式，一种是往单侧的吸气，一种是三次一换气的两边吸气，对吧？咱们一会儿下水的时候，咱这两次换气都要去做。抬头，吸气，

好，刚才呢，肖老师带我们共同学习了游泳运动的陆上教学和水上教学。老师，您刚才一直提到我们副同学让他核心发力，并且提到了他的髋关节需要用力。

0: 同时呢，我们在很多时候呢，还是应该注意游泳的安全防护知识。我们来有请蒋老师。蒋老师呢，先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蒋伟老师。
0: 欢迎蒋老师。蒋老师呢，刚才我们肖老师呢带着副同学已经进行了陆上训练和水上训练，那老师也提到了他的这个核心力量不够，这个我们平时会进行哪些方面的针对性练习？
1: 其实要是练好核心呢，就要从里边的多裂肌开始练，要做标准的平板支撑。
0: 平板支撑呢，其实我们在往期的节目中呢，你也给我们教授过了。那针对于我们这位同学，刚才又提到了，除了像我们的核心能力，刚才您还说的是有
2: 髋关节。
0: 髋关节。
2: 髋关节这一块。
0: 髋关节是？
2: 主要是为了能让他能够把身体姿态变好。
0: 哦，刚才肖老师提到了髋关节。
1: 对，髋关节呢，其实它是让我们的躯干部分跟下肢应该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动作，能够分离出来，分离动作，这样呢我们的腿可以单独活动，而我们的躯干和骨盆还在保持一个平直，这样呢核心才能够稳固。假如说髋关节这边是僵的、死的、硬的，或者说它的力量不够，这个时候呢腰必须往下塌，才能会有一个背部的打腿。
0: 那这个有没有哪些方法可以练习到呢？
1: 其实可以评估，从体态上看，你可以把这肚子这儿收好吗？其实这就是一个核心不足的一个体态。你看啊，他这腰是前凸向前塌陷的，可以对着你这么说吗？可以吗？就是这儿呢，你看，哎，他现在好多了。
0: 现在好多了。
1: 对，跟他一说他就好多了，他这儿就会要适当收缩的。所以他这个呢，第一个平板支撑要标准，要能够做到好。第二个，他肯定需要练腹肌的，因为否则他这个骨盆找不到中立位。一跟他说，他就这儿就能找到了。如果让他自觉呆，他就是一个塌腰性的一个体态。
0: 好，
1: 这就是属于核心部的外围大肌肉力量不足导致的一个核心部的力量软弱。标准的练里面多裂肌的方法我们在往期已经说过，比如说标准的平板支撑，再一个他练习外侧呢，就针对我们这个小运动员，他怎么把我们前侧的腹肌练好呢？大家你可以仰卧位，躺下仰卧位，头冲上，好，然后呢在这儿就把这个两个手啊不用抱，就放在两个耳朵外围，对吧，这个头啊尽可能跟躯干平直，把这儿整体抬起来，哎，好一些，非常好一点啊，来，头再稍微不要那么卷，跟着躯干一起起，再起一个，哎，这次好多了，好，放下去，这手放在这儿，好，起，好，放，做十个，不错，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再来，再来一次，最后一次，好，放，这就是练的是上腹部，对，然后下腹怎么练呢？在这个姿势下把腿伸直一点，来把这腿抬起来，好，就抬到这儿就行了，不要抬到90度，好，再放，缓慢的放，这个过程慢慢起，做十个啊，放，有控制的放，不能绷掉啊，做的还非常好，好，起来了，这就是把我们的腹肌来练了，它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动作，这样我们的一个腹肌这儿就有力量了，就不会出现小腹向前推送这种状态了。
0: 他每次练多少个，练几组，一周练几次合适？
1: 通常呢大家可以这样来看，就是他一组能做多少个呀，比如他一次最多能标准的做15个，那你选80%，15%的80%就是12个嘛，12个他就能完成的比较好了，然后12个做3组。
0: 肖老师呢，我知道您是专业运动员啊，在您周围呢有没有哪些运动员呢，他们因为游泳的受到运动损伤了？
2: 其实我们专业运动员运动损伤其实2点会比较多吧，第一点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腰的这块，

0: 腰，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肩。其实这两点相对来说，在我们专业运动员里边会受伤的频率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们在游泳当中都会有一个转肩嘛，就是这转肩呀、啊，包括这个，
1: 对，
0: 而且对，包括肩的这个发力啊，最主要还其实是腰这一块嘛，因为不管是蝶泳、蛙姿这四个泳姿里边，其实腰这一块都是要一直去发力的，所以说腰这块相对来说损伤的程度是要比其他的地方是要更多一点的。对，不管是这个最主要的损伤可能是腰肌劳损吧，就这么个意思。对，
1: 小伟老师呢，我记得啊，在往期的节目中啊，您也介绍过很多的腰方面的一个练习，但是我还专门问过您啊，我说是不是发现腰疼了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您跟我说不是。那对于游泳这个专业出现了腰肌劳损以及腰部损伤，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练习
2: 预防运动损伤的方法就是两个，第一个核心好不好，这样它才能够比较有力而且是稳的，无论是它在这种自由泳转动过程之中还是蝶泳，它又需要力量又需要柔韧，所以它要有力量慢慢练。再一个柔韧性，比如说游泳运动员，他整体柔韧性都很好，像肩肯定是可能所有项目里头他的柔韧性最好的了，但是这个腰呢是不是能达标呢，他是不是按照节律来的一个屈的方法，这个呢是要看他是不是达得到
1: 啊。那怎么样才能看他达不达到呢？
2: 比如说你来做一个体前屈，把手并在一起，对对，做到一个体前屈，你看啊，这就是属于好回来。你要是这样看，他的腰的柔韧性是够的，但是他的髋这儿已经不是一个跟腰协调用力的一个髋了。你往前屈的时候，腰部要自然向后。你看他已经是直的，跟瑜伽的人似的，蹭就下来了。
1: 那老师，我们如果发生了游泳方面的运动损伤，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2: 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说，他们要预防运动损伤，就要让自己的肌肉既有柔韧又要有力，而且还要均衡。我们可以看这个小运动员的体态，他的肩呢是比较向前的，那他一定自由泳啊什么之类的肯定比较有力是吧，一直往前练，但是呢容易伤肩。在哪儿呢？还应该给他调到正中间位置，这就是什么呢，这肩胛骨是向前走了，我们还应该把肩胛骨把这个肚子收起来，好，然后肩胛骨再向后来，把头再放在中正位，这样它就姿势就好了。再收一点，你看腹肌这儿再收起来一点，就比较好了是吧。然后这儿呢，大家看这个内侧缘这是起来的，实际就是前锯肌比较弱，要把前锯肌练好，就是末端比如说支撑起来撑的时候最后再一拱背，那段是前锯肌，他要把前锯肌练起来，这儿这个脚就不翘了。然后在这儿呢还可以做斜方肌下锁，我们在这个健身房有一个像从上往下的那种高拉，大家可以用这两个方法把后面的肌肉练好，这样肩胛骨就会这样了，稳了，然后我们这肩就回来了。
1: 刚才我们跟蒋老师学习了很多游泳专业的运动损伤可能之后的恢复啊，以及训练的方法。老师，其实在我们游泳池以及在我们的一些很多水域，它经常会发生一些溺水的事件。
0: 对，其实咱不管说咱会游泳还是不会游泳，它很容易发生一个溺水或者这个呛水啊这种情况，不推荐，然后也不建议他们去到这个未知水域去游泳。
1: 嗯，而且学会了游泳之后呢，不要觉得自己各种水域都可以挑战。
0: 对，就是在安全水域去游泳是没问题的，但是在安全水域去游泳它可能还会发生意外，更别说在这种未知水域它可能发生意外的概率就会更大。
1: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安全水域也可能发生意外，会发生哪些意外？
0: 其实在游泳运动当中，像最简单就是抽筋嘛，
1: 抽筋，
0: 对，抽筋，比方说我累了呀，还是说这个水比较凉啊，这么一个抽筋的一个环节。
1: 那老师怎么做抻拉呢？
0: 其实像小腿抽筋的话，其实就是勾着脚，然后让自己这个手去这么去，对，这个，然后包括说像手扶着墙，然后把抽筋这个腿脚往后边，然后这样去做一个抻拉，基本上小腿抽筋是这么一个抻拉吧。像有时候

0: 像还会有一个大腿抽筋，大腿抽筋其实就是也是扶着墙，然后把脚然后这么去往后掰一掰，或者说是蹲下，然后蹲下，然后把这边比方这侧腿抽筋了，把这个手上后撑，然后这么去做一个撑拉，就是撑到这个抽筋这个位置，这么就是在岸上做嘛。其实在水里做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东西，而且也会有危险嘛。对，所以说一般是在岸上去做这些撑拉。
1: 姜老师，对于游泳池发生抽筋儿的这个事情呢，还有哪些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呢？
2: 其实呢，在抽筋儿之前，我们身体还是有一些症象的，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要进行一些防护和采取措施来消除它。因为它是小腿抽筋，它是怎么产生的呢？第一个就是运动量太大了，太疲劳了；再一个呢，就是池温比较低，冷水刺激是容易出现的；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夏天，这个缺乏一些电解质啊，运动中电解质少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它都有一些征象，比如说疲劳啊，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不知就蹬腿了。其实这些现象发生以后，都预示着局部的疲劳度增加了，那就应该开始注意。比如说调节一下运动量啊，还有一个注意牵拉，别让小腿肌肉这么紧，因为它毕竟是发生抽筋儿发生率最高的一块肌肉。大家可以从自己的一些这个征象上看，有这些问题了就开始预防了。
1: 所以说防患于未然非常的重要。而且今天在节目中呢，我学到了一点啊，我们以前的时候呢，大家都开始拼命的向上勾去满格训练，但是呢，现在还是讲究训练运动的科学安全性。
2: 对，要注意不要让我们身体耗到最后，是吧？要有一个疲劳恢复、超量恢复的过程，不能是一个耗竭性的一个使用。
1: 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共同学习了自由泳的运动技巧，还有游泳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三位嘉宾呢谈一谈你们的分享。
2: 从损伤预防的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游泳这个运动爱好者来说，不仅要有良好的柔韧性，而且要有很好的肌肉力量，保持身体的一个稳固。这样呢，游泳的效率会提高，损伤的发生也会减少。
1: 夏老师，
0: 今天我们进行了自泳的动作练习，从憋气、打腿、自泳划手以及最后的自泳配合这四个点去进行了自泳的技术练习。在家呢，我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不管是髋关节还是核心的这么一个练习，来增加自己的核心稳定性，从而让在水中这个自由泳可以游得更好。
1: 好，傅同学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今天这堂课让我学到了双练，练技术，练体能。
1: 说得非常好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远离运动伤痛，乐享运动生活。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好了，各位群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